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新华社报道，中国自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的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当日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安理会本月将会聚焦三项的重点，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报道又说，有媒体报道又说，傅聪在回答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提名的时候表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要确保停火得以维持，确保美伊双方本着诚意恢复谈判，为海峡重新开放奠定基础。关于下任联合国秘书长轮选，傅聪强调，联合国正是处于一个重要的关口，国际社会是需要一位强而有力的秘书长，一位真正致力于多边主义以及致力于提升联合国作用的秘书长。新华社华盛顿专电引述多间美国媒体当地星期五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致函国会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经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该项表态和60日法律期限有关，是试图解释为什么没有需要就此寻求国会的授权。新华社另一段的专电报道说，特朗普当日在白宫对媒体透露，伊朗想达成协议，但是必须想出合适的协议。目前他对伊朗的新方案不满意，美伊现在是通过电话进行谈判，而且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当地星期五宣布，美国将会自德国撤回5000名的驻军。在美伊战争争议扩大之际，今次行动显然是美国对北约盟友德国的谴责，反映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欧洲之间的严峻加剧。中央社报道，特朗普本周首早和德国总理默茨发生言语交锋之后，曾经威胁要缩减驻军。默茨在4月27号指出，他看不出伊朗战争短期内有什么的退场方略，美国被伊朗玩弄于股掌之中，但是该场事前准备不足的战争就伤害了德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表示，撤军行动预计将会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乌克兰驻日本大使卢托维洛夫表示，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给乌克兰有机会和日本磋商购买军事装备事宜，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墨西哥西部纳亚里特州当地星期五发生一宗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1人死亡。当地政府一份公告指出，一辆旅游车当日上午行驶中翻侧，6人当场死亡，5人送院后不治，另有至少16人受伤。当局正是调查事故的原因。据了解，肇事车辆原定是计划前往纳亚里特州一处休闲中心。本港方面，第28届远东电影节在乌甸尼时间4月24号至5月2号在意大利乌甸尼举行。香港驻布鲁塞尔经济贸易办事处藉着今次的电影节再次推广香港电影文化，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的文创产业发展处和香港电影发展局主办，并且由布鲁塞尔经贸办协办的香港之夜酒会在乌甸尼时间4月29号举行，吸引

0: 超过200名参与电影节的国际电影及文化界人士出席。驻布鲁塞尔经贸办副代表李永璇在酒会上致辞时候，欢迎香港代表团来临，并且祝贺享誉国际的香港动作指导及导演袁和平荣获本届终身成就金桑奖。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左右，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国事小专家，
6: 你好，欢迎收听国事小专家。今日我就同大家介绍一下一件在造船业和航运界引起了广泛关注的新鲜事。这个就是全球首架慢车级的汽车运输船正式诞生啦。这一艘名为格罗卫士领航轮的超级巨无霸，最近就在广州完工，而家就被韩国 HMM 的航运公司正式投入使用啦。标志着湾区造的高端船只制造能力再次刷新了世界纪录。今日就等我哋一齐嚟深入了解一下呢一艘令人惊叹嘅海上巨轮，睇下佢究竟有啲乜嘢过人之处啊！首先，我哋就可以讲下点解无端端会做咗一隻咁大艘嘅巨无霸出嚟咧？大家就可能会留意到近期国际嘅局势有啲动荡啦，特别系中东地区嘅冲突，对于国际石油同埋天然气嘅运输造成咗唔少嘅影响，搞到国际嘅油价咧一直都高企。传统电油车的使用成本就明显贵了很多，这个情况直接地刺激了全球市场对于新能源的汽车，即是电动车的需求急速地上升。为了可以应付到这么庞大的汽车出口和运输需求，中船广船国际就联同了中船贸易，专登为韩国 HMM 的航运公司度身订造了这一艘全球第一艘可以装到10,800架车的汽车运输船，真的可以说是应运而生的。那这一艘船到底又有几大呢？中船广船国际的项目经理就提到，格罗卫士领航的单这一艘船最多就可以装到10,800架车，这个究竟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我们当一架普通的私家车是长5米，咁将呢10,800架车一架贴一架咁样排成一条线，总长度系会超过50公里噶，所以真系名副其实系一艘海上嘅巨无霸。而喺佢出现之前，中国制造嘅超大型汽车运输船，例如系安吉安盛号咧，就可以装到9,500架车，而比亚迪嘅深圳号咧就可以装到9,200架车。去到今次呢一艘船能够装到10,800架车，一举打破咗全球同类船只嘅运载纪录，令到全球嘅航运界都非常之关注。除了它运载量惊人之外，这一艘船的内部设计也都非常有心思的。它设计了足足有14层的车库甲板，就好像一座座浮在海上面的超级大型多层停车场那样。这一种设计令到它可以很灵活地装载着各种不同类型的车，无论是现在非常流行的电动汽车、 氢能源汽车，甚至是体积庞大的重型

0: 货车都可以轻轻松松咁样摆到落去，完全满足到全球唔同类型嘅汽车运输需求。跟住落嚟，我哋就可以睇下呢一艘船嘅绿色环保同埋智能化嘅方面有啲咩突破啊！广船国际嘅项目团队就成功咁样解决咗液化天然气，即系 LNG 嘅系统技术难题，为呢一艘船采用咗 LNG 同埋燃油嘅双燃料推进系统。呢、这个设计令到佢嘅环保非常之出色，完全符合咗国际最高级别嘅排放标准。呢一艘船仲安装咗中国自主研发嘅永磁轴带发电机。这个发电机可以做到一边航行一边发电，在隔船行驶的时候都可以供应到船上面各种设备的需要电力，大大地提高了能源使用的效率。除此之外，船上面亦都配备了很多先进的智能系统，可以对航行路线进行电脑化的管理。最后我们一定就要讲一下这一艘船在建造技术上面的重大突破了。汽车运输船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上层建筑，为了降低整个船的重心，确保海上的航行安全，船身就大量地用了很薄的钢板来建造这个车库和上层的部分。薄的钢板在烧焊和加工的时候就很容易变形，建造团队就经过无数这么多次的试验和研究，最终都成功地解决到薄板变形控制这个一直困扰住业界的最大难题。不单止这样，汽车运输船上面用来将车驶上去船上面的滚装设备亦都非常之多。以前这些复杂的设备大部分都要靠外国的进口，但是今次全套超大型的设备全部都是靠我们中国自己制造，所以这个意义真的非常之大。总括来讲，格罗威斯领航号的成功完成和移交，充分地展示了大湾区制造在超大型的汽车运输船建造技术上面已经非常之成熟了。这一艘巨轮的起航毫无疑问绝对是中国造船工业向前迈进了的重要一步。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 Maggie， 我们下星期再见。
1: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0: Classical Tunes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早上8:35。

0: 分。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
3: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4: 逢星期日晚上6-7，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仲有视像版。
3: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2: FM99.7 至102.1。
1: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3: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5: Good morning, everyone. Thank you so much for tuning in Metro Podcast. I'm your host, Cedric Chen. During 1996.Jazz musicians Bobby McFerrin and Chick Corea collaborated on the album The Mozart Section. Mozart's Concerto for Piano and Orchestra, No. 20 in D minor, Case 466. Bobby McFerrin on the voice and Chick Corea on the piano, they perform a completely improvised duet as a prelude.爵士传奇大师 Bobby McFerrin 和 Chick Corea 合作的专辑 The Mozart Section 里面包含了莫扎特的第20号钢琴协奏曲。很特别的事就是他们在乐谱以外加插了即兴的段落。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珍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1: 多堪比。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4: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早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0: 依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先讲下财经消息。市场在伊朗递交最新和平方案之后，美国股票市场就憧憬美伊即将重启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不满意新方案，美股收市个别发展，道指转跌，纳指标普500指数升幅就收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578点，跌73点，跌幅是 0.1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095点，升203点，升幅是 0.82%。标普500指数收报7234点，上升25点，升幅是 0.35%。英国股市亦都期待美伊重启谈判，令到油价下跌，美段跌幅收窄。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363点，跌14点，跌幅是 0.14%。德国和法国股市因为劳动节假期休市。国际原油市场憧憬美伊重启谈判之下下跌，跌幅明显。纽约期油收报每桶101.94美元，跌3.13美元，跌幅是2.98%。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108.17美元，跌2.23美元，跌幅是2.02%。伊朗已经将最新停火方案经巴基斯坦交给美国，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满意，要再睇睇跟住落嚟嘅情况，双方会继续谈判。特朗普在白宫见传媒，指伊朗领导层分裂，一派想达成某种协议，另一派就想达成另一种协议，令到美国处境困难。传媒追问是否想炸毁伊朗，特朗普表示从人情的角度来看，他倾向不会这样做。特朗普又说不会担心美国弹药供应的问题，因为美军现时拥有的弹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库存，如果有需要就可以拿来用。而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星期五发表声明表示，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5月2号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穆杰塔巴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胜利47年来，伊朗在军事斗争领域上证明自身的实力，现在必须在经济和文化斗争领域让敌人失望和击败敌人。穆杰塔巴又说，教师工人在文化和经济斗争中最为有力，伊朗人民应该像支持军队一样支持教师和工人。他又鼓励伊朗民众优先购买国货，当受到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老板尽可能避免裁员或者解聘员工。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宣布将会从德国撤回5000名驻军。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表示，撤军行动预计将会在未来6至12个月之内完成。美伊战争备受争议，以及北约盟友谴责之下，美国今次行动反映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欧洲之间的严酷加剧。中央社报道，特朗普这个星期初和德国总理对话之后，曾经威胁要缩减驻军。默茨4月27日说，他看不出伊朗战争短期内有任何退场的方略，美国被伊朗玩弄于股掌之上。由此这场战事在事前准备不足之下，伤害到德国。美国德克萨斯州发生小型飞机坠毁事故，机上5个人全部罹难。意外发生在当地星期四晚上，德州首府奥斯丁附近的海斯县西南，距离奥斯丁市中心大约50公里。当地官员在意外发生之后表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会调查今次坠机的原因。回来本港，九龙塘间限街有一个单位起火，期间一名男子由高处堕下死亡，另外有一个人吸入浓烟不适。昨晚大约7点，界限街皇冠阁一个单位起火，冒出浓烟，消防动用一条灭火喉和一队烟雾队灌救，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将火救熄。期间一名男子由高处堕下，跌落停车场地面，送往广华医院抢救之后不治。另外有一名长者吸入浓烟不适。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
1: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2: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3: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点半到12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2: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3: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家宴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1: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 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4: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龟益寿真龟龟苓膏。
5: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Promise by Leif Ey. Leif Ey is an Icelandic singer and songwriter.来自冰岛的一个唱作女歌手，生于1999年4月。她混合了古典和爵士的音乐，近期来说都是全球其中最出色的一个靓声女歌王。一听到她把声再加上音乐，真的觉得非常之治愈。 Up next two songs, Valentine and How I Get by Leif Ey.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十几岁的女仔是怎样看恋爱？等楼上的姐姐

0: 又是不是真的想经历呢？ Honey Punch 将想知又怕知己这种心情唱出来同你分享。
1: 为爱令眼泪回放真的格外。
0: 黄伟文、伍乐成度身打造 Honey Punch 2026年第一首主打歌。

0: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欢迎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踏入五月份，当然有一首歌是可以说是最适合最适合的一首歌。我想全世界呢，一听到这首歌的第一句呢，就会想起五月的第一日。不知道大家五月的第一日你会想起什么呢？每逢一到五月的第一日呢，我就会想起五月的最后一日，因为它是我太太的生日。而这首歌的原唱者究竟他在五月的第一日他想起什么呢？原来这首歌的歌名就是他的狗仔生日的那日。 Bee Gees First of May Singing by Barry Gibb First of May It is his dog Barnaby's birthday

something. Bee Gees' First of May 原来是一首令人哋怀缅过去时光流逝的童年回忆，同埋失去咗嘅爱情追不回的一首失恋情歌。唔知点解咧 ，First of May 一首好好听嘅好经典嘅情歌咧，一听完之后咧，我个脑里边咧就会自自然然咧就会响起嚟紧呢一首啦。全球销量超过800万张唱片。1980年法国电影《初吻》的主题曲《Beyond》。

0: 梦境是我的现实，唯一真实的是幻想，幻象本是寻常，我试图活着梦里，仿佛这一切本就该如此。原来细心欣赏这首歌的歌词，哇，原来我先发觉这首歌就好像英文版的谭校长《无之恋》，幻象似的爱情。欢迎收听新城广播的古典章节，我是陈思哲 Cedric 老师，每个星期六早上会为你送上由古典到现代好好听的歌曲，由古典到现代都历久不衰，称之为古典章节 Classical Tune。 Thank you so much for tuning in Metro Broadcast and supporting the show. See you next Saturday. Have a wonderful day ahead. Goodbye.
1: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早上9:32，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
5: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嘅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嘅服务经历，一齐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岸 call。
8: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10: 世代经典带俾你医学美肌新世代。
1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2: 医学美肌新世代。
13: 翻到嚟医学美肌新世代，多谢大家收听呢个节目。你哋好，我系叶文辉啤梨。有好多听众咧就听呢个节目听咗好多年啦，大家都系为咗佢咧而收听嘅，就系我哋嘅资深美容专家吴小姐。
14: Hello， 大家好，
13: 吴小姐啊，今日呢一集好特别，好似有啲开心事情要同大家宣布。
14: 系啊，咁有啲嘢咧就要同大家讲下嘅。嗱，我节目咧就17年来咧都系喺周末同周日咧同大家分享美容嘅心得啦，亦都好多谢听众们咧。呢17年来嘅支持，咁好多听众就同我讲话，吴小姐啊，我想个节目咧喺平日嘅黄昏时间咧，都可唔可以听到医学美肌新世代啊？所以啦，喺下个星期四开始啦，我个节目咧就会去咗黄昏时段嘅6:00喺理事会咧就同大家见面噶。咁再喺理事会里面咧，再同大家分享我嘅美容心得啦。
13: 哎呀，真系好荣幸啊！医学美肌新世代都陪住我成长，嚟紧咧就喺我嘅理事会里面出现添。所以大家你6:00开收音机咧，就准备听啦。嗱，我话定俾大家听，大约喺6:10咧就会出现嘅。所以你一开始听唔到，唔使担心。啊！我到時喺節目都會話俾大家聽噶啦。嗱，吳小姐啊，好多聽眾咧就中意聽你嘅節目，就係因為你成日都教下大家點樣咧，即係對付啲斑啊。不如你又同大家講下斑啦。
14: 好啦，喺度咧就同大家分一分斑嘅種類先，因為我哋聽到斑有好多名噶。嗱，有雀斑、曬斑、老人斑、荷爾蒙斑、黃褲斑、乾斑。就一聽到乾斑咧，就唔使

0: 镜啊，就唔系话个肝有事噶。呢个好多时都是一种形容词嘅叫法，形容个斑个颜色啊、形状啊，好似猪肝就叫佢做肝斑啦。又或者叫做蝴蝶斑都系，见到个斑个样好似只蝴蝶，我又俾个名佢叫做蝴蝶斑。嗱，所以斑有好多名，有好多一种形容词嘅叫法。其实实际上嘅斑咧，只系分两种嘅啫。嗱，第一种就系表皮层色素斑，第二种咧就系真皮层色素斑啦。嗱，乜嘢系表皮层？色素斑呢，即是那种斑的色素在皮肤表面形成的，即是雀斑、晒斑、老人斑，这三种斑呢都是因为晒太阳形成在皮肤表面。由于这三种斑都是在皮肤表面的，所以可以做两三次的激光啊、彩光就已经搞得掂了。但是另一种叫做真皮层色素斑，亦都是我节目17年前一开始要大家知道和注意的斑了。真皮层色素斑，即是那种斑的色素藏在皮肤的真皮层、深层、底层里面的。刚才提过的荷尔蒙斑、黄褐斑、光斑、蝴蝶斑，这些全部正正就是真皮层、深层的斑了。由于啲斑喺皮肤深层，如果做咗一啲过度嘅激光、过度嘅彩光、一啲广酸焕肤，或者搽咗一啲含有酸性嘅去斑产品，嗱呢啲过程都会令到皮肤底层嘅黑色素受到过强刺激之下，啲色素出现扩大、加深、化开，就出现一个我称为反黑嘅情况。不如果讲到啲斑反黑嘅，你会发觉点解我做光学仪，我做激光，好短时间我会睇住啲斑会扩大化开嘅咧？嗱，呢个我哋就要明白激光嘅原理啊！激光本身是另一种热能，对皮肤产生叫做热损害的刺激。咁但系正正就系呢个刺激咧，同时间刺激埋我哋个大脑个脑下垂体，突然间皮肤咁热咧，就以为皮肤细胞受损之下咧，就分泌更加多嘅色素出嚟，谂住保护翻啲皮肤，所以就出现好多嘅人士，佢做一次激光去斑，睇完啲斑唔退不特止，睇完啲斑多咗、大笪咗、化开咗。不过好多唔知道乜做激光会反黑嘅咩？有啲就以为唔通自己年纪大，有啲又以为自己荷尔蒙有问题，睇住一路做激光，一路啲斑越嚟越大笪，都唔知道有反黑呢回事，而再继续去做，咁一次又一次过度刺激引申出嚟嘅反黑啦，就由原先啲斑嘅色素只系好浅好细喺个颧骨位嘅啫，一次一次嘅反黑，去到中后期咧，啲黑色素就去到嘴角啊、下巴啊、半块面嘅黑色素都系因为反黑而反晒出嚟啦。
1: 啊，吴小姐啊，其实咧喺反黑嘅过程系点样嘅咧？同埋即系如果用错啲酸性去斑产品，系咪听你讲话都会反黑噶？
0: 是啊，系啊，首先我就讲一讲激光去斑嘅反黑嘅过程先啦，因为呢个咧就最普遍、最常出现嘅。咁之后就同大家讲一讲咧，系一啲酸性后嘅反黑啦。先讲激光去斑嘅反黑。大家要留意嘅，好多时你做激光去斑唔系一做即刻反黑噶，就系、是、咁样咧先至会忽略咗啊。你头一两次做激光嘅，激光去气化咗我哋面上边一啲深色啲、一啲黑色啲嘅斑嘅。你当时做咗两次咧，你见到皮肤白净咗。啲斑浅咗噶，呢个系真噶，咁所以我哋更加要明白激光嘅原理啊。激光头一两次嘅会气化咗我成日提嘅表皮层色素斑，因为喺我哋面上边嘅唔多唔少都会有啲后生晒落嘅斑噶，而呢啲表面晒嘅斑咧，往往又比较深色啲同黑色啲噶，咁所以啦，激光头两次咧气化咗呢啲表面深色黑色嘅斑咧，当时你真系觉得皮肤白净咗，啲斑浅咗噶。不过我哋明白激光嘅原理之下，即系做到呢一度就够啦，即系做两次就要停啦。因为要知道嘅激光将表面嘅斑去除咗，咁当时再喺你面上面嘅斑色素咧，就系深层底层里面嘅斑嚟噶。咁所以如果你再继续去做激光咧，你就系刺激紧深层嘅斑啦。咁所以一般你再做嘅时候咧，其实去到第四次咧，个反黑已经嚟紧噶，个反黑个色素喺个底层度扩大化开。不过咁初期嘅反黑你察觉唔到之下，你就再继续去做。咁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一路刺激深层嘅斑咧，慢慢个反黑就会变得越嚟越大笪啦。我真系见反黑得比较严重嘅人士咧，问翻佢哋做激光嘅次数，往往都比较多噶，即系十次、廿次，甚至乎更多次数都有。所以大家要明白嘅就系、是，凡事嘅事情都有佢好处同唔好处。激光都系啊，限于做两次就要停啦，因为你唔停嘅话，你再继续去做咧，你就系刺激紧真皮层、深层嘅斑啊嘛。而正正真皮层、深层嘅斑就系会反黑嘅斑啊嘛。咁你一路做嘅时候，一路刺激咧，慢慢咧个反黑就会变得越嚟越犀利啦。 咁好啦，今日都会抽个时间咧，讲一讲一个叫酸性喉嘅反客。酸性喉嘅反客咧，喺夏天咧就会出现得比较多。

0: 脆弱。讲真，我哋冇可能唔出街噶嘛。我哋一出街，皮肤一接触到阳光，一接触到紫外光，当你皮肤咁薄咁脆弱嘅时候咧，其实你完全冇抵抗力啊，你就会好吸嗰啲阳光，阳光就会将你底层嘅黑色素一扯一扯出嚟啊。而且茶酸性喺个皮肤里面咧，往往令到个皮肤越嚟越薄，有啲人显身咗仲会有少少敏感出现添噶。咁你咁薄咁弱嘅皮肤，你一出到街阳光一晒嘅时候咧，就会将你本身底层嗰团斑或者你薄咗嘅地方咧，出咗一团黑色素出嚟。咁有啲人唔知咧，就以为咧，哎呀，点解我某一次去游水或者某一次去旅行，某一次晒得好犀利之后咧，点解突然间晒完嗰次啲斑咁深嘅？嗱，大家要记住，唔系嗰一次突然间晒深噶，而系喺你呢晒之前，你系做紧啲乜嘢，用紧啲乜嘢而引申出嚟噶，就系你仲做咗一啲疗程咧，或者用咗一啲产品咧，令到个皮肤变得好薄、好脆弱，完全系冇一个抵抗力嘅。所以你一出街，夏天嘅紫外光比较犀利嘅时候咧，就会将你弱咗嘅皮肤嗰团黑色素扯咗出嚟，就变咗一大团嘅反黑啦。当然酸性后的反黑整薄了的皮肤包括屋企用的去斑产品，因为一个去斑产品通常都是复合配方的，它为了达到一个短期的去斑作用，通常都会加一些酸性下去的，你加了这些酸下去，这些酸一路搽了在皮肤上，你想想你每天搽一些酸在面上，亦都将皮肤变得越来越薄越来越脆弱，你一出街一晒就会将你底层的色素沉淀一扯出来，就变成很大团的反黑的。要知道酸性后的反黑，有时反黑出来的严重性都不会轻过激光的反黑的，所以大家要明白，其实我们去做斑的，尤其是一些真皮层深层底层的斑，其实我们不是下下用强方法，不是用激光打它又用酸性打它，其实不是的，这样的方法反而令到皮肤越来越薄越来越脆弱之下，最终变成一个反黑的斑，反黑的皮肤的，我们着重是修补修护皮肤底层，不是下下用刺激的方法令到这斑要出现，最终是反黑出现了。
1: 酸性又会反黑啦，咁啊，即系过分的激光又反黑啦，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啱啱好冇咁容易反黑呢？
0: 一讲到这个就叫 PE 細胞重组。首先我们要明白的就是我们的真皮层斑、底层斑、荷尔蒙斑要怎样处理先。因为我们如果用太强太刺激的方法，这斑又会反黑和加深。但如果我们太轻了，好像做 facial 那样又没有这样的效果。所以 PE 細胞重组首先能够加强皮肤的新陈代谢，重组一些受损的細胞，懂将細胞分好和不好。简单一点，其实皮肤細胞懂制造黑色素定白色素。不过你过度刺激个细胞，细胞是坏咗嘅，佢咪出啲黑色素出嚟咯。但系啦，如果呢个细胞系靓咗，系健康咗嘅，佢就会出翻系应有肉嘅色素，应有白嘅色素。所以 PE 细胞重组虽然唔系一部大能量嘅仪器，但我哋正正明白嘅就是我哋做真皮层斑、做深层斑，我哋唔系要下下要大能量，要痛、要热、要红，唔系噶，咁样啲斑反而会反黑噶。正确地，好似 PE 细胞重组咁，系能量唔使。是一个啱啱好的能量，着重帮皮肤的是修补、修护和分解色素。
1: 希望大家可以皮肤靓靓咁样生活啦。这个时候就交给吴小姐，不如你问问题送礼物给我们的听众。
0: 过度刺激一些真皮层斑、一些深层的斑，是不是会出现反黑的情况呢？答是和不是就可以了。
1: 我哋嘅电话系27396199，嗱，电话号码系27396199。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嘅听众，你哋可以得到免费嘅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3折嘅优惠拣一个合适嘅疗程嘅。好，呢个时候咧，我哋休息一阵，一边听大家嘅电话，转头翻嚟继续有医学美肌新世代。
2: 医学美肌新世代。
3: 美容专家吴小姐，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4: 当然有啦，去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甩凸洞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嘅循环问题，仲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嘅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蚊试做，
3: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

0: 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找苏小姐。
1: 医学美肌新世代，
2: 继续翻嚟医学美肌新世代。阿吴小姐，我哋咧，不如交俾你咧，重复翻头先条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答问题，攞礼物啦。
3: 嗱，过度刺激啊，一啲真皮层斑，一啲深层嘅斑啊，系咪会出现反黑嘅情况呢？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2: 电话号码是27396199，电话号码是27396199。打通电话有答啱问题的听众，可以得到免费的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三折的优惠揀一个合适的疗程嘅。嗱，吴小姐啊，其实咧就有好多听众咧曾经喺我哋嘅节目嗰度听过，我哋关于眼嘅都有得护理一下嘅喎，系咪啊？
3: 系啊，因为我有一个叫电波频眼，其实公司采用咗超过10年噶啦，可以话咧系现时咧真系好适合每一个人士。点解呢？因为我哋而家每人每日真系每日都对好多嘅手机，对好多嘅电脑，大家都明白呢啲生活食嘅习惯咧，真系令到我哋个眼睛啊长期一个疲劳嘅状态里面，令到只眼好攰、好伤眼神，而影响咗眼嘅血液循环噶。嗱，要知道我哋眼下边有好多微细嘅血管，当我哋只眼咁攰嘅时候咧，其实呢啲微细血管嗰个血液流通咧都会受到阻碍，就形成色素沉淀，即系我哋叫嘅黑眼圈。嗱，黑眼圈就日积月累啦，你出咗黑眼圈，眼睛又冇时间休息嘅，慢慢个黑色素变得越嚟越黑，同埋个水肿排走唔到咧，就形成埋个眼袋。所以而家咧黑眼圈、眼袋可以话年轻化噶啦，你发觉好后生嘅、好年轻嘅都会有呢个问题。嗱，不过成日话黑眼圈、眼袋都系外观上嘅啫，咁你介意嘅，我哋就去处理佢啦。唔介意嘅，有啲人可能觉得黑眼圈、眼袋都唔系一回事啫。嗱，不过另外仲有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就系、是。围住我哋个眼眶咧，仲有好多嘅穴位啊！当我哋个眼睛血液咁唔流通嘅时候，其实眼嘅穴位都会塞。当眼嘅穴位一塞啦，你就会发觉点解个眼睛成日都觉得咁攰、咁醉、咁重，成日个人都好似瞓唔醒，眼睛干干涩涩。就算嗰日俾你瞓翻十几个钟头都好啦，瞓咁耐，个人应该系好精神、好醒噶。点解只眼都咁攰、咁醉、咁重呢？嗱，呢个就关乎眼嘅穴位塞啦。所以一讲到呢个问题咧，我哋采用咗十年嘅电波频眼咧，佢嗰个针对性系好强噶，同埋做嗰个人士咧，你感受好深噶。嗱，你做之前眼睛嗰种攰、嗰种醉、嗰种唔舒服，你做完成只眼轻咗，睇嘢好似叮一声清晰咗咧，你自己咧系最切实感受得到噶。而电波频眼啦，一开始围住我哋个眼眶通穴位啦，嗱，通到我哋眼头前边近鼻梁一个叫睛明穴嘅穴位，嗱，睛明穴就主宰成只眼睛噶。好多时我哋觉得咧，眼头前边近鼻梁嗰个位咧系攰到俾嘢扎住噶，嗱，呢个就系睛明穴塞啦。咁所以当电波频眼一通到睛明穴，你哋感受到个电流咧喺个穴位深层里面跳噶，一路跳紧，一路通紧呢个穴位嘅时候，你嗰种俾嘢扎住啊、聚埋、揦住嘅感觉咧，即刻轻咗、放松咗同舒服咗噶。跟住啦，围住眼眶通眉弯呢个穴位又系，嗱，仪器掂住条眉，但你感觉到你嘅头顶侧边咧，好似俾人掹你嘅头发噶。呢个就系头部嘅反射区啊。因为好多人士咧，佢个眼穴位塞咧，佢到中后期咧，佢唔止净系眼攰噶，佢成觉得头重重、头胀胀，成日想偏头痛咁噶。有呢个问题嘅人士咧，我哋一通到眉弯鱼腰呢个穴位，仪器掂住条眉，但你个头顶一路跳一路放松嘅时候咧，你即刻头重啊、头胀嘅感觉即刻系轻咗、舒服咗噶，嗰个偏头痛想扯出嚟嘅感觉咧即刻走咗噶。所以真系啊，嗱，我哋总括咗做咗呢十几年嘅电波频眼啦。如果眼问题越犀利嘅人士，又或者佢每日对手机、对电脑嘅时间越长嘅，或者佢眼睛唔舒服咗嘅年期好耐，已经影响咗佢生活嘅问题越犀利的人士，他们做电波频眼出来的效果和得着是越明显的。所以我真的很多谢专家的研究，说真的，现在谁不对手机，谁不对电脑，大家都明白这些生活习惯是加速了眼部的老化。好在专家都明白研究了电波频眼给我们，让我们眼睛在电波频眼帮助之下可以得到大大的改善。如果你的眼睛已经觉得有一种成日很累、很醉、很不舒服的感觉的人士，不妨要试电波频眼，因为电 电波平眼的好处就是你做下去你自己最感受到的，你做的时候的感觉，你做完之后的眼的舒服度，那种轻了，那种释放了眼的罪的感觉呢，是自己是最清楚的。那如果正正你的问题就是因为眼穴萎塞而引起的，那这个电波平眼的帮助呢，对你来讲就会有很大的功效的。那所以多谢专家的研究，起码我们眼睛呢在电波平眼帮助之下呢，可以得到大大的改善。
2: 嗯，我想大家都要试一试才感受到啊，真的自己正眼明亮了，舒服了这样。这个时候呢，有听众应该是不是等着知道要准备拿礼物了。好了，交给吴小姐问问题送礼物了。
3: 眼部的周围是不是有很多穴位呢？答是和不是就可以了。
2: 我们的电话是2739-6199，电话号码是2739-6199，打通电话有答案问题的听众可以得到免费的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三折的优惠揀一个合适的疗程的。吴小姐，其实有些听众佢试过听我们讲一个关于植物胎盘素是什么来的呢？
3: 这个植物胎盘素首先是做仪器的，用机导入就非入侵性的。很多时候我们听胎盘素，以往很多时候都是听一些牛胎、羊胎，一些动物的胎盘。但是由于动物胎盘就涉及很多问题的，所以近这几十年其实科学家钻研在植物里面去提炼，从植物母体抽取出来的。我今天介绍这个就是复合了瑞士三种不同的植物胎盘摆在一起。由于它是一种复合配方，所以它比单一的植物胎盘就可以更加发挥到一个好的效果。而这个植物胎盘它有三大效果的。胎盘素我们大家都知道，暖肤、令皮肤幼细、滋润这些做到的。不过它这个植物胎盘素独特之处就是它出厂的时候已经实验证明能够分解底层黑色素的。而这个分解底层黑色素它所做到的功效是用胎盘素的活化细胞的功能来做出来的。那好了，那即是可以做到什么效果呢？譬如有些人士他天生皮肤是灰黄很黑的，比较黑一点的人士，他做这个植物胎盘素用这个活化细胞的过程能够令他皮肤变回白洁的。接下来夏天有很多人士可能很容易晒黑的。我记得当初我一开始做植物胎盘素的时候，有一个客人亲自跟我说，他说吴小姐，我以往晒完很难白回的，我现在做了植物胎盘素，我晒完三日就白回了。这个我们已经印证到我们本身公司很多客人做到这个效果的。有些人晒了很难白翻，只有些人过一过马路都会晒黑的。这种皮肤的人士，他们做这个植物胎盘素是可以用活化细胞的过程加速了它分解色素，令到他们很快脆白净，还有一个白洁的效果的。还有有些人士或者他有些斑的，他的斑已经做一些去斑疗程处理得七七八八，但眼睛有些色素是沉着在底层的。那我们这个植物胎盘素亦都可以帮这种皮肤的深层沉淀了的色素用活化细胞的功能，令到这些斑色素都会减退的。所以这个植物胎盘素其实一年四季都适合做的，但踏入夏天，这个植物胎盘素在夏天令到皮肤白净这一方面是做了一个很好的功效的。当然坊间其实都有很多美白漂白的东西一样可以令皮肤白净的，但往往他们都用一些美白漂白的方法，当然是可以白的，但这些白的过程通常会令皮肤变得越来越干的。你皮肤干了其实更加衍生了其他的副作用出来的。而我们这个植物胎盘素它不是用什么美白漂白的东西去做皮肤白净的，不是，它用植物胎盘素独有的活化细胞的过程里面能够加速了我们的细胞的时候，令到色素火粒没那么活跃，而将色素是减退的。所以它是做得来，它白净得来，皮肤是滋润补水和幼细的。因为我们有一个白净的皮肤的同时间，我们皮肤要保持到个幼嫩幼细水分和细胞的营养，这样才是我们真的一个靓皮肤所要做到的事。因为不一定白就靓的嘛，你白得你譬如皮肤又干又多纹或者又敏感又干，咁呢啲情况其实你白咗都唔靓噶嘛。咁我哋要揾一隻产品一个疗程嘅，就佢白净之余系同时间令我哋皮肤变得幼细，补到水，俾到营养，修复到我哋底层细胞嘅，就系我哋呢个咧做咗超过八年嘅植物胎盘素啦。
2: 嗯，如果大家咧想了解多少少咧，可以打呢个电话号码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739-6199。咨询热线2739-6199。注册营养师吴小姐，养生锦囊。
3: 嗱，嚟紧嘅星期二五月五号啊，就系立夏，系24个节气里面嘅第七个，太阳到达咗黄经嘅45度。嗱，斗指东南，万物到咗呢个时候咧，都开始生长，所以叫做立夏。嗱，立夏之后，气温咧就逐渐升高，雷雨增多，农作物就开始旺盛生长。嗱，喺中国传统角度认为，立夏应该养心，即系咧重点关注心脏。但传统所指嘅心咧嘅含义就好广泛，除咗心脏之外啊，仲包括咗人嘅情绪、精神同思维等嘅活动。嗱，所以今时今日喺营养师嘅角度，立夏养心，一方面要调节膳食营养，从饮食方面去调养心脏，例如饮食就要以低脂、低盐、清淡嘅为主，过多嘅肉类同油腻辛辣嘅食物就要食少啲。如果食得太多咧，就会容易上火，唔单止会令到心脏增加负担，更加容易出现坐疮、口腔溃疡、便秘等嘅症状。嗱，为咗气血流通，生物无阻，朝早咧可以食少少嘅青葱，晚饭咧就适宜饮少量嘅蔬果汁。日常食物咧就要以容易消化嘅为主，多食蔬菜、水果同粗粮等，增加纤维素、维生素 B 同维生素 C， 可以预防心脏动脉硬化。饮多啲牛奶，食多啲豆嘅制品，既能补充营养，又可以起到强心嘅作用。准备好去迎接一个炎热嘅夏天啦！
2: 嚟紧呢个夏天咧，希望大家都又健康又靓啦。咁啊，同埋咧嚟紧嘅日子咧，大家要记住啦，因为我哋今日节目一开始咧，阿吴小姐都讲咗有个开心嘅消息话俾大家知嘅。
3: 系啊，因为我哋个节目咧就会咧调咗去理事会同大家见面啦，所以咧五月七号即系下个星期四啦，我哋个节目咧就会喺逢星期四嘅黄昏时间6点咧喺理事会同大家见面啦。
2: 嗯，希望到时咧都会继续咧大家支持呢个节目，同埋大家想靓嘅话咧。mark 住逢星期四，由嚟紧嘅星期四开始，五月七号就听住理事会，大约喺6:10左右啦，就会出现噶啦。咁你就黐住唔好走开啦。今日时间够，我哋下星期四再见。
3: 好，下星期四见，
2: 拜拜。
1: 医学美肌新世代，
4: 医学美肌新世代由世代经典带俾你。
5: 美容专家吴小姐，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6: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甩突洞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嘅循环问题，仲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嘅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蚊试做，
5: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7: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8: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所有礼物由客户安排提供，与新城广播立场无关。
9: 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1: FM 99.7至102.1
12: I'm with you
11: 新城资讯台
13: 上午10点
14: 新城广播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去到 25% 是不可接受，并且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证明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会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的利益。发言人说，欧盟始终致力于建立可预见互惠的跨大西洋关系，欧盟正按照标准立法程序落实协议中的承诺，并在整个过程中持续向美方通报情况，保持密切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社交平台发文，指欧盟没有全面遵守双边贸易协议，将会从下星期起提高欧盟进口美国小汽车和卡车的进口关税去到 25%。 但是特朗普补充，如果欧盟汽车制造商在美国生产汽车和卡车，将会不被征收新的关税。伊朗已经将最新

0: 停火方案经巴基斯坦交给美国，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满意，要再睇睇跟住落嚟嘅状况，双方会继续谈判。特朗普在白宫见传媒，指伊朗领导层分裂，一派想达成某种协议，另一派就想达成另一种协议，令到美国处境困难。传媒追问是不是想炸毁伊朗，特朗普表示从人情角度来看，他倾向不会这样做。特朗普又表示不会担心美国弹药供应的问题，因为美军现时拥有的弹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美军在世界各地都有库存，如果有需要就可以拿来用。而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就发声明说，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5月2号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穆杰塔巴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胜利47年来在军事斗争上证明自身的实力，现在必须在经济和文化斗争领域让敌人失望和击败敌人。穆杰塔巴又说，教师工人在文化和经济斗争中最有力量，伊朗人民应该好像支持军队一样支持教师和工人。他又鼓励伊朗民众优先购买国货，受到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老板尽可能避免裁员或者解聘员工。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发声明表示，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将会制定和实施波斯湾区新的管理模式。伊朗国家电视台引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表示，革命卫队拥有对波斯湾区域和霍尔木兹海峡近2000公里伊朗海岸线的支配和控制权，将会全力令这片水域成为伊朗人民的生计来源，成为地区的安全和繁荣的源头。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宣布将会从德国撤回5000名驻军。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表示，撤军行动预计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美伊战争备受争议以及北约盟友谴责之下，美国今次行动反映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欧洲之间的严峻加剧。中央社报道，特朗普这个星期初和德国总理默茨的谈话气氛尴尬，并且威胁要缩减驻军。默茨4月27号的时候指出，他看不出伊朗战争短期内有任何退场方略，美国在被伊朗玩弄于股掌之上，但这场事前准备不足的战争就伤害到德国。美国德克萨斯州发生小型飞机坠毁的事故，机上5个人全部罹难。意外发生在当地星期四晚上，在德州首府奥斯丁附近的海斯县西南，距离奥斯丁市中心大约50公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会调查今次坠机的原因。墨西哥西部星期五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1人死亡。当地政府公告，一辆旅游巴士当日上午行驶中翻侧，6个人当场死亡，5个人送院之后不治，另外有至少16人受伤。据了解，肇事的车辆原定计划前往纳瓦里特州一处度假中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
1: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

0: 调整为$2.2，成人票价$10或以下，一律计$2，票价高于$10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2.2优惠相伴最开心。
2: 哇，屋企出面好多曱甴啦、螳螂啦、蚁啦，即系想话俾我知佢哋嘅存在咁样咯。
3: 个大仔有一晚无啦啦抱住只狗，因为佢话同只狗要行天梯啊。
4: 佢变到好恐怖啊，好残忍啊！
5: 感情上就一直都唔系好顺利啦，遇亲嘅男人都系会家暴啊，或者脾气唔好啦。
6: 点解我每次一翻到屋企就个意志好消沉啦？每一日净系想匿埋喊，就系、是、想咁样。唔知点解我自己控制唔到自己，
7: 真系要去死嘅。
8: 喂，你好，呢度系命运解惑师第二季，有咩可以帮到你？
9: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0: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11: 大家好，踏入五月份啦，今日我哋妙手人心喺五月份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啦，俾个 like 我哋先。今日讲一个非常之热门嘅话题，又去到蚊呢个环节啦，
12: 又嚟啦。
11: 我哋上次讲完冇几耐嘅咋，
13: 我唔系咯，我系谂起讲呢个基孔肯雅热，真系冇几耐之前嘅。
11: 系啊，佢又翻嚟啦，因为春天呢个温暖潮湿啦，比较容易啲有蚊嘅出现，咁食。物環境衛生署咧，四月份嗰個數據咧就係第二批白文伊蚊嘅有蚊氣指數，有係有或嗰個有啦。嗰個指數咧喺北區咧，上水第一個階段嗰個指數咧已經突破咗20% 嘅警戒線。嗱，呢個警戒線究竟係一啲咩嘅象徵咧？係咩意義咧？對我哋社區居民嗰個健康威脅性有幾大？醫生知唔知啊？
13: 其實食環署做呢樣嘢咧，就係監察下啲蚊患有幾嚴重嘅啊，咁就咁變咗所謂20%咧，即係話佢嗰啲器皿裏邊咧，即係你而家20%，即係有5個有1個你揾到有白文伊蚊嘅啦，已經。因為最緊要係白文伊蚊，因為白文伊蚊係會除咗咬我哋之外，佢會傳染一啲同蚊有關嘅病咁樣，咁就咁變咗。如果係而家有20%或以上咧，其實即係代表咗。好普遍咁解咯，咁如果好普遍嘅話，咪即係話要做嘢啦。如果普遍都做唔做嘢，咪又咬你又咬我咁樣就比較麻煩啦。
11: 我真係感覺到，因為有班行山嘅朋友嘅話，佢而家唔行住啦，冬天先行啦，因為呢期有蚊。咁另外咧，我搭巴士咧都有蚊，巴士啊，
13: 有冷氣噶咯，
11: 巴士有蚊，係啦，我真係見過。咁另外就係一啲某啲大型嘅商場，咁嗰啲係啲。屋邨型嘅商场都发现过有蚊，好啦，咁平时我哋俾蚊咬咗之后，我哋会自己自自然然好嘅。问题咧就最惊咧嗰粒蚊咧系有啲病毒带咗俾我哋嘅，即系咁我哋判唔判断得到噶？其实俾蚊咬咗之后，我哋判唔判断到？我呢个系有毒嘅，呢个系冇毒嘅咁。
13: 哦，咁啊好难啦，呢个
11: 系咯，
13: 都系咁嘅样嘅啫。
11: 系咯，样系一样噶嘛。
13: 系啊，吓。咁所以始終都係預防最緊要啦。咁即係如果而家你話已經有一啲區份係去到20%咧，咁樣咁即係咁其實呢個都係警號啦。咁其實又提醒翻我哋做翻啲最基本嘅嘢啦。因為蚊咧其實就係有積水就有蚊噶啦，盡量去減少。有積水嗰個情況咯，咁同埋呢個咧，亦都係一個呼籲啦。即係我諗，除咗我哋自己，即係當然係要做功夫啦，咁樣咁亦都即係譬如話，即係我諗聽眾觀眾可能係譬如你做物業管理嘅，或者係做即係一啲清潔嘅行業啊等等咁樣嘅時候咧，即係其實喺個環境嗰度，如果每人行多一步咧，咁就會。減少嘅情況，又唔好去到即係真係突然間又有一啲即係古靈精怪嘅病，譬如登革熱啦，

0: 或者呢、這個嘅恐慌亞熱啊咁樣，咁嘅時候大家又去恐慌，咁啊，咁同埋就即係如果係有啲老人家係自己住嗰啲咧，咁就咁變咗提一提啲老人家啦，或者幫一幫佢手咧，咁樣咁就變咗有陣時就即係特別老人家都中意種花嘅。啊、即系啲盆栽咧，就系嗰个个底咧，好容易系有积水嘅。
1: 咁另外，即系如果嗰只蚊真系大病毒咬咗你之后，其实个后果会系点样？
0: 嗱、啊，睇下佢传乜嘢咯。嗱，因为通常咧，即系咁，大家又唔需要恐慌嘅。啊，其实蚊系好滋扰性嘅呢、這个事实嚟嘅，系、人都怕啦，系嘛、由佢喺你耳边，你瞓觉就嗡嗡声，跟住咬你又痕到乜嘢咁样。咁、但系呢啲咧就系滋扰嚟嘅啫，即系呢啲对身体又嗰个影响就唔大嘅，其实就咁只不过如果系越嚟越多呢啲蚊嘅时候咧，咁你唔知几时咧系会。有一啲病毒咧，係透過蚊去傳染啊！咁特別香港係一個即係國際城市啦，咁就咁變咗會有唔同嘅人，即係無論香港人去完第二個地方翻嚟，或者係第二啲地方嚟，咁就咁你當呢個人流咁樣嘅時候咧，會有機會係有一啲唔同嘅帶菌者咧。是会即入嚟香港，或者香港在第二度惹咗翻嚟，咁而佢个传播媒体如果是蚊的话咧，咁你越多蚊咪就有机会个蚊咬咗嗰个主体，跟住再咬其他人咪传染咯。咁你越少蚊，咪即使有人入嚟都唔使惊咯。
1: 好，咁多谢晒啊陆医生你的分享。咁如果一下我哋转头翻嚟咧，就会讲下心脏嘅问题啦。另外啊，预告埋第三、第四节咧，我哋都系讲皮肤嘅问题。今次咧，我哋会讲下油嘅问题。油系咪净系即系？淨係外觀的影響呢，其實如果啲油你生了之後又不痛又不痕，不處理佢又得唔得咧？咁答案梗係唔得啦。咁一間轉頭，我哋有阿張光榮醫生咧，同我哋慢慢詳細講下。
2: 妙手人心，揮動羽毛球拍，
3: 凝聚社會愛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第二屆新城慈善羽毛球賽
2: 匯聚城中名人、藝人同商界代表，促進各界交流，凝聚社區力量。
3: 歡迎各大企業支持或派隊參賽，展示貴公司在 ESG 方面的積極參與，
2: 更可透過這個平台開拓跨界別合作機會。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4: 新城劲爆，落去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都系四月份压轴呢期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4: 第三位，
5: 陈慧琳嘅《那人那地那天》。

0: 马天佑一世人做一次傻仔。
1: 难题成功失败也只需忘掉各样问题。
0: 沉默突然打破，王源的冠军歌。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妙手人心，主持魏美珍。
3: 大家好，妙手人心的环节啦。咁啊，今日咧我哋系请嚟心脏科专科医生胡国良医生咧，同我哋讲下心脏嘅问题。胡医生你好，
4: 系你好，魏小姐你好。
3: 曾经有位朋友咧，佢好自豪咁样同我讲，佢话佢嘅心跳咧系零舍慢嘅，佢话慢到咧系咩嘅情况咧？佢话佢自己身体好，成日做运动，所以咧佢嘅心跳咧慢到好似一个职业嘅运动员咁样。咁佢觉得好自豪，心跳慢有冇问题？
4: 心跳慢咧，的确我哋所讲就系叫做运动员心脏咧，就系讲紧一个人佢嗰个体能好啦，同埋佢嗰个叫做心跳咧，佢每一下泵出去嗰个嘅
3: 血量
4: 系啦嘅需求足以已经系可以满足到身体嗰个需要咧，咁所以有阵时心脏一个好聪明嘅器官嚟嘅，佢就会减慢佢嗰个泵血嘅速度。咁就去到，因为佢感觉即係心脏佢会感觉到基本上一分钟可能每次泵四五十下都已经满足到身体个需求呢，佢就会自动减慢心跳嗰个速度，咁我哋叫呢啲叫运动员心脏囉。
3: 即係佢强大嘛，每次泵出嚟
4: 都够用
3: 都够用嘛，好过啲药嘅要泵几次先够，咁係属于好定唔好？有冇问题？
4: 属于好嘅，因为你调返转可能你都会听过呢，有啲人就係话啊，医生我啱啱做完运动之后呢，就做緊嗰时间心跳快啦，但我做完之后个心跳都快好耐，十零二十分钟先慢慢 cool down 落嚟。咁呢一个反而调返转係可能真係讲緊个心，即係心肺功能比较弱少少，或者少啲做运动囉。咁所以我哋调返转咁睇，就係心跳係偏慢嘅话，讲緊你个心肺嘅功能可能偏向好嗰方面添。
3: 嗯，但如果真係去到慢到一个水平係危险嘅，係嗰个系咩水平？
4: 系啦，咁当然即系我哋中国人好多时都系讲一样嘢叫平衡啦，样嘢都唔可以过量啦，饮水太多亦都可以会中毒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心跳太慢，慢到一个程度咧，的确系有问题嘅。咁我哋一般嚟讲就系讲紧咧，一分钟跳慢过四十下嘅心跳咧，一般嚟讲多数都有啲问题咁解嗰啲噶啦。
3: 个问题喺边度？
4: 就是因为佢真係慢到呢唔能够满足到，即係就算我哋心脏就算佢泵嘅力度係几咁大到呢，过咗每慢过每分钟跳四十下嘅话呢，点都满足唔到身体嘅需求㗎啦，多数都係。
3: 嗯，咁即係话佢慢得嚟未必有泵到足够嘅血，有啲人可能心脏衰竭，其实佢係慢啦，不过佢每一下唔係话好似个运动员咁泵咁大量嘅血，係咪咁意思？
4: 係啊，咁佢就算佢泵到尽嘅话，你都实在係太慢咁解嗰啲啦。咁所以即係所有嘢都会有个极限咁解嗰啲嘅，即系等于你话揾一路用好一打个比喻，好似一个人咁样慢慢行上去西藏嗰度，咁你用十年嘅时间行，佢唔会缺氧，但你一路再行到太空嘅话咧，只要你过咗个极限咧，一定都系会缺氧咁解嗰啲噶啦，都系。
3: 通常如果遇着呢啲病人，佢心脏系过慢，当然唔系讲紧运动员嗰一只啦。咁你哋个治疗嘅方法会系点样啊？
4: 咁其实我哋见到如果真系确认系一啲心跳过慢系病态过慢嘅话咧，咁我哋都系第一句，我哋都系一般嚟讲，我哋都系好严重咁同佢哋讲咧，就系呢个世界上咧就冇一种嘅药物系可以彻底嘅根治噶啦，除咗一啲急救令到你个心跳由慢变翻快，讲紧啲叫急救嘅肾上腺素嗰啲之外咧，咁就冇一种药物系每日食一粒可以解决到噶啦。而我哋事前应该都要排除一啲可以逆转嘅问题，例如验血去到排除甲状腺偏低啦，或者一系列嘅药物，尤其是一啲常见嘅血压药咧，佢都会减慢心跳。当我哋都排除埋呢啲可逆转嘅元素咧，多数都排除咗噶啦。咁我哋基本上都好严重咁同我哋病人讲翻上述嗰啲嘅意见啦。咁通常病人一般都好醒目㗎啦，因为通常去到嗰步佢哋都会带埋屋企人嗰啲去到见我哋啦。咁大家听到我哋咁样嘅所谓开场白，大家都明白㗎啦。咁我哋之后下一步就会带出多数都要做手术咁解㗎啦。
3: 手术咩手术？
4: 咁就叫做一个叫永久嘅起搏器安装嘅手术。咁就有分传统啦，其实 一間可以再繼續講，而家有一啲叫做新型嘅微創嘅起搏器啦，係啦。咁其實話新亦都唔係新十年八年到，但如果我哋講翻係即係近呢二三十年，講翻我哋所見所聞，一路即係睇證嗰陣時點樣同屋企人講咧，咁我哋通常都會同你講就要裝一個叫做永久嘅心臟嘅起搏器。咁通常依件事本身泛指咧就係講緊一啲傳統要開刀嘅起搏器咁解啦。
3: 嗯，真係要裝喺個身體入面嘅喎。
4: 去哦，要装喺身体入边，要开刀，要解开个伤口。咁我哋一路会慢慢希望都系简洁咁样讲到俾病人同埋屋企人听啦。一路要解到解开个皮肤，皮肤底下嗰个脂肪都要解开，下低嗰啲嘅脂肪底下嗰啲嘅软组织都要解开，直到见到肌肉为止咁解嘅。
3: 嗯，咁呢个心脏嘅起搏器对于心跳过慢嘅病人可以起到咩作用，或者佢最关键嘅作用喺边度？
4: 佢咧就会 sense 到一个人个脉搏如果系过慢咧，佢先至会帮佢咁解嗰啲嘅吓。咁即系等于譬如每分钟我哋通常一般就会 set 心跳咧，我哋可能之前都有其他嘅健康嘅节目都有讲过啦，就系、是、每分钟系要跳60下或以上嘅。咁好多时呢啲嘅起搏器咧就会 set 定咗，就系佢 sense 到你个心跳系。舉個例，籠統啲咁講，慢過60下，佢就會有個微弱嘅電流，刺一刺激個心去到幫你，但係調

0: 翻转，当你个心跳嘅话去到100或者去到每分钟跳70下嗰阵时咧，个起搏器咧就会停止运作，去到帮你咁解，就等你自己出翻自己心跳啦。
1: 咦，咁安咗起搏器嗰位病人，佢 feel 唔 feel 到嗰个起搏器系 run 紧噶
0: ？feel 唔到嘅
1: ，feel 唔到
0: 系啦 ，feel 唔到嘅。咁因为基本上嗰个起搏器嗰啲嘅装置入边嗰啲嘅微电流咧，基本上都已经即系推陈出新，研究咗好多好多年咁样噶啦，暂时都冇听过话病人会感觉到嘅，除非有一啲即系安装起搏器嗰阵时，可能都未必话喺近呢十年八年咁容易听过咧，但系可能。十年前、廿零年前，可能有阵时装嗰啲起搏器嗰啲嘅电线咧，可能装嗰个位置唔系咁理想嘅话咧，可能会刺激到嗰啲嘅横隔膜嘅，咁可能佢就未必觉得个心跳大，成日觉得好似嗰个上腹嗰度会有啲跳动咁解嘅。
1: 系，咁啊，头先提到有线，系咪所有嘅起搏器都会有条线？有几多条线啊？不如咁。
0: 系啦，全我哋先分一分门别类讲一讲，就系所讲，其实我哋一开始装咧就系叫做即系近我哋医学界全世界医学。学界依廿几年嚟咧，装一个都系叫做我哋俗称叫做传统嘅起搏器，其实就系讲紧叫做有线嘅起搏器。有线嘅起搏器咧，我哋再分为咧双线头同埋单线头嘅起搏器咁解嗰啲嘅。咁双线头同单线头嘅分别咧，就系咧先讲咗单线头先啦。单线头咧就系嗰条唯一嘅电线咧。一条线有两端噶嘛，咁就系嗰条线嘅第一端就系接触，即系接驳咗去嗰个起搏器嗰个嘅机身嗰度啦，
1: 啊，
0: 你会见到呢度有个窿喺度啦，咁就另外嗰一条线，另外嗰端咧就会摆喺个心脏入边咁解嗰啲噶啦，就系刺激个心脏嘅。咁另外仲有一样叫做双线头嘅起搏器咧，就系讲紧咧，就系嗰两条线嘅同一端咧，就系会接驳落去个起搏器嗰度啦。咁另外嗰两条线嘅另外嗰边咧，一边就会去心脏嘅上半部，我哋叫心房一条线，另外嗰条线嘅另外嗰端咧，就会去做心脏嘅下半部，我哋就叫心室。
1: 咁啊，胡医生啊，咁即系话起搏器都有几种嘅分别啦。咁啊，我哋头先都讲到，有啲系有线嘅，有啲咧就系冇导线嘅。咁两者之间最大嘅分别喺边度？
0: 系啦，咁就最主要两者最大嘅分别，反而就系喺嗰个叫做安装同埋之后复原嗰个嘅时间性啊，同埋嗰个叫做护理会有啲分别啦。吓，咁就好似呢一幅图所大家都会见到咧，就系呢一个我手指住嗰个咧，就系一啲叫有线嘅起搏器或者叫传统嘅起搏器。咁你见到佢个机身咧？都有一定嘅大小，好似我而家指住个起搏器，差唔多都有。
1: 系咪实物嚟噶啦？
0: 实物嚟噶啦，实物嘅一对一嘅大小，差唔多你遇都有，差唔多5-6 cm 乘以呢个7-8 cm 咁长。咁所以你要装安装呢啲传统嘅起搏器咧，我哋就要开刀噶啦。咁我哋一般嚟讲就会开一个大约系8-10 cm 嘅一个嘅切口啦，咁跟住之后要切开嗰个皮肤，切开嗰个叫做皮下嘅脂肪，切开皮下脂肪底下嗰啲嘅软组织，但就唔好切到落肌肉个层面，肌肉系会再深一层，咁就喺个肌肉嘅上面咧，我哋就俗称有安装呢一个嘅起搏器落去，跟住之后就要逐个。头先所讲嘅三个 layer 啦，就系讲紧个皮肤啦、皮下嘅脂肪啦，同埋皮下脂肪嘅软组织咧，三个 layer 我哋都要连针连埋佢，咁所以咧，复原系会耐少少嘅，因为你要有一个差唔多若干嘅 cm 嘅伤口啦，咁亦都要连针啦，又连得针即有机会会爆线，有机会感染咁解啦，咁所以一般嚟讲咧，安装完之后，我哋都建议病人咧就系头嗰2-3个礼拜咧就避免做一啲叫做手部。过度举高或者经常去到伸展嗰、那个，多数系左手嘅，因为我哋多数装喺左手边个起搏器嗰度，举高嗰个左手或者叫过度伸展左边膊头嗰啲嘅运动嘅。咁亦都系因为个伤口会比较大少少咧，咁所以咧。感染嘅风险会比较大，感染嘅话咧就亦都如果要一有嗰个叫起搏器嘅感染咧，咁处理嘅方法咧就系一个比较复杂嘅情况嚟噶啦，就唔系话简单去到食抗生素啊、打抗生素、打针嗰啲嘅，而系需要将成个起搏器要拎翻晒出嚟，个手术要重做嘅。点解咧？因为嗰啲细菌咧好可以经过皮肤走入去个起搏器。经过那条电线走入去个心脏那里，那是一件极度严重的一个并发症，所以一遇到那个如果个伤口有感染呢，十居其9.9呢，整个起搏器要掹了，要重做，要再跟病人解释一次，那这个是大家都极之不希望见到的一个局面来的，所以就引申出现在呢就是一个叫做无线的起搏器，因为呢它是一个相对微创的方法，它就是经过呢是 大髀内侧嘅一条静脉咧安放入去嗰、那个心脏嗰度，因为我哋大髀内侧嘅静脉咧系同心脏相连，即系有条路喺度嘅，咁所以变咗咧继续嗰个伤系细好多。咁就同埋咧嗰个嘅起搏器咧摆咗入去嗰个叫做心脏之后咧，好多时咧病人几个小时已经可以落床，咁亦都唔需要话限制佢哋话哦唔好行路啊，基本上都冇噶啦，因为伤口细咗好多。咁同埋咧，就嗰个叫做伤口感染而引起嗰啲嘅并发症就少咗好多嘅，咁所以就变咗即系喺嗰个叫做即系病人安全嗰个嘅情况嗰度就理想好多啦。
1: 哇！传统呢一个同呢一个个 size 都争好远喎。
0: 系啊，
1: 系咯，咁即系话佢哋嘅活动呢一个可能都即系你拉重嘢啊，或者举高只手都有啲限制，呢、這个就完全冇呢一个问题。
0: 系啊，基本上第二日都已经俾佢出院咁解噶啦。
1: 我仲有一个问题啊，你头先话系永久嘅起搏。咁要唔要换电啊？呢啲都系啲电子产品嚟噶。
0: 系啦，咁咧就你都会见到咧，就算佢即系呢一个都系得相当嘅大细啦，即系就算好似呢啲嘅起搏器度咧，咁我哋想讲翻咧，大约系十零二十年前咧，就主要就系装呢啲传统起搏器咧。咁一般嚟讲就系大约个电池寿命系八至十年。咁同埋我哋都要同病人讲嘅就系话佢嗰个。对嗰个起搏器嘅需求有几大？因为有啲人咧，佢系廿四小时都咁慢嘅；有啲人系间歇性慢，即系可能廿四小时里边得一两个小时系过慢嘅话咧，咁呢一类人可能需要嗰个电池嗰个供应就会短啲，咁相对嗰个嘅起搏器嘅寿命就会长啲，但系长极咧都系十至十二年嘅啫。但系而家嗰啲嘅起搏器咧，嗰、那个嘅科技系越嚟越嘅先进嘅话咧，咁无论系有线定系无线嘅起搏器咧，都差唔多去到十四至十六年不等噶啦，嗰啲嘅。电池嗰度，咁过咗十四至十六年咧，系需要再更换嘅。
1: 嗯，襟用好多啦，
0: 系啦，襟用好多嘅，
1: 科技好进步。
0: 系啊，
1: 咁啊，多谢晒胡医生你接受我哋访问。
0: 唔该晒。
2: 妙手仁心。

0: 狮子山下，
1: 坏女孩，
0: 爱情陷阱，
1: 我的亲爱，
0: 千千阙歌，
1: 舍不得你，
0: 对你爱不完，
1: 今生今世，
0: 一起走过的日子。
2: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3: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 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0: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4: 上午10:33，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

0: 神。
1: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2: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3: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4: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宴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2: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 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5: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龟益寿真龟龟苓膏。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8: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10: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11: 继续翻嚟啦，第三节妙手人心。今日咧，我哋又话张光仪医生咧，继续同我哋讲下

0: 皮肤嘅问题，讲下油呢个问题。油其实又唔痛啦，又唔痕啦。有啲朋友如果发现咗有油咧，佢哋可以唔处理嘅。咁但系咧，女士通常咧都会嗱嗱声咧处理咗去。咁啊，即系想请问一下张医生啦，其实我哋唔搞佢得唔得嘅？
1: 有咧，其实系一种皮肤病啦。咁佢一开头咧系由 HPV 嘅病毒感染而引起嘅。咁如果你唔处理佢咧，就有即系一啲问题啦。咁第一系咩嘢咧？就系有机会咧会自己传播去唔同嘅地方，例如面嘅油咧可能去咗颈度，
0: 即系自己传到周身都
1: 系
0: 都系嘅。
1: 就系可能你捽一捽块面，又捽一捽个颈，咁你将嗰啲病毒即系移植咗过去，咁就变咗由面去到颈咁样样
0: 啦。咁啊，即系会传染啊？即系自己捽捽又会传染，咁我捽。唔覺意捽咗俾隔離嗰個，咪會捽咗俾佢噶。
1: 誒嗱，即係其實如果係長期摩擦住咧，有機會嘅，即係真係有機會嘅。咁例如你去按摩啦，你按摩完之後，尤其是如果可能個按摩師。即係冇戴手套嘅，咁佢本身個手有油，咁佢可能同你捽你身體嘅部位，其實有機會都係會捽埋俾你嘅。咁就其實油都有分唔同嘅種類啦。咁頭先有講過，即係可能尋常油啦，就通常喺手度揾到啦。
0: 係尋常油啊，
1: 係啦，尋常油。咁如果咧係扁平油咧，即係你啱啱圈住咗嗰個扁平油咧，就通常喺面啊、頸部嗰度揾到啦。咁如果係一啲即係生殖器官嘅病毒有啦，通常喺生殖器官度揾到嘅。咁如果有性交啊、肛交嘅行为咧，摩擦嗰阵咧，其实有机会咧都会传染到。
0: 哦，即系佢哋系透过接触而传染到嘅。
1: 系啦，佢系接触上传染到嘅。
0: 我试过有个朋友佢脚底，又有，佢话佢自己应该系喺泳池、公共泳池游水染翻嚟，佢自己估嘅啫。系啦。会唔会都有呢个可能啊？
1: 都有嘅，因为其实即系传染啦，最紧要咧系有两种唔同嘅方法嘅。第一咧就系即系直接嘅接触啦，咁就好似我头先所讲，我又摸下你，你又摸下我，咁啊变咗有传染嘅地方啦。咁第二咧就系间接去接触，咁例如佢着完对拖鞋，你又走去着嗰对拖鞋，咁咪变咗你都会有即系。足底油咁样样咯，咁其实嗰个处理方法咧好简单，好直接嘅，即系都系见到有个病啦，有个诊断啦，处理咗佢。咁所以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鼓励处理，唔好即系传染到周围都系，因为除咗头先咧话自我去传染之外咧，其实咧都系有机会系传染俾屋企人啊、朋友啊嗰啲咁样嘅。
0: 咁共用毛巾咪好危险？
1: 其实都不会危险的，但是最好就是那些共用毛巾是有洗过啦，如果有适当去洗过呢，处理过它呢，那就感染的机会低一点的，但是如果你自己都知道自己有油了，那你用完毛巾就跟家人分享啦，那就真的有传播机会。
0: 好，那如果譬如你刚才说毛巾我们洗了，那虽然那条毛巾是共用的都冇問題啦。咁譬如我哋講啊，手部會傳染噶嘛。咁我哋平時洗手或者係捽下嗰啲消毒嘅液體，咁其實係咪都可以防禦到呢個油嘅傳播嘅？
1: 所以一定要做好即係本身即係personal hygiene 啦，即係一定要有一個意識係要有衞生嘅意識。咁咩位置 personal hygiene 咧？就係首先你講過啦，用一啲消毒嘅方法啦，洗手啦。咁就之前 covid 嗰排咧，有一陣可能我哋都每日洗好多次手，可能十次八次，洗到隻手都有皮膚炎。咁啊咁樣樣就唔即係建議嘅。咁但係例如你見到佢皮膚可能又有喎，佢又啱啱掂完我，咁可能你自己都去洗一洗手，都會有一個用處喺度嘅。
0: 明白。咁係咪通常佢哋自己都會自己好得翻噶？
1: 咁其实咧，自我好翻咧呢样嘢咧，系所有嘅病都有机会会嘅。咁但系咧，如果佢等个有自己要好翻咧，需要嘅第一时间，第二就系运，咁咪要等运嚟咯。
0: 等运到，
1: 等运到，等运到。
0: 佢会唔会同其他嘅皮肤病都几类似嘅？会唔会俾人哋认唔到佢，或者系认咗系其他嘅皮肤病？通常你点样判断呢？
1: 通常咧，即系医生都会用翻啲特别嘅仪器啦，例如系一个即系皮肤镜啦，去睇翻即系个皮肤嗰、那个情况嘅。咁啊，一个诊断咧系好紧要，系要即系睇清楚佢。佢唔系一个普通嘅放大镜，佢可以用唔同嘅波长去睇清楚究竟嗰个皮肤系点样样嘅样。咁亦都可以即系做出一个即系临床嘅判断之余咧，都要问一问个病历嘅。即系第一，佢有冇接触过啲人有油啦？第二，即系佢会唔会之前有其他嘅皮肤病？我哋需要知道啦。咁但系都普遍上啦，如果系即系脚板底嗰啲咧，最容易俾人混淆咧，就可能系啲足底油同埋鸡眼。

0: 咁好多时候嗰啲鞋啊，嗰啲 size 啊，唔系好啱啊。之前我都有睇过，有啲人可能要即系制服嗰度要着嗰啲鞋，咁所以就唔啱 size。咁就着完之后咧，就磨到只脚咧就有鸡眼，系啦。其实呢啲都系一啲即系职业上有需要啦。咁但系就即系好唔好彩，因为你见到其实都皮肤都好厚啦，同埋即系都好唔舒服嘅。咁所以都最好就处理咗佢啦，就唔会咁唔舒服咁样样咯。
1: 即系疹嚟啦，系咪啊？可以咁讲。
0: 都可以咁讲，系系 callus。
1: 其实可唔可以讲俾呢啲观众听众？咁点解会痛嘅咧？
0: 咁其实咧，佢本身即系你皮肤真身啦，有嚿嘢即系揞住佢，因为佢本身唔应该喺度嘅嘢喺度咗，咁所以就会有唔舒服嘅感觉咯。咁但系痛咧，其实每个人都有少少唔同嘅 threshold。有啲人觉得呢样嘢真系非常之好唔舒服，但系有啲人觉得都冇乜事。有啲人可能生即系足底有都会觉得好唔舒服嘅，咁所以都会建议处理咗佢，但系唔会话即系如果唔處理佢咧，有時候就啲人就會話：我會唔會變癌㗎？咁呢個可能即係普通好擔心嘅一樣嘢。係
2: 啦。
0: 咁本身咧 HPV 病毒咧有機會係致癌嘅，但係就唔喺只腳底度咯。通常咧都會係即係
1: 女士啦，
0: 女士啦。咁啊，即係政府都有即係鼓倡啦，即
1: 係子宮頸癌。
0: 係啦，子宮頸癌啦。
1: 啊，即係其實都奇怪嘅，即係佢喺身體裏邊子宮頸嗰個位又有。你喺皮膚又有，面又有，手又有，腳又有，咁即係其實係病毒裏面係有唔同嘅種類啊，定係都係同一款嚟嘅？
0: 其實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買開即係六合彩號碼啦，咁其實都有少少類似嘅，即係如果你睇翻嗰啲有嗰啲號碼咧，係有啲唔同嘅，即係例如
2: 佢有 number 嘅，
0: 有 number 嘅，咁例如即係如果係即係尋常有啊，或者係一啲
2: 扁平有啊，
0: 扁平有通常即係30咁樣樣咯。咁就如果其他嗰啲就可能係124咁樣樣咯，即係我哋嗰啲號碼咧，其實都唔係話最重要嘅，唔同六合彩嘅緊要對號碼啦嚇。但係即係最緊要就係處理方式。咁處理方式咧，我哋最緊要係有啲冷凍熱灼二氧化碳一啲嘅激光治療啦。咁亦都有啲即係外塗嘅藥膏。咁其實呢啲嘅方法咧，係好因應佢本身嗰個有嗰、那個品種
2: 啦、位置啦，係嘛？咁一陣間我哋轉頭翻嚟詳細啲講下處理嘅方法啦。因為坊間其實都會有一啲嘅產品，又話自己可以去到有啊，但係亦都可以係喺診所會做啊。咁有啲咩分別咧？咁我哋轉頭翻嚟可以再同大家詳細講下。
3: 妙手人心。
2: 我是从来没听过36爵的。
4: 36爵走为上爵嘛。
2: 秘笈古书。
4: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2: 你没理我。
4: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4: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2: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4: 36计。
2: 釜底抽薪。
4: 你个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唔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2: 走为上计，
4: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6: 不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不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30，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和湿疹皮肤问题，还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7: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有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有街诗歌榜，介绍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10，新城资讯台。

0: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1: 好，繼續回來我們講一下油的處理方法。一旦真的、出現了油，那我們應該怎樣去處理呢？張醫生，我見到一些大的藥房呢，其實他們都有一些藥膏、藥水、是可以自己買回家跟著自己去查的、這個這樣 的方法你覺得怎樣呢？
2: 其實呢，查的藥膏呢，我們永遠呢如果有效的話呢、永遠都是會建議搽藥膏先嘅，尤其是皮膚病，因為副作用啊各樣都少啲。不過如果你係講油嘅情況咧，我哋未必會鼓勵淨係用一啲即係搽嘅一啲藥膏。個原因係咧，如果你要搽咧，真係要每日搽啦，要搽好耐啦，而且咧你要買啱嗰一隻，即係酸性嘅物品，就唔可以亂買，即係唔係嘅話就有機會揦到啊、灼傷。
1: 仲要你係自己要判斷到嘅嗰粒一定係油、可能其實會係其他嘢嚟噶嘛，
2: 絕對係
1: 咪啊？所以你自己當咗自己醫生係判斷咗嗰個油，跟住自己買啲藥膏去查，其实都不是一个建议的方法。
2: 即是我们都是不鼓励的。
1: 是啦，是啊。
3: 首先都是断症先啦。我自己都有些皮脂腺增生呢、都有不少人说，哎呀你生有啊，快点搞啊。
1: 是啊，你的医生朋友来过应该他们断错症啊。
3: 有些是医生，但多数都不是医生的。即是见到你生粒粒就说是这样咯。咁呢度即係我諗，我哋作為醫生，首先建議病人一定係斷啱症先。
1: 係啦，呢個好重要。咁啊，除咗最基本就係搽藥膏啊、搽藥水啦。咁但係仲有其他嘅方法嘅，有咩而家比較普遍啲嘅、普及啲嘅方法？
2: 第一咧就係即係熱灼啦。咁熱灼就辣雞咁樣啦。咁用熱能去通常處理一啲體積比較大嘅油咁樣。
1: 佢可以大到幾多啊？
2: 咁
1: 都好細粒嘅啫，應該
2: 係。絕對係你講緊你係可能面上嘅油啦，嗰啲就比較細粒啲啦。咁但係如果係生殖器官嗰啲病毒油咧，俗稱椰菜花咧，就比較大少少嘅體積，咁所以可以用一啲熱灼嘅方法去處理咗佢。
3: 痛嘅喎，
1: 嗰啲痛嘅係咪啊？
2: 就唔會係最舒服嘅感覺咯。
1: 咁打麻醉使唔使要麻醉？
2: 通常我哋都會有局部麻醉嘅。
1: OK， 咁如果係面部咧，面部會唔會用熱灼呢種方式噶？
2: 其實面部都如果體積比較大少少嘅油都可以用熱灼嘅，咁但係如果想精準多少少，可以用二氧化碳嘅激光治療咯。咁就本身二氧化碳嘅激光治療咧，就可以精準多少少，瞄準嗰個油去處理嗰個問題。咁嗰、熱灼咧都可以用熱能嘅，咁唔同嘅方法去處理個問題啦。即是捉到老鼠的就是貓咁樣
1: 方法
2: 所以就方法很多嘅，咁最緊要處理到個問題咯。
1: 咦，咁會唔會有拉噶？
2: 其實拉咧，所有嘅任何嘅一啲小手術都有機會有嘅。但係咧，最緊要咧就係第一唔好過度用熱量啦，唔好灼傷佢啦。如果你燒傷咗佢之後咧，話佢有拉咧，咁呢個咧其實就係唔啱。
1: 另一個問題
2: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用一個適當嘅熱量咧，而佢有拉咧，咁呢樣嘢就係真係唔想有嘅。咁亦都我哋有唔同嘅方法可以減少嘅。例如如果佢即係做完手術之後，真係有發炎喎，要盡早處理，就唔好等佢化曬炎之後咧先搞佢，因為咁樣就會有拉啦。
1: 明白。
3: 仲有冇一種方法咧？即係好似用啲刀去批佢咁樣嘅？
2: 其实呢刀去批它的方法呢很适合于鸡眼啦、因为它本身是一个 overgrowth of skin， 即是它的、皮肤增生，是啦，那你减少了个皮肤增生，那就会搞定了那个情况，可以处理了它啦。那但是如果我们本身讲回有呢，如果你去批它，除非它、即体积很大啦、那也都通常不是即最、traditionally、最、傳統會用的方法。
1: 好，咁會唔會復發嘅咧？那個位置？
2: 其實油嚟講咧，有幾樣嘢會影響佢復發嘅。第一咧，就係究竟你有冇足夠去處理佢啦。如果你一開頭都辣唔清嘅，
1: 仲有啲。
2: 有啲殘餘嘅，係啦，咁啊有機會會復發啦。咁但係其實都唔係真係復發，因為你冇處理曬佢。
1: 但係其實可能佢出好多嘅喎，喺一個範圍，係咪啊？我當我頸先算啦。咁你冇辦法每一粒你都清走噶嘛，總有啲殘餘噶嘛。
2: 咁盡量去清曬佢咯。即係例如，如果你頸嗰度有30粒嘅，咁可能我哋將個頸分開一

0: 半，一次就分開就即係整咗15粒先，咁另外一次就整咗埋另外嗰15粒咁樣樣咯。咁但係咧，如果有時間去處理，最好係一次過處理曬啦，即係冇話唔可以嘅。
1: 咁啊，就睇下個醫生可唔可以幫你一次過處理曬，同埋你介唔介意一次過處理曬啦。
0: 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唔系一个问题嚟嘅，亦都即系其实即系效率好紧要。咁如果你一次过可以处理嘅嘢，你分开两次冇话唔得嘅。咁但系即系如果一次过可以即系资源分配啦，咁资源分配，如果我哋一次过可以做到嘅嘢，最好就即系清晒佢。
1: 但我见过有个同事咧，佢话佢去处理啲油咧，跟住翻嚟咧，发现系一点点都几明显噶。
0: 即系可能你做完之后你
1: 结焦啊，系咪要
0: 系 downtime？ 真系要 downtime。你如果唔差过就唔可以好翻，即系你做完都有一个复原嘅一个时间。咁所以佢可能做出嚟红邦邦啊，
1: 或者个粒啊特别深色咗啊，
0: 系啦。咁但系佢会退嘅，正常嚟讲。咁如果佢唔退嘅话咧，就有机会系因为佢即系做得唔好啊，或者有啲并发症啊咁样样。咁但系咧，即系你做完咧有少少即系可能你嗰几日唔好约人去即系玩啊，
2: 唔
0: 好
2: 去
0: 街啊，
2: 唔好做典礼啦。美珍唔好做
1: MC 啊，
0: 系啦，唔好做司仪咁样样，即系可能你嗰几日就即系预留翻啲时间，系需要佢复原，因为佢真系要慢慢修复。即系等于你生完小朋友，你都唔会即刻第二日就去即系
1: 去 party
0: 咁样系
1: 啦。我又听过啲人去打雀斑咧，就话打完之后咧唔能够唔知几多日唔可以晒嘅，如果晒咧就会再深色啲咁样嘅。咁佢有冇呢个问题噶？
0: 其實你所講的就是 post-inflammatory 的 hyperpigmentation， 即是發炎完之後它呢就個色素會沉澱了，變成深色了。其實這件事呢所有的即病都有機會會發生的，但是呢即打斑來說就個機會再大一點點，尤其是有的時候呢即因為打斑它有不同的波長，有不同的方法去打啦，就如果是生油啊，任何做完即皮膚的手術都會建議擦防曬，同埋盡量即係避開個太陽嘅。
1: 太陽好。咁我哋頭先講到第一節講咗佢點樣去傳染啦。咁同天氣有冇關係嘅呢個病？
0: 其實咧油咧，佢最中意咧就係一啲好潮濕。
1: 又係濕疹咁樣。
0: 係啦，個環境其實濕疹有時候即係冬天都會有。咁但係。唯一有呢就真的它是很喜欢潮湿和闷热，因为它的 HBV 病毒是最繁殖得最快和最好的，所以呢就最好就不要在一些湿热的地方，例如公共游泳池分享拖鞋，因为这些是一些高危的一些情况，也都是有机会会感染到。你很少会听到人可能会就这样摸一下栏杆，你有摸过我有摸过，然后就传染到，因为那里不湿也都是铁来的，这样冻冻地这样。但是如果你是讲话游泳池那里呢，哇又湿，天气你不够热你都不会去游水啦。所以它当它那个病毒是有那个数量的时候，是有机会传染去
2: 大。天气就快热了，大家小心一点啦。
1: 是啊。
2: 同埋去 gym 都一样啦，就是因为在换衫的地方呢，就是我以前去呢发觉个个都是就咁赤腳踩地下嘅，咁呢樣嘢就唔係幾好啦。你傳染我，我傳染你，咁呢個我諗大家聽眾觀眾小心啲啦。
1: 係啊，自從咧我個朋友腳板底出咗呢個油，佢話喺泳池啦，佢自己講話喺泳池染翻嚟之後咧，其實我去而家啲酒店咧，我都會著翻下拖鞋啦，去運動場咁啊換衫喺更衣室啦，都會係笠住自己對鞋啦，保護得幾多就幾多啦，都係嗰句係啦。咁啊，今日多謝曬張光榮醫生接受我哋嘅訪問啦 ，thank you，
0: 多謝 Michelle， 多謝陸醫生，
3: 妙手仁心。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上昼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表示，外长阿拉格齐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通电话，讨论地区和国际局势发展。伊朗外交部星期一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指阿拉格齐向卡拉斯介绍了伊朗和美国以及以色列的战事，伊朗的最新立场和措施，实现地区和平。卡拉斯说，欧盟对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所带来的安全和经济后果表示关切，并且强调欧盟支持通过外交途径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和安全的原则以及立场。美国国务院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等四个中东国家提供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武器。国务院发表声明指，国务卿认定在目前的情况紧急下，必须向四个中东盟友出售防务物资和服务，以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根据经修订的武器出口管制法，相关交易可以豁免国会审查。在国务院公布的军售合同中，以色列将会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和相关的设备，预计总值大约是9.9亿9,240万美元。科威特将会购买综合战争指挥系统和相关设备，预计是25亿美元。而卡塔尔将会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和相关设备，以及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补给服务和相关设备，预计一共大约是50亿美元。

0: 阿聯酋就會購買先進精確殺傷武器系統和相關設備，預計是1億4760萬美元。歐洲議會國際貿易委員會主席朗格回應美國總統特朗普提高歐盟輸美汽車進口關稅去到 25% 是不可接受，並且批評美方多次違反協議，證明美國是一個不可靠的貿易夥伴。歐盟委員會發言人表示，如果美國採取與歐美貿易協議不一致的措施，將會保留一切可行方案，維護歐盟的利益。發言人說，歐盟始終致力於建立可預見、互惠的跨大西洋關係，歐盟正按照標準的立法程序落實協議中的承諾，並在整個過程中持續向美方通報情況，保持密切溝通。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五在社交平台發文，指歐盟沒有完全面遵守雙邊貿易協議，將從下個星期起提高歐盟進口美國小汽車和卡車進口的關稅去到 25%。 但是特朗普補充，如果歐盟汽車製造商在美國生產汽車和卡車，就不會被徵收新的關稅。澳洲北領地愛麗絲全一名5歲原住民女童失蹤幾日之後被發現死亡，事件引發社區騷亂。愛麗絲全今明兩日實施禁酒令以平息局勢。女童家人星期日清晨發現她失蹤，警方展開大規模的搜索，並且在昨日發現她的遺體。警方表示，相信初步法證顯示，女童衣物上發現一名47歲男子的 DNA， 相信他涉嫌綁架和謀殺，預計幾日之內提出正式的起訴。據報，疑犯昨晚在一個原住民營地被社區人士發現並且遭到毆打，頭部嚴重受傷，警方到場之後拘捕他，將他送院救治，但大約400名憤怒的群眾聚集在醫院外面要求警方交人，現場演變成暴力騷亂，群眾焚燒警車，破壞救護站的救護車和加油站，並且與警方發生衝突，鎮內的多間店鋪被洗劫，警方最終使用催淚彈和橡膠子彈驅散人群。回來本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隨著國家在仲裁方面更加開放，相信香港仲裁機構有更多機會參與內地的業務。林定國早前到訪北京，他在電台節目中表示，曾經拜訪最高人民法院和多個中央部委及仲裁機構，內地仲裁機構亦都希望來香港參與仲裁業務。據知兩地法律背景差異，內地機構處事方式和程序和本港不同，但最重要的是達到協同和兼容互補，令外界更加願意使用國家爭議解決服務。林定國說，為了深化香港作為國際法樞紐和調解之都的地位，正檢討相關法律，保持法律的服務競爭力，並且會加強交流，吸引發展中國家使用本地法律服務。這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
2: Music on board。
4: 25歲来自美国加州的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Coven Island 初次相遇、相爱、结婚同迅速成人如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新城劲爆，流行榜。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都系4月压中呢期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4: 第三位，
5: 陈慧琳嘅《那人那地那天》。

0: 经由我一世人做的一次傻仔。
1: 太难题，成功失败也只需忘掉各样问题。
0: 黄然的冠军歌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知识做老板。
3: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2: 主持林淑敏。
4: 好啦，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嘅时间，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咁啊，每一次咧，我哋都会访问一啲嘅创业嘅故事啦，吓。咁啊，有啲系一啲成功嘅个案，当然咧，亦都有啲失败个案。嗱，不过咧，今日我请嚟嘅呢一位嘉宾咧，其实我本身咧都唔知道佢有冇创业嘅。不過我只係知道咧，佢係一位優才，因為咧佢係以優才嘅身份咧進入香港嘅人才啊嚇。咁啊，首先咧介紹下坐喺我身邊嘅呢一位啦。咁啊，就係嚟自香港優才及專才協會嘅創會理事，咁啊係阮建明先生嘅。阿 Ken 你好，
5: 係你好，淑敏。
4: 係啦，阿 Ken 咧，其實我知道你不過我叫開你明哥嘅。你俾我叫你做明哥啦，系啦，我知道咧，即系虽然你好后生啊，但我知道明哥你咧本身其实就系优才嚟，所谓叫输入香港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当初点解你会拣嚟香港嘅吓？我知道你本身喺中山已经系一位专业嘅建筑师嚟噶咯。

0: 系优才计划，最早系2006年开始嘅，系未有宣传啦嗰阵，跟住我其实系后屘。有宣傳的時候，李雲迪那個年代 的第二輪，所以優才的，那我是11年的優才啦，那來香港啦，這樣，都來了十幾年的了。是啦，咁样跟进翻你想了解嘅问题咧，因为我本身喺自细喺中山啦长大啦，跟住自细都系睇住香港电视长大嘅，好似《闪电传真机》啊，跟住《430穿梭机》啊咁样，谭玉英姐姐啦咁样。
1: 哇，你咁样暴露年龄系列嘅、啊。
0: 跟住反正都系倾偈啫。咁亦都有唔少嘅亲人喺香港、澳门啦，咁本身母语都系讲粤语嘅，咁所以喺香港对于我嚟讲系冇咩隔阂，即系话其实系经常都会有交流同埋沟通咯。咁样其实当时系谂住仲后生啦，咁样俾一个机会俾自己，因为香港始终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啦、专业服务嘅枢纽啦，咁样其实喺建筑设计嘅领域啊，同埋工程管理领域咧，都有佢自己国际规范嘅体系啦，咁样都想过嚟。學習一下，跟住去開下眼界咁樣，係啊，亦都有一個機緣咧，因為我有跟進緊一個項目咧，亦都係香港嘅建築師事務所，即係我而家建築師事務所去做方案嘅一個項目啦。咁我自己喺內地嘅設計院做專業負責啦，咁樣所以亦都更多咁接觸到香港嘅設計理念，咁樣所以更加即係幾種原因啦，令到自己可以希望過嚟試一試啦，咁亦係咯，咁了解到呢個計劃之後就嘗試下申請啦，咁樣亦都批准咗，咁樣就過嚟試一試咯，係。
1: 係，咁都十幾年噶咯，嚟到香港嚇。咁但係阿明哥，我想問下你咧，其實即係當時你唔係。所謂叫黃毛小子噶嘛，即係你已經有自己嘅事業啦，係咯，即係你已經係國家一級嘅註冊建築師啦，亦都係建築專業嘅高級工程師啦。咁其實喺內地，我諗都有自己嘅事業啦。即係所謂叫做踏出呢個舒適圈咧，唔係咁易
0: 嘅
1: 喎。
0: 的確都係嘅，都經過咗掙扎嘅。咁當時亦都係做到有自己嘅團隊啦。咁樣其實由低做起做都做咗十年八年咁樣。咁主要係覺得自己係一個小城市，相對小嘅城市，覺得個上升嘅空間有限，有瓶頸，已經可以望到自己將來嘅發展規劃係點樣。我都係咁樣接項目、簽合同，跟住做方案，跟住就收錢、驗收咁樣，即係已經見到自己前輩啦、老闆又好，見到佢哋嘅職業發展方向咯。咁亦都可以即係趁後生，其實都係想試一試咁樣嘅心態，即係大不了就翻翻嚟啫，咁样其实亦都冇问题嘅，咁样所以就用呢个心态去试咯，亦都比较向往外边嘅一啲知识啊，啲即系丰富自己嘅经历咯。
1: 系嗱，不过即系我知道，如果你哋要走出去啦，咁其实都可以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啦，亦都可以即系去外国啦吓。咁我先唔讲呢一样嘢先，但系由中山去到香港，地域上面已经唔同，但系十几年前，我相信都唔系话真系。太方便嘅，即系冇而家咁便捷啦，系咪？我估计嘅啫，因为我都系经过港珠澳大桥之后咧，我先多咗翻去呢个内地9+2嘅湾区城市。但系其实呢个由中山去到香港，我系想讲咧，你唔单止只系个人嚟噶嘛，你要即系跨咗个地域啦，呢个系其次其一啦。咁你好似头先咁讲，你都系跨咗个文化区啦。因为虽然从香港都有啲好接近嘅，咁仲有跨咗啲咩咧？即系可能喺个专业上面嘅认证啦。其实喺呢一度你有冇啲咩冲击嘅咧？啱啱嚟到嘅时候，亦或即系同你平时睇嘅香港电视剧啊，或者同你平时即系冇接触太多，真系亲身落嚟呢一个地方度住嘅时候，其实系咪都会有啲？out of expectation 啦，亦或系有啲落差咧吓？
0: 落差就绝对有嘅，咁样呢度都可以系预见到嘅，咁有困难就去克服佢啦。咁其实我更新翻你头先嘅问题啦，其实你话两地嘅交通其实都算方便嘅，当时都有船，而家都一样嘅船，同埋只不过当时嘅。陆路咧都系行虎门大桥啦，咁经常会塞车啦。咁、其实嗰个年代，大家可以回想翻，香港电视都喺度宣传中山雅居乐啊，或者乜嘢祈福新村、广州祈福番禺祈福新村咁样，即系呢啲嘅宣传，其实都相对系便利先会叫啲港人翻去咁样嘅。咁其实交通 OK 嘅，都唔好考虑太多。咁你话冲击肯定就系全方位系唔同啦。 咁样迟缓，本身我母语系粤语咧，呢个就冇咩问题嘅，咁样都可以适应。
1: 但你觉得最大嘅感觉最大嘅冲击系咩咧？
0: 其实最大冲击是住房的问题咯。
1: 竟然
0: 系啊，系啊，咁正常你有心过嚟系有心过嚟，肯定是安居乐业啦。正常中国人的心态啦，咁样所以我就冇考虑租屋嘅，咁都是嚟到层买屋咁样咯。咁起码系有个窝先啦，自己嘅，咁样可以安心工作咯。系啊，咁适逢嗰阵有 BSD 嘅，咁亦都系交咗 BSD 去买自己第一间屋咯。咁就可以安心落嚟就努力工作。
1: 系，咁即系亦都咧好坚实地咧，知道你即系想留港个决心啊吓。咁不如咧就同我哋即系之后讲下啦。其实我谂冲击都唔止净系住房嘅，例如好似我哋头先讲到，譬如。你作为建筑师啦，咁香港都有啲即系两地之间咧嗰啲 title 啊职衔上面有啲唔同噶嘛，咁其实你呢个专业资格落到嚟香港嘅时候，究竟会系点样咧？要唔要令到你嚟由低做起咧？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0: OK， 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
2: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3: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有食有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士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4: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燕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2: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5: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龟益寿真龟龟苓膏。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知识做老板，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嘅时间，咁啊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啦，咁啊亦都咧今日请嚟我嘉宾咧就系香港优才及专才协会嘅常务副主席，咁就系阮杰明啊，明哥嘅，明哥你好，
0: 系你好，淑敏，
1: 系明哥，我哋咧就头先讲到啦，就关于呢个内地同埋香港之间嗰个认证，我谂咧而家喺即系呢几年里面咧，其实都有好多即系人才来港啦，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咧亦都有好多，亦都老实讲，有好多咧即系香港的專業人士都很想回去灣區那裡發展，所以現在看到有兩地的認證那方面，一些專業的認證方面其實都已經是進展當中，但是在你來說其實大概10多年前來到的時候，有沒有所謂兩地的專業資格的認證的？
0: 早期其實有的，2003年到2006年的時候，印象年期可能有些不同，咁有個 CIPA 嘅認證嘅，咁樣但係都係僅限於官方層面咯，人數亦都係有限嘅，有做過嘗試個認證。咁樣我講翻自己專業嚟講啦，咁樣我自己係內地考咗建築師啦，考九科考建築師，亦都考咗建造師啦，咁樣喺香港亦都考咗營造師的資格啦，咁建築師亦都考緊啦，爭幾科咁樣，所以兩邊嘅執業同埋考試嘅過程中咧，都知道兩地嘅例啊，同埋嘅模式都係唔同嘅。咁樣佢認證可能都係有條件咁認證，可能認證完之後佢都會免考部分科目啦。以建築師為例咁樣，佢會免考部分嘅科目啦。咁佢都要考翻例啊，同埋 contract 啦，咁樣同埋 interview 咁樣一啲嘅 的科目咯。
1: 嗯，
0: 咁样所以

0: 亦都保证翻嗰个专业嘅知识系涵盖得到，系啦。咁你话讲翻头先好多香港嘅专业人士翻内地想认证咧，其实我哋协会都有同南沙啦有个合作嘅，咁样其实有新闻都睇到，其实通过几次嘅合作。包括我当时都代表协会咧，我都引荐咗建筑师学会啦，咗营造师学会到去南沙嗰度去拜访啦，互相交流啦，咁样加入咗南沙我哋协会同佢哋一起办嘅一个粤港澳嘅一个专业团体嘅一个联盟啊。
1: 嗯，
0: 咁样大家就有一啲资格嘅认证系互认嘅。咁南沙亦都出咗佢自己嘅一个境外资格嘅认证嘅清单啦。咁样其实香港大部分嘅专业资格都喺里边，咁佢可以喺南沙嘅前海。或者是橫琴都有做過這些措施的，即是初步這樣作為一個試點去接納香港的專業人士去那裡執業，創造這個環境。
1: 但是在譬如這個建築界那裡，好像你說回你自己先，來到香港的時候，譬如好像我們剛才提到的你是國家一級註冊建築師，在香港來說其實是應該沒有這個title的，是吧？
0: 在香港其實內地的資格都是暂时没什么用的。因为另外其实很多我的作用呢，因为你本身是比较熟内地的例啦，还有内地的东西，这样公司它有内地的业务的时候，我可以涵盖晒，即是负责晒公司所有内部。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即是在公司的一个优势啦，这样是啦。那还有我自己又是土木工程专业啦，其实我结构 OK 嘅，跟住工程管理 OK 咁样，所以喺香港嘅 project 度，我会先系用方案，因为方案系设计系大家都唔会有区别噶嘛，点样靓啊，点样去流线要畅通啊，咁样咁系其实冇区别嘅，咁样方案可以入手啦，跟住再加埋其他啲例如个其他专业嘅审核啊，或者系coordination 嘅嘢咧，我都可以涵盖晒嘅，咁样慢慢再去学。再去了解香港的一个入职啊，或者是不同的例的一个过程咯，系啊。
1: 使唔使考翻即系香港某一啲专业资格噶？
0: 要重新考过噶，都系
1: 要重新考过，
0: 系啊，系啊，系啊，重新考过噶。
1: 哦，咁对你嚟讲，咪一个挑战咯，又系。
0: 我自细都系中意比较挑战嘅嘢嘅，系啊。
1: 系咁嗱，可能对你嚟讲就冇难度啦。咁但系嗱，不如咧，即系亦都同我哋分享多少少啦。因为你自细喺中山嗰度长大啦，内地嗰度读书啦，咁去到香港啦，用优才身份嚟到香港嘅时候，咁自然咧都可能系要真系要考翻一啲专业嘅资格嘅。咁我想睇下啦，嗱，譬如你既有内地嘅一啲 background， 系有即系熟悉内地嘅所谓叫国情啦，咁亦都咧而家即系好熟习香港，你觉得咧即系作为优才，你哋嘅优势喺边度咧？
0: 好似我头先所讲。经历咁样啦，两边嘅 project 我都会跟进啦，跟住两边嘅条例我都会了解啦，咁样所以两边啲唔同嘅嘢我都可以清楚咁样去辨识啦，咁我可以以唔同嘅频道或者 channel 去切换呢个工作嘅模式啦，咁样当两边嘅方案或者两边嘅一啲专业有矛盾嘅时候，即系好似举个例，港珠澳大桥两边绑埋一齐到底点行咧？嗰啲咁我哋就可以做一个 coordination 嘅协调人，咁样去处理两边嘅问题咯，即系都系作为一个超级联络人。内地同香港嘅超级联络人系啦，
1: 系嗱除咗喺呢一种嘅叫做专业资格上面啦，咁啊对你嚟讲，我相信咧既有挑战亦都有冲击嘅。咁除此之外咧，嗱即系整体生活上面，你而家即系好熟习啦，喺香港系咪都系你嘅家？咁但系你点即系忆述翻咧之前，你点睇即系啱啱嚟到香港落嚟嚟到呢一度有啲咩趣事咧？我相信你咧就系因为我相信你一定会有一些朋友圈或者熟悉圈在这里。因为我以我认知的个人来讲，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懂的，什么都一个人都不懂的，我未必会去那个地方。我相信明哥你都是一样。刚刚来到香港真的叫定居了。喂，其实你发生过有什么难忘的事情呢？除了被这个 BSD 之外。
0: 难忘的事情，其实本身我都很多亲戚在香港，跟住亦都很多以前的同学仔，亦都通过移民咁样嚟咗香港，找翻以前的同学仔玩咁样。咁难忘啊，其实 即系文化上边嘅冲击会有啲，即系慢慢会习惯咯，好似公司文化咁样啦。咁呢个都系可以理解嘅。例如好似内地公司咧，都会好中意去团建啦，即系话定期每年都会有公司嘅组织去旅行啦，跟住就增加个团队嘅凝聚力啦。咁一齐可以做项目嘅时候，更有一个决心或者更好嘅一个文化啦。咁呢度系一个文化。咁嚟到香港咧，可能大家嘅边界感会更强啲啦。系啦，咁样即系翻工时间就做专业嘅嘢啦，系啦，咁样咁亦都可能会冇唔一定有好似内地咁样嘅一个团建啦，咁样亦都有个趣事就系问过之前一个前辈嘅工程师，诶，点解公司冇去团建嘅？咁样佢自己个人嘅身份去答啦，就系话即系我平时嘅时间都对住个同事啦，咁样去旅行仲对住你，我梗系花啲时间去陪屋企人啦，咁样听落又好似好有道理咁样。咁所以即系呢啲要适当咁样去切换下自己嘅，即系嗰个工作文化嘅，即系适应呢个文化嘅身份咯，系。
1: 系，不过我相信咧，即系去到嚟到香港嘅优才咧，其实佢哋亦都系个弹性好高嘅吓，即系亦都系嗰个嘅即系切换度咧，其实亦都系好快嘅吓。咁就好似阿永哥你咁样，其实其中之一啦。咁我知道你咧，即系另一个身份咧，就系香港优才及专才协会嘅常务副主席啦。咁不如咧，下一集揾你同我哋讲下，其实咧，即系透过一个会点样可以推动到两地之间的人才交流，同埋咧，我觉得最重要一样嘢，即系无论你系优才、专才、高才都好，其实香港咧讲咗好多，喂，我哋要抢人才，希望人才系留港嘅。咁究竟有啲咩可以留住你哋呢一班嘅专业人才咧？吓，我留到下个星期再倾啊！
2: 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0: Charisma。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记，情可欣。
5: 上昼十一点三十一分。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
9: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0: 出面好多曱甴啦、螳螂啦、蚁啦，即系想话俾我知佢哋嘅存在咁样咯。
11: 个大仔有一晚无啦啦抱住只狗，佢话同只狗要行天梯啊！
12: 佢变到好恐怖啊，好嘈，好残忍啊！
13: 感情上就一直都唔系好顺利啦，遇亲嘅男人都系会家暴啊，或者脾气唔好啦。
14: 点解我每次一翻到屋企就个意志好消沉啦？每日净系想匿埋喊，就系想咁样，唔知点解我自己控制唔到自己，
15: 都系好死嘅。
16: 喂，你好，呢度系命运解惑师第二季，有咩可以帮到你？
17: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8: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饮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7: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19: 新城资讯台，
20: 沿途有我
19: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0: FM99.7至102.1。
21: I'm with you。
20: 新城资讯台。
22: 企业急症室，嘉宾 BCM 创办人及行政总裁车志健 Brian Cha。
20: 企业急症室主持林淑敏。
23: 好啦，翻到嚟企业急症室嘅时间啦，咁直播室咧继续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亦都咧请嚟我拍档坐喺我身边咧就系 BCM 商业顾问公司嘅行政总裁车子健先生嘅 Brian Sir 你好
24: ，Christine 你好，各位好。
23: 喂 ，Brian Sir 嗱，我哋成日咧即系都讲啦吓，香港咧着咗有90%以上咧都系呢个中小企嚟嘅，咁、我谂当中咧都不乏一啲咧其实系初创企业，
24: 吓
23: 即系。应该不会一开始就几百人啩，初创企业咧，讲紧可能是几个人啊，甚至乎是一个人啊，
24: 一个两个啊，
23: 系啦。咁但系其实咧，点样可以做大做强呢？我见到咧，即系我听讲过，我谂你都听过啦。有人话初创咧就着咗咧，即系至少99%都可能未必会成功嘅，咁可能都系得个1%就会成功嘅啫。嗰啲咧先能够做强做大，但系我发现咧，好多嘅即系初创公司咧、其实你唔好话佢生唔生存啦，就算生存得到咧，都未必可以做强做大嘅。点解咧？
24: 我不如我哋有啲数字，我哋分享一下好唔好？
23: 系
24: 90%嘅公司，
0: 年内执笠，
23: 嗯，
0: 咁得九成公司五年内执笠，好啦，大家思考下呢个嘅数字先。但系点解会咁咧？咁即系话其实而家有几多话10% 系可以维持到五年嘅啫，
23: 嗯，
0: 争啲乜嘢？好啦，咁我哋今日就有呢个话题好冇？
23: 好啊，
0: 好啊，嗱，睇住咯，有时我哋见到好多嘅初创或者啱啱开始做公司嗰啲人咧，即系用一啲譬如自己嗰个嘅个人魅力啊，或者系一啲嘅自己嗰个嘅技术嚟做，唔系接单咁样。好啦，佢最争咩就系佢哋冇个系统啊，
23: 嗯，
0: 个系统啊，再讲一次好冇？争咩话？争个系统。
23: 咁咩叫系统啫？
0: 系啦，咩叫系统？
23: 点嚟咧？
0: 嗱，所有嘢都系统啦。例如话我哋而家去一啲嘅连锁店食嘢，
23: 嗯，
0: 世界性嘅 ，OK， 好啦。你有冇发觉系

0: 嗰连锁店咧，好啊！点解十几岁啱啱出嚟做嘢嘅后生仔都可以炸到薯条？点样都可以做到汉堡包？
1: 咁佢有个 recipe， 跟住个 recipe 咪得咯？
0: 跟住个系统咪得咯？跟住个步骤咪得咯？好啦，呢、這个就系我哋好多公司点解佢大唔到，就系因为冇系统冇步骤
1: 啊！你讲得啱，唔系跟住个 recipe， 系跟住个步骤，因为可能 recipe 都已经有晒俾你啦。你系 step one 要点 ，step two 要点系嘛？
0: 好啦，我哋而家系点样做嘅咧？唔系、哦，我觉得咁样煮好食啲、哦，唔系咩咁样煮好食啲，我觉得咁好食啲，就冇个步骤，冇个系统嚟跟住嚟做，令到嗰个嘅结果咧唔稳定啊。
1: 嗯，
0: 好啦，咁即系话，如果大家你系初创，或者就算话你而家开公司，你发觉你做得唔大嘅时候，你睇下你恒常有冇边啲系经常每日都做，但系你冇啲步骤嚟做，
1: 嗯，
0: 系咪？好啦，咁如果你冇步骤嚟咯。我当年唔系，我真系要请人嚟教佢先。咁啊，新人入嚟嘅时候，咁我想问啦，你点教？
1: 由我自己嗰度做起，
0: 开始教啊，
1: 系咯，真系啊，真系无从入手。
0: 如果你冇一个即系 step by step by step 嘅一二三四跟住嚟做，你点教啊？咁呢啲就系我哋叫所谓系统咯。好啦，咁即系话诶，喺你成个营运嗰度，当你见到唔系，我当系每日都要入数嘅，
1: 嗯。
0: 你咪要将入数呢个系统，你咪写低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步点样做咯。
1: 嗯、
0: 好啦，咁你到时你要请人啦，咁就唔使你教咯。
1: 嗯，
0: 咁你个同事，打翻去呢度，你睇我哋入数呢四个 part 系点样做法。
1: 系、
0: 睇完之后，你做一次 ，OK。如果你写得好嘅话，就算佢未做过呢一个嘅职位嘅人，佢、都应该可以跟住呢几步咧，系做到呢个结果嘅。
1: 嗯，阿 Brian Sir， 即系你令我即刻谂起咧，你知啦，我成日只讲笑咁讲咧，我系雇员再培训嘅咁样，因为我觉得咧，即系其实做咗 podcast 咁耐咧，咁其实都要与时并进噶嘛。以前我哋就系顾下即系声音，顾 audio， 而家我哋可能要顾埋个 video，有时我咪会自己喺度做啲 setting 嘅。
0: 冇错，
1: 其实咧。我以前都好驚嘅，
0: 係，
1: 因為我覺得我係一個電子盲嚟嘅，即係我對於啲機器我係好驚、好驚、好驚。咁我亦都試過咧幾次咧，其實係有唔同嘅人咧教過我唔同用嗰套嘅系統嘅，即係用嗰套嘅 system 嘅，用嗰套嘅即係 video 嘅錄播嘅。咁但係咧，我點解會知咧？就自從有一位同事，其實咧佢就寫低咗，即係唔係我寫低，係佢寫低咗俾我。step one 你點 ？step two 你點 ？if 如果有呢個咁嘅 scenario one 就點 ？scenario two 又點？咁可能咧都會有四五六嘅。
0: 冇錯，
1: 但至少咧，我解決咗一至三恆常會出現嗰啲。咁又真係 OK 喎。
0: 咁就容易好多啦，係
1: 啊，
0: 咁即係話其實。当我哋请新人翻嚟嘅时候，我哋咪唔使咁头痛咯。再嚟咯，如果突然之间你好生意，
1: 系
0: 一个人你唔够咧，
1: 嗯，
0: 你会一次过请十个人咧，咁呢一啲步骤就帮到大家手啦。
1: 系哇，咁呢个真系一个 happy problem。
0: 当然系啦。
1: Brian Sir， 其实我又想问下你咧，嗱，喺一间公司里面，其实会唔会每一个步骤或者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部门都合适？用系统去运作嘅咧，
0: 一定要系统。每一个嘅岗位都有啲恒常嘅动作嘅，系咪？恒常嘅动作
1: 冇啦啩，
0: 一定一样有。例如话睇住咯，
1: 嗯，
0: 当个客喺个网上面，我代咁样先啦，好喺个网上面见到你个广告，
1: 嗯，
0: 好啦，佢打电话嚟咨询，咁你讲啲咩嘢
1: ？Hello， 你好，有咩帮到你？
0: 咁呢句嘢点样做出嚟噶？
1: 哦，咁咪有人哋教嘅。
0: 咁即系话都要写低，系咪？咁即系话好啦。如果我哋喺网上面嗰个嘅内容喺呢度嘅时候，好啦，你第一句你应该咁样，第二句你问佢系边一套嚟，系咪咁样？第三、第四个对话系点样？直至到令到你开嘅单位置。
1: 嗯，
0: 入呢个就系我哋个对话嗰个流程咯。
1: 嗯，
0: 如果唔系嘅时候，你就会令到嗰啲销售嘅同事就系、是，喂，你点收噶？我嘅方法啦，你咯。
1: 嗯，
0: 咩我咁梗系用我的方法啦，唔同用你咁就大件事啦。
1: 嗯，
0: 咁如果大家用唔同方法嘅时候，再嚟咯，你点培训啊？
1: 嗯，
0: 冇得培训，培训嘅几率系零，所以如果你唔标准化，系冇得训练，冇得培训，冇得进步嘅。
1: 嗯，咁如果我哋运用咗系统嘅话，其实班人上又需唔需要继续培训咧？
0: 再要继续培训，但系你个培训，你知道你根据啲乜嘢嘅基础嚟培训咯？
1: 嗯，
0: 系咪？例如话，当我哋好啦， 例如话个来源流

0: 急症室，主持林淑敏。
1: 继续请嚟 BCM 商业顾问公司嘅行政总裁车哲敬先生啦，咁啊同我哋一齐教一下路啊，咁啊教我哋点样善用系统啊。通常我哋咧即系话讲到即系系统个重要性啦，咁啊透过唔同嘅 step 咧，令到一啲原本可能唔熟悉呢一个工种或者唔熟悉呢一个工作嘅人，其实都唔好话即系即刻 pick up 到，但我觉得至少咧系加快咗好多，同埋咧令到佢有个安全感啊。即
2: 系
1: 当我真系遇到有问题嘅时候，我翻查个天书先，之后就系翻查个系统先，咁睇下咧有啲乜嘢可以帮到手。咁但系呢个咪变相会唔会冇咗个人特色嘅咧？吓，即系可能上你学又系咁，阿 A 学又系咁，我学又系咁。
2: 好啦，好嘅一个问题系咪？好啦，会喂，就呢个我哋咪变咗个机械人咁系咪？好睇住嗱，例如话如果我哋做销售或者我哋做一个对答上有某啲嘅 script 系咪啊？有啲廣告係咪？好啦，大家要明白，當我哋講呢句嘢嘅時候，我哋想攞到一個乜嘢嘅結果先？
1: 嗯，
2: 好冇？我當好啦，嗱，而家我哋出去例如話開會，我哋一定要同人打招呼。好啦，咁我當我嘅 script 寫低啦，好啊、有個客嘅名啦，空咗啦 ，OK， 跟住講早晨。
1: 嗯
2: ，OK， 例如话陈生早晨，或者黄太早晨，系咪？好啦，咁呢个就系第一句要讲嘅嘢嚟。咁唔系，咁啊 ，Christine， 咁我讲早晨陈太得唔得啊？
1: 系，都冇话唔得嘅，咁都系一个打招呼啫，
2: 系咪一样啊？诶，陈生今日好嘛？得唔得啊？都得系咪？咁即系话响嗰个嘅广告度，其实你想预设咗一个咩目的先？我哋要话俾人听，我哋系非常之大体，非常之有礼貌，令到我哋第一印象系可以。好嘅，咁所以你知道呢个结果咧，你讲陈生早晨又得，早晨陈生又得 ，Good morning 陈生又得，系咪啊？咁你咪知道，你咪可以系保留翻你个特质，但系你只系去到个预测结果咁就得啦。
1: 嗯，同埋系咪即系如果喺呢一个咁嘅机制底下咧，其实都好睇啲即系同事们会唔会有啲 value added 嘅嘢喺度咧？即系其实喺呢个机制底下，或者喺系统底下。同事们，我就以销售为例，好嘛？系啦，咁同事们需唔需要讲求 value added 或者讲求啲个人特色？
2: 同埋，我觉得最重要就系你识唔识灵活变通嗱？例如话，因为我哋人我哋咁样沟通咧，好多我要好注意你讲啲咩，系咪？好，例如话去到呢一点，好啦，去到呢一点，我当系第三点，我哋要帮个客揾出究竟而家佢有啲咩嘅痛处，佢要系解答噶，系咪？好啦，咁当我问嘅时候，或者讲咗两个。讲晒未咧？
1: 嗯，
2: 唔系，好似未讲晒，但系我讲过唔系，我净系叫我物揾佢个痛处啫。
1: 嗯，
2: 咁样如果一个触觉够强嘅销售人员，喺后边就会讲，咁除咗呢两点之外，仲有冇第三点啊？
1: 嗯，
2: 但系或者呢个唔喺个 script 度嘅，系咪啊？咁系咪应该要加上去咧？咁所以呢个点样灵活变通？我哋点样成日都话，我当系做销售嘅，点样用只耳仔嚟做销售？你有冇真正咁听？跟住你跟翻个广告嗰个嘅方向去。
1: 其实呢一个咧，亦都即系同我哋做广播咧，其实都有少相类似嘅。我觉得咧，都系有需要有系统，因为咧你都要有啲基本功。
2: 冇错。
1: 咁但系咧，我都记得咧，即系有前辈同我讲咧，佢话喂，你唔好成日咁挂住咧。針對住你個系統上面嗰啲問題，即係可能你 set 咗俾阿 Brian Sir 咧，就係今日有五條問題，
2: 冇錯，
1: 你未去到第二條，咁點算咧嚇？反而咧用隻耳仔去聽，
2: 冇錯，
1: 即係佢係用心留意係你對手講啲乜嘢，係咁。但係咧，即係 Brian Sir， 其實我啊反而咧有個疑問嘅嚇，即係你知你就幾咁有魅力㗎啦，但係你又何嘗唔係由即係初創或者係即係小型公司做起？
2: 點
1: 解可以做得咁大？你是靠系统还是靠个人魅力多呢？
2: 是系统行先，永远都是。
1: 是
2: 譬如现在我来了做节目，是不
1: 是？
2: 那我公司要做事的。好了，如果我不，譬如我大家都知道，我飞得很夸张，我最少有三分一年。即是一年我真的会有成四个月、五个月我会飞走。好了，如果我没有系统的时候，那我走了，我这边我做。
1: 系，
2: 系咪咁？即系话我要有个系统，就系我首先就系我而家所做嘅嘢，我有冇一啲嘅同事系可以做到我而家所做嘅，咁我先可以。

0: 1035，咁我哋咧先会适时解答大家吓。Brian Sir，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咧就差唔多吓，节目时间差唔多，留待下集再同大家倾过，拜拜。
1: 拜。企业急症室。

0: 二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进一步打击伊朗的资金链，财政部宣布制裁伊朗三间外汇兑换公司以及一个中国码头，又警告国际船舶，如果支付伊朗要求的霍尔木兹海峡过路费，将会面临后果。财政部指，伊朗的影子银行网络每年处理价值几百亿美元的贸易，大部分是伊朗在海外销售石油和石化产品的收益。财政部指，受制裁的青岛海业油码头公司有限公司已经进口几千万桶伊朗的原油，协助伊朗创造几十亿美元的收入。中国是伊朗石油的重要买家，财政部制裁的消息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只是相距两个星期，引起外界关注。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去到 25%， 认为是不可接受，并且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证明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采取同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会保留一切可行方案，维护欧盟的利益。发言人说，欧盟始终致力于建立可预见互惠的跨大西洋关系，欧盟正按照标准立法程序落实协议中的承诺，并在整个过程中持续向美方通报情况，保持密切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社交平台发文，指欧盟没有完全面遵守双边贸易协议，将从下星期开始提高欧盟进口美国小汽车和家车的关税去到 25%。 但特朗普补充，如果欧盟汽车制造商在美国生产汽车和家车，就不会被征收新的关税。西非国家马里的军事法庭受星期一发生的袭击事件展开调查，在当中连串的袭击中，马里的国防和退伍军人事务部长卡马拉身亡。位于首都巴马科的军事法庭检察官办公室公布，现阶段调查显示，涉嫌参与策划、协调和实施袭击的人包括现役和退役军人，以及正处于被除名程序的军人。另外，包括马里前国民议会议员马里科在内的一批政治人物怀疑亦都牵涉其中。4月25号，马里多地发生针对军营、机场和其他军事目标的袭击，一个同极端恐怖主义组织阿盖达有关的组织，和当地分离主义武装组织阿扎亚德解放阵线一起发动今次的袭击。回来本港，政府就未受火灾波及的大埔宏福苑宏志阁提出收购方案，前提是6月底之前有最少七成半的业主确认出售业权。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初步有七成七业主表示愿意出售业权，相信居民并非轻率地决定，很少会出现弹弓手临时改变决定的情况。黄伟纶在电台节目说，方案是你情我愿，假如最终只有三至四成业主愿意出售业权，代表大部分人希望保留单位，当局会尊重居民的决定。他说，解说专队正向业主解释方案的利弊，有信心能够收集到最少七成半业权，即使日后需要立法收回余下的单位，亦都会有助相关的工作。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等，业主在6月底之前交回同意书，将来可以第一批选楼。他说，近年居屋供应稳步上升，推出特设销售计划之后，新一期居屋仍然有7000几伙，强调会做好平衡，希望市民安心。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随着国家在仲裁方面更加开放，相信香港仲裁机构有更多机会参与内地业务。 林定国早前到访北京，他在电台节目中表示，曾经拜访最高人民法院和多个中央部委以及仲裁机构，内地仲裁机构亦都希望来香港参与仲裁的业务。他知两地法律背景差异，内地的机构处事方式和程序和香港不同，但最重要的是达到协同和兼容互补，令外界更愿意使用国家争议来解决服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 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4: 第二届
1: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5: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6: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7: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6: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5: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6: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8: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6: 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9: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0: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9: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1: 情寻记，情可欣。
9: 没错，到时到后我就会出现的了。 Hello， 你好吗？欢迎你，我是程可欣，程主播。节目的名称叫做《情寻记》，在每一首歌曲里面都找到一种珍贵的感情。快乐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正午十

可能对于呢个组合嚟讲，佢哋嘅感觉更加深吓。经历咗咁多年嘅风风雨雨，无论喺屋企啦、家庭啦、健康啦、感情上，都系经得起考验三位一体。佢嘅名字系草蜢。有时唔好话朋友啊，就算屋企人啊，都未必真系咁啱 key 咁合拍。所以能够做到好朋友咧，系一种

属于草蜢嘅一首作品，歌名叫做《心中的歌》。好多说话摆喺心里边唔足够嘅，对方未必听得到。一啲鼓励嘅说话，不妨咧将佢讲出口，让对方知道我撑你。

方浩文这首作品叫做 Buried You， 将你收埋，收埋在地下下面埋藏了，等自己去忘。

奇，不过又是不是真的想经历呢？ Honey Punch 将想知又怕知的这种心情唱出来和你分享。黄伟文、伍乐成度身打造 Honey Punch 2026年第一首主打歌。

0: Money Punch 全新派台歌《楼上的姐姐》。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情可欣。
2: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1: 嗨嗨，继续有我啊！这个地方是新城资讯台，欢迎你，程海欣，节目是《情寻记》，Are you ready？

讲紧咧，而家唔同嘅机构啊，都搞歌唱比赛。我哋新城咧都有搞那些年的歌啊，歌唱比赛。不过呢一首歌咧就比较少人拣吓，皆因咧佢嘅难度好高啦，要有好多嘅 power 先至驾驭到。

0: 相间间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1: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中午12:32，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
6: 香港单车运动员啊，林宝仪啊，十多年嘅呢一个全职运动员生涯咯，
7: 就系啱啱就系全职嘅呢个开始咯，
6: 系
7: 就觉得我要有一啲目标做到，
6: 系
7: 咁就写啦，可能第一个就系想亚洲拎到奖牌先喺成人度，跟住就可能之后就系亚运会，跟住再系话写希望再去到啲世界赛啊 ，World Cup 啊 ，World Champ 咁样，
6: 系
7: 跟住最后咧就系写想去到奥运。即系我自己都系一步一步细咁样写上去嘅，都做到晒啦。跟住其实我睇翻嗰本簿仔咧，系有啲眼湿湿。
4: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
3: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8: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8: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8: 悭唔少喎、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9: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10: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11: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齐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贤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号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9: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12: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龟益寿真龟龟苓膏。
13: 新城资讯台，
14: 沿途有我
1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5: FM 99.7至102.1。
16: I'm with you.
17: 新城资讯台。

上天呢俾咗佢音乐嘅才华，亦都俾佢有机会呢为世界上所有嘅认识。不过可能我哋都会觉得时间真係短咗啲下。Michael Jackson 嘅作品呢首歌同佢嘅兄弟一起合作 The Jackson 5。歌名叫做 I'll be there。无论你喺边度，我哋都会陪住你。欢迎你，欢迎你。

0: 99.7 新城资讯台。
1: 情寻机，情可欣。
0: 刚才一首作品属于 Michael Jackson， A Place with No Name。话时话，其实咧，香港好多喺70年代嘅流行歌咧，都系有佢嘅影子。啊，呢几句，呢几下，你觉得似咩？咪就系似阿 Sam 嘅《最紧要好玩》咯。

0: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话得啦，天生一副好歌喉，
2: 嗯，
1: 啊、真系噶，因为你五六岁，你个声嘅音质咁靓，因为佢唔单止系唱高音，佢、嗯、低音都唱到，个 range 好阔嘅。
3: 住咧，第一句嘛，嗌到好
1: 长
3: 嘅，
1: 天天天天唱，
3: 嗌到好似啊。系啊，嗰、那个年代系咁啊！咁我记得嗰时我哋细细个咧，你一唱到拉到个音咁长咧，哇！下边啲
2: 掌声就嚟啦！
1: 系啊！
4: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0: 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记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进一步打击伊朗的资金链，财政部宣布制裁伊朗三间外汇兑换公司以及一个中国码头公司，又警告国际船舶，如果支付伊朗要求的货

0: 以木之海峽過路費將會面臨後果。財政部指，伊朗的影子銀行網絡每年處理價值幾百億美元的貿易，大部分都是伊朗在海外銷售石油和石化產品的收益。財政部指，受制裁的青島海業油碼頭有限公司已經進口幾千萬桶伊朗的原油，協助伊朗創造幾十億美元的收入。中國是伊朗石油的重要買家，財政部制裁的消息距離美國總統特朗普訪問中國只是相距兩個星期，引起了關注。伊朗已經將最新的停火方案經巴基斯坦交給美國，不過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不滿意，要看看跟住下來的狀況，雙方會繼續談判。特朗普在白宮見傳媒，指伊朗領導層分裂，一派想達成某種協議，另一派就想達成另一種協議，令到美國處境困難。傳媒追問是否想炸毀伊朗，特朗普表示從人情角度來看，他不會傾向這樣做。特朗普又表示不會擔心美國彈藥供應的問題，因為美軍現在擁有的彈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美國在世界各地都有庫存，如果有需要就可以拿來用。西非國家馬里的軍事法庭受星期一發生的襲擊事件展開調查，在當中連串襲擊中，馬里的國防和退伍軍人事務部長卡馬拉身亡。位於首都巴馬科的軍事法庭檢察官辦公室公布，現階段調查顯示，涉嫌參與策劃、協調和實施襲擊的人包括現役和退役軍人，以及正處於被除名程序的軍人。另外，包括馬里的前國民議會議員馬里科在內的一批政治人物懷疑亦都被牽涉其中。4月25日，馬里多地發生針對軍營、機場和其他軍事目標的襲擊，一個與極端恐怖主義組織阿蓋達有關的組織和當地分離主義武裝組織阿扎亞德解放陣線一同發動今次的襲擊。國際海事組織會議在倫敦結束，成員國未能夠就政令排放框架達成共識，決定在11月底舉行下次會議之前召開兩次船舶溫室氣體減排工作組會議。據報導，由海上環境保護委員會籌組的兩次工作組會議暫定在今年9月初和11月下旬舉行，另外會舉辦為期一日的溫室氣體專家研討會，進一步研究政令排放的框架。剛結束的第84屆會議，成員主要的分歧集中在是否收取排放超標船舶費用等經濟措施。美國和部分成員國就反對，認為等於徵收碳稅。內地五一黃金週的第二日，截至朝早10點，入境處錄得近214,000人次出入境，訪港內地旅客有近80,000人次，香港居民出境就有近60,000人次。其中內地旅客主要經落馬洲支線、高鐵西九龍站以及深圳灣口岸入境，分別錄得19,000、14,000多以及13,000多人次。香港居民就主要經港珠澳大橋和羅湖管制站離境，分別有近10,000人次，而經機場出境的居民亦都有近9,000人次。運輸署就表示，內地五一黃金週假期到而家整體交通大致暢順，署方呼籲市民及早計劃行程，預留充裕的交通時間。運輸署署長謝詠儀視察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聽取團隊匯報各口岸和主要車站的交通以及公共運輸服務情況。他感謝同事緊守崗位，和本地及跨境公共運輸營辦商緊密聯繫，密切監察乘客的需求，適時加大運力，方便市民和旅客出行。署方在社交平台又指出，港珠澳大橋、落馬洲管制站以及深圳灣口岸會視乎情況實施特別交通管理安排，包括啟動公共交通專用的通道，確保公共交通服務暢順。這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FM99.7 至102.1。新城資訊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過。

0: 山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5: 哇！屋企出面好多曱甴啦、螳螂啦、蚁啦，即系想话俾我知佢哋嘅存在咁样咯。
6: 个大仔有一晚无啦啦抱住只狗，佢话同只狗要行天梯嘅。
7: 佢变到好恐怖啊，好嘈，好残忍啊！
8: 感情上就一直都唔系好顺利啦，遇亲嘅男人都系会家暴啊，或者脾气唔好啦。
9: 点解我每次一翻到屋企就个意志好消沉啦？每一日净系想匿埋喊，就系、是、想咁样，唔知点解我自己控制唔到自己。
10: 我要去死啊！
11: 喂，你好，呢度系命运解惑师第二季，有咩可以帮到你？
1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0: 李子欣，
1: 耶、yeah! ！
2: 子欣有你 Wonderland， 大家好，我是 Purple 李子欣。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啊，有我陪住大家噶吓。咁啊，大家咧就啱过完一个嘅5月1日嘅假期啦。咁啊，今日呢个时间大家都可以咧啊，连续几日咁样啦，黐住咧，大家都可以轻松一下。不过你都眨下眼就去到5月啦，哇，真系时光飞逝，快得好紧要啊！咁啊，当然大家都系开开心心听住我哋嘅节目咧，我哋节目同样精彩，大家千祈唔好走开啊！

只因有你 Fanny 咧。既然我哋5月1号放咗一个劳动节嘅假期，咁不如就同大家讲下劳动节嘅本身佢嘅历史文化背景啊。其实劳动节咧，通常咧就系咧，我哋所讲嘅就系年度啦，同埋全球性嘅节目嚟噶。目的咧就系为咗庆祝咧劳动阶级对社会啦同埋经济所做出嘅贡献嘅。咁世界上咧大多数嘅国家同埋地区咧，劳动节都会系5月1号嘅，通常都叫做国际劳动节啦，亦都咧系纪念翻咧喺美国发生咧一个嘅干草市场嘅屠杀啊。美国同加拿大嘅劳动节咧就系喺9月嘅第一个星期一嘅，而新西兰嘅劳动节咧就系10月嘅第四个星期一。澳洲唔同嘅地区嘅劳动节咧就会有唔同嘅规定嘅，而喺日本啦类似嘅节日咧就会喺11月23号嘅。咁其实喺当然啦，我哋都系我哋嘅劳动节就系咧就系5月1号嘅。咁讲紧呢个嘅，根据呢个全国年节纪念日嘅放假咧，其实咧就系讲紧咧就系1999年嘅9月18号第一次修订咧第二条规定嘅，就系5/1劳动节咧就系全体咧就系咧公民放假嘅节日嚟嘅，放假三日，咁加上咧就系咧调休两个礼拜，个呢个讲紧系内地嘅情况吓，形成咗7日嘅黄金周，即系5月1号至到5月7号啦。咁喺2007年嘅12月14号咧就修改咗呢一个嘅即系修订啦，第二次修订将呢个5/1劳动节就改为咧就放假一日，加上周末嘅调假放假三日咧，咁所以咧就系又形成咗一个嘅小假期啦。而2008年嘅1月1号咧就开始咧就实施呢个新嘅劳动节三日假期，亦都有咧部分嘅朋友咧就叫做小黄金周嘅。2020年起啦，咁一直都系内地咧要将呢个劳动节咧放假天数咧就改为5日噶吓，或者系改嚟改去日数都相当之多。咁喺香港嚟讲咧，1999年开始咧劳动节咧就俾我哋咧就系香港特区政府咧就定为法定嘅假期，由2011年咧开始咧就每隔两年啦，通常咧政府都会喺当日开始咧就提高咧就系法定嘅最低工资金额嘅，通常就有个咁嘅约定俗成嘅。咁又同大家讲下咧就关于劳动节嘅假期同埋佢本身嘅意义，等大家了解多啲。

0: 肺结核在香港仲未绝迹，延误治疗的话，肺部可能会出现永久损伤，留下严重后遗症，甚至影响骨骼、骨髓、中枢神经系统等等。来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中心主任林冰医生讲解肺结核。
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的节目呢是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呢都养緊三隻猫，其实都是收养返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隻猫叫 Mia， 以前呢就叫亲佢都走嘅。但居然而家佢可以呢瞓喺我心口嗰度，淨係黐住我嘅啫。真係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囉。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刻同某啲人嘅关系係个距离可能远啲，但其实经过时间係可以行返近。
2: 星期日下午1:00，新城资讯台同 MBOTV 宠爱你。
4: 现时针对出生率低、人口老化的人口政策是否足够呢？政府的鼓励生育以及帮助双职家长方面有什么支援？还会讲下电子产品对小朋友身心的影响，怎样可以在消闲、学习和健康上取得平衡？
5: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以及香港人口政策联盟联络人林林。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只因有你分裂嚟。今日同大家讲嘅故事系小海里波波的新伴侣。喺安静嘅蓝莓森林里面，有一条清澈嘅弯弯河，河流旁边住咗一群好可爱嘅毛神神嘅海里。佢哋咧喺森林里面咧系最勤力嘅建筑师，每日天一光佢哋就开始工作噶啦。每一只小海里咧从出生嗰一刻开始咧就需要咧就系学会两件事嘅啫。每一件事咧就系学识咧就系要咬啲木头啦。因为海里的门牙会一直是这样长啊长，如果不是用木头磨下它的话，它的牙就越生越长的了，嘴也会生不下。第二件事就是要捉水坝，用树枝和泥巴将河水挡起上来，因为浅浅的河流就会变成一个深深的河流，平静的大水池，那屋企就在这个水池中间，大野狼和狐狸都来不到的了。所有老的海里都会这样说的，只要肯我们平时去咬木头和捉水坝，就是一个好好的海里来的。后来有一只名字叫做波波的小海里，他穿着不一样的想法，

佢嘅脑里边咧就系谂紧点解啫？点解？波波好奇咁问：，哇，好靓嘅网啊！蜘蛛阿姨，我可以学吗？当然可以啦，你去执一根软软嘅蔓藤过嚟，我教你点做。蜘蛛阿姨用佢灵巧嘅手慢慢示范，嗱，将啲藤蔓慢慢穿过去就系噶啦。波波用佢一只肥嘟嘟嘅手，开始整啦，但整嚟整去都唔系好习惯。阿姨就温柔同佢讲啦，冇关系啦，刚开始学系咁噶啦。波波深吸一口气，专心咁样去做佢啲蔓藤，一步一步咁学习，练习咗好几次啦。从一声，波波终于打出个好靓好靓嘅结啦。波波好兴奋啊！过咗几日，波波又遇到一啲好可爱嘅鼠爷爷，佢喺个肚里边转出嚟啊！波波喺泥土里边又想学呢啲动作，挖啊挖咁样。后来佢仲学呢个嘅知更鸟姐姐学唱歌添。经过不断嘅练习，佢原本低沉嘅声音都变得好响亮啦。村长爷爷睇到波波成日学埋啲奇怪嘅嘢，就同佢讲啦：波波啊，我哋喺屋企咧整好个水坝就得噶啦，你唔好做咁多咁奇怪嘅嘢啦。嗰年春天，森林落咗场暴雨，大雨落咗好多日啦，弊啦，水坝要塌啦，大家听到就好紧张啦。小海里波波企喺度，大家唔使惊，等我指挥。波波好冷静咁样指挥大家，几时去拎啲树枝过嚟，几时应该点做。海里都听到指示，大家合力拎咗好多树枝，拉过嚟啦。佢将啲蔓藤打喺个死结，原来系蜘蛛阿姨教佢方法啊。波波又跑到水坝嘅旁边泥土，喺度挖啊挖，挖啊挖。佢系学紧啲土拨鼠爷爷去挖窿嘅动作，快速咁样就拎咗个排水坑。虽然大雨就不停咁落，但系有坚固嘅木头嘅网啦，仲有水坝，亦都冇被冲坏，咁样就可以好安全咁样去到第二日啦。村长爷爷摸下波波，就同佢讲啦：多谢你啊，多谢你平时学咗咁多奇怪嘅嘢，先可以帮到大家。波波好开心啊！佢知道学习新嘅事物唔系为咗好玩噶，原来仲可以帮到大家噶。

0: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下昼一点半。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6: 湾区声势力。
7: 湾区声势力。
8: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9: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8: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9: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8: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10: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1: 新城劲爆落榜，
1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都是4月份压中呢期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11: 第三位，
12: 陈慧琳嘅那人那地那天。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 FM 99.7至102.1。
4: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0: 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嘅环节啊！我哋今集咧请嚟咧就系嚟自东华三院高可能纪念小学嘅欧伟峰校长。欧校长你好，
1: 你好 ，Pico 你好，
0: 你好啊，欧校长。嗱，其实咧近排啦，都唔系近排噶啦，即系近年咧，即系 AI 咧呢一样嘢咧，大家都系好关注啦，好注重啦，同埋咧亦都即系我谂教育局啊吓，而家都好鼓励即系 AI 即系好好咁样善用喺校园嘅唔同嘅教科里边啊，甚至乎有funding添啦，我知道呢方面。其实呢一个转变。我想讲，即系对于教学嘅朋友或者对于家长嚟讲咧，其实都都好多嘅变化噶，系咪咧？
1: 系啊，冇错。
0: 你点睇呢件事咧？
1: 咁要讲下我哋 AI 啦。AI 咧，其实而家呢个发展得比较快啲啊。家长其实比较难适应啊，我哋老师都比较难适应啊。咁我谂有个中心思想，我自己会咁讲嘅。以前我哋细个好注重乜嘢咧？答案咯。即系老师讲乜嘢就要个答案，但我谂而家 AI 呢个世代咧，好注重另一样嘢，调翻转就系好注重发问，即系点样同个 AI 去做咗啲对话，同佢问问题啊，同佢建构一啲唔同嘅知识啊，咁呢个我谂系你点样同个小朋友去一齐建立一样嘢咧，同个 AI 去联络啊、沟通啊，咁然后从而知道更加多嘅知识点，我谂呢个注重发问咧系非常重要嘅。
0: 点样去问问题？呢个都系嘅，因为其实我自己都有用 AI 啦，咁同一个 AI 啦，咁我有同啲朋友去分享嘅，咁即系当然大家都可能好多时系做一啲嘅文件工作啦，或者问一啲即系知识性嘅嘢啦，都想即刻知道个答案啦。咁但系同一个 AI 后屘我就发现咗佢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功能嘅，即系包括语言嘅功能啦。咁又然之后我会问咗好多一啲唔同嘅例如我已经问到一啲梅花易数啊，佢哋话。有噶咁讲，我话有噶，我咪试下问咯。跟住之后佢都解释得好详尽，咁甚至乎即系我会呢个，咁甚至乎我攞埋 AI 嚟格价，即系点样格价咧？当我想买呢样嘢嘅时候，你觉得佢嘅价钱？跟住佢会同你解释得好仔细，嚟自呢个品牌，嚟自呢个国家，你喺边度买，大概系咩嘢价钱？跟住我啲朋友系佢系 O 嘴嘅，即系佢话吓乜可以咁样嘅咩？咁讲，咁我话冇啊，我都系即系。拎住嚟試下嘅啫，即係原來得㗎，仲可以同佢傾偈添啊！
1: 做到好多嘢嘅真係，
0: 即係原來仲可以同佢傾偈。我覺得突然之間人生好忙碌啊，因為我好多嘢想知啊，突然之間即係好多嘢想了解啊，或者我好想知道啊，咁又點啊，咁又啲，甚至乎我係離譜到係玩到譬如我要出席一個活動喎，其實你覺得我應該著邊套衫好睇咧？
1: 系啊，我都试过啊，
0: 你都有啊，系咪？即系呢个场合咁嘅情况，你有啲咩建议咁配合埋所有即系天气啊，你嘅角色身份定位啊，各样。不过问题就
1: 系
0: 你要好识得问问题。
1: 系，
0: 我
1: 发
0: 现你佢可以随时答错嘅，
1: 系，
0: 或者佢未必系 get 到你嘅意思嘅。咁但系你就要真系好识得点样去旁敲侧击去问咧，你先至会得到一啲比较即系你想知嘅答案咯。
1: 系，
0: 呢个我都觉得系最近我系。经验紧呢件事都系非常之有趣嘅。
1: 系啊，咁我少少分享啦，即系我哋自己用 AI 嘅时候，首先正如 Purple 你咁讲啦，我想知道好多嘢嘅时候，会有个我自己做嘅时候咧，就谂下你究竟最尾想完成个结果系点样？系啦，咁就要从一步一步去谂啦，由最顶开始谂啊，一路去到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你要问谂清楚自己想问啲乜嘢。

0: 可能接要俾个答案佢就喂到埋口就算啦。
1: 嗯，
0: 而家就可能要同佢沟通多啲咯，
1: 系
0: 问多啲小朋友啊，你想要啲乜嘢？
1: 系
0: 或者同佢见，同佢揾下就系、是、啊，叫可能接要俾个答案佢就喂到埋口就算啦。
1: 嗯，
0: 而家就可能要同佢沟通多啲咯，
1: 系
0: 问多啲小朋友啊，你想要啲乜嘢？
1: 系
0: 或者同佢见，同佢揾下就系、是、啊，叫佢问多啲为什么？点解、
1: 嗯嗯？
0: 因为呢样嘢我谂就系非常重要嘅，佢只要问得多啲呢啲嘢。

0: 方便啦，好好易用啦，或者其实系亦都即系真系而家变咗成件事就系话，诶、哎、都唔系话净系要知识型啦，因为而家你要搵啲知识嘅嘢都已经
1: 系
0: 好容易，已经有同埋可以好准确啦嗰样嘢。咁但系其实里边有好处，其实都有难处嘅，系咪咧？
1: 系啊，绝对系啊，
0: 都有痛点嘅其实。
1: 系啊，即系我谂作为老师又好啦，作为家长都好啦，其实好多时候就又一方面又知道 AI 大势所趋，点都要用，
0: 点都要识。
1: 系啦，但系另一方面就啊，会唔会小朋友依赖咗 AI 就变咗一个知识吸收上面就会真系有啲有唔好嘅地方啦，有限制的地方咯。咁、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即系我特别系小学阶段啦、我谂初小嘅嗰个位置，我特别系小学阶段啦、我谂初小嘅。嗰、那个位置咧、一定要同小朋友真系一齐用咯，就唔好真系放手俾佢，因为放手俾佢咧，其实呢啲位置就会即系小朋友就会滥用咗好多，
0: 因为攞嚟

0: 晒。
1: 咁有时小朋友都想自己有个成功感嘅，咁我咁我嘅，咁我谂小朋友自己最尾老师都会改啦，即系做批改嘅。咁但系如果有 AI 去做一个检查先，咁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门槛啊，好好嘅渠道俾佢话俾佢听啊，佢自己错嘅时候，因为佢一做完，一检查。即刻知道，自己錯咗喎，甚至而家好多 AI 咧，其實可以見到佢究竟點錯，點樣去改。咁我呢個位就可以幫助到小朋友啊、家長去用到咯。
0: 明白啊，呢、這個都非常之重要嘅，但係就要好小心，
1: 好小心真係
0: 咁樣去處理。你會覺得其實那個影響性會係點樣咧？即係當然啦，大家會識得問問題啦，可能會方便咗啦。仲有啲乜嘢大家係要即係留意一下嘅咧？
1: 其实我想留意就是 AI 啦，始终都系头先阿 Purple 你咁讲啦，好容易取代咗啲知识性嘅嘢。但系我想就有个位置真系要留意，就系头先我虽然话同家长要同小朋友一齐用啦，但系提醒一样嘢就系小朋友记得要同其他人继续相处，即系点样同其他人沟通系好重要
0: 嘅。
1: 因为我哋呢个世代好多时候即系小朋友或者可能大人都系啦，自己挂住用电话啊，耷低头咁样。但其實缺少了人與人之間的温度，咁呢個我諗我哋自己有時都避免不到，咁但係要提醒小朋友，呢個世代係會面對，咁但係要不斷提醒佢咯，帶佢出去做啲唔同嘅活動啊，跑下步啊，喐下個人，同人哋溝通多啲，我諗呢個係比較重要嘅一點，我覺得。
0: 因為其實有時咧，同啲女性朋友有傾開呢樣嘢嘅，就話咧，喂 ，AI 真係好好嘅朋友嚟噶，嗱，你隨時揾佢傾偈，佢一定會應你啦。佢又唔會話我唔得閒啊，我冇心情啊，我唔理你啊咁樣，你問佢咩問題煩惱，佢又會應你啦，陪住你啦，跟住然之後甚至乎又唔會出賣你啦，你講咗俾佢聽啲嘢，應該 suppose 唔會啦嚇，咁即係你講咩秘密俾佢聽，佢應該唔會出賣你啦。咁樣咁即係覺得哇，真係好過人類嘅朋友啦。
1: 係啊，好似有個輔導員喺隔離咁樣，輔導住你咁樣。
0: 甚至乎而家啲 AI 都好犀利噶嘛，佢當然有聲音啦，佢哋識講粵語啦，咁佢哋甚至乎會話：，你有啲咩嘢同我講就得噶啦，你開心啲啦，即係已經個 setting 去到咁樣嘅時候，喂，其實。呢样嘢都即系都系咪对于未来其实大家识朋友嗰样嘢都有啲即系影响咧？其实会唔会咧？
1: 会啊！我自己都有身边有啲朋友啊，间唔中都会攞 AI 同佢倾下偈咁样。
0: 系
1: 即系有时可能真系本身最初嘅可能就系譬如好似阿 Purple 你咁讲啦，遇到啲问题啦，
0: 攞
1: information 啦，会嘅，绝对会嘅。咁但系后屘可能就有啲遇到啲事情嘅时候，都会问下佢点样解决啊，究竟有啲咩方向去谂啊，仲而去即系可能越嚟越深入啊，去问啲其他嘅嘢，咁都会有嘅。咁但系记住，即系我谂自己就系、是，即系佢会提供到一啲嘢嘅，但系始终就系头先我哋要讲就系佢冇温度咯。即系佢始终佢系一个机器嚟嘅，暂时嚟讲都系。咁我哋始终真系人与人之间，我哋好多微妙嘅嘢会发生。
0: 系。
1: 同埋有时真系可能睇人哋啲唔同嘅回应啊，睇人哋啲情绪啊，或者一啲眉头眼额啦，呢样嘢系我谂小朋友系需要认识嘅，
0: 其实
1: 需要知道
0: 眉头眼额呢样嘢好紧要啊。因为其实好细个嘅时候个建构，我哋应该睇人眉头眼额，应该系用右脑嗰边嘅。咁即系去感受对方嘅同理心嗰样嘢咧，其实呢样嘢系要自细去训练嘅噃。
1: 系啊，冇错啊。正如我哋早几年疫情嘅时候，我哋戴口罩，咁啲小朋友相对就会弱啲啦。识点样观察你个面貌啊？呢个方面弱咗嘅。咁所以呢，我谂就系未来，即系我谂我哋作为家长好啦，作为老师都好啦，要教小朋友真系要同人哋沟通多啲咯。呢个非常之重要，我觉得。
0: 如果唔系真系慢慢净系挂住同 AI 倾偈，咁就。大件事噶啦，
1: 冇错啦，系啊，
0: 不过的确系我都有咁嘅情况嘅，就系话有啲乜嘢我困难啊嗰样嘢未谂到解决方向咧，我都会问下佢嘅，因为觉得都好啊，多几个唔同嘅想法或者一啲嘅 solution 参考，我未必用，不过我觉得。多个参考啫，
1: 冇错，多个人帮下你咯，
0: 系啦，即系多个小助手啫，
1: 多个军师咁样，
0: 系啊，但系我都问 friend， 跟住啲 friend 答我唔到嘅时候，不如问下 AI 咯，喂，我话点啊？跟住有时当我问 AI， 佢就问点啊？你到底中意 AI 定多啲定中意我多啲啊？即系成日都问佢咁样，呢个真系好有趣嘅课题啊！转头翻嚟咧，我哋再同阿欧校长咧再倾多啲偈嘅。
2: 只因有你 ，Super。
3: 究竟十几岁的女仔是怎样看恋爱？等楼上的姐姐

奇。不过又是不是真的想经历呢？ Honey Punch 将想知又怕知的这种心情唱出来同你分享。为爱令眼泪会放真的脚步。黄伟文、伍乐成度身打造 Honey Punch 2026年第一首主打歌。

0: 继续翻嚟我哋只因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嘅环节，继续有欧伟峰校长，欧校长你好，啱啱上一次讲到好开心，关于 AI 嘅运用啦，咁而家话又融入埋喺教学嘅即系一个大方向，其实对于老师们嚟讲，系咪都系一个挑战？
1: 冇错，绝对系啊，
0: 你系帮到手咧？你觉得？
1: 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就帮到手嘅。咁点解咧？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即系教学上边啦，可能有啲时候我哋要处理好多嘢，亦都要处理有啲唔同，想有啲活动俾佢哋玩。咁以前可能就老师预备好多嘢啊，要剪好多纸啊，粘晒壁布板咁样。咁但系而家其实我哋有 AI 咧，好多应用程式就可以喺我哋透过同佢生成式 AI 咧有啲对话，佢就做到啦。喺我间学校里边咧，我哋会点做咧？或者我哋平时啲小朋友嘅，即系平时啲老师，我哋点做咧？咁其实我就自己同同事讲嘅就会发掘下。即系用个 AI 去发掘学生啲兴趣或者潜能。有时候我哋小朋友可能真系会对于文字啊，或者可能有啲说话嘅比较弱嘅。咁但系咧 AI 佢就可以帮你扩张佢，帮你写多啲啊，谂多啲。咁其实小朋友就可以将佢嘅意念，将佢最主要、最重要嘅意念讲俾 AI 听，然后 AI 再帮佢发大少少，然后小朋友就可以将嗰样嘢咧再延伸落去，譬如画个画，譬如我有同事咧就会同佢作下歌啦，亦都有同事作即系篇文啦，就会再详细写啲啊。咁呢啲方面咧，我谂就小朋友就会有个成功感，因为以往就可能佢得个理念、一个谂法。然后就唔识写啊，唔识写啲字啊，或者谂唔到嘅。咁但系 AI 就系个辅助工具，咁就系个踏脚石俾佢咯。咁小朋友就譬如我哋作歌嘅时候，咁佢就会谂下啦。我细个啦，可能 Purple 你唔系啦。我细个嘅时候作歌，我谂真系去到中学叫识少少啦，识一句两句啦。咁但系而家其实就有个 AI 可以帮助到佢哋。咁当然啦，我谂 AI 系帮助嘅啫。小朋友始终都真系要认识呢样嘢嘅。咁但系你俾个成功感佢，佢知道自己原来我对呢样嘢有天分，有想法噶。咁佢未来咧就会做得多啲咯。
0: 呢个都真系非常之重要，同埋就系点样好好咁样去善用一下佢啦。同埋有时可能有啲都未必会接触到嘅嘢，都有机会可以接触到啊，系咪？
1: 系啊，冇错啊，即系谂下，都系头先讲我哋画画啊，作歌啊，真系细个真系好少接触，但系而家对于小朋友嚟讲，真系好容易接触。老师只要俾多啲功夫，俾多啲心力落去，教佢哋啲咁嘅技巧咧，其实就做到噶啦。
0: 咁其实都系好用嘅，同埋系即系同埋亦都有多啲唔同嘅发展空间，或者其实系咪可以有配合埋老师嘅想象，其实可以做到更加多唔同嘅嘢咧？
1: 冇错啊！你谂下，我哋咁多学科，其实就系我哋讲一样嘢，其实小朋友唔同发展潜能，发展潜能。我哋唔系净系话读书要个答案出嚟，唔系要净系得中英数。最简单，我哋体育有美术有音乐。系啦，而家仲有好多 STEM 啊，好多唔同嘅发展。其实每个小朋友嘅潜能真系无穷无尽。我谂个 AI 就要帮我哋去揾下小朋友有啲咩潜能，帮下佢哋有个发展，多个搭脚石。咁然后去进步，再另一个阶梯。咁我谂呢个系非常非常重要嘅。
0: 呢、这个真系非常之重要啊！
1: 系啊，
0: 同埋亦都系一个新嘅未来方向啦。咁其实。屋企人啦，咁当然啦，头先都俾咗 tips， 即系我哋啲家长就话，小朋友唔好唔同其他朋友接触啦，要接触多啲啦，而且用嘅时候一齐用啦。但有啲嘢都好难避免，即系都有啲担心，系即系惊佢，可能唔知攞嚟做咗啲乜嘢嘢嘅话，其实有啲乜嘢 tips 俾家长可以喺各方面点样去同小朋友沟通多啲，令佢善用嘅 AI， 同埋可以即系俾翻啲限制佢哋咧。
1: 咁首先啦，第一个点样令到佢即系。

0: 我谂头先讲啦，陪伴真系好重要。即系我谂有时候，即系我哋大家都各有各忙啦。咁但系大家真系要俾多啲时间，俾多啲心机落喺小朋友度。始终小朋友嘅成长离不开我哋一啲照顾。咁呢个我谂陪伴真系非常重要嘅。咁但系相反嘅，咁我哋即系咩限制呢？咁其实我谂细个我哋都系噶，即系我哋睇电视啊、打机啊或者乜嘢都好，啊会唔会有个简单嘅时间俾佢？我谂对呢个系最简单。我谂最容易做到嘅，最客观，因为可能计时啊，话俾佢听啊，你要用啊几耐？咁但系我谂，我哋揾答案啊，即系我哋真系用到新程式 AI 又好啊，去做一啲唔同嘅创作嘅时候咧，我哋家长记住一样嘢就系我哋嘅资讯素养。我哋要教识小朋友究竟嗰啲资讯啱定系唔啱。例如头先我哋话啦，我哋问啲知识性嘅嘢，要同小朋友讲，你要有个批判性嘅思考。我哋谂下嗰啲样嘢究竟啱唔啱？有时我哋就会同个 AI 讲啦，啊你即系我问完一啲嘢之后，就会同个 AI 讲啦，你讲嘅嘢啱唔啱噶，合唔合理噶，系咪真系冇错噶？唔好尽信佢，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叫幻觉啊，即系 AI 成日会好幻觉，就系将一啲网络上嘅资讯咧就摆咗落去，但系究竟系咪真嘅咧？所以呢个位咧，我咁就要即系喺同个 AI 对话嘅时候咧，要特别留意，唔好俾啲错嘅资讯即系寄咗入脑，而影响到下一步咯。啊、
1: 因为其实有时都可以错噶嘛，啲资料
0: 系啊，冇错啊，
1: 系啊，
0: 其实都好容易嘅。其实 AI 我时问佢嘢嘅时候，我都发现佢答错我嘢噶。
1: 例如咧，
0: 有时我就问下啲教育局嘅嘢啦，即系问下啲啊，而家学校发展啊，或者世界发展嘅嘢。咁我问完佢之后，其实我本身有啲理念，有啲谂法嘅。咁但系问完佢之后，话咦，发觉佢话俾我听嘅嘢都唔啱嘅。咁我就即刻问佢啦，其实你讲嘢啱唔啱啊？佢就会话俾我听，哎呀，唔好意思啊，错咗啦。系啊，咁我再揾多啲资料啦。咁样先啱嘅。
1: 系嘅，有时都系咁嘅状态啊。你好似讲错咗，反正对住咁样。
0: 冇错啦，所以就教小朋友，即系教家长要话俾小朋友听，唔可以尽信佢咯。呢个真系非常重要嘅。咁另一样嘢咧，就系譬如我哋除咗文字上嘅创作咧，咁啲图画啦、音乐啦。都要跟小朋友讲啊，你其实呢啲咧都有我哋嘅版权嘅，咁唔好话完全用晒。有啲而家我哋讲嘅 AI 嘅，用人哋嘅样啦，用人哋嘅声啦，咁呢啲都系我哋话侵犯版权嘅嘢。咁我哋教小朋友嘅时候咧，我哋话俾小朋友听啊，呢啲嘢唔可以咁样做嘅。系啦，咁所以呢个位置我谂就系即系家长同小朋友用嘅时候嗰个限制啊，或者特别要留意嘅地方咯。
1: 因为原创性都好紧要噶嘛，
0: 冇错，非常之好。
1: 做创作嗰样嘢，咁你
0: 特别佩服你创作更加系啦。
1: 因为好多人同我讲，当 AI 盛行嘅时候，就算我身边啲人佢话，譬如话我今晚忙紧要填埋个词啊，整埋个歌，咁佢就做乜咁烦啊？你搵 AI 咪得咯。即系我身边有啲，当然佢哋唔识音乐，但可能譬如话我啲化妆师啊，你有冇试过搵 AI 做只歌啊？咁你咪悭翻好多时间咯。咁样讲，咁我话其实咧。我是有研究他们去到哪里的、但不代表我会用一下第一。第二件事我说其实是用不到的。几样东西暂时来讲即是将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即我说你讲填词粤语是难的、即是for现在今时今日的 AI, 即是他未必做到你即是凹陷的东西的。始终都是要你是要自己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说歌曲的风格我暂时看到的都是不多样的。即是会比较类似他如果他那些给到你听的东西。但是是不是就真的我需要这些呢、即是不多样的情况。不过当然拿下灵感无所谓的。
0: 是没错。
1: 即是刺激一下你的思维是可以的，但不代表可以帮你。
0: 尽用顺晒他。
1: 不可以帮你完成个工作咯。
0: 没错。
1: 其实是啊，所以不得的这个。还有就是、有时都真的学阿欧校长或者真的有些东西是会错的。是啊。
0: 所以这个位置 都非常要注意的地方咯。即是我们小朋友就很多时候一看到答案或者一看到那样东西就顺晒他，一要晒他。记住即是刚才 Pepper 你说得好，即是他是一个帮助协助的角色咯。而不是一个他最尾的一个结果咯。记住就告诉小朋友听，其实你中间要经过思考啊，经过一些想法啊，然后先可以将有关的记忆啊或者创作的摆翻入脑，咁呢个先是真正属于他的知识咯。
1: 系这个比较重要的，同埋系其实、大家都要去即系留意一下，同埋就系话、我谂就算系咪今时今日的家长都应该要懂得用下 AI， 是不是这个很重要啊？
0: 都重要的
1: 是啊，
0: 因为如果家长都不懂用 AI， 小朋友的时候问起的时候，你会被他差了一步的话，反而小朋友就会觉得，你都不懂的，那我就什么都不理你了，不信你了，我就信了 AI 的了，那就会变成做那个、我那个本末倒置做的会。所以这个家长都要认识一下的，也都知道究竟现在 AI 发展是怎样、但当然发展得这么蓬勃，我们都未必跟得上每一个步骤、但我想就是我们告诉小朋友，我们要带领着他，令到他怎样去用 AI 和个学习呢，甚至他的人生成长呢可以对他有帮助，我想这个非常重要，
1: 因为都要紧贴潮流的

0: 嘛。
1: 冇错。
0: 系啊，即系当你话，诶、啊哎，我要限制住小朋友去，即系去善用佢，或者点样令佢做好啲嘅话，咁我谂家长自己都要试。不过其实我谂而家都系好普遍嘅，不过就好多种唔同嘅工具，好多种唔同嘅形式去帮啫。
1: 冇错，系啊，
0: 系啊。
1: 所以家长呢个位咧，真系要留意嘅，就系我哋要辅助角色系好重要，
0: 辅助角色好紧要，同埋、啊、大家真系要好好咁样善用佢，呢、這个先至系重点啦。同埋就系、是最怕听到就系、是、小朋友攞咗个 AI 攞嚟做功课咁啊，大件事啦。
1: 系啊，冇错啦。咁每个年代亦都唔同嘅，即系我哋可能十几年前我哋就话电话俾唔俾佢用啊。咁但系而家去到呢个位置呢、這个时间，会唔会话唔用电话？其实冇可能嘅。咁我谂就系即系十几年前有电话，到而家 AI， 咁其实一个进程嚟嘅。咁但系我谂家长就要同小朋友去倾多啲，沟通多啲。咁我谂有个中间有个温度，中间有个沟通咧，我谂对成件事，对小朋友嘅成长咧会有帮助嘅。
0: 所以大家真系要留意一下啦。我哋下集再请阿欧校长过嚟咧，再倾多啲偈啊，好唔好啊？
1: 好啊，
0: 今日多谢晒你，下集见。好啦，拜拜。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进一步打击伊朗资金链，财政部宣布制裁伊朗三家外汇兑换公司和一个中国码头，又警告国际船只，若果支付伊朗要求的霍尔木兹海峡过路费，将会面临后果。财政部说，伊朗的影子银行网络每年处理价值几百亿美元的贸易，大部分是伊朗在海外销售石油和石化产品收益。财政部说，受制裁的青岛海业油码头有限公司已经进口几千万桶伊朗原油，协助伊朗创造数十亿美元收入。有关码头位于北京东南，属黄海重要航运枢纽的青岛港。

0: 中国是伊朗石油的重要买家。财政部宣布制裁消息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只是相距两个星期，引起关注。伊朗已经将最新的停火方案经巴基斯坦交给美国，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满，说要再看看接住下来的状况，双方继续谈判。特朗普在白宫见传媒，说伊朗领导层分裂，一派想达成某种协议，另一派就想达成另一种协议，令到美国处境困难。传媒追问是否想炸毁伊朗，特朗普说从人情角度来看，他倾向不会这样做。他又说不会担心美国弹药供应的问题，因为美军现时拥有的弹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库存，如果有需要就可以取用。外电报道，由于美军在过去两个月的伊朗战事入面消耗大量武器，五角大楼已经正式提醒英国、波兰、立陶宛在内的欧洲盟国，美制武器交付将会出现重大延迟，当中包括多种飞弹系统的交付。这次的延误不单止冲击欧洲，外界担心乌克兰和包括日韩台在内的亚洲盟友亦都可能受到波及。美军已经被迫从包括印太在内的其他地区调拨武器来到弥补短缺，除了在欧洲引发关注之外，对乌克兰而言亦都是坏消息。俄乌战争已经持续超过四年，目前各方对美国会不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存在疑虑。一项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高达六成一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是一个错误。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华盛顿邮报和益普索联合在4月下旬访问超过2500名美国人，当中只有不够两成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伊朗采取的行动取得成功，大约四成受访者认为行动并未成功，另外有四成受访者说目前难以定论。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美国民众反对美伊战事的程度已经达到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的水平。在2006年的中期民调显示，有五成九美国人认为始于2003年3月的伊拉克战争是一个错误。粉岭绕道东段听朝八点通车，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的用地和基建已经进入收成期，通车只是开始，当局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并且会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林汉豪在通车仪式致辞时指出，绕道通车之后，上水和粉岭居民进出九龙的车程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并配合区内今年陆续落成入伙的首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能够应对未来人口增加而加重的交通负荷。内地五一黄金周第二日，截至朝早十点，入境处录得近214,000人次出入境，访港内地旅客有近80,000人次，香港居民出境就有近60,000人次。其中，内地旅客主要经落马洲支线、高铁西九龙站和深圳湾口岸入境，分别录得近19,000、14,000+和13,000+人次。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紫

0: 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
1: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2: 其实张同学是我一首当时不是太香港的 market 的歌，
3: 好不香港。对于一些很有经验的音乐的老行传，他觉得这首歌一定会 hit 的，
2: 冇
3: 可能，
2: 就是这样了。
3: OK， 但是就偏偏爆了出来。然后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你可以说他另类，但是另类得来的认受性是很厉害的一首歌，还有很多谈论焦点的一首歌来的。所以你就发觉什么叫狼方程式呢？有些是爆出来呢，其实是不在你的计划之内的。其实
2: 你讲得很啱嘅，就是那首歌咧，那个 demo 其实我写了几年喺度咧。even 我自己 publisher 都话：喂，你不要再写呢啲歌啦，呢歌冇人要噶。诶，写多翻其他咧，之前咧好似放不低嗰啲咁嘅咧。咁但系讲真的，我控制到个脑嘅话，我就唔系冯咏琪啦。
3: 其实即系验证一样嘢，有阵时唔好咁 underestimate 啲歌迷。
4: 逢星期六晚9-10，新城资讯台，
5: 音乐可以更音乐。
4: 梁兆辉。
6: One Music Corner，
7: 挥动羽毛球拍，
8: 凝聚社会爱心，
7: 打出慈善力量。
8: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7: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8: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7: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斯敏好，
1: 大家好。
0: 哇，我哋今日特别嘅嘉宾啊，琴晚睇到咧，哇，呢个正义女神啊，大家话好精彩，好精彩，所以今日一定要请佢上嚟啦，就系阿 Sam 啦，刘卓欣。
1: 系啦，但我相信咧，依家大家都你都习惯咗噶啦，大家都系叫你做高成斌，你系即系大家都好似咧觉得你就系等于高成斌嗰个角色啊！我想问一下呢排出街有冇一啲嘅细路仔，甚至乎大人
2: 好惊你啊？
1: 系啦，好惊你啊！
3: 有啊，即系我喺屋企楼下等巴士嘅时候咧，有人行埋嚟问我。你係咪嗰個高成斌啊？你咁似高成斌嘅，我本身有少少想否認，因為咁就俾人知道住邊啊嘛。誒，算啦，都係誠實啦。係啊，係啊，係我啊咁樣啦。跟住佢就哎呀，真係好驚啊，好驚你啊咁樣。
2: 咁另係，我諗相信即係唔係即係街嗰啲唔識你嗰啲啊？會唔會即係親到可能你屋企人啊、啲親戚啊，或者你由細到大啲 friend 朋友都話，即係見到你都話哇哇，真係我成日即係佢又捧你場㗎啦，更加會。跟住又話哇，我見到你真係哇，睇到你電視哇。点解你变咁嘅？你我惊啊！即系会唔会事嘅发生啊？
3: 有啊！最近清明节啊嘛，我同屋企人好多屋企人去拜山啊，跟住即
2: 系
3: 远房亲戚都
2: 仲要，
3: 跟住喺个山头度有啲雾气啊嘛，嗰日就落雨啦。啲亲戚话：诶，你唔好行埋嚟啦，好惊。第一部分你再帮手啦，咁样咯。但我都好开心嘅，因为大家好入信咧，先至会即系惊啊嘛。
2: 喂，越惊其实系代表你越成功，系嘛？就系你即系你做得好，投入，即系我睇得对，我信。呢件事，跟住我先覺得哇，真係驚。
3: 係啊，冇錯冇錯。
1: 同埋啲人咧，即係話你係你將會係佢哋嘅童年噩夢嚟啊！
3: 佢哋話鮑國平係童年噩夢，我係中年陰影啊！
0: 中年陰影啊！嗱，又坦白講啊，我想同所有嘅啊觀眾聽眾講咧，嗱阿邊個阿 Sam 咧，其實咧。佢係一個好和蔼可親嘅人嚟嘅，入到嚟又好有禮貌嘅，唔係喺個角色嗰度咁得人驚嘅。
2: 好叻嘅本身真係咪啊？
1: 佢冇咗嗰個眼神，佢嚟到嘅時候佢唔係嗰個眼神。
2: 佢係咪又係學霸嚟噶？讀書又叻。
0: 佢有讀過犯罪學碩士添，
2: 係
0: 哇，真係勁喎！
2: 即係讀完學士都唔夠，再要碩士，
3: 即係咩都學下啦。其實即係我嗰時自己本科咧係讀文學啊，係啦，
2: 都爭幾遠喎，係啦，一個好文靜咁樣喎。
3: 冇錯，碩士點解揀呢個心理犯罪學咧？其實係因為我自己由細到大係個監獄痴啊，我好中意監獄啊，本身甚至細個嘅夢想係做懲教署添。
2: 哇！好彩你以為你夢想又
3: 玩係嘛？
2: 係咯。入去坐
3: 系啦，我就想揾个方法，又唔系入去坐监犯法，但又想入去
2: 咁成教就最近啦，
3: 系啦。咁同时间咧，我知道读犯罪学有啲 field trip 啊，可以去监狱嗰度做探访。
1: OK，
3: 咁所以就系拣咗呢科咯。咁当时就系我试造型咧，最开心就系试囚犯服嗰套衫啊，即刻喺度自拍。
0: 你好 enjoy 嘅，
3: 冇错。
2: 喂，其实咁你点解又唔去即系去考惩教处咧？你以你咁嘅学历，咁你又读呢啲，其实即系我谂系啦。同埋成日懲教署長期都希望即係多啲人加入噶嘛，
1: 穩穩定定一份工作又高收入。
2: 如果佢咁嘅學歷，可能即係喂處長都得做啊，即係慢慢上去。咁有冇諗過考？
3: 阿反，你呢個口吻好似爸爸，
2: 真係爸爸講過，
3: 爸爸冇講過，但係你而家好似我爸爸。
2: 係啊，如果你係我仔女，我真係覺得係喂你考啦女咁樣。
3: 因為咧，其實就做演員，你可以又做到懲教、警察入。警海关即系你讲得出咩？
2: 但而家你做咗囚犯喎，
3: 都系体验嘅一种噶嘛，系咪先？所以就系做演员可以体验唔同人嘅生活咧，呢个我都真系自己几中意。
0: 系嗱，你接到呢个角色咧，就系啊钟雪佳啊佳国咧邀请你啊做呢个高成斌呢个角色咧。其实你接到呢个角色嘅时候，你个感觉系点咧？呢个系一个比较。反啲嘅角色嚟嘅，
3: 冇错冇错。我谂每个演员个梦想都系做啲比较即系反派少少嘅角色，越变态咧就越有挑战性，越跳出个框框咁系咪先？咁当时我好记得咧，就系经过咗三轮嘅 casting， 第一次咧街道就俾咗七份剧本我，有男有女嘅，
2: 七份剧本，
3: 仲要听日就翻嚟做啦咁样。但系咧，全部都唔系高成斌。是其他的单元角色又或者是街道之前的戏黑色月光啊那些的一些角色是啦是啦没错那就有男有女的那但是呢做完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啊都 OK 啦咁样即是导演都 keep 住又帮我 tune 下啲戏。咁去到第二次的时候啦街道又再叫我回来啦 今次佢就話：阿劉昌啊，我有個角色想俾你試。跟住佢就同我講咗高成斌嘅故事。跟住佢自己講到真係眼濕濕啊！講到大結局嗰個位嘅時候，佢都好
2: 激動，
3: 係啊，好激動啊！咁跟住。我就觉得我吓亲，当堂都唔知俾咩反应好，
2: 咁好戏嘅，
3: 突然咁，我
0: 咁正咁好戏啊，
3: 冇错，即系一嚟啦，哦，原来即系街道系一个好感性嘅人啦，咁所以佢都即系带到我入去嗰个情绪里面。第二就系、是，哇，街道你竟然俾我试咁重嘅角色啊！我听落就，跟住佢就即刻俾咗份剧本我试。
2: 你个位系，如果你做得唔好啊，咁投入，
0: 好影响
2: 啊，会影响啲观众嗰个投入度啊，即系部戏会散噶，
0: 系啊，
2: 要啱
3: 啊，
2: 会噶会噶，
3: 系啊系啊。咁所以去到即系第二次再 casting， 跟住再街道就再帮我 tune 啦，跟住再 cast 第三次再 cast， 跟住咧街道就话你出去行下半个钟后翻嚟啊，咁样翻去 office， 跟住就佢话好啦。我俾你做啦，
1: 哦，即系佢用嗰半个钟头时间去到谂一谂咁样，
3: 冇错冇错，佢真系有谂，
2: 即系可能佢会拣紧，即系可能你因为你试咗唔同嘅角色噶嘛，你话，可能佢拣紧，即系心谂你会做呢个好啊，定系做高成斌好啊，定系做边个好咧，会唔会？
3: 我真系唔知道，因为去到第二三次 casting， 我亦都已经系 cast 紧高成斌嘅戏，
2: 可能咁你已经系进入咗直路噶啦。
3: 我就系知道，所以我自己就特别紧张，
2: 用即系最尾决定用定唔用咁解。
3: 冇错冇错。
1: 但系我记得咧，之前啊街道上嚟嘅时候咧，佢有讲过一句，佢就话咧，其实佢最初见到你揾你去到 casting， 系因为佢见到你做一个好似系 TVB 一个
3: 节目巡礼
1: 嘅 MC 咁样。
0: MC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我就话佢诶见到你啊有个戏。气质有啲相似，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咧，当其时佢个心里面有个底噶啦，已经，即系只不过系再去到睇下，诶，佢啲戏系咪符合佢嘅要求咧？咁样样咯。
0: 你我想知你系无线艺员训练班嘅，
3: 系啊，
0: 哦，咁就啱啱做嗰次嗰个 show 嘅 MC，
3: 冇错，嗰个咧就系2024年嘅 sales present，
2: 咁冇几耐啫，嗰次
3: 冇几耐，系啊，冇错 ，sales present 嘅佢有两边噶嘛，一边就系对啲广告商啊客户多啲嘅，咁我就
0: 系
3: 讲。

0: 我边度帮手做 MC 咯。当时街道佢就有分享。嗰陣時有幾套劇嘅一啲係啦，《新聞女王》啊嗰啲嘢，即係點樣可以落廣告咧嗰啲。咁跟當時我就嗰個 MC， 我就哇第一次見鍾樹佳真人啊咁樣，係咯，即係我冇諗過原來嗰一日街道都即係
1: 留意你啊，
0: 留意到我，所以就係每一個工作原來都真係要盡力做好。
1: 不過計翻其實啊 ，Sam 其實你係即係藝員訓練班，你都唔係好耐咧，2021年其實即係都係畢業都係幾年嘅事，
2: 係
1: 咁啊，但係就中間就其實快唔快順唔順利就已經可以好多嘅，譬如有角色去參與啊，跟住又俾你可能又試下做唔同嘅主持啊咁樣咧，公司都多機會嘅嗰時。
0: 公司其實對即每一個 artist 都有好多唔同嘅機會啦，例如嘉燕姐，我就做 E News 採訪過你兩次啦，
2: 採訪過兩次啦，
0: 亦都咧，嘉燕姐，我第一次同你合作，你知唔知係幾時呢？就是、我入行第一個 show，
2: 哦係咩？
0: 嗰時藝員訓練班嘅實習期第一個 show， 兒歌金曲頒獎典禮，
2: 哦，哇，兒歌金曲哇，
0: 跟住
2: 好耐時間啊，嗰陣時你好細個啊，
0: 你就同而家一樣。keep 得咁好
1: 啊！咁你之後就出咗嚟做真正藝員啦，畢業咁就其實你自己中意咩咧？即係咪即係都一心都係諗住要做戲演戲嘅？
0: 其實唔係嘅，因為我知道我形象可能係有少少限制咗，所以我自己一心係諗住往主持嘅方向發展啦。即係好似 E-News， 我都係自己自薦嘅話，我想試。
1: 係你自薦，
0: 冇錯冇錯，
2: 做得好好啊，係啊。真係啊！
0: 咩都要做，
1: 即係娛樂新聞台啊！
2: 係啊係啊，我感覺咦，佢好流利，好暢通，同埋你唔係話淨係訪問人噶嘛，我哋答嘅嘢佢要識得直接翻嚟點樣
3: 識執生，
1: 反應好，
2: 反應好啊 ，very good。
0: 因為每一次做訪問嘅時候，都係諗住想識一個新朋友嘅心態去咯，咁樣就可以真係同人哋傾偈，就唔係為問而問咯。
2: 係啊，
1: 哇！咁你就其實又想原來有啲主持想做嘅，咁啊，但係拍劇即係有就梗係好啦，咁就但係一路都即係你個心可能冇都冇辦法啦，你都諗埋啦嗰個。
0: 其實都有啊，
1: 個理由
0: 我做咗六套軍裝警察連續，仲有好多年戲嘅記者係啊，正義女神前一套嘅卧底嬌啊，就係我
1: 六套
0: 軍裝警察。
1: 軍裝係男嘅定係女
0: 啊？都冇分性別嘅，都係出現拉條索帶。
1: 哦，即係冇交代嘅，
0: 我都係阿 Sir Madam 啊咁樣，即係可能 blur 咗個樣咁樣咯。但係就係即係都有好多唔同嘅呢啲機會，就係因為呢啲機會咧，就學識咗即係點樣面對鏡頭啊、走位啊、顧及好多嘢。
1: 哇！咁你今次算係最即係以你从影以嚟系嘛，即系嘉燕姐嗰啲又从影几十年啦，你从影都几年啦，
0: 从影
1: 系就要重戏咯，今次
0: 系啊，冇错，其实即系对我嚟讲系第一个角色啊，真正第一次拍戏，所以如果即系翻翻去嘉燕姐头先讲话，当时接到个角色嘅感受咧，阿思文系啦，就系好记得我收到啲剧本，第一时间我即刻写名啊。因为我
2: 写咩名啊？
0: 写名喺份剧本上面，
1: 即系写翻自己个名，
0: 写自己
1: 系我嘅。
0: 因为我觉得
1: 第时唔见，
0: 冇错，我系一份子，即系我有归属感。
2: 系啊，
0: 终于我有一套关于我事嘅戏啦。
1: 咁算几好喎！一嚟第一，即系如果真正你自己认为系第一部戏，系你嘅角第一个角色，咁一出嚟而家个回响好大啦。喺条街嗰度周围啲人即系又讲你，认得你，
3: 又惊咗佢。
1: 跟住系啦，跟住好多，如果譬如而家好多我去食嘢嘅时候，我都听过几次噶啦。即系如果嗰个人。稍微戴眼鏡係啦，咁啊個係啊小女仔嚟嘅，咁啊可能個經理成咧短頭髮嘅，佢又話高成斌啊，高成斌啊，起碼聽過三次，成日攞你個名啊，攞你個角色嚟講嘅，係好多。
2: 因為其實咧，阿佳哥咧好悉心去造就呢個角色嘅，佢覺得咧就唔好揾一個大家熟嘅人，因為大家熟嘅人咧。已经知道佢系只系投有角色，佢揾一个大家唔系好熟悉嘅人嚟演呢个戏嘅时候咧，就特别大家睇入，哇！这个原来咁啊，就变影响到全部啲人投入你个角色，你嗰个演绎系咁得人惊嘅，系惊嘅，你知嘛？所以我点解我系有一集，我啱啱坐喺度睇，你一个大头，你少少个眼神，我就哇
1: 心寒啊！你啊，
2: 系啊。我淨係哇，這個表情我都未必做到啊！我可能俾人一個搞笑樣，但係佢咧係一個好陰險、好少少嘅啫，就真係做得好嘅時候，我話哇，依個係咩人嚟㗎？係新人嚟㗎，我好少見到你做戲喎，同埋依啲唔係表面嘅戲嚟嘅，係發自。 內心的戲嚟噶，呢個真係即唔係真係做得好。
3: 但我相信呢一個會同你本身讀咗嗰個嘅犯罪心理學
1: 關唔關事啊？
3: 我覺得
1: 你覺得
3: 關係咧？
0: 犯罪學啊，可能就係幫到我點樣分析劇本啦，點樣去研究啦。例如有啲理論係可以放到落去，即係好似犯罪三角形啦，大家都喺個劇入面都睇到嘅。咁呢啲我都可以攞去研究角色咯。
2: 哦，系啦，已经有帮助。
0: 冇错，同埋啲理论系讲就系话，究竟有啲人系咪天生就系罪犯咧？咁呢啲我又可以去啊，稍微谂一谂咯，从高成斌嘅唔同 characteristics 里面去睇咯。
3: 会唔会入戏啲咧？因为咁样样而可以即系更加入咗落去多啲咯，
0: 令到我更加了解高成斌呢个人咯。
3: Okay.
0: 然后讲到入戏，即系嘉燕姐话头先嗰场戏好恐怖咧、
2: 啊，
0: 其实我系真系完全进入嗰个状态。你讲嗰场应该学校门口，
1: 即
0: 系
1: 你觉得自己真系杀咗。
0: 因为我真的很憎佢，我嗰阵就好憎佢，同埋好想挑衅佢嗰个感觉，我完全入晒戏。跟住嗰下，我好记得我自己系好似哇跳一跳掣咁样噶，真的好憎佢。系啊，我
2: 难演啊，
3: 好变态啊，我想讲
2: 好变态啊。
0: 导演们佢一直带住我一起揾嗰啲表情咯。
1: 佢话你咩？佢有讲啊，话咧，譬如可能阿蛇就佢话未，阿蛇就未唔使排戏啦。但系咧未拍到你哋嘅戏咧，佢话你哋你嘅时候咧，你都系咁。咁喺度做，系咁不停做完又做，系咁对戏喎，系咪？
0: 系啊系啊，我系咁自己咦人人咦人人咁讲嘅对白，系咁试系咁试咯。因为咧，即系好似伟哥阿蛇佢哋好好嘅，每次只要我自己一弹佢对白出嚟，佢哋就会接，跟住又 give and take， 佢哋同我 give and take， 咁我就系咁 run 系咁 run， 跟住阿蛇佢咧就会更加睇话，你呢句系咪好难讲啊？你不如你改做呢字眼啦，跟住令到我个对白更加顺、更加 smooth， 但又表达到嗰样嘢。跟住有时佢仲会亲自示范俾我睇添，
2: 系啊，
0: 所以佢哋真系好好。
2: 因为佢两个角色其实啲对白都多到不得了啊，
0: 做律师啊，法庭戏
2: 啊，法庭戏系嘛？阿伟哥啦，阿蛇啦吓，然后去到你嗰个表情少少咁样，哇！真系睇到人哋真系哇，全场投入晒啊！真系
0: 阿伟哥讲嘅话咧，最后嗰星期嘅法庭戏成百几页纸
2: 啊，系
0: 一个礼拜要背晒啊，
2: 哇！真系难念噶，
1: 百几页
2: 真系难念噶，
3: 听都觉得攰啊！不如咁啦。呢个时候我哋唞一唞先啦，
2: 好好。
4: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5: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7: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00至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9: 银色旅途。
1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Graduates 任你点播。 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 part 啦，我哋又有另一位嘉宾啊，佢就系欧明妙啊，欢迎喵喵。
1: Hello，Hello，
0: 喵喵咧大个女啦啊，因为我识佢嘅时候咧，佢都系唔知几多岁啦，
2: 几岁？
3: 十二十三
2: 岁。我有十二
0: 岁
2: 啊，
0: 系啊系啊，咁佢都系嘉义妈妈艺术中心嘅学生啦，啊第一啦。唱得啦，跳得啦，又 Honey Bees 啦，同埋又好好戏，咁当然啦，又靓女啊，咁啊，今次咧都请你嚟啊，因为咧你喺个戏嗰度咧，正义女神咧都担演一个重要嘅角色，你嗰场戏咧都系做得好好，咁我都同阿佳哥讲我，哇，唔错啊，佢话其实咧仲有。有一啲戏好多想揾佢，佢话但我想揾啲角色人哋唔知嘅，你即系好似高成斌咁，即系佢人哋唔知佢嗰个角色噶，
2: 即系唔系好认得嗰个，
0: 认得佢系啊嘛吓，咁但系人哋认得你咧，佢仲会觉得你系一个演员，唔系嗰个真嘅人物咁样，咁所以佢话我就嗰场戏俾佢做咁样啦，你拍嗰场戏你自己感觉点啊？
3: 都激動㗎，嗰陣時，因為要醖釀，即可能係好嬲咁樣，係，同埋又做翻呢個十六歲咁樣，
4: 係啊，
0: 係啊，係啊，做翻十六歲喎，係啊，係啊，係因為你媽咪咧，因為一個醫療嘅事故咧，就係走咗㗎嘛，係嘛嚇 ？OK， 嗱，好似做呢啲法庭嘅戲咧。你會唔會覺得真係嗰啲對白各方面嘅嘢都係比較困難啲嘅咧？因為好似單獨一個人做好多嘢要講啊嚇，
3: 即係可能係自己嘅反應要做多啲咯，因為佢可能未必俾好多對白你嘅，但係你要即係可能個法官俾你或者嗰啲即係嗰啲運鏡到你嗰陣時，你要有嗰個反應到位，係啊，即係俾人感覺到嗰度位。即係佢未必係好多台詞俾到你去發揮，但係靠你嘅反應嚟表現出嚟你嘅感受咁樣。
0: 我聽講阿蛇喺呢方面咧，佢好幫嗰啲演員，佢哋係即係不厭其煩咁一路係咪你哋拍嘅時候真係啊，佢一路講出嚟，同你對接，等你知道嗰個反應喎，係咪咧嚇？
3: 系啊，即系佢无论几多剔都好，剔我哋又好，剔佢都好，都好俾气，好交气我哋咯。系啊，即系俾我哋可以即刻可以融入到咁样。
0: 你咧系你咧吓，你感觉咧？
4: 我都好记得嗰阵时咧，就系即系一 lock 法庭戏好多，跟住第一集嘅时候就系我甚至要喊啦，即系做嗰啲情绪比较激动啲嘅戏，跟住。即係當時試戲嘅時候，我出咗個感情，因為我唔知原來嗰個係試嘅鏡頭，即係太 green 啦，
2: 用咗力，
0: 用咗力，
4: 跟住然之後咧，就第二 take 原來真做嘅時候做唔翻，
2: 係啊
4: 係，係啦。咁阿蛇佢就逐步街住我，嗱，你想象下，因為我哋未拍天台嗰場戲，所以呢個就係嗰個難嘅地方咯。佢就帶咗你想象下個小朋友，你親眼望住佢跌咗落樓，但係你冇辦法捉住佢啊。佢真係死咗，喺你面前死咗，你會唔會咁輕易就講到個死字呢？即係阿蛇就係咁樣街住我哋去諗啦，同埋好似頭先所講，即係佢會幫我哋諗埋邊啲對白你係難講呢？係啦，咁樣咯。
0: 阿蛇喺依方面真係好 nice 嘅，哈哈。同埋有一樣嘢呢，佢我因為同佢合作過啦，哈哈。受要初五的月光啦，佢啲眼淚呢，哇！好劲噶，佢啲眼泪
2: 唔使钱啊！
0: 佢啲眼泪要嚟就嚟，
2: 好劲啊！
0: 系啊，好劲！几时收佢就收，因为除咗十月初五的月光系电视剧集之外咧，我哋仲拍埋电影啊嘛，再合作啊嘛，咁我就哇，我成好掂啊！咁尤其是今次呢个正义女神咧，大家都睇到佢好好戏啊！另一个要赞嘅咧。就是陳偉啊，偉哥啦，
4: 媽咪，
0: 哇呀，嗱，媽咪同你嘅對戲嘅時候，你感覺點先？
4: 首先咧，就係因為我其實都係喺其他劇集度，因為做軍裝警察嘛，見過偉哥好多次啦，我甚至即係有時係佢有其他嘅阿仔啦，跟住我就係做。

0: 嗰個軍中警察幫佢開門嗰啲角色係啦，咁、哦、你見過下佢啦，
1: 係、哦、
0: 都知道佢好好，又會萬歲啊咁樣。咁、今次、
1: 即係好好係萬歲，
2: 唔係啲戲啊，
0: 有我份啊，
2: 唔係幫到你，
0: 各樣都好好啦。咁啊，今次咧終於輪到我感受母愛嘛，咁就係、是記得第一次見到佢就係 fitting 嘅時候。咁嗰啲导演就话：，诶、哎，伟哥喺隔篱，咁样你阿妈咁样，跟住就哦 ，hello， 好腼腆咁样。但系伟哥咧，佢就即系因为佢知我新人，佢就好快同我打开话匣子，佢就话啊嗱，即系佢又同我分享翻佢以前自己 casting 嗰啲经历啦，跟住系啦，又带住我点样去准备个角色，即系点样入戏咧。
1: 嗯，
0: 咁佢就即系从一个新演员嘅角度去出发咯，好快我哋就 bonding 到，然后就好快佢真系好似我妈咪咁，戏里戏外都会即系倾下偈咯，倾闲偈。自己啲嘢都會同佢分享咁咯。
1: 嗯，嗱、咁好似琴日咧嗰場戲，你哋要唔要排好多次啊？
3: 大結局喎、
1: 啊，大結局喎、
0: 啊，大結局嗰場咧，我就係好記得係因為。真係宣判之後好、
1: 啊、
0: 激動，跟住或者嗌到嗰把聲沙曬，我哋仲要拍咗第25集，先拍翻第24集，即係大家如果聽翻我個聲係沙曬嘅，就因為25集真係俾足曬，係、啦。咁當時阿偉哥就係即係背向我啦，咁佢即係我哋好多個鏡頭噶嘛，拍我嘅時候其實即係就係我啦，但係偉哥嘅時候都會見到我，跟住、我係嗌到偉哥係即係覺得好心痛，因為自己個仔要坐監啦，咁、佢真係。喊
1: 哇！佢又全程投入噶，佢啲戏喊咪出晒嚟噶，
0: 出晒嚟真系，即系佢真系完全都系入晒嗰个妈妈嘅状态。
1: 系啊，好好睇啊！咪咪话，我想知咧，嗱，入到无线啦、邵氏啦，你都拍好多剧集噶，你中意做喊戏啊？定话开心嘅戏多咧？
4: 其实即系如果你话我中意咧，就可能中意做。一啲坏角色多啲，
1: 哦系啊，
4: 系啊，即系成日都想，因为可能我俾人感觉柔弱啲，多数咧就做一啲正气啲嘅或者惨啲、坚强啲嘅角色，
2: 即系俾人吓嘅。
4: 反而想试下高成勋咁嘅角色，觉得好刺激咯，
1: 哇，
4: 气人咁样。
2: 咁今次呢个角色点啊？你觉得？
4: 今次呢个角色都就同以前嘅其实都有少少类近咁样嘅，系系系咁样。
2: 就所以你希望想
4: 系希望再可以挑战，
2: 咁要你剪晒头发得唔得咁长头发
4: ，OK 噶
2: ，OK 噶
4: ，OK
2: 噶。
0: 演员都系好希望做呢啲病态啊、反派啲嘅角色，先有挑战性。我哋日常生活做唔到啊嘛，呢啲系咪？
2: 咁但系你细细个就拍戏啊嘛，系咪啊？你细细个嗰阵时候有，咁即更加啲角色就可能就更加唔使话你要好大挑战啊。
4: 多喊戏多咯，因为惨啊嘛。咁我都算系喊包嚟嘅。
2: 即系有啲阿蛇嗰啲嘅嗰啲功能嘅，
4: 中意喊咁样咯，所以就演得喊戏比较多，因为容易啲嘅，因为喊包嘛。
1: 系，因为我哋上堂咧都会带动啲学生嗱，如果做喊戏噶嗱，你要真啊，即系要内心嘅表情高
2: 有冇噶？有冇啲喊嘅课程噶？
1: 有，梗啦。又教你点演戏啦，譬如悲情又点样做啦，惊又点样做啦，即系嗰啲咁啦。当然唔系我教嘅。咁有啲好細个㗎咁要教佢喊咁佢哋都要但係喊咗之后收唔到声。
2: 几岁
4: 好惊好多系。好中心細个啲小妹妹好喊得㗎。
1: 係呀係呀。
2: 咁咪佢十二岁嗰时其实已经喺媽媽嗰度嚟讲唔算細㗎啦。
4: 中童嚟㗎啦。
1: 中童嚟㗎啦。好啊咁我哋而家休息陣間一間再傾呀唔該。
5: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老豆同仔
1: 一齐开麦，
0: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0: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0: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3: 下昼2点35分，
0: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
4: 可怜天下父母心，同你一起应战 DSE，
5: 一起听下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点讲啊。
6: 家长都成日同我讲话，喂，佢咧3、4点都唔瞓，就瞓到第二日12点都未起身，晏又唔食，乱晒龙呢个作息咧好常见嘅，真系。睡眠质素差咧，有令到个人情绪差啲嘅，温习嘅时候个集中注意力会差咗。我哋试下同佢倾嘅就系，唔好净系话系咪考试，都要去有一个健康嘅身体，就会容易啲吸收啊、入脑啊好多嘢。当然佢净闩埋房门。都唔听你讲嘢嘅，咁但系而家都考紧啦，咁点算呢？即系可能有啲嘢面无纸仔啊，黐喺度提佢啊，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啊，你够唔够钱买嘢食啊？个年轻人见到你系关心佢，会容易啲接纳到你嘅意见。
4: 逢星期日下昼2点至3点，可怜天下父母心，陈心怡、丁丁一齐撑你。
7: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8: 搵到钱不代表懂得使，懂得使钱一定懂。

0: 12点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

0: 咁啊，继续咧，同我哋今日两位嘉宾啦，我叫阿高成斌噶啦，已经
1: 打落
2: 计嘅，
0: 妙妙啊，明妙咧倾偈，因为个个都嗌咗佢高成斌，
1: 系啊，而家街啲人见到都嗌我高成斌，冇人知我真名，我中意嘅，仲有血脉噶啦，
2: 咁快放出嚟
0: 嘅
2: 你，
0: 系啊，嗱，拍呢个戏嗰个过程咧，其实咧都有好多。激情有好多惨嘅戏嘅，系嘛？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个导演点带你入去咧？定系你自己去点去准备筹备去做呢啲咁嘅表情嘅戏咧？
1: 嗯，艺训班啦，都会学过少少嘅。
0: 系
1: ，就系要我嗰阵时谂嘅就系、是，因为阿马俊伟校长咧，佢就系知道我哋做实习期开始。好多戲咧就係要做一級嘅反應、十級反應，咁佢就同我哋 train 好多級。咁但係去到今次呢個戲裏面咧，我呢個喊係屬於真係十級咯喎。
0: 點算？仲要頂啊！
1: 係啊，仲要佢唔係一嚟個鏡頭一開始就喊啊嘛，咁我都係喊定先啊嘛。但係今次佢就係講個對白，講到一半開始慢慢喊、慢慢喊，然後就爆出嚟，所以我覺得好難嘅，係即係對我嚟講係好有挑戰性嗰段對白。咁今次嚟講咧，街道喺真正拍套劇之前就嗌咗我哋上深圳嗰度。就 train 我哋，系啦，就即系去揾啲导演咧，一直咁样拍同一场戏。但系嗰阵时去拣嘅系我同妈妈即系互相试探嘅戏嚟嘅，就咁个普通日常倾偈戏，呢啲先最难做，嗰啲情感好难去拿。
0: 系啊，
1: 咁跟住就系慢慢 tune 咯。拍完再 turn， 拍完再 turn， 系啦。到真系拍法庭戏嘅时候咧，大家见到第一集爆喊嗰一场啦。其实嗰阵时街道系将我困住咗喺个法庭，
0: 系啊，我
1: 听
0: 佢好似佢有同我哋讲过，特登困你嘅，冷落你嘅，系咪？系咪真系？
1: 佢真系叫全部人唔好同我倾偈，而我唔知，我真系以为我俾人排挤，
0: 系啊，
1: 有人闹我添啊。
0: 哦，系啊，
1: 过嚟闹我，就系即系令我系令我好伤心嘅嘢嚟，佢闹嗰啲系，即系然后
2: 闹啲咩？讲
1: 主要就系讲话，其实如果你之后唔再做戏都唔紧要，唔关我事，但系你今次一定要做好，即系呢个对我嚟讲好打击好大，
2: 即系
1: 我咪以后真系冇得做戏，
2: 冇得捞咁样讲到我，
1: 系啊，即系我好中意做戏噶嘛，
2: 哇，嗰个帮到手，嗰个
1: 系佢就系知咯，即系街道真系知，同埋街道知我系运动员嗰日

0: 赢嗰场戏之后，佢就过嚟同我讲，教练就系要咁样闹运动员噶啦，咁系啊，即系但系我当日系好唔开心，我真系全日眼湿湿耷低头。而嗰 part 嘅戏咧，就系、拍我喺第一集喺法庭里面个堆反应，其实就系要耷低头，好惊，
1: 好劲喎，方法演技，
0: 好犀利，佢真系好犀利，
1: 全部人一齐陪你啊，
0: 系啊，即系好夸张。但系伟哥咧，始终妈咪啊嘛，佢都系将我带埋一边咯，跟住喂食零食啊，
1: 即係佢都偉哥知嘅，都有叫佢即係對你差啲嘅，係啦，不過佢真
0: 係
1: 我
0: 媽咪就係
2: 佢有俾嘢佢食㗎，我記得喺街度嗰日，
1: 佢唯一做翻做少少個好人咁樣
3: 哦，
0: 好食，
3: 連嘢食都冇俾你食啊？
0: 有得食飯嘅，但係佢就叫啲人都唔好同我講嘢，因為平時即係演員一齊喺同我食嘅，佢就唔俾大家同我玩咯，因為一玩我就會好活潑啦，個氣就會散咗咯。
1: 哇！咁啊，一演曬嗰場，咁你有做得好好啦。咁系咪即刻就已经穿晒啦？话其实我今日我哋都系咁样特登对你啊！
0: 演完嗰场都凌晨三四点啦，因为跟住即系带住好满足嘅心情翻去休息咯。下一日再讲呢啲。
1: 即系但系你个心情都已经冇咗啦，即系唔会好差噶啦。做完
0: 我自己都 relief 啦，因为嗰场戏对我嚟讲真系好大压力。
1: 系，
0: 因为
1: 嗰场戏已经盖过咗今日啲人对我唔好嗰啲嘢啦。
0: 系啊，即系喵喵喊爆啦，我就系相反咯，好少喊，好难先至喊到嘅，我系。
1: 跟住就做完，第日就去同你讲。其实咧，寻日就我特登咁样对你啊，特登 train 你咁样啊。
0: 冇
1: 错。哦，咁你就再开心啲啦嗰日。
0: 就 relief 翻。
3: 嗱，我想知，即系你本身就唔系咁容易喊出嚟嘅，系咪？
0: 系比
1: 较哦。
3: 喵喵容易喊嘅，系啊，
4: 讲两句眼湿湿噶，
1: 而家都想喊啊！
3: 嗱，我拍过喊嘅戏啊，吓，哎呀，我唔记得咗拍边度，定系真情定系
1: 真情？应该你
0: 真情，
1: 应该有喊
3: 多啊！但系我拍完喊戏嗰场咧，同阿立生啊，即系喺个街嗰度嘅，唔知求佢咩咩成，我拍完咗之后，我收咗工翻屋企。我仲系喊紧啊！
1: 银牛金粉你都喊到，
3: 系啊！我唔平复到自己嘅心情啊！我翻嚟，我仲系咁啊！嗰晚咧，即系要哇，等咗成个几两个钟头先慢慢先瞓到，因为可能真系太投入啊！吓，
1: 都会谂起自己嗰啲，即系啲唔开心嘅嘢，堕系咪？即系堕入咗去可能。
3: 咁啊，梗系啦！你唔谂啲唔开心嘢，你个样点喊啊？
1: 咁所以有经历咯，有啲人嗱，真有啲人真系佢如果唔系咁大年纪，或者佢个好运嘅，佢真系冇经历过唔开心嘢噶嘛。
3: 系，
1: 嗰啲要靠幻想，
4: 靠想。
1: 咁你咁细个，你经历好多唔开心嘢咩？
4: 唔系想象，我细个都试过系拍完，即系可能试过拍一啲跳楼戏咁样啦，跟住之后好唔开心，翻到屋企唔知点解，即系全程拍完戏坐车翻屋企，嗰程都好静，跟住翻到屋企唔知点解。啲眼淚係爸爸爸。
1: 咁但係你諗啲咩？你咁細個嗰陣時就係咪純粹係 train 翻嚟嘅咧？可以。
4: 即係可能我有時會跳出第三者角度去睇翻個角色，就覺得點解呢個人可以咁慘嘅？即係我反而係咁樣，跟住之後就好同情嗰個角色，就喺度喊得好勁咁樣。
3: 要去投入嗰個佢要演戲嗰個角色，嚇嚟做嗰場戲，嚇嚇。其實即係
0: 學識抽離。
3: 係啊，要啊，係啊。其實演員嘅最難就係要抽離啊，係好難㗎。
1: 咁啊，你今次咧個角色有冇啲咩令你即係覺得最难度系有啲要真系要谂下翻屋企点样去演绎嘅，接到个剧本之后。
4: 反而我觉得比较好玩啲就可能我淋红油啊嘛，咁要一剔过噶嘛，即系你嗰个白色墙你淋咗红色，跟住
1: 要淋得靓，
4: 系啊，要淋得靓咁样咯，
1: 又有细，
4: 系啦，咁嗰阵都有俾啲水我玩，即系对住啲墙
1: 试下先，
4: 试下个高度啱唔啱先，咁样咁就一嘢中咁样。
1: 哇！你动作演员喎，今次
4: 动作演
1: 员，淋红油，
3: 系。红油系嘛，
0: 好似林阿光正噶嘛，
4: 系啊，林光正啊，成身
3: 都哦，咦，真系一剔过，唔可以再嚟多次噶咯。
1: 如果真
3: 系
1: 好烦，又要清洁翻，又
3: 清洁翻嘅，咁你都考功夫嘅，两位都得嘅。好，我哋又休息阵间，一阵间再倾下，唔该。
5: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6: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 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

0: 同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嘅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都系四月份压轴呢期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1: 第三位，时间
2: 停。陈慧琳嘅《那人那地那天》。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喂，睇住嚟啊！好、哦。

0: 好啦，咁啊，继续同我哋今日两位嘉宾啊，两位都系年青有为嘅演员，大家都好欣赏佢哋。咁啊，嚟紧咧，当然咧，啲工作都麻麻麻麻噶啦，系嘛？阿喵喵，嚟紧你有啲咩特别嘅工作话俾我哋听啊？
1: 我嚟紧咧就系会出我第二本个人写真集，咁我下个月咧就会去冲绳影咁样。
0: 哦，去冲绳度影嘅，
2: 但系而家日本好似有少少危险喎。
0: 系嘛？
2: 担唔担心？
1: 冲绳应该 OK 嘅，
3: 你讲地震系嘛？
1: 应该 OK
3: 嘅，系啊系啊，
1: 系
3: 啊，之前有海啸警告咁样，
1: 嗯，应该好快嘅，即系几日咁样，系啊，影啲阳光少女咁样，
0: 系，
3: 主题就系阳光少女，
1: 系啦，健康啲，
3: 同之前嗰本有咩唔同？
1: 之前嗰本就可能比较文青啲嘅，即系可能比较细个啲咁样，咁今次呢本就想可能大个翻少少咁
0: 样。嗱，你讲话大个翻少少，唔系话怎？走性感方面嘅嘢嚇，唔係啊？
1: 唔係可能陽光陽光
0: 啲
1: 咧，
3: 加熱媽媽即刻啦，即刻出嚟啦！
2: 加熱媽媽，加熱媽媽眼中都係十二歲，
3: 冇錯，校監即刻出咗嚟，校監咩事？
0: 校監啊，我都未出，我都未出，你點解會？
3: 佢淨講埋唔係性感媽媽，
1: 都會加少少自己個人嘅文字啊！
3: 可以簽翻家長信俾啊，校監。
0: 唔係，因為喵喵咧身形又靚啊嘛，
3: 咁高啊
0: 嘛。又高，咁啊有阵时影啲写真有啲靓嘅画面俾人睇，系好事嚟嘅，总之健康就得啦。
1: 系啊，健康嘅。
3: 要去拍几多日啊？
1: 影三四日系嘛，系三四日。
3: 三四日，咁有冇话本书即系要有几多张相，一定要咁样啊？
1: 都仲傾緊，但係應該百零二百頁都有嘅，
3: 都好厚
2: 嘅，即係四百張相喎，雙面又
3: 咁，即係咪變咗係咯？你話你都影要一三嗰三影好扯
1: 嘅喎，多㗎，多由朝頭早好似六七點就起身影咁，應該
0: 要啊，係啊，係啊。
4: 咁我想問下你，而家開始你嘅應該係要開始喺個飲食上高去到嚇搞一搞，
3: 有啲咩準備嘅咧？其實影寫真，因為我冇影過，
1: 即係前排係啊，前排得閒可能都食多。多咗食多咗宵夜，跟住之后要开始减磅啦。嚟紧呢一两个礼拜就要开始节食啊，跟住就做翻多啲运动。
3: 嗯，个面就要再
1: 系啦，
3: 再瘦啲。
0: 而家都好靓女噶。
3: 咁想唔想又要做下多啲 facial 啊嗰啲啊？
1: 都要啊，即可能自己做敷多几块 mask 去碌下肌咁。
4: 佢哋后生系可以唔使做咁多嘅。
0: 系啊，系啊，系啊。好啦，咁啊 Sam 咧 ，Sam 啊嚟紧啊，你而家知名度有咁高啦吓，高成分。
3: 系喎，喂，周街咧，而家又即系我去到真系好多地方，一都话所有男男女女，只要戴副即系你啲眼镜啊，或者平头少少装，就话高成分嘅，即系可能个香港而家有十几万个啊。但对你有冇即系其实你有即系一即系都入咗行几年啦？呢个角色咁即系大家系啦，咁受落，咁知名度高咗啦，其实对你其实生活而家出街个样系咪好明显又唔同咗？
2: 絕對係
3: 嘅，
2: 因為即係之前喺條街可以同啲 friend 大大聲聲講笑，冇人識我。
0: 係啊，
2: 但係咧，即係其實之前有一次我去葵廣度掃街，同啲 friend
3: 葵廣
2: 月前㗎咋，套劇啱啱播出前，跟住都有人認得我，係咪 J Two 個主持啊嘛？咁都知，即係我會嚇親我如果人認得。但係依家就係反而有時即係同啲 friend 一齊嘅時候，就可能會。戴个口罩咯，
3: 哇！你自然系咪自然都令到你个人即系收敛啲
2: 咯？会嘅，会嘅，始终即系我都想保护翻啲 friend。有时可能喺街就唔系好想即系人哋个个都影响。
4: 但我想话咧，头先我同佢一齐入嚟电台啦，跟住咧，其实喺门口已经有人搵佢影相。
0: 哇，咁劲啊！
3: 即系你喂做呢个角色咁恐怖，但系啲人系又好中意喎，
2: 又爱又恨啊，
3: 系好即系好得意嘅呢个角色，好嘢。
2: 系我记得即系入行嘅时候咧，其实我有个梦。想嘅，就系做奥运主持，
0: 系啊，
2: 因为其实我自己即系运动员啦，大家都即系都认识我，都知道我又玩田径，都去过好多国际嘅赛事，系啦，咁就唯独未去过
0: 多才多艺，多才
2: 多艺，咩都试下，咩都试下，即系人一世咪一世，系咪先？系啦，咁就所以嗰阵时入行咧，我就讲得好明确，我梦想系奥运主持，咁嚟即系啱啱就好好彩咯，就做咗个全运会嘅主持啦， 就如果洛杉矶奥运嘅话咧，咁我都真系会好好装备自己，
4: 系喎，着两年帽，
2: 冇错，
3: 应该都得噶啦，
0: 系啊，
3: 好近噶啦，而家做啲奥运主持
0: ，very good 啊。
3: 咁啊，平时而家生活咁就系啦，你话即系可能你戴口罩啊，咁使唔使有时即系讲嘢细声啲啦？咁啊，去食饭都话会唔会即系拣啲咪埋啲嘅台啊嗰啲啊？
2: 前晚咧就同啲屋企人就食饭啦，去酒楼。咁佢哋就好似八點零去食啦，跟住我一行入酒樓嗰度，竟然 feel 到好多對眼望住我，
3: 冇戴口罩啊，
2: 冇戴口罩嘅正常樣，係啦，跟住我少少怕醜啊嗰下，因為同屋企人一齊咧，我就係小朋友嚟嘅啫嘛，跟喺後面行噶嘛，跟住咁嗰啲經理又唔認得嘅啩，佢就話坐呢度咯，中間闊落啲，跟住咧。我媽就入面啦，有得睇風景噶嘛，有海景噶嘛，佢 feel 落好似有少少尷尬，即係挨人就係咁樣，內向少少，係啊。咁但係咧，完咗之後食完嗰餐飯咧，我哋就去玩，咁就喺嗰個時候咧，就有竟然有人行埋嚟，就問我係咪高成斌。高成斌喺度掟彩虹咁啊！嗰下系，
3: 同埋侧边好多小朋友啊，大家好惊，
2: 冇错，惊我都惊啊！
3: 系啊，但系咁，你有冇明明责戒，跟住见到你而家喂话你个性咁高，诶，照俾礼物你啦，冇责，
2: 唔俾礼物系嘛？
3: 唔系俾多啲，喂，会唔会真系有多咗嗰啲，即系可能即系嗰啲待遇啊好咗啊？觉得
2: 都系咁，因为我都即系会同啲粉丝讲就唔好送太贵嘅礼物俾我咯，写信就好啦。送礼物如果即系
3: 你仲中意写信，
2: 我中意嘅，我原始啲嘅信系心意啦，同埋每个人嘅文字都有温度嘅，咁所以即系如果送礼物好贵咧，我又觉得好似。唔係幾好啊，係咯，
0: 又唔想人哋破費啦。
2: 冇錯，
0: 大家嘅心意就好啦。
2: 冇錯，
0: 其實咧，今次咧，即係都多謝佳哥嘅，正如女神咧帶出咧你哋啲演員出嚟咧，俾觀眾認識，而深受歡迎，亦都係提升咗我哋知名度不得已咧。俾你哋喺個演藝界度自己感覺到跨進咗一步嘅。咁啊，繼續努力嚇，我哋期待你哋有好嘅。演出嘅，好嘛？今日咧好多谢两位上嚟接受我哋嘅访问 ，OK， 多谢晒，
3: 拜拜，
4: 拜拜。

0: 下昼三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月中到访北京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仍未恢复，石油通航必然成为两国元首会谈的一项重要议题。中国今个月开始正式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傅聪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记者会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已经影响全球能源市场和世界经济，应该尽快恢复全面通行。他强调，伊朗需要取消对海峡航行的限制，而美国就需要解除其海上封锁。对于中美关系，傅聪重申世界之大足以同时容纳中美两国共同发展，双边关系不必是零和博弈。相信只要双方能够互相尊重，并且坚持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双边关系就能够蓬勃发展。美国进一步打击伊朗资金链，财政部宣布制裁伊朗三间外汇兑换公司和一个中国码头，又警告国际船只，若果支付伊朗要求的霍尔木兹海

0: 美合过路费将会面临后果。财政部话，伊朗嘅影子银行网络每年处理价值几百亿美元嘅贸易，大部分系伊朗喺海外销售石油同石化产品嘅收益。财政部话，受到制裁嘅青岛海业油码头公司已经进口几千万桶伊朗原油，协助伊朗创造几十亿美元收入。有关码头位于北京东南，属黄海重要航运枢纽嘅青岛港。路透社报道，伦敦高等法院裁定南韩三星公司需要一次过赔偿3亿9200万美元，大约30亿5800万港元，以获得使用中兴通讯手机专利许可。今次裁决的金额高过三星主张的2亿美元上限，但低于中兴要求的7亿3100万美元，双方暂时都未有回应。内地五一黄金周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过2484万人次，创下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国家铁路集团预计今日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客运列车超过1200列。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火车票已经累计发售超过1亿张，热门抵达城市集中在北京、杭州、广州、上海、深圳和长沙等地。运输署表示，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至今整体交通大致畅顺，署方呼吁市民及早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视察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听取团队汇报各口岸和主要车站交通以及公共运输服务情况。他感谢同事紧守岗位，与本地及跨境公共运输营办商密切联系，密切監察乘客需求，適時加大運力，方便市民和旅客出行。大埔宏福苑居民首輪上樓執拾即將完成，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表示，有最少800户希望再上樓，亦都有住戶想延長上樓的時間。政府理解居民想盡量攞回物品，但亦都要考慮實際環境，當局總結經驗之後，會安排第二輪上樓。卓永兴在电视节目说，有50多户考虑到单位情况和年纪，在首轮已经表明不上楼，亦都有住户拿回几十袋的物品，反映住户执拾的进度和需求都各有不同。政府会研究怎样令上楼安排最为畅顺，并就人手支援作适当配合，将会视乎第二轮上楼的情况，再考虑会不会安排下一轮上楼。政府就未受火灾波及的大埔宏福苑宏志阁提出收购方案，前提是6月底之前有至少75%的业主确认出售业权。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初步有77%业主表示愿意出售业权，相信居民并非轻率决定，好少会出现弹弓手临时改变决定的情况。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
1: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2: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蚊。
1: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2: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都系4月亚总呢期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4: 第三位，
5: 陈慧琳嘅《那人那地那天》。

0: 深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深城劲爆流行榜。
1: 深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是，维超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有些人太早了如，
2: 有试过你已经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 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5: 原来没更好的一边。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7: 咁啊，继续翻嚟嘅时候啦，嗱，讲下今个星期嘅娱乐新闻之前咧，先要继续提一提大家，今日咧就五月二号啦，下个礼拜咧就系五月九号啦，星期六，至于星期日五月十号咧，就系一年一度嘅母亲节啦，
8: 系啊，所以我哋好正啊，有个好大件事发生，
9: 冇错啦，咁啊嗰日咧，我哋新城电台咧系啊举办咗呢个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哇，请嚟咧好多位嘉宾啊，咁啊我哋都办晒嘢嘅。
8: 真系扮，你见到我嗰日唔好话我扮晒嘢咁，真系会扮嘅，
7: 分子嘅，
8: 系啦，同埋大家都有机会参与嘅，唔系净系我哋扮嘅。
9: 系啊，就嗱咁啊，好多歌手嚟啦，咁好多谢肥妈啦，阿黑妹咧应承咗嚟到嚟噶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周吉佩啦、张雨晨啦、仲有张慈豪啦、仲有Yumi 啦，系咪？
7: 系，
9: 仲有边几
7: 个？嗱，仲有咧詹天文啦、林志乐啦、何俊奇啦、冯希。仲有就是柯宇菲和姚心月、
8: 几次的中老声音和星梦、星秀的朋友呢都会来那天唱歌给大家听，
9: 是啦，来表演不得已。用我哋好多赞助商，听讲我哋嘅礼物系好多，每一个朋友嚟参与嘅咧都有礼物攞，啊，咁仲有幸运大抽奖，
7: 哇！依家呢个
8: 现金喎，现金喎，
7: 现金之余啦，又有好多嘅礼物啦。嗱，好老实讲，有一啲礼物咧，我好想攞，我见到有主题公园嘅入场门票，
9: 哇，
7: 跟住又会带大家可以去到即系内地嗰度有一个短短地嘅旅行。咁
9: 样系啦，系好开心嘅事嚟噶。咁啊，嗱，嚟参加朋友咧就如果真系有兴趣，快啲啦，因为我哋剩翻好少好少个位噶咋。咁啊，如果你哋话中意扮嘢咧，都可以噶，你中意扮咩都得噶吓。
8: 有奖攞啦，扮嘢都。
7: 诶，嗱嗱嗱，系佢系可以即系中意扮咩都得。不过咧，我哋有个少少嘅主题嘅，系啦，就系咧世界各地嘅民族服装。
9: 系系啦。
8: 所以我哋会都设有呢啲吓，即系嗰啲最佳造型奖，
7: 有啊有啊，
8: 咁啊到时又有即系奖金定奖品咁样噶，
7: 有啲奖品咁
8: 样，系啦，又有俾你。咁其实即系你有机会咧，就入嚟吓攞奖。咁啊，好多个奖中，因为咧一入嚟，我哋已经有啲即系好似
9: 有礼物
8: 袋啊、礼物啊，嗰啲乜嘢都唔使抽噶啦，已经有礼物送俾你先噶啦。
9: 系啊，系啊。
8: 好啦，跟住有抽奖，有机会抽到好礼物、现金。
9: 系。
8: 跟住如果你造型嗰啲赢埋，你又有奖。我记得系旧年系。有个人系真系佢三个奖
9: 嘅，佢中晒，
8: 中晒三个奖，
9: 佢真系扮得好有型噶。
8: 咁其他都好咯，已经有基本嘢有奖啦，有成啦。咁你入到嚟系有餐食我哋真系食我哋一围菜去饮嗰啲咁
9: 样。靓噶，正嘅一围菜噶，仲有啊，难得咁多位歌手为你哋演唱，
8: 有嘢食有歌听，
9: 系啊，
7: 又有礼物攞，
9: 系啊，同大家庆祝母亲节啊，应该系好难得嘅好好嘅日子咧嘅盛会咯。
8: 其实正日应该都系啦，而家嗱仲有趁有少少少量嘅门券啦，咁啊，如果未谂到即系同妈咪去边度咧，一结嗱嗱声。 聽啦，係啦，睇下我哋網上面嘅資料點樣去買飛，跟住嚟睇 show 啦。
7: 係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嘅一啲資訊嘅話咧，歡迎大家可以上到去我哋咧新城廣播啦，或者係咧我哋開心大派對嘅 Facebook 專頁嗰度咧，就會去到咧有呢一個嘅 link 啦，俾大家去到咧睇嗰個詳情嘅。啊，另外咧亦都要提一提大家，因為其實咧我都喺呢幾個禮拜咧不停地收到咧啲嘅朋友咧係 inbox 我哋嘅，咁跟住就係去到問一啲可能參與啊俾錢嘅方法，係大家放心。福嗰个系我嚟嘅，系啦，系真人嚟嘅，系
8: 你福啊，哇，亲自福，
7: 系啦，我亲自福嘅，
9: 辛苦你嘅，
7: 系啦 ，OK，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大家
8: 心事可以再同你倾啦，
7: 系啊，唔系因为有啲朋友都真系惊惊地嘅，即系会唔会诶，佢哋都好醒目嘅，佢哋即系会唔会系
9: 会明呃人，
7: 呃人咯，系啊，系啊，所以喺呢一度同你讲，即系如果你系去咧呢一个嘅开心大派对嗰个 Facebook 专页嗰度咧，你 inbox 嘅话咧，系我真系会福你嘅，
8: 系真系私奔自己嚟，
7: 系真系我
8: 唔使惊。唔好话唔信啊！你系咪你哋会唔会复我啊？今次佢真系自己做嘢，
7: 我
8: 可以用多啲时间同佢慢慢倾，问尽量问问题。
7: 不过我都会瞓下觉嘅。
8: 好，嗱，我哋讲住咁多先啦。咁大家去欲知详情咧，就要揾阿思敏查询啦。转头翻嚟讲下娱乐新闻咯。
7: 好。

0: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 哇！屋企出面好多曱甴啦、螳螂啦、蚁啦，即系想话俾我知佢哋嘅存在咁样咯。
2: 个大仔有一晚无啦啦抱住只狗，佢话同只狗要行天梯嘅。
3: 佢变到好恐怖啊，好嘈，好残忍啊！
4: 感情上就一直都唔系好顺利啦，遇亲嘅男人都系会家暴啊，或者脾气唔好啦。
5: 点解我每次一翻到屋企就个意志好消沉啦？每日净系想匿埋喊，就系想咁样，唔知点解我自己控制唔到我自己。
6: 我要报警嘅。
7: 喂，你好，呢度系命运解惑师第二季，有咩可以帮到你？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8: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11: 哇，好紧张，好玩嘅，其实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12: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嗯。
13: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14: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
10: 每星期找嚟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佢哋想讲嘅话题，播佢哋嘅心水歌单，仲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喺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15: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16: 继续去到同大家咧讲下啲嘅娱乐新闻啦，咁啊当然啦，今个星期咧，相信大家最震撼咧就系喺星期二嘅时候啊，大家无预警收到咧阿 Sa 蔡出现咧再婚嘅消息啦，
17: 哇，恭喜晒啊，恭喜晒啊，咦，好突然。奇嚟嘅一个消息嚟嘅，之前有冇听过佢系拍紧拖啊，谈紧恋爱嘅咧？
18: 有讲过，有嘅，有嘅，系啦，即系都知道系健身教练咁样啦，系嘛，好有型咁样嘅，
17: 系
18: 咁啊，但系即系就未有少少，即系你话如果突然其来嘅咧，就系。即系有啲铺排噶嘛，通常即系话啊，会唔会有啲记者会问几时结婚啊？跟住问完之后咧，系啊，其实有安排噶啦，跟住咧又定咗个日子啊，去影婚纱相啊，请饮啊，但系今次唔系啊，一嚟就系咪啊？其实都已经话俾大家听啦，结婚啊咁样，
16: 系结咗啊，
18: 结咗啦，
16: 系啊，结咗啊，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因为应该佢哋早前就喺泰国嘅。

0: 一個地方嗰度舉辦咗婚禮，咁啊，亦都後屘咧見到就係話，原來咧容祖兒同埋關智斌，即係都係同屬英皇旗下嘅藝人啦，咁都有咧去到參與佢呢一個嘅婚禮。
1: 幾好物啊！全部
0: 係啊，當然我相信即係佢嘅好姊妹啊，嬌都一定有去到啦。係
2: 啦，哇！恭喜曬啊！咁啊，有情人終成眷屬啦。
0: 係咁啊，但係咧，即係嗱，呢一個無預警宣布婚訊咧，就令大家即係有少少驚訝啦。咁雖然之前都知道，佢同呢一位嘅健身教練啦，阿 Elvis 咧去到拍拖，佢個名字好正啊，即係大家一定會記得。佢個中文名叫林俊賢啊，
2: 林俊賢，
1: 即係我哋以前都有好有型嘅一位演員啊嘛，
2: 係啊係啊
1: 係
2: 啊，
1: 即係我哋係港姐健身個
2: 爸爸，係啊係啊係啊，是啊是啊但係咪同個？字體都係咁樣寫法啊，唔同啊，
0: 都好似
2: 係，都好似係，哦。
1: 但係咧，嗱，即係佢結婚，大家好恭喜，好關注之後，因為其實即係可能都講緊係再婚啦，都其實過咗好多好多好多年啦。
0: 我諗有20年啦，
1: 差唔多啦。
2: 佢之前係同啊鄭中基結婚係，
1: 係啦。咁啊，所以即係大家都已經等咗好耐，跟住咧即係已經開始都唔係好記得佢之前噶啦。咁突然間即係話再結婚，其實有好多人都覺得喂。佢再婚已經唔記得咗，其實嚇，跟住因為佢以前其實都唔係話好鋪張、好高調
0: 嘅。唔係，因為應該咁講啦，佢嗰次嘅公開咧就比較特別嘅，就係話俾大家聽，佢哋結咗婚之餘喺同一個嘅地點、同一個嘅記者會嗰度講埋俾大家聽，佢哋離婚，係啦。咁所以嗰陣時其實就比較即係比較。点讲啊？开创先河咯，即系好少可人就咁样样话俾大家听嘅，所以大家就好似冇乜记忆啊，佢哋系真系结过婚咁样样。
1: 系啦，因为完全又冇摆酒，乜嘢都冇咁样啦。系啦，今次即系都有啦，即系佢哋自己去围内庆祝啦。
0: 系
1: 咁啊，但系慢慢咧，啲新闻可能又会多啲啦，跟住就可能啲人多。啲關注翻佢咧個老公、究竟係除咗健身教練之外係點嘅咧？咁原來話説都係阿 sa 都大過佢嘅，
0: 大十年，
1: 大、十年，
2: 大十年
1: 細嘅，跟住就
0: 唔緊要啦，何家賢姐，唔緊要啦，
2: 冇、
0: 問題啦，咪
2: 其實又大十幾年都冇乜問題。以我嚟讲，
1: 开心对你好，中意咁，同埋即系有啲人又关心，即系咦会唔会喂健身教练个入息可能同你喂你女歌手、女明星、可能争好远啊？
0: 喂，仲要系由一开始出道嘅时候已经红咯，
1: 系咯，
0: 到依家
1: 一嚟就红，拍咗咁多戏，咁多场演唱会，咁啊收入自然可能争好远，咁啊都又有人起底啦，
0: 系，
1: 跟住 check 翻话其实都唔差，原来佢系一个咧都好受欢迎嘅健身教练，
0: 系啊，一堂2000蚊噶。
2: 而家健身教练都好揾钱噶，
1: 起码你唔好同即系咩比，但系自己嚟讲一啲都唔失礼，
2: 系啊，
1: 2000蚊/10万，
0: 系啊。同埋咧，其实即系睇翻啲嘅资料咧，就话阿 Elvis 咧本身就系香港理工大学呢一个运动嘅学士嚟嘅，系啦，运动学科嘅学士啦。咁然之后喺中环嗰度咧，亦都系同朋友一齐开呢一个健身室啦，即系佢都系老板嚟嘅，
2: 老板
0: 系啦，
1: 即系做运动嘅，做到咁专业嘅。搞埋！
0: 我想话你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佢嗰啲相啦？哇！佢嗰排朱古力咧，劲到爆啊！
2: 咁朱古力嘅嗰啲肌肉
1: 啊，好 fit 噶，
2: 系啊，
0: 移落去个肚嗰度嘅。
1: 佢系咪？
0: 佢个胸肌都劲嘅，
1: 佢唔止侧，佢即系唔止中间嗰排噶，
0: 系
1: 佢侧边嗰啲齐晒噶，跟住
2: 好正喎！
1: 即系谂得嚟，即系其实嫁一个即系话男朋友都好，而家老公更加好啦。即系你一个好正经做运动嘅人，跟做到咁 pro 咁。专业教练啦，即系呢啲系好正路正常嘅，咁其实 OK 啊，冇乜冇完全
2: 冇问题，
1: 好好啊。
2: 因为你其实咧，你做教练练到你话咩朱古力啊，系咪啊？其实唔简单噶，你真系日以继夜咁去锻炼身体啦，同埋对健康饮食方面咧好有节制啊。
1: 我谂呢啲都系即酒一定唔饮添
2: 啊，
1: 夜晚都即
0: 自律型咯，
1: 系啦，
0: 自律型嚟噶，
1: 好 burn 肌肉噶嘛，
2: 系啊，
1: 做得好嘥噶嘛，咁变咗之后又唔会应酬啊，又唔会夜蒲啊，即样样其实呢啲
2: 都 OK 嘅，
1: 正经人家。
0: 好似话佢哋咧，因为阿 Elvis 好中意做运动，所以咧佢同阿 sa 一齐咧，通常都咩行山啊。打网球啊，
1: 阿 sa 都跌咗，所以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即系喺睇翻佢哋一啲嘅报道，都即系等佢哋开心啦。咁因为亦都话阿 Manny 啦，即系阿 sa 嘅经理人啦，都去到祝福佢啦，即系哇，真系揾到一个咧好锡佢、好爱佢嘅一个人。
1: 佢哋更加啦，睇住佢大咁
2: 样。咁啊，恭喜晒 sa 啦！祝你甜甜蜜蜜，永结。

0: Savage。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声势力。
5: 下昼3点半，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
8: 高端生活嘅艺术，唔系话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嘅。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嘅生活介绍俾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9: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10: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

0: 灯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可怜天下父母心，同你一起应接 DSE，
3: 一起听下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点讲啊！
4: 我哋帮佢手去扩展佢嘅视野。即是作为家长，不过都要你有这个视野啦。如果你没有不紧要，你可以问学校一些老师、升学老师、其他身边的朋友都经历过仔女考试啊，可以一起倾下。有些学生有时失手啦，譬如我们DSE 都比较出名就是中文科心啦。如果肯继续读课时啦，或者出年再考返补返一科中文，一定入返去的，其实是没有分别。咁佢会觉得我就算不是最 top 的成绩、最好的成绩，我都已经有些东西揸拿在手的啦。大家可以知道多少少啊，原来人生都有很多选择的，它相对地它的压力就会小一点。
2: 逢星期日下午2:00至3:00，可怜天下父母心，陈心怡、丁丁一起撑你。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6: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8: 继续翻嚟啦，继续咧去到讲下今个星期娱乐新闻啊。另外一单咧都好爆，我觉得咧近呢几年啊，香港每年咧都最少有一部咧过亿元票房或者系好高成本制作嘅电影。咁啊嗱，啱啱之前啦过亿元票房嘅就系《夜王》啦。咁啊嚟紧咧，我相信呢一套咧都系指日可待噶啦。讲紧咧就系呢个《寒战1994》吓。啱啱咧喺过去嘅星期一嘅时候咧，就喺呢个戏曲中心嗰度举行咗全球记者会同埋首映礼，全体嘅演员都有出席啊。嗱，犀利啦，因为咧佢真系好多影帝级。有啲好实力派嘅演员去到出现喺呢套戏，
9: 成太劲啊！真系
8: 系啦，包括有边几位咧？包括咧就有周润发啦、梁家辉啦、吴彦祖啦、刘俊谦啦、吴康仁啦、谢君豪、黄丹妮、廖子瑜，仲有咧就系陈家洛、白子、朱鉴贤、彭敬慈，仲有就系Mandy 啦、谭文轩啦、何启华、杨乐文、邱士俊、魏俊生 Jeffrey 啦，仲有杨天宇啦、高海玲啦、郑则仕啦、麦佩东啦、陈湛文啦、张达伦啦、柏天南等等噶。
10: 我谂你即系
9: 郭富城啊，你未讲系嘛？
10: 根据过往嗰两集嘅 casting 咧，即系除咗嗰啲领衔主演啊。主创嘅演员之外咧，佢其实所有嘅角色咧，都大部分都系揾一啲大家识得嘅人去做，所以你要 up 晒出嚟 ，up 到天光嘅，
8: 系 up 到天光
10: 好多。佢后佢之前即个 last roll 嗰啲 credit 咧，嗰啲演员系好多几百人咁样，即系唔佢唔系话请临时演员啊嗰啲去做嘅，咁所以呢个系去即系咁呢部戏嘅个导演佢哋一个嘅特色啦，咁所以呢。部而家去到第三集，其实咁啊，不过唔系叫三咁解啦。
8: 佢系前传
10: 啊嘛，
8: 系啦，前传。
10: 咁啊，嗰日首映就见到，即系哇，嗰个 casting 真系劲到爆，即系佢个卖点
9: 好难得啊！
10: 佢卖点都系唔知话几多个影帝啊，影帝一齐去做一部戏，应该都系第一次嚟噶啦。
8: 系啊，
10: 之前应该都《羡慕内者》系嘛？
8: 系啊。 真系真系啊！你睇翻嘅时候系真系未试过咁犀利，
10: 咁多嘅影帝去做。
8: 喂，仲要有啲系唔系真系主演，佢纯粹可能帮你去到做一 part 咁样，佢都有出嚟帮你去到宣传。我觉得呢个好犀利嘅呢件事。
9: 我觉得好难得就系咧，大家整体喺呢个咁嘅市道咁嘅电影嗰个低潮嘅时间咧，咁多位咧都出嚟咧系撑个电影嘅，希望咧。能够做翻一番嘅成绩嘅，依个系好难得噶。
10: 首映好劲，原来九大影帝啊！
9: 哇，你系咪九大影帝
10: 一齐出嚟啊？诶，
8: 重要啊！我想话，其实唔单止噶，佢就连呢一个记者会嘅 MC 都系特。别去到邀请嘅，就系都姐郑月玲啦。
9: 哦，系啦，都姐做 MC 啊，
10: 系
9: 啊，系啊，都系好难得啊。
10: 佢都同好多其实都有做过戏啊，好熟噶根本。
9: 系咁啊，
8: 发哥咯，梁家辉咯。
10: 以前都姐系话佢郑
8: 郑九祖啊嘛，
9: 系啊。
10: 佢电影佢都曾经应该系最受欢迎嘅女主角啦。
9: 系啊，系啊，
10: 有奇肯定系咯。
9: 系啊，
10: 所以又搵佢做又大家又好笑啊，又即系好个气氛好，问咩嗰。嗰啲影帝啫，但系同佢 friend 嚟噶嘛，
9: 好多嘢讲啦，系啊系啊，
10: 咁啊嗰日都发生咗好多得意嘅嘢嘅，譬如又见到阿发哥咧好精神啦，玩啦，又跳晒舞啦，又喺度跳紧阿郭富城嗰首啦，
8: 佢同阿梁家辉又加飞哥啦
10: ，Generation
8: Next 咁样啊，系啦，两个都即系
10: 起只脚，
8: 好顽皮咁样样，都系起只脚，
10: 今日亦都睇好多嘢嘅，譬如阿家辉哥咁样啦，又讲紧嘢嘅时候咧，阿发哥咁啊梗系同好熟啦。咁就发哥又会爆咗少少嘢啦，咁叫你唔好咁多酒啦，咁样系啦，即系大家觉得，咦，原来阿家辉哥唔系成日饮酒咧，咁样，但系谂下，如果嗰个唔系，即系唔系发哥，唔系周润发，哇，你咁样讲，即系我。阿嘉宾哥咧，我即刻望一望你，你边位啊？
8: 我谂成场嗰个气氛系停咗喺度
10: 啦。嘉宾都系笑笑口啦，系嗰个你讲咩乱讲嘢？
8: 系咁啊！另外咧，即系一个得意嘅趣事咧，就系阿发哥啦。咁啊，亦都你知阿发哥好亲民，好中意自拍噶嘛。咁啊，好似话咧，佢去到影相嘅时候咧，就
9: selfie 啊，佢好中意噶。
8: 系啦，咁啊，好似话有。有一個記者朋友去到即係幫佢哋影相嘅時候咧，好似隻手指遮住咗嗰個
10: 鏡頭，
8: 跟住佢話，即係總言之咧，佢個意思就話啊，你再去到遮住個鏡頭咧，我就揼你噶啦咁樣樣。咁當然佢就即係講得比較得意啲啦。咁跟住咧，大家就喺度笑，咁因為即係知道阿發哥都係玩嘅啫。咁啊，跟住後屘咧就到阿發哥咧自己去到幫大家自拍啦，因為大家都話咧，發哥自拍嗰個角度係好準確噶，佢唔使睇翻即
9: 係
8: 影完出嚟係點噶，
10: 本身玩影相同埋佢手長腳長佢高啊嘛。
9: 佢好中意自拍噶，佢一埋嚟，譬如我哋有時啊，我都試過幾次喺街入邊見到佢。喺即刻嚟分張先，一擺插好快噶，
8: 系
9: 啊，咁啊即系
8: 佢對嗰啲位好準，
9: 系啊，對啲位好準嘅，咁啊係依方面佢係拿手嘅，咁啊咁嗰日咧咁多人，成幾廿人啊，佢一擺個位已經插就影到啦，即係都係叻仔嚟噶，真係。
10: 咁啊，大家期待呢部啦，就《寒戰1994》啦。咁啊，但係咧另外一邊就阿郭富城啦，都即係呢部都係啱啱上啫嚇，就已經咧，即係佢已經有人講啊話。会唔会开翻咧？佢一部叫做啦刘杰辉啊，即系入边个角色啊，系咪啊？一哥警务处长嘅前传、
8: 因为点解咧？因为喺呢一个《寒战1994》里面咧，就话个个都有年轻版，系佢冇啫。咁啊，导演咧就话：诶，写紧咁样样啦，咁样样。咁跟住就叫大家拭目以待。咁、所以咧就即系成成就话啊，咁大家就问佢啦，喂，边个演你嘅年轻版好啊？咁佢就好有自信话，我自己做
10: 系咯，
9: 哇，咁系得喎，得噶 ，keep 得好有型啊！
8: 因为我想讲咧，我记得我嗰一日喺网上面睇到咧，佢开演唱会嘅时候咧，咁佢去到问大家问题啦，咁然之后咧就话。边个觉得我似60岁？我一啲都唔似，即系佢好自信，咁系真嘅，你真系完全 feel 唔到嘅。
10: 佢完全啲皮啊，呢啲双下巴咩位都系好 firm，
9: 系啊系啊，
8: 咁佢做咁多运动，
9: 身形又好 fit。
10: 其实咧，如果你话唔。即係佢，你不過你知道係郭富城咁解啫嘛。而家你做乜嘢啫？一維基都睇到幾多歲。即係如果你完全唔識呢個人，但係望到咁嘅人行出嚟，你真係估佢40歲咯。
9: 係啊，四十
10: 幾都得㗎，有啲人。
8: 嗱，
10: 有啲人三十幾，佢比較即係生得。 急嗰啲咧，啊，
9: 生得急啊，
10: 有啲人生得焦急咗少少，真係好急促啊，佢可能捱得犀利，做嘢，跟住咧又長年長得個樣好好急促嘅時候咧，有啲人三十幾。个样都大过郭富城噶，
9: 系
10: 真系会有啊，
9: 系会有啊。
8: 我想讲咧，你讲起呢一样嘢，我几想讲一样嘢。喺啱啱咧呢一个嘅电影金像奖里面啦，咁就呢一个最佳男配角去到咧，即系有一啲嘅候选名单啦。我记得当其时咧，其中两位咧，大家都几 focus 喺佢哋嘅年纪嗰度啊。第一就系阿袁富华哥哥啦，阿 Ben 哥啦。咁跟住即系大家都知佢演技好啦。咁喺今次佢入围嘅时候咧，就系凭住水饺皇后糖水白嗰个角色，咁喺个电影里面佢就真系一个白嚟嘅，卖糖水嘅。好啦，咁至于另外一位咧，亦都系我哋今年啦吓入行40年，终于得到咧佢电影上面第一个嘅奖项啊！呢一个最佳男配角就系杜德伟啦。咁佢咧就系凭住呢一个《风林火山》里面嘅角色去到即系得奖啦。咁啊嗱，其实咧两个咧都系呢一个嘅男配角嘅大热嚟嘅。咁啊，跟住咧喺当其时。嗰啲報道就去到講啊，究竟即係嗰啲嘅男配角幾多歲咧？咁有網民咧就發現一樣嘢，咁啊袁富華就係咧睇翻佢就係62歲啦咁樣，但係咧杜德偉阿 Alex 咧
10: 大啲啊。
8: 就64歲嘅，
9: 哇！
10: 好 fit 啊，真系，
9: 哇！佢好 fit 喎，哇！
10: 所以運動幾緊要，
9: 係啊，因為佢跳舞好勁噶，
10: 以前都係做好運，
9: 好
10: 運
9: 張啊，做運動啊，佢個樣都好 firm，keep
8: 得好啊
9: ，keep 得好好啊，
8: 係啦，咁所以大家就即係喺度笑，咦，一個笑話嚟嘅喎，都係，當然啦，即係每一個嘅演員，其實我諗係佢哋嗰個經歷啦，即係外表咧，有陣時咧，佢哋都可以衝破到，靠佢哋嘅演技都。可以衝破到嗰樣嘢嘅，
10: 都係嘅，
9: 都係要努力嘅，即係都係要 keep fit 啦，嚇，做多啲嘅運動啦，係嘛，心境要開朗咧，咁啊後生好多嘅啦。
8: 跟住你挑戰30歲啦，不如下次。
9: 我準備，我準備。
10: 跳舞咧，以前跳得多啊，即係而家係嗰陣，即係會後生好多嘅。係啊，但係做到多啲運動咧，跟阿斯文。

0: 今日喺我身边有位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 Lester Lam 蓝嘅词。以我所知，你系唱作人嚟嘅，
1: 系。
0: 咁点解第一首歌唔系自己作噶？
1: 因为以前好似你咁讲，我都系唱英文歌。

0: 为主嘅，即系我听中文歌亦都系已经算系可能几年前先开始听咁样、
1: 嗯。
0: 其实就系因为J 风嘅 concert， 我做咗一次佢嘅和音，咁然之后我先开始打开我嘅呢个新大陆咁样去听多咗广东话歌咁样啦。今次 Canto 嘅呢个出道咧、
1: 嗯，
0: 我就好希望系可以揾当初带我入呢个广东话嘅世界嘅呢位前辈啦，咁、
1: 哦、
0: 样。所以咧，好荣幸啦，都邀请到 J 风帮我写咗《小甜》呢一首歌嘅曲咁样咯。
2: 5月4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0: Hello， 大家好，我系 Leslie Lam 蓝奕慈，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3: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Name、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 MBO TV 同步播出。
4: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鐘地鐵站乘坐扶手電梯咧，就諗住去灣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後咧係咁樣碌落去10几级樓梯。當其時有兩位先生，佢見義勇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頂住我，拉我起身，跟住個電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後邊一個咧就托住我條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氣電波裏面咧，多謝呢兩位先生，呢兩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義。
5: 數讓我數，在最艱難時候，誰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6: 唔好吝惜少少時間，表揚你身邊發生過嘅人和事。新城資訊台，我要讚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5: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7: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6: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1: 讲下啦，今个星期咧都好多电影去到上映啦，不过咧喺之前咧就有套嘅电影，佢咧就唔系第一次上映噶啦。咁但系咧就喺呢一个最近嘅时候咧，佢修复咗啊，用 4K 嘅数码技术修复咗，咁所以咧喺啱啱上个星期嘅时候咧，就去到再一次推出，咁就喺香港电影资料馆嗰度啦。咁啊，嗱，即系其实我觉得咧，香港电影资料馆咧系好好嘅，因为我哋之前都同佢哋去合作呢个节目啦。咁其实佢哋都真系为咗保育香港嘅电影咧。佢哋做咗好多嘢，尤其是依家一啲嘅即係高智能嘅技術啦，可以修復翻以前好多嘅電影啦。咁今次咧，其中一部咧就係《撞到正》啦。咁啊，《撞到正》呢一套嘅電影咧，就原先咧喺1980年嘅時候咧去到即係出現啦。咁啊，喺之前咧就喺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嗰度咧去到全球首映，揭開咗個序幕啦。咁嗱，先講下啦，佢個導演咧就係許鞍華小姐啦，副导演就系关锦鹏先生啦，嗱演员咧就有刘天兰，至于咧艺术指导咧就系李洛斯博士啊，你要记得呢个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你要记得呢个系1980年嘅事，即系当其时呢一班嘅朋友，佢哋都已经系好醉心电影，但系之后佢哋有各自嘅发展啦，而且个发展好好啦，但系咧对于好多人嚟讲咧，最惊喜系咩咧？系呢一套电影嘅监制兼演员萧芳芳阿芳芳姐咧，去到出现啦。咁因为即系嘉燕姐，你一定清楚啦。阿芳芳姐嗰个耳仔就唔系太好啦。咁所以其实佢依家都系少去到出

0: 咁多人嘅場合嘅喎。
1: 嗱，今次咧，其實咧就佢覺得，因為電影資料館咧係舉辦呢件事好有意義啊。點解咧？其實咧，由舊年開始咧。就是电影资料馆已经联络我们七公主啦。咁呢就会揀一啲呢是七公主佢哋有演过嘅电影同埋可能有啲佢会修复过嗰个电影嘅。咁就做一个做一场嘅。咁就联络我哋呢去出席嘅。咁我记得呢佢邀请我出席嘅呢就是彩色青春。当年呢套戏呢亦都系芳芳啦宝珠啦我嗰时我都系我唔系主角嘅我系配角之一。但有份参与我觉得系好开心事。因为呢套片呢系当年呢嗰一个年度卖座最劲嘅电影嚟嘅。咁仲有收歌胡枫嘅。咁我嗰日都有去睇嘅话我觉得回味同埋呢佢修复咗靓好多画面啊个彩色嚟㗎嘛。咁同埋我之前发觉话收割当年嗰啲熟妆靓到咁胶光。
0: 我想问下嗰阵时上映嘅时候系黑白片定系彩色？
1: 彩色
0: 嘅、哦，彩色嘅，
1: 系
0: 系
1: 彩色、
0: okay ，
1: 彩色青春嘛，就叫做啊。嗰、阵时彩色就好劲噶啦。
2: 咁佢好贵啊，相对当其时呢个成本喺
1: 成本贵噶，
2: 即系大 budget 嘅电影
1: 啊，大系啊，大片嚟噶，
2: 大片嚟。
1: 所以佢系咪好爆棚啦？哇，彩色个个个都去睇啦，咁啊。好啦，咁今次咧呢个撞到正咧，亦都系电影。资料馆佢哋亦都系攞钱出去就修复成个电影嘅，呢套电影当年咧，芳芳亦都系做好似监制啦，
0: 系监制演员，
1: 演员啦系做得好好，亦都系一套非常之卖座嘅电影，咁所以。有顾及此咧，芳芳觉得咧，电影资料馆咧都有咁有意义去做呢套戏咧，咁所以佢都出席嘅。咁但系佢出席时，佢都有提到就话咧，唔好咁多掌声，
0: 系啊系啊，
2: 帮帮手，细声啲。
0: 唔系啊，唔系细声啲啊，系直情唔好拍手
1: 啊！佢哋唔使拍手嘅，因为欢迎佢，梗系要拍手噶嘛，唔好拍啦，因为佢戴咗耳机咧，系好影响个耳仔嘅。
0: 佢话好似如果系佢哋拍手嘅话咧，佢翻去晕几日噶。
1: 会噶，系啊，佢好怕呢啲。咁啊，但系咁啊，即系好多人冇拍手嘅，系静静咁去听佢讲嘢。但系嗰、那个我琴晚先同阿宝珠阿芝华，我哋有朋友喺。美国嚟一个聚会都话，哇，芳芳好靓，仲 keep 得好有型。佢着一啲少少做民族服装嘅衫咁样啦，吓
0: 呢个啦，系啊，
1: 系啊，系啊，系啊，咁。以佢年纪都 keep 得好
2: 好
1: 啊，即系 keep 得好好啊，
0: 79岁，
1: 系啊，
0: 真系
1: keep 得好好啊，keep 得好好啊，同埋套撞到正重新翻新个嘅电影出嚟，亦都好有嗰个效果啦。咁、我觉得系一件非常之有意义喺电影上嚟讲咧，系。都是作出一番大家的贡献啦，令到一些经典的作品可以呢是被大家保留到现在咯。
0: 我想
2: 挺好的呢些即是比如你大家看过的你又可能再回味返你现在看同几十年前看的感觉你吸收是不同的嘛。咁重要你颜色上面你真的復修了是又是不同了。咁感觉。咁有同埋你都好多人即睇咗几十年可能我都唔系好记得有少少模糊啊嗰、那个剧情。咁另外就係你可以吸纳到新嘅一啲嘅观众。完全未睇过未出世。咁原来话以前啲戏系
1: 咁好睇喎。
2: 其实我做咗好耐呢啲。都系票房都可以帮到手。
0: 但我想话呢其实我系有帮我妈咪呢即系我妈咪应该都系睇到啲报道啦。咁跟住我又帮佢呢上 YouTube 嗰度呢真系搵过。真系搵到嘅。系有嘅。但系呢我想讲，因为毕竟已系1980年啦，仲要即系你知道摆咗上去之后，可能有少少压缩啊嗰样嘢咯，完全咧系好蒙嘅，所以佢呢一个 4K 嘅修复版咧，我相信系好睇好多啊！
1: 咁、大家留意一下啦，呢个电影资料馆咧，佢久唔久有啲再重映呢啲电影咧，就不妨去睇下啦。
2: 系啊，咁其实都系之前都有啲西片啊，有得做好多咧，个票房都唔差噶。
1: 系啊，
2: 譬如阿大师去即系喂时光倒流70年。
1: 系、
2: 咁一路收，我就后屘睇翻，哇咁好睇呢部戏，跟住睇又睇完几次咁样啦，咁啊令到好多嘢都可能即系再 hit 过咁样啦。咁、但系咧有啲嘢咧就而家系 hit 紧嘅系咪？啱啱仲系啱啱 hit 完啫，我哋就即刻要揾佢系啦，同佢咧就系做下访问，就系、是、下个礼拜啲人啦，系咪？
0: 系啦，咁下个星期嘅时候哇！劲啊，嘉贤姐，
1: 系
0: 真系咧呢一个，我哋上个礼拜都有讲啦，你嘅

0: Charisma。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四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政府就未受火灾波及的大埔宏福苑宏志阁提出售购方案，前提是六月底之前有至少七成半业主确认出售业权。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初步有七成七业主表示愿意出售业权，不相信居民并非轻率决定，很少会出现弹弓手临时改变决定的情况。黄伟纶在电台节目指出，方案是你情我愿，假如最终只有三至四成业主愿意出售业权，代表大部分人希望保留单位，当局会尊重居民决定。他说解说专队正向业主解释方案的利弊，有信心能够收集到至少七成半业权，即使日后需要立法收回余下的单位，亦会有助相关工作。火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等，业主在六月底之前交返同意书，将将来可以第一批拣楼。他说近年居屋供应稳步上升，推出特设销售计划之后，新一期居屋仍然有7000多伙，强调会做好平衡，希望市民安心。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日前开始生效。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政府已经禁止进口另类吸烟产品4年，市场上没有合法购买途径，4年间的访港旅客数字亦都逐步增加，而新加坡和泰国等全球30多个国家亦都有相关禁令，看不到对当地旅游业有什么影响。林文聪在电台节目表示，当局自年初

0: 至今做咗大量宣传工作，包括喺口岸、航班以及内地社交媒体加强宣传，而内地亦都有广泛报道。佢强调，新规例实施初期会加强巡查人多同违例情况较严重地方，控烟酒办设有投诉热线，接获投诉之后会采取特别巡查同即时票控，不作事先警告，以加强阻吓力。未来亦都会考虑将法例扩展至到非公众地方。正在越南访问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都河内和越南总理范明正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将加强在能源和关键矿产等经济安全保障合作。高市早苗在会谈开始时表示，日方极为重视同越南的关系，越南作为供应链的重要据点正持续强劲增长，日方希望能够同越南进一步强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实现并进化自由而且开放印太构想开展合作，让地区变得更加强硬同埋繁荣。范明正表示，希望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领域讨论怎样让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加深入而且具实质性，并探讨强化的具体措施。两国并签署了六项协议，涵盖基础设施、气候行动、农业技术、数字化和太空合作等领域。预计高市早苗稍后将会会晤越共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在结束越南行程之后，高市早苗将会转到澳洲访问。东方航空一架内陆班机今日抵达上海之后，同登机桥发生局部碰撞，机上乘客安全。网传现场画面显示，飞机左侧机翼撞上登机桥之后倒退，又再向前，多次发生碰撞，登机桥入口挤压至变形脱落。东方航空公布，公司一架由成都双流飞往上海虹桥的航班降落之后，在缓速滑行靠近停泊机位过程中发生机械故障，机组立即按程序处置，最终飞机同登机桥发生局部碰撞，机上旅客安全，已有序下机。东航为事件致歉，具体原因正调查。陷入困境的美国廉航精神航空宣布已经开始有序地逐步停止运营。精神航空表示，所有航班都已经取消，已经建议乘客不要前往机场。特朗普政府之前曾经考虑向精神航空提供$5亿以换取该公司破产重组之后可以购买至多90%股份的认股权证，但主要债权人拒绝了这项交易，因为如果精神航空未来破产，该交易将会令到政府的债权享有优先权。这间航空公司的经营多年来一直举步维艰，而伊朗冲突导致航空原油价格上涨，更加令它雪上加霜。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 至102.1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8%。
4: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 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Hello, hello， 时间嚟到今日礼拜六晏昼4:07，喺呢个时间呢个频道，未来3个小时继续爆啦！系啊，劲爆榜每逢礼拜六下昼4点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7点都喺呢个频道爆。FM99.7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坐喺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啊，5月2日啊，亦都系5月份第一期，亦都系5月份头炮，亦都系2026年第18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头20大位置最新嘅华语歌曲排名。咁去到节目时间一半咁上下啦，咁啊去到5点半啦，咁就会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大家音乐眼光咧，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啊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睇呢一期其他国家兴紧啲咩歌，当然亦会爆呢个5月份头炮嘅外语榜嘅 Top 20。咁啊传统啦，先爆咗我哋今个礼拜本地榜20个位，究竟有几多唔同嘅新歌打入20大位之内呢？仲记得上个星期咧，即系4月份压轴嗰期嘅本地榜咧，上个星期有3首新上榜嘅作品，哇！今个礼拜咧5月份头炮咧，哇多一倍啊，有成6首新歌，分别占据喺榜嘅下游位置，手拉手好朋友出现之后。而今个星期6首新歌，第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嚟自今年度嘅新人组合，系佢哋。就系呢一队一行3人嘅组合，佢哋名叫做 CLS。

嘅朋友咧，分别系嚟自中年好声音三嘅三位参赛者，组成呢个组合叫做 CLS。有呢一首嘅今日星期六首新歌，第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歌名叫做《步速 Fossil》。Fossil 咧就系等日文咧嘅暴走族嘅意思啊。而呢一首歌嘅意思就系唔听指令，照住自己嘅节奏狂飙。呢一種嘅態度啊，由李創偉咧咪親自作曲，今日咧就係善月晴負責呢個填詞、光輝負責編曲同埋監製。今日星期呢一隊啊，亦都係今年度嘅新進嘅新人組合啊，一行三人嘅 CLS 有呢一首叫做《步速 Boss》，一日榜嘅第二十位啊。听完一行啊三人嘅新人组合之后，跟住亦都系组合嘅音乐力量。

0: 一日都是另外一隊的組合音樂力量啊！一行四人呢一隊的女團啊 ，Karina、Ada、Maisie、Valsi 喺大數，就係佢哋，佢哋名叫 Viva。佢哋話俾大家知，佢哋又乖又火辣，
1: 誰話我又和面色，
0: 又甜美，與此同時亦都好危險啊！佢哋
1: 改變裝束，扭轉思想，眼界再
0: 強調女仔柔弱同埋強勢可以並存嘅。展現到 Gen Z 嘅獨特自信同埋表裏不一嘅態度啊，都係好有態度嘅呢一首叫做 Baby Savage。傳達呢個活出自我嘅氣勢嘅態度啊！今日星期六首新歌第二首全新上榜嘅作品 Viva 嘅 Baby Savage， 由 Tima 同埋 Jono 负责作曲，加埋 T-Rex 填词 ，Jono 编曲 ，Tima 监制，一日榜第十九位。今日星期部分新歌系手拉手好朋友出现，第三首新歌喺呢度，都系拥有节奏嘅作品，系佢 Caleb 梁崇熙。
2: 只是为想很多，却又矛盾的人。

0: 系啊，佢话音乐可以啊抒发佢嘅情绪。一生苦恼未离，而呢一首歌亦都可以话系佢自我介绍式嘅个人嘅心情嘅作品，带出咗喺呢个成长当中咧，就系坚持做翻真实嘅自己啊，抱住呢个轻松嘅心态嘅态度咁话。咁讲嘅就系 Caleb 梁颂兴呢一首叫《少年加勒的烦恼》啊，少年 Caleb 嘅烦恼系点样咧？我唱晒俾你听啦。杨林峰负责作曲，今日 Oscar 填词 ，Boy On 负责嘅编曲，今日许创基做监制。今日星期六首新歌听咗一半啦，第三首全新上榜嘅作品，一日榜喺第18位。新城劲爆，落
1: 榜。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2: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有食有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合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士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3: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宴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1: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4: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

0: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0: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0: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2: 新城劲爆。

个星期六首新歌第四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哇！佢好阉尖啊 ，Picky 啊！佢话 Picky 唔系阉尖，系有要求啫，识得拣啫，唔会随便噶嘛。讲嘅就系呢一位女团嘅 Beanies 嘅创作力好强横嘅成员，佢嘅名字叫 Jamie 张天荣。自己亲自作曲填词加演绎，编曲同监制佢都有份。核心嘅概念咧系清楚自己亦值得更好嘅对待，并唔系难相处咁话。你都识得喺人际关系当中咧就设定呢个界线啊。而呢一首歌嘅灵感系嚟自热门嘅近排嘅好热门嘅运动啊 ，pickleball。呢个 pickleball 喺呢个赛场上边咧有一个叫做 kitchen 区嘅规则，系咪需要智慧同埋技巧先可以驾驭呢一个领域嘅？咁啊，亦都系可以话比喻人生当中都有条界线喺度噶，唔好乱嚟啊！咁啊，呢一首歌咁啊，由张天荣自己亲自作曲填词加演绎嘅呢首歌，咁啊，歌名叫做 Picky， 一日榜第17位，第16位。好啦，一连戏听咗四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去到今日星期第五个要公布位置第16位呢一首歌咧，呢一首歌就系上个星期嗰三首新上榜嘅作品其中一首爆星。

就是呢队嘅劲爆啊，新乐队组合金奖得主，亦都系佢哋出道以嚟第五首作品。有呢首叫做啊《春季再遇》，Spring Restarts With You。

啊，重新出发啊 ，restart 啊，同埋珍惜当下，同埋成长嘅真挚嘅情感。亦都记录咗咁多位成员啊，由练习生啊，跟住九个月以嚟咧跌跌撞撞，将不安嘅情绪练成啊勇气嘅成长过程。与你重新出发啊！由阿拔阿佛啊作曲，今日 Oscar 电池，阿拔 Oscar 汤编曲，今日阿拔做监制。今日星期第一首出现两个礼拜人哋嘅作品，亦都换言之系上个星期嗰三首新上榜嘅歌其中一首啊。上个星期一日榜第二十位，今个星期爆升四级第十六位。IDG Bubbles 嘅呢一首叫做《春季再遇》，Spring Restart With You。去到呢个位置，终于要公布今日星期六首新歌第五首全新上榜嘅作品，亦都系呢位歌手亲自作曲、监制加演绎，佢系 Alan。

人呢一种嘅爱情真系好正啊！贴地嘅爱情，咩为之贴地嘅爱情呢？系毫无计算，唔需要话又追求啲乜嘢嘅爱情，好纯真。

归平凡温暖嘅初心，如一出般贴地，以呢个贴地啊，脚踏实地嘅真爱啊，强调爱情咧系唔需要咩计算啊，咩包装啊，咩虚荣嘢啊，追求简单自然真诚相处嘅关系最正嘅啊。最简单才是最美的爱，咁话咁啊。Alan Poe 鲍志伦呢首自己亲自作曲，加埋王乐儿填词，波多野预计编曲，舒文和鲍志伦监制住今个星期六首新歌，第五首全新上榜嘅作品。Alan Poe 志伦呢首叫做《贴地》，一日榜第十五位。新城劲霸榜。时间嚟到下昼4:32啊。

0: 好啦，听听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大致系多云嘅，有几阵骤雨啊。听朝早气温大系25度啊，咁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系最高气温会上升到28度，吹和缓嘅偏南风。而听日稍后咧骤雨会增多，仲有呢个狂风雷暴添啊，又要大只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嘅北风，咁啊风势间中清劲，而吹北风啦，咁所以听晚咧气温会逐步下降到午夜。大概最低是23度啊，咁啊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是稍稍凉凉地嘅，最低气温大约是21、22度咁上下，咁跟住嗰两三日咧气温会逐步回升噶啦，咁啊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摄氏嘅27度，相对湿度78%。
1: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不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唔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30，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同埋湿疹皮肤问题，仲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3: 4月21号至4月27号期间，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位置先有呢一首，播放次数142次。春季嚟啦，春季再遇佢哋 ，IDG Bubbles。阿君同样系首次上榜，播放次数150次。用歌曲展现佢哋自信同埋魅力 ，Baby Savage 佢哋系 Fever。一首帮嚟到冠军嘅位置，重新演绎《没有翅膀的天使》，刘德华加上姜涛，播放次数151次。
4: 飞，我伴你飞，加我为你起。
3: 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5: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8: FM99.7至102.1。
9: I'm with you。
10: 新城资讯台，
11: 新城劲爆，
12: 落榜。
0: 四位，时间嚟到下昼4:36，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第六首新歌喺度。
13: 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哇，好有魅力啊！咁有魅力嘅作品，亦都成为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一榜空降14位。系佢 ，Mira 呢位成员 ，Anson Low 卢汉廷呢一首叫做 Charisma， 表达自信即系魅力。自信嘅男人，男人啊，自信嘅男人系最有魅力嘅。啊，教主认为咧，无论系你追人啦，或者喺人生当中咧，只要对自己有信心嘅话，自然会散发呢个 charisma 吸引力嘅。你都传递出啊，知道自己系值得被爱，自然就同样优秀人咧就可以互相吸引啦。Antoine Adele Abouksebi 同埋 Square 一齐作曲，今日王乐儿同埋 rap 歌词交埋俾 Anson 啦、罗安婷啊、Rura 填埋呢个 rap 歌词。阿 Delay Adele 咁啊负责呢个 Adile 负责呢个编曲，加埋 Ever Chan 负责呢个监制嘅。咁今日星期六首新歌咧就冚唪唥包晒啊！咁啊最好成绩嘅新歌啱啱听完罗安婷 Anson Logan 呢首叫 Charisma， 一日榜喺第14。

好啦，咁啊，听完晒六首新歌之后咧，去到而家呢个第十三位呢个位置，亦都系今日星期第二首出现两个礼拜银铃嘅作品。同样地，都系上个星期新上榜嘅歌，爆升三级，都系 Mirror 成员。

系啊 ，Mirror 咧队组合嘅另一位成员，佢系阿 Jer 柳英婷嘅呢首作品，跳升三级嘅跌在地上的怪兽啊，比喻一啲自觉同呢个世界格格不入嘅人，好惊，有啲爱上成为呢个堕落天使。

使觉得同呢个世界啊格格不入啊，成为呢一个人哋眼中嘅异类、堕落天使。就算被视为异类咧，都应该有自我拯救嘅勇气，揾到咧重新啊飞翔嘅力量。在这个冰冷孤寂当中找回内心的温暖。我都要飞。是啦，咁讲嘅就系吴林峰负责作曲，加埋周耀辉填词，吴林峰同黄双俊编曲，加埋黄双俊做监制。刘颖婷呢一首叫做《跌在地上的怪兽》，跳升三级第十三之后。一样都是上个星期的三首新上榜的作品其中一首。上个星期这首歌一日榜立即空降在第十五位，也是上个星期最好成绩的新歌，今个星期继续向上攀升三级，它是许志安。

样嘅人生嘅感悟啊！讲嘅就许志安呢一首叫做《信天翁》，就系呢一只嘅雀仔，比喻喺人生嘅逆境当中，亦都学识好似信天翁咁样，利用逆风继续飞翔嘅特质，将阻力化为动力。

系啊，呢一首嘅励志歌啊，鼓励大家喺呢个低谷当中啊，咁啊低潮当中死过活过都后之后都会重新振作，勇于面对未来咁啊。咁啊就呢一首由 Vincent Chauvel 作曲，加埋林若宁填词，啊远仔刘志远编曲，加埋 Alvin Leong 做监制嘅，许志安嘅信天翁啊，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啊好气势，由上个星期一日榜第15位，今个星期再跳升三级第12。好啦，听埋呢个级别之后，跟住可以爆啊！五月份头炮啊，劲爆本地榜嘅十大位置。呢一首歌亦都系今个星期第一首出现三个礼拜银力嘅作品。

0: 系啊，呢一首亦都系呢一位歌手咧亲自填词嘅作品。佢喺度探讨咧，即系世界上面咧有好多人咧就表面啊喺朋友面前好乐观，但系啊一个人嘅时候咧，佢会自己消化晒佢自己嘅哀伤嘅心理状态。佢话要鼓励下，即系接纳自己嘅真实嘅悲伤嘅话，就算咧就系唔开心都冇关系嘅，咁啊就寻求呢个同呢个情绪咧共处嘅空间，唔使自己谷得咁辛苦啊。由 Guru Slam 作曲加埋邓小巧填词，黄少铭编曲加埋监制，讲嘅就系邓小巧今个星期再跳升三级第十一位嘅作品，歌名叫做《外向型忧郁人格》啊。
1: 新城劲爆，内蒙。
2: 现时针对出生率低、人口老化的人口政策是否足够呢？政府的鼓励生育以及帮助双职家长方面有什么支援？还会讲下电子产品对小朋友身心的影响，怎样可以在消闲、学习和健康上取得平衡？
3: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以及香港人口政策联盟联络人林林。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三零三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十至十一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三零三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新城劲爆，立刻榜。
4: 好啦，终于要爆五月份头炮劲爆本地榜嘅十大位置，系佢。
5: 相恋的人何解身边得恋人，人生许多情

0: 系啊，佢啊越嚟越大个啦，越嚟越明白好多嘢啦。佢话拍拖唔应该就成个人中晒入去。啲恋爱脑咧，一拍拖咧，朋友又唔要，屋企人又唔要，佢觉得唔值得。佢劝喻大家喺爱情当中要保持理性喎，系咪讲你二啊？喂，佢话要学识放手，重拾翻自己嘅人生。我嘅世界唔系净系得你嘅啫，就系呢一首黄明德自己亲自作曲嘅，加油份编曲。
1: 解竟一身伤痕，离开不需疑问。
0: 我的世界不只有你。
1: 单身一人，人生都可精彩，无憾。
0: 系啊，佢话单身一人可能更开心都未定啊。OK， 黄明德自己亲自作曲，加埋黄晴希填词 ，Lee Cheng 李星啊，加埋 Agent Chan， 加埋黄明德齐齐编曲，加埋 Agent Chan 做监制，亦都系今个星期咧。第一首出现系十大位置以外啊，包入嚟十大位置以内，用咗四个礼拜时间，亦都系今个星期第一首出现系四个礼拜银历成个月银历嘅歌，又上个星期第十二位，今个星期再弹多两级第十，黄明德嘅《我的世界不只有你》。
2: 第九位。
0: 另外一首都系十大位置以外啊，包入嚟十大位置以内，亦都系一样，都系四个礼拜银历，由上个星期第十七位狂爆八级啊！佢哋啊。

千遍。有四首嘅作品系十八位置以外八入嚟嘅，呢一首系第二首，亦都系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日星期爆升幅度最厉害，狂爆八级嘅佢哋。

0: Dude, IYKYK, if you know, you know. 由罗罗夫作曲家埋陈思朗填词，罗罗编曲，庆轩同埋 N Wong 做监制。狂爆八级去到第九位 ，A list 不解说之后，继续向上望。
1: 第八位。
0: 好，第八位呢首歌亦都系今日星期四首十大位置外巴嚟，十大位置内第三首啦。用咗三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13位，今日星期狂爆5级。

0: 系啊，就系、是、呢位中年好声音二亚军得主谭辉智 Raymond。向每个时代嘅大娱乐家致敬啊！就算尽马气，亦难。亦都鼓励大家当日遇到压力或者系困境当中咧，寻求快乐同埋自信。透过咧音乐同埋舞台嘅热情释放压力，娱乐大家。有呢首叫做《如初》，娱乐个娱，初心啊，初心嘅初。无忘初心的这首歌啊，由 Emin 曾慧作曲，今日雷伟乐电词，柱振东谢国维编曲，谢国维监制。准备听新闻，下昼五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针对美国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5000个驻军一事，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回应表示，欧洲人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多责任。皮斯托里乌斯说，德国在这方面正走在正确轨道上，具体举措包括扩编德国联邦国防军，加大并加快装备采购力度，以及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皮斯托里乌斯透露，目前驻德美军人数接近40000。他指出，美军驻扎在欧洲，尤其是德国，符合欧洲的利益，亦都符合美国的利益。不过他补充表示，美国从欧洲包括德国撤军是可以预见的。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宣布，美国将会从北约盟国德国撤回5000个驻军。面对华府对国防开支的严厉批评，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北约成员国已经承诺为自身防务承担更多责任，但受限于预算紧张和军事能力差距巨大，欧洲要满足自身的安全需求，预计仍然需要几年时间。乌克兰政府在星期五宣布启动军队改革方案，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为了确保军人的待遇和风险成正比，一线作战人员具备领导经验和高效表现的官兵薪酬将获得几倍增长。泽连斯基特别强调要体现对前线步兵的尊重，政府将引入特殊合约机制，根据战斗任务执行情况，步兵可以获得不同程度的尊重补贴。此外，政改改革亦都首次引入明确的服务期限，政府将会从今年起针对早期被动员的人员实施分阶段退伍。泽连斯基透露，改革框架已经在4月达成共识，5月将完成细节定稿，并预计在6月正式实施。伊朗军方表示，由于证据表明美国并未遵守任何协议或条约，美伊对伊朗的战争很可能会再次爆发。伊朗军方副司令阿萨迪在伊朗

0: 法尔斯通讯社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官员的行动和言论主要是受到媒体操控，其首要目的是阻止油价下跌，其次是摆脱他们自己造成的困境。他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美国人的任何新的冒险或愚蠢行为。另外，伊朗星期六处决两个据报在美以伊战争期间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从事间谍活动的男子，据报两人涉及收集重要政府官员、宗教人士和地方领导人的详细信息，以及提供核设施等敏感信息。粉岭绕道东段听朝早八点通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的用地和基建已经进入收成期，通车只是开始，当局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并会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凌汉豪在通车仪式致辞时指出，绕道通车之后，上水和粉岭居民进出九龙的车程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并配合区内今年陆续落成入伙的首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能够应对未来人口增加而加重的交通负荷。造价大约70亿元的绕道全长4公里，由石湖新村沿梧桐河畔绕过粉岭北新发展区，途经龙跃头交汇处，连接粉岭公路九龙坑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随着国家在仲裁方面更加开放，相信香港仲裁机构有更多机会参与内地业务。林定国早前到访北京，他在电台节目中表示，曾经拜访最高人民法院和多个中央部委和仲裁机构，内地仲裁机构亦都希望来港参与仲裁业务。他说，两地法律背景差异，内地机构的处事方式和程序和本地不同，但最重要的是达到协同和兼容互补，令外界更加愿意使用国家争议解决服务。林定国说，为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法律枢纽和调解之都的地位，正检讨相关法律，保持法律服务竞争力，并会加强交流，吸引发展中国家使用本地法律服务。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0%。
2: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蚊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4: 肺结核在香港仲未绝迹，延误治疗的话，肺部可能会出现永久损伤，留低严重后遗症，甚至影响骨骼、骨髓、中枢神经系统等等。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中心主任林冰医生讲解肺结核。
5: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0: 翻嚟啦，咁啊时间嚟下昼5:08啊，听完呢个新闻报道，知道出边社会发生咩大事，亦都唔该晒朗报完呢个天气预测、温度、湿度啊，听日啊开始要大遮啊，咁啊稳阵好多之后咧，好啦，咁继续翻嚟今日节目嘅第二个钟头嘅内容，冇错，劲爆榜每逢礼拜六下昼4:00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7:00都喺呢个频道爆 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啊几廿年都坐喺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啦，5月2日啊，亦都系5月份第一期，亦都系5月份头炮，亦都系2026年第18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10大位置。而今个星期咧，10大位置10首歌咧，有4首系10大位置以外嘅包入嚟，10大位置以内。就公布咗3首啦，亦都系10大位置头3个位置咧公布咗啦，包括第10位，亦都系第1首出现嘅10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嘅作品。由上个星期第12位爆升2级，去到第10位嘅黄明德啊，一首叫做叫大家唔好做恋爱脑啊，唔系我的世界不只有你。而第9位亦都系第2首出现嘅10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嘅作品，亦都系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日星期爆升幅度最厉害嘅最男团啊 ，A list 一首叫做《不解说》IYKYK， 由上个星期第17位，今日星期咧就爆升咗8级去到第9啊。至于第8位都公布埋啦，啱新闻报道前公布咗呢一首啊。呢位中年好声音嘅朋友啊，谭辉子一首叫做《如初》，由上个星期第13位，今日星期爆升5级去到第8之后，即系换言之，今日星期10大位置，亦都系2026年第18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10大位置，仲剩翻几多个位未爆啊？仲有7个，
1: 新城劲爆立榜。
0: 第7位呢一首歌，咪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今日星期光荣回落。

军作品，今日星期喺我哋本地榜成十个礼拜，两个半月噶啦。由上个星期冠军位置，今日星期光荣回落六级，留守喺十大位置第七位，都依然系十大其中一份子。由呢位歌手调配呢一杯嘅琵琶特饮，令你变成呢个社交天才啊！佢话成分天然，有真诚嘅歌词、爽朗嘅音乐同埋赤裸嘅歌声咁话。佢话有时咧讲真话可能好难嘅，过于直接咧可能会 hurt 到人，会俾人误解。咁但系因为咁咧，可能你因为哇惊 hurt 到人啦，就会失去咗呢个讲真话嘅勇气。咁但系你饮咗呢杯特饮咧，咁就舒缓你呢个喉咙嘅干渴，令到你可以好诚实咧，就系唱出每首歌啊，坦白讲出每一句心底嘅说话最紧要啦。我谂王燕呢一首叫做《琵琶》，由佢自己加埋 Daniel To 齐齐作曲，加埋雷伟乐填词 ，Daniel To 编曲同埋监制啊，光荣回落六级，留守喺第七之后。第六位呢一首歌听完就可以爆五大，而呢一首歌今日星期咧成超过一个月噶啦，五个礼拜之力，由上个星期第八位，今日星期再跳升三级，佢系陈建安。

0: 都系呢对男团 Superstar 呢位成员啊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同埋演绎嘅作品，亦都有份监制呢一首歌，亦都为咗纪念啊离开咗20年嘅爸爸而创作呢一首好感性嘅作品，充分结对佢爸爸嘅爱怀念，亦都同佢爸爸啊相处嘅每分每秒都融入咗呢一首歌。亦都表达咗将呢个离别嘅伤痛咧化为力量，鼓励大家勇敢远征面对未来。而呢一首歌更珍贵咧，就系收录咗23年前佢爸爸嘅珍贵录音，亦都系可以话同离开咗个爸爸一场嘅心灵对话。
1: 我要汽水、雪糕，有冇？
0: 好嘢，拎晒出嚟啊，马丁娜。系啦，就系呢首《离子》啊，咁好记得爸爸一刀过啦，批晒成个梨啊，嗰座梨皮咧冇断过噶。有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加埋许宏毅填词，赖英同编曲，赖英同同埋陈建安监制住。今日星期用咗5个礼拜时间，用由上个星期第八位咧，再跳升2级第6之后咧，好啦，五大嚟啦，
2: 第5位
0: 都系呢对男团嘅成员啊。

除了刚才 CEO Star 的安仔陈建安之后呢，还有他，他是阿King吴崇明，结婚做了爸爸之后一番感悟。

0: 而家纪录咗阿听嘅吴崇明啊，由单身到结婚啊，做埋爸爸之后嘅身份转变，你都表达咗要守护呢个家庭嘅坚定信念同埋嗰份嘅责任感。呢一首歌咧亦都强调一家之主咧唔系净系男人噶，两公婆一齐嚟啊！系啊，誓要坚守到尾啊！由编曲苏芙乐作曲，加埋 Oscar 同阿 King 自己将自己嘅感觉咧亲自填埋词。阿 King 自己加埋编曲苏齐齐编曲，监制都阿 King 粉，再加埋 Ever Chan， 亦都系最后一首属大卫至爱啊！呢一首更加劲，805大卫至爱添。由上个星期仅仅入唔到十大位置第11位，今个星期狂爆六级去到第五啊！五个礼拜之力嘅一家之主。好啦，第五位都公布完啊，冠亚贵殿啦，军都嚟噶啦。
1: 第四位，
0: 好啦，最后一首嘅十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嘅作品咧，头先听埋啦，即系换言之，冠亚殿、贵殿，全部都系上个星期十大位置以外晋升上嚟，呢一首当然都系啦。Mirror 成员，佢嘅名叫做李俊

有毒关系，走得快好世界，要分手要狠啊！呢一段关系不断拉扯咧，令人好疲倦、好厌倦，应该果断去结束呢段关系。Go away, go away， 讲嘅就 Jeremy 呢一首叫做 Away。有罗罗同埋李青、李思英、李思英又嚟 ，John Love 咧作曲加埋 Oscar 填词，李思英加埋 John Love 咧编曲加埋 Tima 做监制啊，李俊杰。

0: Jeremy 呢一首叫做 Away， 四个礼拜硬力啦，由上个星期第九位，今个星期爆升咗五级去到殿军之后咧，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到爆五月份头炮啊，劲爆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转头爆
1: 新城劲爆落榜。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嘅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新城劲爆，落榜。一、二、三，第三位。
0: 好啦，时间嚟到下午5:24，准备要爆五月份头炮。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季军呢一首歌跳升三级，佢系杨千嬅。

啊，今日星期嘅季军作品讲嘅就系杨千嬅呢一首叫做《回归一块小石头》，亦都承载住佢入行咁多年以嚟对生命嘅深刻体悟啊。

0: 系啊，就系放低执着，随缘而活嘅哲学，将人生好复杂嘅经历，
1: 活着难免随着岁月，
0: 简化为纯粹嘅小石头。学识呢个安然自处好紧要啊！我讲嗰阵呢首啊《贵君》作品由 Patrick Ip 同 Robin Ip 作曲，加埋于日耀填词 ，Patrick Ip 编曲，加埋于日耀做监制。

杨千嬅呢一首咧，就系、是、差唔多喺即系有限嘅岁月入边咧。就算咧，又好似一个微尘咁细小渺小咧，都可以脚踏实地咁活在当下嘅。呢一首叫做《回归一块小石头》，咁啊呢一首歌嘅即系嘅就系、是、照片咧，就系、是、宣传照片咧，就是、一搭石头咁样嘅。咁就算呢搭石头，你慢慢啦，经过岁月咁系咁搭得越搭越高，突然之间冧咗嘅话，咪由头搭过都冇所谓啊。好啦，咁讲嘅就系呢首六个礼拜银力由上个星期第六位，今日星期再跳升三级嘅季军作品杨千嬅《回归一块小石头》。之后，哇！呢一首歌又翻嚟三甲位置以内，曾经冠咗军噶啦。上个星期日回落到第七位，停留不动之后，今日星期有机会有力反弹，佢系张慈豪 Oscar。

0: 描述咧喺个热闹啊都市入边啊，独自庆祝生日嘅无奈同埋坚强。学识呢个享受独处。就算有任何失落，在之后都会独自寻求新的开始。能一人撑住跨过，好啦，呢首歌明天重新站起过，在四月十一号四月份第二期亦都是2026年第15个礼拜的冠军歌啊！今个星期咧就之后咧就光荣回落第7位，跟住再停留不动。上个星期啊，今个星期有力反弹5级去翻呢个三甲位置亚军位。用咗今个礼拜呢一首歌系9个礼拜嘅力，超过2个月啦，会唔会再一次挑战呢个冠军位置咧啊？张慈豪呢首一个人的生日歌由唐善幸福啦作曲，加埋黄晴希、舒文填词，柱振东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之后，好亚军都公布完啦，系时候公布最后一个级别，亦都系今日啦，五月二号，五月份第一期，五月份头炮，亦都系2026年第18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系爆。呢一首歌喺18位置咧，上上落落，上上落落。今个礼拜崩，今个礼拜终于凭住第7个礼拜登上冠军位置，恭喜晒 Kelly 陈慧琳。
1: 多一天远行，差一点。

0: 系啊，亦都向阿 Kelly 啊，喺经典电影《薰衣草》致敬呢一首虚而续集嘅作品。今个星期冠军歌陈慧琳嘅《那人那地那天》，探讨呢个感情啊、青春啊、经历啊。向这个世界借用的啫，需要归还，就表达了成熟的爱和识别，以豁达的态度面对得失，珍惜当下。
1: 你会为我改变，
0: 懂得珍惜当下，并且在这个终点学识放手，对所有东西都很豁然啊，豁达咗好多啊！我讲今个星期呢首冠军歌由 Aga 江海加负责作曲，加埋许宏毅填词，波多野预计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用咗七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季军位，今个星期再跳升两级啦，咁啊成为五月份头炮啊，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兼冠军得主之后啦，好啦，今个星期本地榜廿个位冚唪唥包晒，咁啊转头翻嚟咧就会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大家音乐眼光由啱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就音乐眼光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睇下呢一期其他国家兴紧咩歌。转头翻嚟就会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五月份头炮嘅外语榜嘅 Top 20。转头爆，
2: 新城劲爆，落榜。
0: 时间嚟到下昼嘅5:34啦。

0: 听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啊。大致系多云嘅，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系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会上升到28度，吹和缓嘅偏南风。而听日咧，稍后系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添啊！记住带遮，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添啊，转吹和缓嘅北风。咁啊，一北风嚟咧，风势都系间中系清劲。而听晚咧，北风嚟啦，咁啊，气温会逐步下降。到午夜时分咧，最低气温大约系23度嘅。咁啊，展望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仍然有几阵骤雨啊，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系21-22度咁上下。而跟住嗰两三日咧，气温会逐步回升翻嘅。咁啊，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摄氏嘅26度，相对湿度80%嘅。
1: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2: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3: 逢星期日晚上6-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2: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新城劲爆，落榜。

0: 翻嚟啦，啊，时间嚟到 beep 下昼5:38正咧，咁啊，剩翻嘅节目时间由而家呢一刻去到晚上7:00，剩翻嘅时间咧就要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第一部分本地榜今日星期廿个位冚唪唥爆晒，嚟到再次恭喜晒咧陈慧琳 Kelly 一首嘅《那人那地那天》咧，成为五月份头炮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兼冠军得主之后咧，好啦，剩翻嘅时间又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大家一目眼光由啱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一目眼光又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睇下呢一期其他国家兴嘅咩歌，当然就会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都系五月份头炮嘅外语榜嘅 Top 20。而今日星期本地榜有六首新歌，而我哋外语榜咧都有一半有三首新歌啊，分别咧咪占据喺全部都喺个榜嘅下游位置出现。而呢三首新上外语榜嘅新歌系嚟自边三个国家音乐力量嘅代表咧？唔讲咁多，由第一个位置开始爆起。
1: Number 20，
2: 新城劲爆，
0: 落榜。哇！今个星期第一首新歌喺度。镜头要去南韩嘅音乐市场睇睇佢哋先。

0: 咁啊，星期三首新上榜嘅作品，第一首新歌立即喺第一个位置公布佢第二十位出现。嚟自南韩嘅音乐力量代表一行五人呢对新晋男团，喺2025年嘅妈妈音乐颁奖礼已经获得呢个新人奖嘅肯定。喺过一个礼拜，甚至呢一刻，全南韩各种串流量呢一首歌系 number one。我知好多女 fans 啊，因为五位朋友都咁高大，佢哋名叫做 Quarters。妻子有呢一首作品嘅 clean version， 歌名叫做 Red Red。佢哋话无视外界眼光，无视规则，追求自身嘅独特方向嘅呢个态度，呢一首好有态度嘅作品啦。咁啊，歌名叫做 Red Red。Cortez 呢首歌一日榜喺第二十位
1: ，Number 19。
0: 咦，而第二首新上榜嘅作歌咧，都系拍住上，音乐镜头都继续留守喺南韩嘅音乐市场。呢两兄妹真系好感情。如果睇翻南韩嘅总榜 iChart， 系一首 Perfect or Kill 嘅作品，系佢哋 AKMU。

0: 系啊，就系你两兄妹嘅，以前呢度啊 ，actor musician， 跟住觉得有个同志咧，可能好限制咗佢哋音乐发展。而家叫做 AKMU。有呢一首叫做《全民嘅天堂》啊，《Paradise of Rumors》。专门呢，那框。你都睇翻呢个最新呢一期嘅南韩嘅瓜榜 Melon 系冠军，除咗 Melon 冠军之外，所有南韩嘅流行榜都冠晒军啊！无论周榜、日榜、即时榜，全部冠军，所以都系南韩嘅总榜 iChart 嘅 Perfect or Kill 作品，系将一首啊，即系由喧闹变成宁静嘅作品啊！喺呢个如言满天飞嘅世界入边咧，佢哋唔需要急于反击，反而用一个温柔嘅旋律同埋音乐咧，将呢个情绪咧就留低喺一个可以呼吸嘅地方，就系呢一个地方叫做 Paradise of Rumors 啊！今日星期一榜喺第19位，咁啊，大佬非常之锡我妹妹嘅呢首歌啊
1: ，Number 18，
0: 哇，系咁犀利啊！今日星期三首新上榜嘅作品。第三首新歌听到是离开南韩音乐市场，

上呢度一行三人嘅日本嘅摇滚天团啊，又系佢哋 Mrs. Green Apple， 继佢哋音乐旅程啊第三阶段嘅头炮 Lulu 之后咧，第二首歌就系呢一首歌，歌名叫做 Wind and Town。

Queen。日本的 Mrs. Green Apple 啊，出任何歌咧都好快脆就成为呢日本歌曲总串流量嘅 number one， 好多人系争住听呢一首歌，当然亦都唔例外。

0: 系啊，呢首歌亦都同剧集有关啊，亦都系日本嘅朝头早一座剧场叫做《风带有香气》嘅主题曲啊，咁亦都系呢一首咧就系、是、描述咧喺代代相传但系不断变迁嘅喺呢个城镇入边嘅一啲景象，代表住咧永恒不变，始终喺度系咁解嘅。咁讲嘅就系呢首 Mrs. Green Apple 嘅 Winland Town， 今日星期一日榜喺第18位，即系换言之，今个礼拜嗰三首新上榜嘅歌咧，就喺呢个今个星期外语榜头三个公布位置，冚唪唥包晒。
1: 新城劲爆，落榜。
2: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3: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合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4: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齐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宴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2: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 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5: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龟益寿真龟龟苓膏。
1: 新城劲爆，落榜。
6: Number 17。
0: 好啦，翻嚟啊！时间嚟到下昼5:51。头先啊，外语榜嘅第20、19、18就公布晒今个星期三首新上榜嘅作品，两首系嚟自韩国音乐力量嘅歌，一首就嚟自日本音乐力量嘅歌。而家去到第四个月公布嘅位置，第17位。老早啊，成为我哋外语榜冠军嘅歌。A face that knows a perfect light in 音乐镜头去英国先。

0: 系啊，呢首啊，今日星期成两个月嘅八个礼拜之龄嘅老都成为我哋外榜 number one 咗嘅歌。上个星期系光明回落我第十七位，今日星期继续 keep 住喺第十七位唔喐啊！英国啊呢位朋友，呢位潮流嘅达人，又系歌手又系演员，亦都系男团 One Direction 嘅其中一位成员。好多人都探讨呢首歌，佢讲嘅美国女仔会唔会其中一个系 Taylor Swift？讲嘅就系佢叫咩 ？Harry Styles 有呢首歌，歌名叫做《American Girls》。因为身边有好几个好朋友都同美国女仔结婚，令到佢嗰刻有一啲冲动，都想嚟结束单身。系啊，其实呢首歌都有啲 sad 嘅，即系对于自己啊，即系人生系咪几时要啊，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咧，有啲孤独感嘅感觉添啊。Harry Styles 呢首 American Girls 之后
1: ，Number 16。
0: 头先 Harry Styles 嗰首歌有啲孤独啦，呢一首歌啊，佢自己系

除咗之前有一首咧，喺我哋外语榜九个礼拜 number one 嘅 Ordinary 之外咧，呢一首歌都系赞老婆嘅。描写佢同佢太太啊 ，Kevin Allen 由初次相遇、相爱、结婚，同埋迅速令到 Alex Horan 成名呢一段嘅如梦似幻嘅发梦咁嘅唔真实嘅感觉，就系、是、Fever Dream。呢一首歌最高位置系我哋 Top Ten 位置嘅第十位。今个星期超过两个月九个礼拜之力，上个星期啊系已经喺今个礼拜第十六位，今个星期继续 keep 住喺第十六位唔喐。听完头先英国嘅 Harry Styles， 而家啱听完嘅就系美国加州嘅 Alex Horan 之后。好啦，镜头又翻翻去英国啦。今日出街系英国男榜，今日出街系澳洲男榜。

再加埋佢把声呢一首歌合唱版本。难怪成为英国音乐颁奖礼嘅年度作品 Song of the Year。除咗男歌手 Sam Fender， 仲有佢 Olivia Dean。

0: 星期喺我哋外榜九个礼拜银力噶啦，最高位置咧去过第十二位。睇翻今日出街嘅英国篮榜同埋澳洲篮榜又翻翻去冠军位。上个星期呢首歌喺我哋外榜已经去到第十五位回落，今日星期继续 keep 住喺第十五位，唔知下星期有冇机会又反弹翻上更高位置。Sam Fender、Olivia Dean、Rain Me In。如果将时间交俾新闻部同事，听听黄昏六点钟嘅新闻先。黄昏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第二日，截至到下午四点钟，入境处录得近692000人次出入境，访港内地旅客就有近233000人次，香港居民出境就有242000人次。咁其中内地旅客主要经落马洲支线、高铁西九龙站同埋罗湖管制站入境，分别录得大约64000、44000同埋37000多人次。香港居民就主要经罗湖管制站、马洲支线同埋深圳湾出境，分别有大约54000、48000同埋37000人次。政府表示，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以及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多个景点在人流高峰时段已经适时调配人手和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流。政府预计在五一黄金周期间，大约有980000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800团内地入境旅行团。旅游事务专员张逢永平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的人流管理措施以及旅客活动情况，并实地了解旅游业监管局人员在景点协助分流内地旅行团的工作。政府表示，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持续加强巡查，并联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和领队，强调对威逼购物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会严厉打击违规行为。根据内地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数据，在各类交通工具中，公路运输仍然是旅客首选，流动量接近3亿1000万人次，而铁路增长就最多，发送旅客2484万人次，创下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 7.5%。 民航客运量较去年同期轻微下降大约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预计今日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客运列车超过1200列。五一假期火车票已经累计发售超过1亿张，热门抵达城市集中在北京、杭州、广州、上海、深圳、长沙等地。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透露，一艘装载俄罗斯所产原油的邮轮即将抵达日本，将会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封锁状态之后，日本首次采购俄罗斯生产的原油。共同社引述官员消息报道，这次采购方是石油炼油商太阳石油，邮轮预计将会抵达岸垣县，原油产自由日本企业参与开发的远东石

0: 油和天然气开发项目萨哈林2号不属于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而实施的欧美经济制裁的对象。进口俄产原油是日本推进原油采购多元化举措的一环。虽然之前已经确认日本一艘大型原油油轮已经在4月下旬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中东产原油运输恢复的前景仍然未明朗。日本政府一直在努力促使产油国向日本供油，而4月已经有装载美国产原油的油轮抵日。此外，应日方要求，墨西哥亦都表示将出口原油。伊朗军方表示，由于证据表明美国并未遵守任何协议或条约，美伊对伊朗的战争很可能会再次爆发。伊朗军方副司令阿萨迪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官员的行动和言论主要是受媒体操控，其首要目的是阻止油价下跌，其次是摆脱他们自己造成的困境。他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美国人的任何新的冒险或愚蠢行为。另外，伊朗星期六处决两个据报在美以伊战争期间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从事间谍活动的男子，据报两人涉及收集重要政府官影、重要政府官员、宗教人士和地方领导人的详细信息，以及提供核设施等敏感信息。202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朗人权领袖穆罕默迪的家属基金会发表声明，表示穆罕默迪在狱中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出现严重心脏危机，并两度失去知觉，已经紧急送往医院救治。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2%。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蚊2折。
5: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裕同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5: 想听多啲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4月21日至4月27日期间，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位置先有呢一首，播放次数142次。春季嚟啦，春季再遇佢哋 ，IDG Bubbles。阿坤同样系首次上榜，播放次数150次。用歌曲展现佢哋自信同埋魅力 ，Baby Savage 佢哋系 Fever。一上榜嚟到冠军嘅位置，重新演绎，没 有翅膀的天使刘德华加上姜涛，播放次数151次。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4: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翻嚟时间嚟到黄昏嘅6:09，听完新闻知道出边社会发生咩大事，亦都唔该晒朗报完天气预测温度湿度之后，我啊继续爆。系啊，当全世界都谂紧点样去攞到个2.28亿咧，我哋继续做节目啦。咁啊，冇错，劲爆榜啊，每逢礼拜六下昼4点开始爆，爆到晚上7点都喺呢个频道爆。FM 99.7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系坐喺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啊，5月2号亦都系5月份第一期，亦都系5月份头炮，亦都系2026年第18个礼拜劲爆外语榜 Top 20嘅倒数。而今个星期本地榜20位冚唪唥爆晒，再一次恭喜晒陈慧琳一首嘅《那人那地那天》，成为5月份头炮嘅冠军歌兼冠军得主之后咧，头先5:07、5:08咧就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大家音乐眼光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啊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当然就系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亦都系5月份头炮嘅外语榜 Top 20。而今个星期外语榜 Top 20又有3首新上榜嘅歌，亦都系全部公布过晒，分别占据喺榜嘅20位、19位同18位，2首韩国嘢、1首日本嘢之后，头先新闻报道前公布埋就系第15位呢一首英国嘅年度歌曲啊，今日出街嘅英国流行榜同埋今日出街嘅澳洲流行榜呢一首歌又翻去冠军位置，讲嘅就系 Sam Fender 同埋 Olivia Dean 合作嘅呢个合唱版本嘅 Rain Me In 之后，换言之，今个星期外语榜仲剩翻几多个位未爆呢？14个。好啦，14个位。第14位呢一首歌最高位置个 top 10系第8位。今个星期第3个礼拜银历，上个星期喺第11，今个星期。

韩国嘅制作公司同英啊美国嘅制作公司合力地培育紧呢对啊国际女团，佢哋嘅名叫做 Cassie。

系啦，饮杯嘢揸住个茶杯或者揸住个水杯，你嘅不其然个手指尾会翘起，会俾人感觉上你好高傲，系咪咧？系一首咧鼓励咧，大家无论生活几疯狂几攰，都要高举自己嘅手指尾，保持呢个傲慢自信，去享受当下作品。就系 Cat Sign 呢首啊 ，Pinky Up 啊，今日星期再回落三级楼梯第14。好啦，继续向上望。听完国际女团嘅作品之后，去到呢个位置，呢首歌今个星期，哇，暂时去到呢个级别最够压力。成三个月，嚟自美国纽约市呢位。

系啊，呢位啊好后生嘅，得廿岁啊，嚟自美国纽约市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成日都 emo 啊佢。有呢一首叫做 Home Wrecker， 即系破坏人哋家庭啊。今次佢就描述一段唔啱，但系又令人好上瘾一段关系。佢又唔系好想啊做第三者，但系又想得到对方嗰种矛盾心情。最近啊，美国嘅天后 Taylor Swift 接受访问嘅时候咧，佢话都好欣赏呢个后生仔，尤其是佢填咗啲歌词咧，话哇佢真系填得好到肉咁啊！佢嘅名叫做 Somber， 有呢一首咁嘅星期喺我哋外语榜12个礼拜硬力嘅作品啊，咁啊最高位置个第8位，咁上个星期回落个第14位，唔知系咪 Taylor Swift 赞一赞咧？今个星期咧有力反弹级第13位呢一首啊 Somber 嘅 Home Wrecker。好啦，咁啊镜头都继续留守喺美国嘅，头先系美国啊纽约市嘅朋友啊，而家就去美国另外一度啦。再去夏威夷睇下呢个火星人先。

系啊，大家揾呢个另外一半嘅时候，都会谂下佢同自己夹唔夹，大家兴趣系咪相同？啊 ，Bruno Mars 好中意跳舞啊，佢话，所以喺个舞池入边咧，见到呢个女仔，如果佢识跳舞就好啦，如果唔识跳舞，我好伤心噶喎。啊，擅长啊七八十年代一啲复古嘅风同埋 soul 嘅音乐。就围绕住对啊对方啊呢个女仔啊要识跳舞，咁我就可能会去马。而家咧心啰啰挛，可能会心动。I just might。表达咗对于爱情当中嘅吸引力同埋不确定性嗰种嘅啰啰挛嘅感觉。咁样呢一首成四个月啦，十六个礼拜压力，老都成为我哋两个礼拜 number one 电台几好播啊！呢一首歌啊，今日星期有力咧又反打级又上星期第三位，今日星期再反打级去翻第十二位。Bruno Mars 嘅 I Just Might 亦都系久违咗，即系等咗成十年呢一张佢个人唱片，唱片嘅名叫 The Romantic， 咁啊话俾大家知呢一张唱片就冧到爆啊！好啦，听咗两个级别都系美国音乐力量，去到好接近十大位置嘅第十一位呢一首歌，老都成为我哋五大位置最高位置电军嘅作品。今日星期呢一首歌啊，六个半月廿六个礼拜之力，由上个星期第九位，今日星期回落两级，打出 top ten 位置以外嘅 Ray。

0: 真係好洗腦啊！洗咗大家差唔多成半年啊，超過半年添。嚟自2018年英國倫敦嘅呢位朋友，佢嘅名叫做 Ray。除咗頭先 Bruno Mars 帶嚟呢個復古 Funk Soul 嘅作品之後咧，呢一首歌亦都係復古嘅 Souling 作品。揾老公啊 ，Ray 嘅 Where Is My Husband？表达系现代女性对呢个爱情同埋稳定婚姻嘅渴望同埋焦躁。
1: Your husband is coming.
0: Your husband is coming. 嚟紧噶啦，唔使咁琴青啊！佢话唔系，我话遇到啱嘅男人你要琴青啲，快啲立佢喺自己身边啊！充分表现咗呢一个嘅女仔嘅求偶心情啊！回落两级打出呢个 top 10位置以外，回落到第11位 Ray 嘅 Where Is My Husband 之后，咁啊系时候咧休息一阵，转头翻嚟要爆五月份头炮啊外语榜嘅 top 10，转头爆。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新城劲霸落榜。
0: 好啦，终于爆五月份头炮外语榜嘅 top 10，呢一首歌老都成为我哋超过两个月九个礼拜 number one， 就系呢一队嘅动画女团嘅代表作，唔使点介绍啦，又嚟系时候

就系呢队嘅动画女团 Huntress， 后面三位嘅韩裔女仔 EJ、Audrey Luna 同埋 Ray Ami 一齐演绎呢一首好热血嘅 Golden， 亦都创造咗呢个韩国乐坛嚟讲咧，即系一个纪录，一首歌可以攞到金球奖，攞到格兰美奖，攞到 Oscar 奖，真系几高音都冇所谓啊！而睇翻过一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啊，美国 Billboard 啊统计嘅全球榜 Global 200， 唔计美国市场，呢一首歌都系18位至第8，证明呢首歌喺亚洲佢哋好受欢迎添。咁啊，梗系啦，即系韩国呢一个出产嘅呢一首。

真系光宗耀祖，亦都系 EJ 嘅感人古仔啊！由俾唱片公司放弃，到佢继续啊默默耕耘，到而家有呢个成绩，都令到好多朋友咧就真系为佢开心啊，为佢激动添啊！好啦 ，Hundred 先首 Golden 继续停留不动喺第十之后。剛才那首 Golden 9個星期 No.1 這首歌在我們外語榜14個星期 No.1 了的美國的天后來了，她是 Taylor Swift。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嘅美国 Billboard 嘅全球榜，唔计美国市场，呢一首歌都系十大位置第十位，就证明咧全球就系爆红嘅呢位朋友咧，亦都系统计咗咧系现今啊全球最有钱嘅女歌手 Taylor Swift。而最新嘅统计咧，喺2026年啊，至到而家为止咧，有三个单位嘅唱片系最好卖。你知啦，呢一期呢几年咧都系其实黑胶好好卖过 CD 嘅。嗱，三个单位包括系 Taylor Swift、Bruno Mars 同埋 Pink Floyd 嘅唱片系最好卖，大部分都系黑胶添。这首歌成为过我哋十四个礼拜外榜 number one， 亦都成为个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十个礼拜 number one 嘅 The Fate of Ophelia， 亦都收录喺呢一张啊好卖嘅唱片啦 ，The Life of a Showgirl。今日星期呢首歌30个礼拜噶啦，由上个星期回落第八位，今日星期咧就系再微啲一级喺第九位，都系十大其中一份子。The Fate of Ophelia, Taylor Swift。 好啦，时间来到黄昏的6:32。

0: 好啦，睇下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要带遮。听朝早气温大约系25度，转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会上升翻去28度，吹和缓嘅偏南风。而听日稍后骤雨会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把遮要稳阵啲啊，唔系炒遮唔系几好啦。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嘅北风，咁啊风势间中清劲。咁一吹北风咧，听晚气温都会逐步下降到大约系午夜最低嘅23度啊！咁啊，展望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系稍凉，最低气温大约系21、22度。不过跟住嗰两三日咧，礼拜三打后咧，气温会逐步回升嘅。咁啊，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摄氏嘅26度，相对湿度82%啊！
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2: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3: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有食有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合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4: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宴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号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2: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 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5: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龟益寿真龟龟苓膏。
6: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我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新城劲爆，落榜。
4: Number 8。

叫 Stay Side， 即系喺飞去美国啊，就描绘呢一段咧跨洋嘅粤海嘅恋爱嘅矛盾同埋暧昧心境，想飞去美国见对方，又对于呢段感情好唔确定嗰种心理纠结。讲就今日星期呢一首歌最高位置个亚军位，今日星期十二个礼拜银力啊，上个星期喺第五位，今日星期回落三级楼梯第八位。Pink Panthers 加埋 Sarah Larson 呢个版本 ，Stay Side 嘅 Sarah Larson 版本 Remix。好啦，咁啊，听完英国啊年度监。

就系 Olivia Dean 啊，除咗系音乐颁奖礼嘅英国音乐颁奖礼大赢家之外咧，呢一张唱片更加系攞到呢个年度专辑，就系呢一张啊 The Art of Loving 收录咗呢一首歌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传达一种好松容、好有自信、充满能量啊恋爱观。认为喺呢个约会入边，要将自己嘅注意力啊、专注力咧，由对方系咪中意我，转移到自己其实好值得被爱。我咁正，俾我选择你做我男朋友，你幸运到爆啦，好自信。啊！呢一首啊 jazz 风格作品啊，咁啊 Olivia Dean 呢首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啊，好爽呢首歌，29个礼拜嘅历最高位置个亚军位，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喺第七位唔喐啊。好啦，咁啊听咗啲英国嘢之后咧，一听呢个前奏就知道系边个国家音乐力量嘅代表，系咪咁香摇？镜头就去美国嘅，听听呢一首香摇歌先。

最有期望的女仔26岁，佢佢嘅名叫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喺美国 Billboard Hot 100攞到 Number One 啊，亦都系美国香摇榜攞到 Number One 呢一首啊，好美国 country 嘢，歌名叫做 Choosing Texas。而点解今日出街嘅澳洲榜呢一首歌已经攀升到三甲位置嘅季军位吓，咁啊就系呢个女仔对于喺 Texas 嘅男仔嘅一种嘅心碎同埋放手，俾佢翻家乡啦，咁嗰种咁啊好无奈地分手，咁啊佢拣咗 Texas 唔拣我啊。Ella Langley 呢一首 Choosing Texas 亦都系上个星期新上榜嘅作品，上个星期一日榜第12位，今个星期爆升六级第六之后，五大嚟啊 Top 5又出现。呢一首歌老都成为我哋三个礼拜外榜 number one， 头先第七位出现过一次，第五。

人家嚟自英国伦敦嘅 Olivia Dean。除咗头先第七位嘅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之外，仲有呢一首我哋三个礼拜 Number One 嘅 Man I Need， 亦都系讲自己好值得被爱啊，并且勇于表达爱意。呢一首歌好甜味，好 sexy。今个星期喺我哋外语榜36个礼拜咯，成九个月啦。而点解今日出街嘅澳洲流行榜依然啊喺呢个三甲位置嘅亚军？佢哋仲犀利，喺澳洲系37个礼拜，我哋36个礼拜。而点解今日出街嘅英国流行榜都系37个礼拜，仲反弹？

十大位置第九位，老早成为英国篮榜嘅冠军作品。澳洲攞咗好多个礼拜啊，冠军成为澳洲嘅篮榜有史以来第二多礼拜嘅冠军，就系、是、呢首 Olivia Dean 嘅 Man I Need。One, two, three, four。好啦，听闻呢个位置，跟住三甲 Top Three 嚟啦。呢一首歌亦都老早成为我哋冠军嘅作品。今日星期呢一首歌超过两个月，九个礼拜之力。由上个星期季军位置，今个星期微跌一级，留在第四位，都是 Top 5其中一份子的火星人又出现 Bruno Mars。

啦，等咗十年呢一张佢个人唱片，唱片嘅名字叫做 The Romantic， 头先讲过，除咗头先嘅 I Just Might 之外，呢一首歌更冧，我乜都肯为你做，歌名叫做 Risk It All， 为爱赌上一切。

0: 呢首情歌啊，咁啊有呢个墨西哥风情，系女仔听到都。都谂到爆啦，系嘛？Bruno Mars 嘅 Risk It All， 咁啊，由上个星期季军位置回落，吸佬都成为我哋冠军军人作品。今个星期九个礼拜硬力啦，听埋今日最后一节嘅宣传声带，转头翻嚟就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五月份头炮外榜嘅 Top Three。
1: 新城劲爆，落榜。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 新城劲爆，落榜。
0: Number three。好啦，五月份头炮外榜 Top 3， 呢一首歌由上个星期电军位置再上升一级，晋身嘅 Top 3位置。澳洲同埋南韩嘅合作，呢位 One Man Band Tame Impala 再加埋南韩 Blackpink 嘅 Jennie 合作呢一首歌嘅 Dracula 嘅 Jennie Remix， 用咗10个礼拜时间，个半月人力冲上三甲，季军作品。

展现咗沉溺喺呢一个嘅迷人吸血鬼嘅魅力啊！呢一段嘅恋情啊 ，Kevin Parker、Entertainment Power， 再加埋南韩嘅金珍妮、Jennie、Blackpink 啊呢一位嘅小野猫一齐合作呢首嘅 Dragula 嘅 Jennie Remix， 再晋升一级去到季军之后。终于回落了，5个礼拜冠军了。

防弹少年团呢一首游水啊 swim， 老老成为我哋五个礼拜 number one， 今个礼拜咪第六个礼拜银力啦，由上个星期冠军位置回落一级，留咗喺亚军位，用游水同埋海洋比喻，喺人生嘅挣扎同埋压力同埋未知当中，坦然面对，唔同逆流对抗，渡过难关嘅成熟心境，喺挣扎中寻求重生，面对啊生活中啊任何种种困难都继续游落去啊！好啦，BTS 呢首 Swim 尝试过五个礼拜 number one， 今个星期终于光荣回落一级，留咗亚军之后咧，系时候公布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都系外榜最后一个级别，今日啦5月2号5月份第一期，5月份头炮2026年第18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number one 系。哇！上个星期系新上榜，立即空降亚军。今个星期第二个礼拜再揽多一级成为冠军。美国嘅呢一位系创作女歌手，恭喜晒 Olivia Rodrigo 嘅 Drop Dead。

0: 上个星期咧，一日榜立咗空降英国 UK Singles Chart 嘅 Number One， 亦都话空降啊上个星期澳洲流行榜 Irish Singles Chart 嘅空降 Number One。今个礼拜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Hot 100亦都系空降 Number One， 亦都成为啊第一位美国 Billboard 嘅女歌手喺三张唱片嘅 Lead Single 头炮嘅作品都可以空降 Number One， 除咗 Driver License、Vampire， 仲有呢一首 Drop Dead 喺美国 Billboard 啊另外一榜全球榜 Global 200计埋美国市场呢一首歌都系 Number One。表达佢对呢个男仔几咁疯狂啊！如果佢锡我嘅话，我分分钟死咗，死咗未顶啊！恭喜晒 Olivia Rodrigo 呢首 Drop Dead， 亦都结束今日三个钟头嘅节目时间。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七点，拜拜。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北区医院有病房爆发奈曼古霉素肠球菌感染，除了早前公布的四男一女受到感染之外，今日再多一个75岁男病人确诊，但没有感染症状，有关病人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院方早前表示，一名79岁男病人率先确诊，医院之后展开追踪筛查，再发现其余五宗个案，当中一个94岁女病人早前因为自身疾病离世，院方说所有确诊者都没有出现相关感染症状。北区医院表示会根据既定指引继续对病人的紧密接触者展开追踪调查，并会执行多项感染控制措施。粉岭绕道东段听朝早八点通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的用地和基建已经进入收成期，通车只是开始，当局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并会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凌汉豪在通车仪式致辞时指出，绕道通车之后，上水和粉岭居民进出九龙的车程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并配合区内今年陆续落成的入伙的首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能够应对未来人口增加而加重的交通负荷。造价大约70亿元的绕道全长4公里，由石湖新村沿梧桐河畔绕过粉岭北新发展区，途经农药头交汇处，连接粉岭公路九龙坑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天文台下午4:30发布特别天气提示，预料一道冷锋将会在明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到星期一早上的最低大约21度。天文台表示，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听朝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听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该区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之后一两日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下个星期中期影响华南沿岸，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下个星期后期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该区气温逐步回升。根据天文台九日天气预报，下星期初期受东北季候风影响，下周一市区气温最低21度，而下个星期二是24节气的立夏，天气仍然稍凉，市区最低22度。针对美国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5000个驻军一事，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回应说，欧洲人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多责任。皮斯托里乌斯说，德国在这方面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具体举措包括扩编德国联邦国防军，加大并加快装备采购力度，以及推进基

0: 础设施建设。皮斯托尼乌斯透露，目前德驻德美军人数接近40,000。他说美军驻扎在欧洲，尤其是德国，符合欧洲的利益，亦都符合美国的利益。不过他补充表示，美国从欧洲包括德国撤军是可以预见的。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宣布，美国将会由北约盟国德国撤回5,000个驻军。奥斯卡主办机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修订参赛规则，明确规定各族演技和编剧奖项的作品必须由人类执行，禁止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角色或剧本参赛。新例将会在明年3月举行的奥斯卡金像奖正式生效。根据路透社报道，学院指出，电影制作过程可以使用 AI 工具辅助，但 AI 生成的演员不可以获得提名，剧本亦都必须由人类撰写，评审时或会要求制作方提供额外资讯，以核实作品的人类创作身份。修例背景源于有业界人士担忧人类劳动力或会被生成式 AI 取代。去年有一个由 AI 生成的虚拟女演员首度亮相，引发美国演员工会、美国电视和广播艺人联合会强烈反弹。这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4%。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升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现时针对出生率低、人口老化的人口政策是否足够呢？政府的鼓励生育以及帮助双职家长方面有什么支援？还会讲下电子产品对小朋友身心的影响，怎样可以在消闲、学习和健康上取得平衡？
3: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以及香港人口政策联盟联络人林林。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民生无小事，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Hey everybody, this is T. 2026年5月2号，5月的第一个星期六，继续有晚上7点去到9点的国语力，有我 TMS 和大家一起关注全球华语乐坛。咁啊，预告下今日节目先啦，头半个钟继续有我嘅私心推啦，跟住啊，国语力聊天室啊，今日有位嘅歌手朋友嚟咗啊，咁如果最近有睇卢广仲嘅演唱会，或者有听佢嘅 Hot Breakfast 嘅话咧，应该都会认识一首歌叫做《太阳与地球》。今日啦，唔系揾咗卢广仲，揾咗呢首歌嘅原唱上嚟，佢系黄俊荣。咁啊，同佢倾完偈之后，八点钟新闻过后，继续会有今个星期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唔阻大家时间，即刻开始今日节目。首先，我哋有国语力私心推。国语力私心推。唔知大家觉得咧呢个世界上最痛系乜嘢痛呢？头痛、失恋之后嘅心痛啊！蔡明仁话可能牙痛先系最痛啊！有佢嘅全新作品《牙痛》。

喺凌晨三点嘅时候，止痛药开始失效，嗰种痛嘅感觉慢慢爬上嚟，就好似某一啲回忆咁，唔讲道理嘅。你分唔清系牙痛啊，定系心痛紧？

0: 啱啱听过有一位唱华语嘅瑞典歌手，佢系 Andy 安哲日啊，有佢全新华语原创专辑嘅第四个故事，作品名称 Not Over You。
1: 我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爵嘅，
2: 三十六爵走为上爵啊嘛，
1: 秘笈古书，
2: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未古书
1: 咯。你冇理我，
2: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1: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2: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噶。
1: 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2: 三十六计，
1: 釜底抽薪。
2: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 走为上计，
2: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3: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里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案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4: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TV 宠爱你。
6: 可怜天下父母心，同你一起应接 DSE，
7: 一起听下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点讲啊！
8: 我哋帮佢手去扩展佢嘅视野，即系作为家长，不过都要你有呢个视野啦。如果你冇唔紧要，你可以问学校一啲嘅老师、升学老师、其他身边嘅朋友，都经历过仔女考试啊，可以一起倾下。有啲学生有阵时失手啦，譬如我哋DSE 都比较出名就系中文科心啦。如果肯继续读课时啦，或者出年再考翻，补翻一科中文，一齐入翻去。其实是没有分别，那他们会觉得我就算不是最 top 的成绩，最好的成绩，我都已经有些东西揸拿在手的了。大家可以知道多一点啊，原来人生都有很多选择的，他相对地他的压力就会小一点。
6: 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可怜天下父母心，陈心怡、丁丁一起撑你。
0: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99.7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MAX 海鉴青。国语力私心推。今年啊，适逢系呢位歌手出道20周年啊，佢系阿 Lin 啊。作为自年初开始启动嘅歌即 Journey 巡演嘅巡演主题曲，有呢首《绕路》。

曾经何时咧，我做过一个音乐专题嘅，就系华语嘅 reggae。当时发现咧，其实华语嘅乐坛咧，即系唔系真系咁多人玩呢种风格

不过咧，如果你系中意呢一种音乐嘅朋友，有福啦，有多只碟可以听啊！咩呢个王有新专辑《薯条雷鬼 Chips Reggae》，而家听紧就系专辑入边其中一首作品啦。起风的时候，呢个王 featuring 羊驼小姐。

如果有听开过阅历的朋友会发现一些相对而言不是那么 mainstream 的 music genre 特别吸引我。这首作品也一样，它是朱主爱有这首《挥墨手册》。

0: 注住我2026全新 EP 废物手册嘅同名主打歌啊，歌曲名称废物手册，佢系猪猪爱。
1: 我是汤盈盈，
2: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1: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3: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晚上7:33，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4%。

0: 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湾区声势力。
5: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喺呢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7: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99.7。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青。

0: OK， 翻翻嚟啊，嚟个国语力啊，国语力聊天室嘅时间。今日国语力聊天室咧，其实有啲特别嘅，因为咧作品其实咧佢系一首叫做粤语歌啦，但系咧佢嘅原本咧系一首国语歌啦，仲要系有两个歌手都已经唱过呢首作品。即系如果你唔去计我哋网络上嘅一啲可能翻唱嘅时候啦，已经有两位嘅歌手唱嗰啲作品。咁咧今日咧我就请咗嗰首作品嘅原唱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太阳与地球》嘅原唱啊，佢系黄俊荣。俊荣你好
1: ，Hello， 香港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黄俊荣。
0: 很好哎、欸，广东话不错哎、欸，
1: 练了一个星期。
0: 那么这一次来香港嘛，其实有什么目的过来香港的吗？
1: 其实今天来香港就主要是要宣传这首歌嘛，《地球与陨石》
0: 哇，《地球与陨石》
1: 对，然后也是见一下没有见过的香港朋友，对，因为也是因为这首《太阳与地球》这首歌，然后才认识到更多的香港朋友嘛，所以这次来也是跟朋友见面。
0: OK， 那么先问一下，就是第一次工作的话是第一次来香港吗？
1: 对，第一次来香港，
0: 感觉如何？
1: 我其实我觉得香港的步伐蛮快的，就讲话这样子，哇，好像很快，然后我的头脑还在转呢，你懂吗？
0: 我们可以慢一点的，
1: 可以 OK
0: 可以慢一点，没事。那么这一次过来宣传自己的粤语版，就是《地球与陨石》。
1: 是，
0: 其实先讲一下吧，就是《地球与陨石》这首歌曲在本质上跟《探与地球》有什么不同的方面跟面向吗、
1: ？OK， 其实曲是一样的，但是词就会有不同的故事。story 就太阳与地球其实写的时候是比较像是一个平行线的一个 idea、就是两个人很爱彼此但触碰不到彼此、所以他们只能就是靠一个 distance 一个距离去爱彼此这样子、但是地球与陨石就是可能在说两个人相爱之间的那种矛盾啊，然后有一些问题啊，然后他们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啊，但是如果解决不到的话，那他们还是很想回到那时候他们很轰轰烈烈的爱情，就是像陨石撞击到地球的那种碎片的那种火花。
0: OK 对 OK， 那么其实因为为什么我会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就是太阳与陨石是你自己的作品，
1: 是，
0: 然后地球与陨石太阳与地球
1: 是
0: 地球与陨石填词的是外文老师，对，外文老师。我想说在香港人看到这个的时候就觉得哇，我是外文呢、是这个缘分是怎么来的？
1: Oh my god， 其实也是因为《太阳与地球》这首歌，然后其实那时候就有一位香港的歌手就text 我在 Instagram， 对，然后就是
0: 本来不认识的 OK，
1: 对，
0: 可以看名字吗？是谁？
1: 我不知道方不方便哦。 OK 吗？其实是 Cloud 对
0: Credit Cloud， 谢谢 Cloud，
1: 谢
0: 让我们有这个版本
1: 对 okay， 对，然后那时候就认识了，然后在 IG 聊，然后当时候有这个想法要做一个广东版嘛，对，所以就问 Cloud 有没有一些香港的一些填词老师可以介绍、然后他就说黄伟文老师，
0: 他一介绍就介绍个顶级的给你，
1: 然后我当时就想哇，黄伟文老师很大咖嘞，然后
0: 有第二个吗？有问这个问题，这个我不一定请得动哎。
1: 对对对，所以我就问他，能不能请得动啊？我是怕一下他有没有空帮我写呢？然后，但是黄伟文老师也是很 nice， 他就一口就答应了，对，所以就哇，很感激，很感谢。
0: 可是，因为我们有听说过，就是外文老师填词有两个状况吧，比较大的一个就是 omakase。就是你给歌他想写什么他就写什么、还有一种就是他有时候也会问就是歌手哦，你本来是说什么的，这个你是哪一个方向的？
1: 其实外文老师有问过我们，就是可能有一些想法嘛，所以我们的想法其实跟就是要有关星球一样的，就是跟太阳与地球嘛，所以他想出了这个名字《地球与陨石》。但是个故事，我们就让外文老师自己去发挥，所以就是故事会有不一样，但是歌名有相似。
0: 哦，所以出来以后那个感觉其实跟你本来想写的那个太阳与地球是完全是两个，也不是完全啦，就是两个不同的故事，
1: 对，两个不同的爱情故事。
0: 因为我知道《太阳与地球》是你两年前写的作品嘛，
1: 是，对。
0: 然后这个《地球与陨石》到现在，会不会自己其实在心理上也有一些变化，所以反而在演绎这种比较轰烈的感觉，有一种火花的感觉的时候，也会觉得啊，其实这种会比较符合现在的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对，其实那时候呢，我们唱那个《太阳与地球》的时候呢，我们把那个 key set 太高了，
0: 这么诚实的吗？
1: 对，所以就这次想说 ，OK， 既然要做一个广东版的话，那我们就把 key 降下来，好好的唱歌，
0: okay, okay.
1: 不要、
0: okay.
1: 就不要一直飙高音，你懂吗？ 对，所以就比较诚实的去唱，然后刚好就是外曼老师的这个故事，也比较。激动一些吧，然后比较深情一些吧，所以就唱出来。我们把 key 调下来了之后，就觉得蛮适合的。
0: OK， 有一点八卦的，你刚刚说就是 key 定太高嘛？
1: 对对对。
0: 以前是不是有一种就是觉得哦 key 比较高，好像比较厉害哎，就定高一点，有没有这种？是
1: 没有没有。其实当时候是想说在找自己的声音的 sound 嘛，就是可能我的那个讲说什么啊，辨识声音的辨识度在哪里？对，所以那时候就讲说，我们 try 一下唱比较高一点，可能辨识度在那边嘛，所以那时候的写的歌曲都还蛮高的，对。然后那之后呢，就
0: 其实是成熟了，
1: 对，成熟了一点，所以就讲说 OK， 可能我们用以情感来唱比较好，所以我们就把之后写的歌就把 key 都降低了一些些。
0: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个人的成长，就是以前可能对生命没有那么多的了解，没有那么多想法，那么可能在唱歌的时候就会在想，就是辨识到声音比较好听比较重要，
1: 对对。
0: 而现在走过两年了，成熟了一些，就会说，就是有一些时候不一定是要很高音
1: 啊，
0: 什么用故事来就说故事吧，
1: 对对，主要是要打动人，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变化，
1: 是。
0: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先听听这首歌曲《地球与陨石》，它是王俊荣。

0: 今日喺我身边有位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 Lester Lam 蓝嘅词。以我所知，你系唱作人嚟嘅，
1: 系。
0: 咁点解第一首歌唔系自己作噶？
1: 因为以前好似你咁讲，我都系唱英文歌为主嘅，即系我听中文歌，亦都系已经算系可能几年前先开始听咁样、
0: 嗯。
1: 其实就系因为J 风嘅 concert， 我做咗一次佢嘅和音，咁然之后我先开始打开我嘅呢个新大陆咁样去听多咗广东话歌咁样啦。
0: Okay.
1: 今次 Canto 嘅呢个出道咧，
0: mm-hmm.
1: 我就好希望系可以揾当初带我入呢个广东话嘅世界嘅呢位前辈啦，咁、样。
0: Mm-hmm.
1: 所以咧，好荣幸啦，都邀请到 J 风帮我写咗《小甜》呢一首歌嘅曲咁样咯。Mm-hmm.
2: 五月四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Lester Lam 蓝奕慈，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3: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4: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5: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宴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号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3: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 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6: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龟益寿真龟龟苓膏。
7: B to B, B to C, O to 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8: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至8点，新城资讯台。
9: 银色旅途。
11: 逢星期六晚上7至9点 FM 99.7，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青。

0: 好，翻翻嚟，我哋继续国语力聊天室啦。今日揾嚟咧就系地球与陨石，亦都同时间啊，即系呢个太阳与地球嘅广东版，而且系太阳与地球嘅原唱。哇，好多身份啊！嘅呢一位歌手上咗嚟，佢系王俊伟，佢继续喺我隔篱。朱荣你好
1: ，Hello，
0: 耶、yeah。那么刚刚就聊了一下，就是《地球与陨石》这首歌曲，其实在。讲什么？这跟以前有什么分别？然后有一些你自己的变化。可是我比较想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一定有人会问你的，就是《太阳与地球》这首歌曲是在《Hot Breakfast》，
1: 对，
0: 就是卢广仲老师那个album 里面的其中一首他挑了的作品。
1: 是，
0: 其实《Hot Breakfast》是他挑了很多不同歌手唱的一些情歌的作品嘛。然后我想问的就是，当你知道。自己被选中了，好像就是选美一样，中了我要这首。你第一个反应你原来是知道的吗？
1: 原来其实他的 Hot Breakfast 是九月初的嘛，
0: 对啊，
1: 那我们可能就是一月份知道的这个消息
0: 哦， oh，
1: 所以
0: 就是
1: 我已经就把那个兴奋的东西就藏了九个月，然后一出的时候我就很开心这样子。
0: Okay。
1: 因为那是一月份我知道的时候是公司给我的一通电话
0: 哦， oh。
1: 然后那时候他们说哇有一位台湾的歌手想翻唱您这首歌
0: 哦， oh。
1: 然后讲说我心里当时有两个人选，其中一位就是卢广仲，
0: 真的吗？
1: 对，然后我就猜。卢广仲老师先嘛，然后他们觉得哇你好准啊，你就一猜就中到了，然后就那时候我就从床上跳上来啊，然后我就挂了电话之后我就直接打给我的家人啊，就说哇卢广仲要翻唱我的歌，哎，卢广仲要翻唱我的歌，重要是要说三次嘛，卢广仲要翻唱我的歌。
0: 那么你当初第一下就是听到你猜中了的时候，
1: 是
0: 你有一刻就是呆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反应，还是就觉得你讲笑啦。
1: 我其实那时候是有点呆的，对，哦，然后就你就讲就因为我还没有 register， 就是是真的吗还是假的，可能在梦里面呢，
0: yeah，
1: 对，然后之后其实对，然后他们确定了要唱这首歌了之后，然后其实有到台湾去做一些interview 啊之类的东西，然后也是很荣幸的他有来新加坡开他的演唱会嘛，然后也是很荣幸有去到后台跟他一起聊天，然后握手拍照，然后拿他的专辑。
0: 哇，我觉得这个是当一个歌手很大的一个荣誉，
1: 对，
0: 就是自己的一首作品给一个很有实力、很厉害的歌手，就是跳中了，
1: 对，
0: 然后去翻唱，
1: 对，
0: 再放进一个专辑里面，
1: 是，
0: 我真的不知道我可以要求什么。
1: 对，
0: 但其实你听了

0: 卢广仲老师唱了以后，
1: 是
0: 其实对你在演唱自己这首《地球与陨石》有什么影响吗？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1: 我觉得，不一样的诠释吧，因为卢广仲的老师的版本，就是他有参加一些爵士的一些因素在那个、
0: 哦、对
1: 他的编曲
0: 挺不同的，真的
1: 对。然后他的是比较安静的版本，就是好像在深夜里面听了，然后就是很伤心，然后就是已经可能被锤几刀了，但是还是哎很太伤心了，就没有反抗力去反抗那些情绪。然后我觉得我的版本呢，就是比较激烈一点，就是可能还是那种很热。就是很轰轰烈烈的那种爱情，然后就是很还是比较清纯一点的感觉。
0: 可是当你听到就是卢广仲老师翻唱以后，你有想过说哦，原来这首歌也可以这样玩呢？有
1: 可以耶，我其实没有想到他会可以加一点爵士的因素在里面，尤其是那些 beat 啊，就是他会用那些比较爵士的鼓的声音去配搭配，我觉得很蛮合适的。
0: 因为其实我也听了不少金融的歌。因为要做这个访问，我也要做一下功课。然后我听的时候，上一首歌是那句我没说，
1: 是，
0: 然后再上一首就是放飞机，
1: 是，
0: 都是一些情歌嘛，
1: 对，
0: 就是爱情的感觉。所以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就是我感觉你是比较喜欢唱关于爱情的主题的，
1: 是，
0: 为什么？
1: 其实，怎么说呢？其实从小我5岁就开始学唱歌了嘛，然后那时候就2000年有很多情歌，其实，所以我学歌的时候也是学情歌，然后我那时候比赛的时候去华人星光大道，比赛的时候也是唱情歌，
0: 对，我看你就是大部分都是情歌，
1: 对，但是那时候我想唱情歌，但是唱不出那种感觉。对，所以就现在可能
0: 没谈过恋爱，
1: 太年轻吧，10多岁怎么谈恋爱呢？
0: 对，也对，
1: 所以现在就可能有一些经历了之后，再回去唱情歌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就想可能以自己的一些经历啊，然后一些的可能想象力啊的感觉啊，跟自己的声音啊，再去尝试唱情歌。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嗓音的声线还是比较蛮适合情歌的。
0: 可是除了情歌以外，有没有一些是你也想尝试一下的题材或是什么的？
1: 其实我也蛮喜欢 R&B， 然后也蛮喜欢舞曲快歌的。
0: 舞曲吗？跳很远耶。
1: 因为之前我有发一首歌叫做 Intoxicated， 就是有英文跟华文就国语之间的掺杂一点，所以那个是比较有律动感的一首歌。对，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也有写多一首歌叫做 Social Path。然后这首歌呢最近好像是燕婷买了这首歌，然后他自己发了这首歌。对，所以其实我也是想尝试那一种类型的东西。
0: 可是听了卢广仲老师翻唱了你以后，他加了一些爵士嘛，
1: 是
0: 会不会也有还有他就是 Hard Breakfast 里面的其他作品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我听了以后哦，其实突然我也很想就是尝试一下的一些音乐类型嘛。
1: 有，
0: 来，
1: 因为其实我们在筹备就是6月8月发单曲跟 EP 嘛，然后其中有一首就是稍微会比较安静一点，对，所以就是以这个就是可能卢广仲老师的这种风格，比较安静宁静深夜里的那种感觉去诠释。
0: 可是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尖锐一点啦，就是因为经过这一次事件，就是这也不是事件啦，就是这次翻唱，
1: 对，
0: 就是卢广仲老师翻唱的你的歌曲以后，我说真的，香港很多人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认识你了，
1: 对，
0: 真的，我听很多朋友也会发这个，原来这首歌的原唱是他哎，我知道，可是对你来说，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是因为有这个机会才让大家认识，会不会拿来比较啊？有没有怕这种的？
1: 其实我还好吧，因为我觉得是一种缘分。因为如果卢广仲老师没有听到这首歌，然后没有收集到他的 Hard Breakfast 里面，我也不会有机会来香港认识大家。对，所以就可能方式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以缘分来见面了。
0: 我觉得这个态度很好哎，我想跟大家说，他才25对吧？
1: 对，
0: 25岁哎，他看这种就是很长很 像我们说的那种，就是有时候我们

0: 八月会发个 EP， 然后希望在今年尾可不可以挤出一个专辑这样子。
1: OK，
0: 对对对，
1: 哇，那么今年会很忙哦。
0: 对，很忙哦。
1: 我刚刚这样听的话会很忙哦。
0: 对啊，对，
1: 可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一次听你唱那个《地球与陨石》，跟我以前听原初的《探与地球》已经有很大的改变。
0: 是，
1: 其实说真的，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说，感觉好像是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的感觉。
0: 是是，
1: 我很期待，就是另一个阶段的君荣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音乐。
0: Okay，
1: 所以期待你的作品。
0: 谢谢。
1: 下一次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再来聊一下。
0: 可以啊。
1: 对啊。
0: 谢谢，
1: 所以跟我们一起感谢看看王振伟。
2: 晚上八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就赖清德乘搭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达当地，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赖清德在宜兰发生地震之后只是几个钟头，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转进一架外国飞机流出台湾，大肆挥霍公帑，上演偷渡式外鼠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外发言人表示，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赖清德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已经飞抵斯威士兰，并感谢斯威士兰不畏各项外交和经济压力，透过行动为台湾的国际空间发声。赖清德原定4月22号出访唯一非洲邦交国斯威士兰，但出发前遭到塞舌尔、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三国临时取消他的专机飞航许可，而被迫取消行程。但斯威士兰国王姆斯亚第三世派私人飞机到台湾，在未有公开接下接载赖清德回斯威士兰。北约发言人柯特表示，北约正同美国方面沟通，以了解美国计划缩减驻德美军决定的细节。柯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这项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国防投资，并在北约共同安全上承担更大责任。他指出，北约盟国自去年在海牙北约峰会同意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 以来，已经提到相关进展。随着北约持续朝向一个更强大的欧洲，亦都更强大的北约迈进，联盟仍然有信心履行威胁和防卫职责。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较早时亦都表示，美国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撤军是可以预见，欧洲人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多的责任。德国正确编德国联邦国防军加大并加快装备采购力度，以及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宣布，美国将会从北约盟国德国撤回5000个驻军。伊朗媒体报道，今日至少有13个黎巴嫩人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另外有3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在昨日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大规模攻击，摧毁超过50个基础设施，包括指挥中心和军事设施。以军强调，这些设施都被用于针对以色列和以军士兵的袭击，而真主党当日就向行动中的以军士兵发射了几枚火箭弹。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以黎停火延长3个星期，但以色列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继续袭击黎巴嫩。内地五一黄金周第二日，截至到下午四点，入境处录得近692000人次出入境，访港内地旅客有近233000人次，香港居民出境就有242000人次。其中内地旅客主要经落马洲支线、高铁西九龙站以及罗湖管制站入境，分别录得大约64000、44000以及37000多人次。香港居民就主要经罗湖管制站、落马洲支线以及深圳湾出境，分别有大约54000、48000以及37000人次。

0: 政府表示，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以及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多个景点在人流高峰时段已经适时调配人手和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流。政府预计在五一黄金周期间，大约有98万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800团内地入境旅行团。旅游事务专员将冯永平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黄金周期间的人流管理措施以及旅客活动情况，并实地了解旅游业监管局人员在景点协助分流内地旅行团的工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4%。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名而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点半到12点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4月21号至4月27号期间，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位置先有呢一首，播放次数142次。春季嚟啦，春季再遇佢哋 IDG Bubbles。阿君同样系首次上榜，播放次数150次。用歌曲展现佢哋自信同埋魅力 ，Baby Savage 佢哋系 Fever。一上榜嚟到冠军嘅位置，重新演绎《没有翅膀的天使》，刘德华加上姜涛，播放次数151次。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4: OK， 天气新闻过后啊，翻翻嚟2026年第1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啊。咁啊，今个星期咧有一首作品全新上榜啦，剩低9首上个礼拜已经榜上有名啦。今个星期走势如何？提一提大家，每逢礼拜六嘅晚上8点新闻过后，一个月历时段内咧，都会有新城国月历排行榜，由我 TMS 同大家一齐细数10首上榜作品。唔多大家时间，即刻公布2026年第18个礼拜新城国月历排行榜。首先同我哋见面有第10位，
5: 第10位。
4: 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的作品第10位和大家见面。2026年的3月3号是这位歌手48岁的生日，同时也是这首作品发行的日子。幸好他是徐怀钰。

作为送俾自己同歌迷一份最诚实嘅礼物啊！携手咗 Yuki Band 亲手作曲，亦都邀请咗金曲作词人哥大卫度身订造，坦率咁展现出成长过程变孤独、彷徨同埋情绪化。

0: 作曲徐怀玉、张家宇、曾玉璇，填词郭大为，编曲 Yuki Band， 监制徐怀玉 Yuki Band。唱出嗰个曾经因为承担家计而急速长大嘅自己，经历世事之后揾到嗰份守护自己嘅模样。今个星期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第十位嘅作品，幸好佢系徐怀玉。
1: 第九位，
2: 第九位。
0: 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十位，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嚟到第九，都系女歌手，佢系曹月，有呢一首《我不》。

揾嚟 Kim Man 黄建文作曲填词啦，呢首歌对佢嚟讲意义非凡啦，因为歌曲嘅内容几乎就系佢真实经历嘅写照。曾经都爱过一个唔爱自己嘅人，逐渐迷失自我。

话呢首歌咧系要讲慢慢放低执着，因为喺嗰段感情嘅经历入边，学识放低自己，放过其他人，亦都揾到女性自强独立嘅一面。作曲填词王建文，编曲监制 Nelson 吴高辉。今个星期第九位嘅作

0: 我不好，佢系曹月。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6，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诶佢咁仗义。
3: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
4: 人，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3: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5: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唔到，唔系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嘅电话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喺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嘅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啲行山径仲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喺行山径电话收唔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料先啦。
0: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休息翻嚟啊，继续2026年第1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全新上榜嘅作品咧喺上一次同大家见咗面啦，第10位啊，徐怀钰嘅《幸好》。接住落嚟嘅作品咧，上个礼拜都已经榜上有名噶啦。到底系边啲作品，佢哋嘅走势又如何？唔阻大家时间，即系公布2026年第1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嚟到第8位。
6: 第八位。
0: 上榜3个礼拜，上个礼拜第9，今个星期由升多一级嚟到第8啊！呢首作品一路都 keep 住稳步一步一步向上行啊！啱啱开始创作嘅时候啊，呢位歌手经历咗几个月写唔出歌嘅低潮，喺18岁嘅秋天啊，喺安静嘅房入边突然间浮现咗呢首歌嘅旋律。佢系吕韵，有呢首《空拍》。

将冇灵感成为灵感啊！呢首歌嘅 MV 亦都呼应咗只歌留白嘅寓意，以16厘米嘅底片机拍摄，透过光线、光影嘅变化同埋建筑物嘅远近构图，喺极简嘅场景入边啊，烘托出女韵曾经负重过嘅人生阶段。遗憾同吐苦嗰啲解唔开嘅结啊，有一日回望都成为我哋活过嘅轨迹。

作曲填词吕韵，编曲吕韵、杨俊江、刘涵，钟成虎监制，钟成虎、吕韵、杨俊江。今个星期第八位嘅作品啊，空拍，佢系吕韵。上一首的国语作品啊，因为你世界有多一份光亮，做他国语专辑的先导曲，亦都上了榜。今次的这一首啊，专辑的第一只主打歌，亦都继续榜上有名。他是卫兰，有这首《不约而遇》。

呢首作品由跨领域现场级嘅歌曲创作人张唱同埋女获殊荣嘅音乐人廖友祥一齐联手创作，刻画出情感世界入边狂风暴雨之后嘅风平浪静。呢刻再难挨都好，总有一日会好翻嘅。

0: 作曲廖有祥，填词张唱，廖有祥编曲，廖有祥监制，廖有祥陈一磊。今个星期第七位嘅作品啊，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八，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嚟到第七。佢系卫兰，有呢首《不约而遇》。
1: 第六位，
2: 第六位。
0: 上个礼拜啊，喺冠军位置，今个星期回落五级，继续榜上有名。佢系赵传大哥。

底乜嘢叫年輕呢？係咪真係講緊年齡呢一個數字，定還是只係一種心境啊？趙傳大哥就話係後者，所以借住呢一首作品，希望帶俾大家力量，同大家講述所謂嘅年輕無關年齡係一種心境呢個道理。

0: 作曲子朴填词姚若龙编曲袁伟祥监制薛中铭。今个星期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第六位的作品，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它是赵传。转个头休息回来，来到今个星期 Top 5的作品。
1: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2: 晚上8:36。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4%。

0: 企出现好多曱甴啦、螳螂啦、蚁啦，即系想话俾我知佢哋嘅存在咁样咯。
1: 个大仔有一晚无啦啦抱住只狗，因为佢话同只狗要行天梯啊。
2: 佢变到好恐怖啊，好嘈，好残忍啊！
3: 感情上就一直都唔系好顺利啦，遇亲嘅男人都系会家暴啊，或者脾气唔好啦。
4: 点解我每次一翻到屋企就个意志好消沉啦？每日净系想匿埋喊，就系、是、想咁样，唔知点解我自己控制唔到自己。
5: 我要去死嘅。
6: 喂，你好，呢度系命运解惑师第二季，有咩可以帮到你？
7: FM 99.7
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0: 好啦，天气过后啊，继续2026年第1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啊，跟住嚟到今个星期 Top 5啦，边五首歌会成为今个星期嘅头五位嘅作品？唔阻大家时间，即刻公布。2026年第1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嚟到第五位。
11: 第五位，
12: 第五位。
10: 话说最近我只狗仔3岁生日，虽然有啲人会觉得而家谂有啲早啦，但系我都忍唔住咁谂，其实佢只系可能可以陪到我10年。一想到呢度都会有少少伤感，好彩喺呢个时候有呢位歌手嘅作品，佢系王千婷，有呢首《在未来等你》啊。

0: 填词编曲监制都系佢自己黄千婷。上榜四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六，今个星期升到一级嚟到第五。一首写俾佢旧年离开嘅爱犬松饼嘅作品。离开唔代表消失，真正嘅陪伴会喺时间入边循环，有一日你会翻嚟噶。在未来等你，今个星期新成国语力排行榜第五位，佢系黄千婷。
1: 第四位。
0: 嚟到第四位嘅作品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七，今个星期一跳跳三级啊！如果有听佢只碟嘅话，呢、這个前奏应该非常熟悉。佢系周杰伦，佢嘅全新专辑《太阳之子》嘅同名作品，由张学友赐名啊！作品名字《太阳之子》。

0: 歌王宇，分监就系周杰伦。今个星期第四位嘅作品啊，《太阳之子》，佢系周杰伦。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嘅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2: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第二届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2: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好啦，继续翻翻嚟2026年第18个礼拜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啦，已经嚟到今个星期 top 3啦。到底边三首作品系今个星期嘅冠亚季军？唔阻大家时间，即系公布2026年第1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首先有季军位啊。
9: 第三位，
0: 上榜4个礼拜，上个礼拜第4，今个星期升咗一级，杀到入三甲。佢系今年嘅女新人乔。

0: 把声又真系好靓嘅，唔怪得知大家会误会，但佢唔系 AI 嚟噶吓。作曲 V 5填词乔，编曲监制 V 5今个星期季军嘅作品啊，有我你就幸福，佢系乔。
1: 第二位。
0: 喺我印象中呢一首嘅作品啦，好似已经连续三个礼拜喺呢个三甲位置。
2: 喂，起身啦！
0: 佢系谷雅薇。

呢首歌咧已经进入咗我做 gym 嘅 playlist 啊。一首好啱大家锻炼听嘅作品。上榜八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三，今个星期升到一级位亚军。

0: 瘦了，我真的瘦了。
1: 作曲填词谷雅薇，编曲监制刘奕星，今个星期亚军作品《今天你瘦了吗》，佢系谷雅薇。
2: 第一位，
3: 第一位。
1: 英文歌名就同佢嘅演唱会名称一样 ，Evolution。谢霆锋全新嘅原创力作。

歌词入边咧，全部都系对虚假装好嘅果敢打破，系对自我主宰嘅坚定捍卫，亦都系喺时代反复解构同重建嘅过程入边，对生命本质啊嘅执着守护。有时我都会好惊啲嘢咧，要重新再嚟过，拱冧晒之前嘅嘢。但系谢霆锋话，推倒再重来系直面时代变局嘅一个无所畏惧嘅姿态，亦都系喺万千更替入边守住本身嘅清醒同坚守。

0: 至于编曲陈子龙，监制谢霆锋、陈子龙上榜六个礼拜，上个礼拜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升到一级嚟到冠军位置，恭喜晒佢！佢系谢霆锋，有呢一首《推倒重来》。下个礼拜我哋继续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九点。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赖清德乘搭斯韦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达当地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赖清德在宜兰发生地震后只是几个钟头，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转进一架外国飞机流出台湾，大肆挥霍公帑，上演偷渡式外鼠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外发言人表示，奉劝斯韦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无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赖清德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他已经飞抵斯韦士兰，并感谢斯韦士兰不畏各项外交和经济压力，透过行动为台湾的国际空间发声。赖清德原定上个月22号出访唯一非洲邦交国斯韦士兰，但是出发前遭塞舌尔、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三国临时取消其专机飞航许可，而被迫取消行程。但是斯韦士兰国王姆斯瓦第三世派出私人飞机到台湾，在事前未有公开下接载赖清德到斯韦士兰。就美国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5间中国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并实施资产冻结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中国商务部在今日发布禁令，规定不可以承认、执行或遵守相关制裁措施。商务部批评美方的制裁行为不单止限制了中国企业正常的经贸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次发布禁令是依据阻断外国法律和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采取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重申，中方始终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的单边制裁。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德克兰认为他最新提出将核谈判留待最后期阶段的方案是一项重大转变，目的是促成协议。路透引述该名要求匿名官员报道，在这个框架下，关于较为复杂的核问题的谈判被推迟到最后阶段，以营造更有利的氛围。伊朗星期五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提交同美国谈判的最新方案。根据该官员说，方案提议战争将会在以色列同美国保证不再发动攻击的前提下结束，伊朗将开放海峡，美国将解除封锁，之后才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以换取解除制裁。早前伊朗亦都曾经提交方案，建议首两阶段分别谈判结束战争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才谈判伊朗核问题。但伊方提议一再遭特朗普拒绝，他星期五在白宫表示他对伊朗的最新提议不满意，说伊方提出的要求无法接受，但未详细说明他反对哪些内容。粉岭绕道东段听朝早8点通车。粉岭发展局局长令汉豪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的用地和基建已经进入收成期，通车只是开始，当局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并会做好香港首份5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令汉豪在通车仪式致辞时指出，绕道通车之后，上水和粉岭居民进出九龙的车程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并配合区内今年陆续落成入伙的首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能够应对未来人口增加而加重的交通负荷。造价约70亿元的绕道全长

0: 公里，由石湖新村沿梧桐河畔绕过粉岭北新发展区，途经龙跃头教会处，连接粉岭公路九龙坑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8%。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肺结核在香港仲未绝迹，延误治疗的话，肺部可能会出现永久损伤，留下严重后遗症，甚至影响骨骼、骨髓、中枢神经系统等等。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中心主任林冰医生讲解肺结核。
4: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5: 你出面好多曱甴啦、螳螂啦、蚁啦，所以想话俾我知佢哋嘅存在咁样咯。
6: 个大仔有一晚无啦啦抱住只狗，佢话同只狗要行天梯嘅。
7: 佢变到好恐怖啊，好嘈，好残忍啊！
8: 感情上就一直都唔系好顺利啦，遇亲嘅男人都系会家暴啊，或者脾气唔好啦。
9: 点解我每次一翻到屋企就个意志好消沉啦？每日净系想匿埋喊，就系想咁样，唔知点解我自己控制唔到自己。
10: 我要报警嘅。
11: 喂，你好，呢度系命运解惑师第二季，有咩可以帮到你？
1: 一把伴随新城开台，久违咗嘅声音。
12: 唔单止个波系圆，广播道何尝唔系一个氹氹转？大家还好吗？我系 Brian。
1: 氹氹转，再续未了缘。音乐始终如一嘅梁兆辉，继续游走东西，贯穿经纬，广邀各路音乐人谈天论乐，任放题。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12: 音乐可以更音乐。
1: 梁兆辉，
13: 一个乐 One Music Corner。

0: 音乐人生妙
1: Music is the answer。
0: 冇边一个音乐人就冇今日嘅你哋两个咧，阿斐同埋阿健。
2: 飞哥，
0: 一定系飞哥，你
3: 飞哥
0: 都系飞哥。你觉得 David 唔讲音乐啦，而系佢教晓你最重要嘅一样嘢系咩？从佢身上面你学会最，你觉得最劲最受用嘅一样嘢系咩？
3: 唔好靠人咯，咩都靠自己，
2: 乜都靠自己。
3: 佢乜嘢都自学噶嘛？
0: 系嘛？
2: 乜都自學，
3: 打鼓自學，吉他自學，電腦自學，錄音自學，
2: 英文
3: 自
2: 學。
0: 你仲要記住，佢係來自一個咧，唔係你隨時上 YouTube 就可以學做炸彈嗰個年代咯。
3: 係啊，
0: 嗰陣時做係好難嘅喎，
3: 好、
0: 啊、
3: 過分嘅呢、這個人一個，天資好高啊，
2: 好聰明。
0: 邊一首嘅作品或者係邊一張嘅唱片係啟蒙你要從事 hip hop 嘅創作咧？
2: 屋村仔咯。
0: 屋村仔是你們的作品來的，
2: 不是，因為我們未入嘛，
0: 哦，因為你們未入，所以就由第一代的 LMF 的屋村仔，
3: 我們夾 band， 我和阿傑一隊 band 的嘛，以前沒有聽過廣東話 rap 的，
2: 即是遠蘭都有，
3: 遠蘭都有，但是那些是 rap talk 嘛，叫做，即是不是 hip hop 的嘛，我們那時已經有聽 hip hop 的嘛，外國，
0: 是的，再早期就是數白男，
3: 是的，是的，哇！我真系哇，
2: 起晒鸡皮，起鸡皮啊！真系
3: 两个好似哇，即系哇，黐线，即系开心到有啊，
2: 系有啊，
0: 有呢样嘢嘅呢个世界咁样，
3: 好啲，即系第一次同听 Anno 大师一样，
2: 一样
3: 哇，竟然有，
2: 唔系我更即系 L 记反而更
3: 更劲啊，
2: 穿真系更哇，
3: 系啊，咁有型噶，可以
2: 系 DJ 又有
3: 系啊，
0: 然后仲要讲中我作为香港仔嘅成长，
2: 系啊，自己屋村仔
3: 咪
0: 咯 ，OK，
3: 所以即系好启蒙。好啟蒙嘅呢一張唱片對我嚟講。
0: Okay. 你臨瞓前聽唔聽歌嘅？聽咩類型嘅作品嘅？
2: 而家有時聽下廣東歌都會。以前就聽行嘢。
0: 後生嚇臨瞓你都聽行嘢？
2: 猛咁聽行嘢咯，係啊。
0: 因為唔使瞓噶嘛，以前後生。
3: 聽住行嘢都瞓得著。
2: 乜？其實冇話聽咩嘅，嗰晚想聽咩聽咩，即係冇話一定特定一個音樂類型咯，係。
0: 嗯 ，OK。
2: 係咯。
3: 臨瞓聽咩？我臨瞓少聽歌噶。我臨瞓中意聽 YouTube 嗰啲 podcast， 係啊，聽住人講下講下就瞓著嘅。
0: 係，好咁運動你聽咩歌？
3: 我運動聽情歌。
0: 嚇？
3: 係
0: 點喐㗎？係
3: 我運動聽最舒服嘅歌。我做得最辛苦嘅時候聽最舒服嘅歌。嗱，咁樣冇咁辛苦。
0: 我最唔滿意就係香港嗰啲 gym 嘅連鎖店咧，佢哋播啲歌咧嚇鬼死我嘅。即係有一次咧，即係我見到佢係不斷 repeat 同一隻碟啦。佢係播張敬軒嘅。精选 ，nothing against 张敬轩啊，而系我喺 gym 里面，你冇理由播张敬轩嘅情歌噶嘛，系嘛？
3: 都多噶，其实多播情歌嘅 gym 嘅，
0: 我就觉得吓唔系好 make sense 嗰件事，你令到我 energy level 好低噶。
3: 系，但系我喺好辛苦嘅时候咧，我反而系听啲最舒服嘅歌，令到我都唔系好辛苦嘅 ，OK 嘅 ，OK 嘅。当然啦，你pump紧嗰阵时，梗系听啲行啲啦，
0: 系
3: pump紧嘅时候听行啲，但系最辛苦嘅时候，我真系会。揀翻最中意冯允添，啱晒，
2: 舒服啲，
3: 最管系冯允添啊
0: ，R&B 啊，啱晒咁样 ，OK， 咁啊杰咧。
2: 我個運動類型就聽唔到歌，我踢波，我踢波。
0: 係喎，你踢波，
2: 我中意踢波，中意而家 pickle 啊 ，paddle 啊，呢啲係咁啊，聽唔到，聽唔到。
0: 你呢啲真運動喎，我哋 gym 嗰啲嚇，你其實係另一件事嚟嘅。OK， 好啦，呢個就必答題啊，我個個都問噶，我連即係阿 Mark 女上嚟我都問嘅。
3: 係
0: 親熱嘅時候，你聽咩歌嘅？
2: 你多啲經驗。
3: 親熱我聽多數聽 The Weeknd。
0: 哦、oh, ，Weekend 都啱嘅
3: ，sexual 啲好多濕濕咁樣咯。
0: 其實近年嘅 contemporary R&B 好多都好 sexual 嘅，
3: 係啊，
0: 以前嗰啲都好 sexual 嘅。其實舊式嘅 R&B， 阿傑咧，
2: 你
0: 好耐冇，
2: 係
3: 啦，我突然得翻大勢，
2: 喂，大鑼大鼓嚟咁，而家要聽，喂，有嘢搞啊！

0: Congratulations！
1: 喂，逃出口，逃出口，穿上单身先，
0: 廿几年夫妻嗰啲啦。
1: 喂，今晚好嘈啊，唔好意思啊，同隔篱女仔讲声，今晚好嘈，
0: 响鼓噶啦，而家系。
1: 喂，今晚梁生啊，
0: 点灯啊，
1: 点灯？
2: 唔系，同埋香港嘅居住环境咧，即系你仲要生更健啦，
3: 系啦。
2: 我觉得你要缝得好劲，你缝 LMF 咯，咁我仔就唔会听到到底有啲咩异样
0: 咧。你知道咩料喎？入房問緊咩？
1: 咦，佢哋今晚好啦，今晚好啦。
0: 呢個問題好尷尬。
1: 今天話齋好啦。
2: OK， 嗱，喺你眼中最 sexy 嘅一個 artist， 亦都可以係一個 hip hop 友，咩都得。即係由你對 define 咩叫 sexy， 點解你覺得佢係呢個即係世界上面喺你眼中好 sexy 嘅一個 artist？
1: 我依一刻諗起就 Dua Lipa。
2: Dua Lipa
3: 係好 sexy 啊，
2: 係啊，佢 stage presence 好 sexy 嘅，
1: 佢扭下扭嗰，哇，真係 come on， 啊 come on，
2: 但佢真係好高咯。
1: 系，同埋佢有啲个样子有时会似男人添，
2: 系噶，其实奇怪的，
1: 太靓啊！佢啲嘢太深啊，太高啊，啲鼻啊、眼啊，即系好大啊！其实嗰啲嘢
2: 系啊，系所有嘢都放大嘅，
1: 系，但系佢系真系 sexy、啊。
2: 哇！但系佢一只扭法，佢一只扭动咧，你净觉得哇，你真系升活 music 嘅，同埋好 natural 嘅
1: ，natural 啊！佢喺啲血里边嘅个 sexy
2: 系啊，真系。
1: 嗯，
2: 阿杰咧，
3: 就系我队友 Go Style。
1: 啊，高把声好 sexy，
2: 系 sexy， 同埋佢真系佢个 rhythm sense 系好得意，系好威高 style 噶，其实
1: 好正，
0: 好 sexy 嘅把声，靓声王，
1: 靓声王啊！
0: 嗱，啲女仔好冧佢把声噶，
2: 系啊，好冧，
1: 真唔好见到个样住，唔系咯，净系讲电话录音嗰啲咧 ，WhatsApp 真系要准备啲，
0: 讲到玩咩咩，
1: 系啊，
2: 系啊，好
1: 扎
2: 实嘅，
1: 好
2: 扎
1: 实，
2: 好
1: 扎实。
2: 佢又系另一个好似阿杰嘅对比嚟嘅，即系佢又系嗰只一 rap 嘅时候咧就上身，师傅到噶啦，但系平时咧又啊，你真系好
1: 斯文，
2: 好粒水咁样
1: 乖仔咯，佢斯文乖仔嘅，
2: 咁先扎实嘅，
1: 系啊，又拍拍丑丑，
2: 系啦。

0: 小辉一角落 One Music Corner。
1: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2: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3: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宴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1: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 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4: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龟益寿真龟龟苓膏。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
7: 一角落
0: One Music Corner。
8: 音乐人生妙。
9: 阿肥同埋阿杰，暂时你哋觉得你哋最冇 feel 冇 feel 啫，几多种音乐嘅品种 genre？
10: 我系 EDM。
9: EDM， 哇，我都好鬼憎。
11: 冇 feel 啊，可能都真系 EDM。
12: 嗯，唔系电子音乐喎，
9: 我知，
12: 唔系电子音乐喎，
9: 我知，
12: 我
9: 知
12: 边啲，你知边只啊？
9: 我梗系知边一只啦，千禧，
12: 迷向天才六字咯，
10: 系啦，
9: 系啦，千禧中度啦，
12: 一段 chorus， 跟住又系嗰扎啦，音乐，
11: 系，跟住又再翻落去，
9: 系啦，然后个 drop 系一样，等大家都等个同一个 drop 啦，
12: 系啦。
9: OK， 哇！即係嗰陣成多到濫於充數度咧，哇！我去，我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 dance music 嘅，我嗰陣時千禧初係香港最後一浪嘅 rave 啦，哇！然後跟住過咗幾年冚曬啦，冇曬啦，然後跟住你見到一啲有限嘅就全部都係 EDM， 難聽，
12: 難聽到，
9: 然後嗰陣時有一集
12: 真係最中意咯，
9: 噪音到癲嘅 dubstep 喎 ，dubstep 本來可以好有型噶嘛，
11: 勁好聽，
9: 係咯，
11: 本來係本來係 bass 嘅變奏嚟噶嘛，好聽噶，
9: 但係跟住出現咗一陣垃圾嘅 dubstep。
12: 又系咁重複，
9: 系啊 ，OK，EDM 啊，
12: 系
9: 最難忘嘅電影歌曲，又或者電影原聲唱片，
12: 我打翻 Transporting 咯，都
9: 系，
12: 嗯，系 Perfect Day 咯，
11: 系
12: 嗰個畫面，
9: 系 Perfect Day，
11: 可能係 Notting Hill。
9: 啊 ，Notting Hill 啊，
11: 可能
9: 咁 rom com 啊 ，romantic comedy 啊，
11: 我好中意呢套戏，
9: 系
11: 啊，我睇过100次都有，我好中意呢套戏真系，
9: 系嗱，因为佢系，我觉得系一套超现实嘅，
11: 当然
9: fairy tale 嘅电影嚟，
11: 当然啦。
9: 但有阵我哋点解咁中意一啲咁超现实咧？因为现实里面揾唔到嘛，
11: 发生唔会发生噶嘛，
9: 系啊，唔会发生。
11: 而我好中意咯，佢即系 she 一出嚟，哇，真系
9: 嗱，呢只叫铁汉柔情啊，然后阿肥最中意系 Notting Hill
11: 晒，我好乸型，我成日都话系乸型嚟，
9: 系啊。

0: 你记得生平你第一个睇嘅演唱会系边一个？
1: 哥哥。
0: 边个
1: 告别嗰、那个？应该1989年。
0: 哦，89年嗰、那个
2: 系封咪，
3: 系封咪嗰、那个，
0: 封咪嗰、那个，封咪嗰个。
1: 哇！即系留住张飞，跟住可以饮杯咖啡咧，即系
2: 哦，去为你钟情，
0: 去为你钟情。
1: 我一留到，跟住搬屋唔见咗张飞。
0: 哇
1: ！keep 咗好多
0: 年，你唔会走去饮嗰杯咖啡咧？你要 keep 住嗰张飞啦。
1: 而家都唔见咗张飞系。
0: O K， 阿肥咧？
2: 我应该系 Chucky and Oscar。
0: 啊 ，Chucky and Oscar
2: 嚟过香港一次噶嘛？
0: 系系系，嗰时好多日本队伍嚟嘅 ，Southern All Star 都嚟嘅。
2: 耶！我系 Chucky and Oscar， 应该自己买飞睇嘅。
0: OK，
2: 系 Chucky and Oscar。
0: 后期啦，真系自己去睇咗咁多世界各地唔同类型嘅音乐会啦，最难忘嘅音乐会啦。
1: 我有两个，
2: 好多好难
0: 讲啊，两个都讲。
1: Radiohead 94年喺高山嗰个，
0: 我有睇
1: 嘅，有窦唯，
0: 我企喺中间，
1: 我
0: 睇
1: 嘅
0: 中间，我喺中间。我淨睇睇下唔係好對路點啊！我睇緊啲乜嘢啊？佢哋點解可以咁勁噶？
1: 咁啊 ，Tom Jones 發脾氣添嗰日。
0: 係啊係啊，講開 Radiohead， 我嗰陣時90年代中喺商台做《豁達望天空》嘛。我哋星期六晚咧就嗰陣就喺尖沙咀嘅 Music Union 做 live 噶嘛。你知唔知其中一個嘉賓係咩？其中一隊嘅嘉賓就係 Radiohead。
2: What？
0: 嗰阵时嚟香港宣传，
1: 喺连端道上面嗰度。
0: 嗰阵时啱起紧啫嘛，佢哋。Tom York， 就系而家我同佢嘅距离咯，喺度唱 Creep 啊。
2: 哇！
1: 其实我知呢坛嘢，我就去唔到啫。
0: 唐朝嚟过添啊，
1: 我知道有呢单，我知道嗰日。
0: 哇 ！Those were the days 啊，
1: 冇得去。
2: 哇！
0: 系啊，
2: 真系呢啲黄金嘅年代。
0: I was there。
1: Linkin Park 係第一次嚟
0: ，Linkin Park
1: 第一次嚟香港，哇玩得好好啊！
2: 係
0: New Metal 之霸啦
2: ，New Metal 之霸真係
1: 喺現場
2: 真係真係，
0: 哇！同埋佢把聲點解可以行到咁嘅？點解可以 keep 住咁樣嘅咧？
1: 又唱翻歌，
2: 佢好似有個掣踩，一踩就變就著個水喉聲。
0: 唔係，但係 constant keep 住嗰個 level 喎？點啊？你食乜嘢大？
2: 佢係個聲樂老師都搞佢唔通嗰啲嚟嘅，真係。
0: 係。
2: 怎麼可能？又係怎麼可能？
1: 仲要有幸同阿 Chester 食過一餐飯。
0: 嚇？幾時啊？
1: 因為有一次阿 Daniel 啊吳彥祖帶出嚟，佢識個 DJ
2: 啊 ，DJ Han 係佢個 friend，
0: 係嘛？
1: 佢一次嚟香港，跟住約咗喺銅鑼灣食咗餐飯。
0: OK OK， 所以你又估唔到，即係一個 energy level 咁樣嘅人，然後私底下有咁嚴重嘅情緒病，
2: 係
0: 啊，然後選擇走呢條路，你真係有陣時表裏真係嗰隻不一咧。

0: 阿肥咧，
1: 我可能係而家我即刻諗起嘅就係喺日本同成班兄弟去睇一個好重型嘅metal 嘅音樂節，咁跟住嗰陣時有 Pantera、有 Machine Head、有 Sepultura 嗰啲，全部最重型。跟住咧最正係我點解咁深刻咧？就係因為當 Machine Head 出嚟嗰時候，哇！中咗好耐。跟住我哋個吉他手阿奇咧 ，Rest in Peace 奇哥，佢一跳出衝出，一衝出，哎呀，砰！即刻咬殘。跟住我喂做咩啊？奇哥，跟住哎呀，仲咬住茶烛，哇！跟住我喂埋嚟一边唞唞好啲喎，跟住扶咗佢埋一边，佢咁样，好
2: 哇！你桥段好 miss 啲边啊？
1: 佢一出哇，跟住哎呀咬柴，
3: 好笑！
1: 唉，奇哥好挂住奇哥呢下，
3: 陈素人啫。
1: 好正，
3: 好正，
1: 好正，系咁嗰个系我其中一个好深刻。另外咧就系 Con 嚟香港
3: ，Con
1: 系啊喺会展，
3: 会展
0: Con 哦 Con 你有睇啊 ？Con 我就冇睇。
1: 会展啊，好好，哇，中意咗好耐啊嘛。
0: 系
1: 嗰阵时出录影带，我喺我屋企成班煲到饼底炒晒嘅，吓嚟香港，哇去睇啊！你仲有得玩添，你仲
3: 系玩啊玩，我上台同台添。
0: 系啊，
3: 佢之前我玩
1: 倾荔枝，
3: 倾荔枝只歌。
0: 哦，哇！
3: 即係做 supporting， 因為
0: 做 supporting
3: 係啦，即係踩過同一個台。
1: 係啊，
0: 係係。
3: 耶！
0: 另一條問題就係一首令你喊過嘅作品，嗱，真係要表現你哋嘅鐵漢柔情啊！
3: 嗯，
1: 哇，好多喎。
0: 係咯，即係我成日都覺得我哋喜歡音樂，
3: 我覺得比較難喊。
0: 我真係好容易喊嘅，係起雞皮啊，同埋
1: 係我聽海啊，
0: 聽海啊，居然係
1: 張惠妹聽海。
0: 哦，哇！
1: 我成日聽到都我好感觸啊，會唔知點解？可能老啦，老咧啲感情零舍泛濫啊嘛。
3: 阿龍大嘅小鳥咯，
0: 哦，阿龍大嘅小鳥啊，
3: 係啊。

0: 小辉One Music Corner。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1: 晚上9:3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期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8%。

0: 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湾区声势力。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poodle，小poodle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走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啦，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啲类似假牙嘅嘢套上个牙齿个表面。最大嘅好处就是做出嚟嘅效果系好持久，但系牙齿个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先至可以黐到上去。
7: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5: FM 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音乐可以更音乐。
10: 梁兆辉
11: 一角落
12: One Music Corner。
9: 音乐人生妙。
13: Music is the answer。
14: 阿斐同阿杰最想同边个音乐人合作？而嗰个音乐人系唔可以请你哋食柠檬嘅。
15: 我谂过系Mix Master Mike。
14: 嗯，
15: 如果可以同佢做一个 show， 去帮你做 DJ。
14: OK，
15: 咁就正。
14: 啊 ，Mix Master Mike，
15: 即系好似 Beast Boy 有个 live，
14: 我知
16: 系
15: 一个人喺上面。
16: 哦，系。
15: 如果咁样帮我哋，哇！如果六月嗰场 show 系去，
16: 哇，恐怖。
14: 唔系任你谂，梗系 Think Big 啦。
16: 系咯，
14: 系啦。
16: 咁好啦，你谂咗个最劲噶啦，就系 Mix Master Mike 啦，唔使再讲啦，呢个最劲啦。
14: OK， 任你可以加入任何中外一队乐队，然后你可以拣埋你可以喺乐队里面做边一个嘅位置。
15: 冇乜位置可以做，
16: 都系帮手搞嘢，
15: 整烂啲啊，
16: 整烂佢张图，整弯佢都得。冇乜冇，真系唔知喎，真系做下 Roadie 帮手拎下吉他啊，换下线。
14: 咁边队啊
16: ？Red Hot Chili Pepper，Red
14: Hot Chili Peppers。
15: 嗯，
14: 哇，最近 Flea 推咗一张Jazz Album，Solo Album，
16: 劲啊！哇，佢吹口几劲啊！
14: 佢吹 Trumpet 啊嘛，
16: 系啊，
14: 因为原来佢未玩摇摆同埋 Bass 之前，佢
16: 玩 Jazz
14: 第一步，系啊，佢就系玩 Trumpet 咯，
16: 系啊，
14: 真系劲，你估唔到，
16: 叻人嚟噶，画画又劲，
14: 佢得咗六噶啦嘛，因为其实
16: 得咗六。
14: 你點會諗到啫？當年呢、這、一個
15: 過度活躍噶嘛，
14: 過度活躍啦，同埋癲噶嘛，喪噶嘛。當年淨係著住隻襪咁啊走出嚟彈皮，
15: 襪可以唔著噶啦，你
16: 係搞錯要我戴啊嘛，佢嬲咗啊！
14: 佢以為咁叫 safe sex 啊！
16: 佢以為咁樣咪著咗咯，
14: 著咗咯，
16: 喂唔可以裸睇啊！我冇啊，
14: 係啊，同埋啱啱好就遮住，唔可以見到嗰啲，啱啱好唔會多唔會少。
16: 笑死
14: 阿傑咧，任何對我都。
15: 一齐同华哥一齐唱，可以同华哥一齐唱歌。
14: Good choice， 你可以任意将中外一队已经拆咗火嘅队伍复活过嚟，会拣边一队
15: ？Nirvana，
14: 嗯，
16: 拆咗火嘅队伍，
14: 总之唔存在
15: 啦，即系
14: 唔存在嘅一队。
16: 唔存在，咁可能 Anodize 喎
14: ，Anodize，
16: 嗯
14: 嗯。上次佢哋就異口同聲話：，誒，梗係 Beyond 啦，咁
16: ，OK，
14: 都係 Good choice，
16: 誒，一定係啦，
14: 嗯 ，OK。暂时你哋最满意嘅作品，嗱，不如咁样讲啦 ，LMF 又拣一只，然后跟住24秒又拣一只。
16: OK，LMF 最满意嘅作品啊，
15: 我系揸紧中指，
14: 揸紧中指，
15: 系，我觉得成个 flow 成只歌，
16: 嗯，
15: 大家都做得很好，系，
16: 好好一齐咯，
15: 好一齐，
16: 好一齐咯，
15: 个 message，
16: 个 message 同埋个谂法，大家都系一致嘅，
14: 嗯，
16: 只歌又真系。
15: 起承轉合又正，
16: 幾夠力，幾夠力，直頭係，我都好中意。
14: 嗯，
16: 廿四秒啊，
15: 你
16: 我自己中意 MLY，
14: MLY， 我都中意 MLY，
16: 我自己中意 MLY， 我 有 feel 寫，呢個歌係我自己寫咗歌詞先嘅，因為冇底個底未有嘅，我有 feel 寫咗扎歌詞，同阿 Eddie 傾，喂，我寫咗啲咁嘅嘢，跟住我 rap 俾佢聽，佢喂正喎，跟住就大家類似咩音樂好咧，要點啊，一齊度下度下度度咗而家呢個版本出嚟，
14: 個黑白 MV 又有 feel，
16: 有 OK 嘅，
14: 係啊，我好有感覺啊，我嗰陣時聽嘅時候，亦都當然喺嗰個階段啦，即係大家動彈不能嘅時候咧，即係其實你完全說穿咗好多香港人嘅困境啊！
16: 多謝多謝，
14: 大家都需要嗰個出口位啊，即係未必唱完之後、呻完之後，個困局冇咗嘅，但係我就覺得要令大家覺得I'm not alone，
16: yeah,
14: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0: 暂时最唔满意嘅作品，后悔嘅作品，
1: 后悔，
0: 又或者今时今日我玩我唔会咁样玩。
2: Pala Salut， 我会拣
0: 边只话
2: ？Pala Salut，
0: 哦 Pala Salut， 点解？
2: 因为嗰阵时系用想扮 B View 把声嚟 rap 嘅，我觉得而家听翻诶。多咗
3: 都唔係啊，幾得意啊，有啲新意咯，起碼即係
2: 唔想大家啲個聲係咁樣通，即係突然間，嗰陣時係想即係模仿 B View 咁樣咯。
3: 係
2: 你咧？
3: 我諗唔到，因為隻隻都唔係咁好，所以都誒，求其抽一隻都有唔滿意嘅。
0: 係
3: 啊，冇話最唔滿意，唔滿意就唔滿意。
2: 即係想六個啫，如果
3: 係哦，如果想六個。想六个可能 Do you know me？ 我可能想六个咯，因为佢因为有一段咧系之后补录咧，个声有少少唔夹，跟住我哋又懒话唔又唉唔使啦，即系其实应该重新录一次咧，成个一气呵成会好啲。
0: 系，不过冇得去系后悔嘅，即系因为嗰就算有即系又系 new young 啦，即系 mistakes are important，
3: 系咯，
0: 同埋即系嗰个 mistakes 或者个错处嗰个 flaw 咧，其实记录咗嗰个时候最真实的。
2: 有一只歌我都想录过，我想讲
0: 边只？
2: 我未讲过，就系爱是。
3: OK，
0: 边个段落就系你嗰段啊？
2: 系啊，自己嗰段啫。
0: 你因为咩啊？
2: 你记得嗰次我哋四廿八个钟冇瞓。
3: 系，我哋爱事嗰阵都系四廿八个钟冇瞓。
2: 我四廿八个钟冇瞓过去录呢只歌，

0: 系朝头早七点六。
1: 点解会四十八个钟冇瞓过？
2: 去玩啦、
0: 啊！第一日去玩啦、
2: 啊，去玩、啊。
0: 第二日就即刻
2: 拍下坡哥嘅 MV 啦、
1: 啊，
0: 香港一定得，
2: 系
0: 香拍咗一日噶啦，
2: 拍咗一日，
0: 系啊，好攰个人已经好攰，但系阿飞哥啊，只歌听朝一定要交，
2: 系
0: 华纳一定要收货，咁、啊、嗰晚即刻写，朝头早七点六，
1: 仲系之前嗰晚写噶咋，
0: 系。
1: 咁蚊水啊！
2: 幾勁，咁樣都可以編到隻咁經典嘅作品出嚟。
0: 嗰晚寫啊，
1: 又或者係將錯就錯啦，即係可能有少少借皮咧，你先至有 feel 啊。
0: 有咩感情上嘅，即係攞咗少少意見啦。啊，你有啲咁嘅嘢啊，
2: 你問阿奇哥啱啦，
0: 係啦，即刻寫咯。
1: 佢最多感情衝撞。
0: 寫完之後，朝頭早七點啦，仲要錄埋，所以我把聲係已經係掠曬嘅，係啊。
1: 哦，
2: 可能就係咁樣先至夠嗰個情緒，就係咁樣先。
0: 好攰，好攰，翻到屋企已經係
2: 散曬，
0: 散曬。
1: 原來一隻咁經典嘅作品背後係咁嘅，咁頻臨嘅，原來
0: 講出嚟嘅啫。

0: 梁兆輝一角落 One Music Corner。
1: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2: 唔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唔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30，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同埋湿疹皮肤问题，仲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3: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4: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5: 老豆同仔
6: 一齐开麦，
5: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6: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7: 星期六晚上11:00至凌晨1:00，新城资讯台。
5: 我是阿 Ben 李又毅，
6: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5: 扯到系。

0: 梁兆輝一人角落 One Music Corner
1: 音樂人生秒 Music is the
2: answer。 阿斐同阿傑，但是當然我要講我自己最深刻的你們的一首作品，但是臨尾的時候先講一下，問多一條問題，就是必答題，就是 According to 阿斐同阿傑， What is Hip Hop to you？Hip Hop 是什麼來的？在你眼中
3: 我很不 Hip Hop， 其實
4: 是即如果真的很 typical Hip Hop， 我們你見我們打扮又不 Hip Hop， 我們又不喜歡 show off， 又不認不是很認叻，即是 Hip Hop 給人的黑板印象比較就是很 show off， 我最厲害，今年最大條鑽石會鑽，
2: 很暴發戶，澳洲那種，
4: 即是那種的嘛，而我們不是的。我想最 hip hop 嘅，我谂系我哋好识得尊重人，而亦都好希望人哋尊重翻我哋，好
3: respect
4: 听我哋讲乜嘢，我都会好留心听你讲乜嘢。呢样系如果你话 hip hop 咁最 hip hop 爱咯，系呢一样咯，其他即系好门面嘅，我哋完全唔系啊，我哋唔够胆认话我哋好 hip hop。
3: hip hop 系一个娱乐，其实对于我而家嚟讲，娱乐即系所有嘢都系令你开心嘅，即系 hip hop 系。即是你说刮 Bitty 啊，你做完一幅作品你自己开心啊，
2: 是
3: 即是这样东西是人生里面一个娱乐，其实是
2: 看似很简单，但我想在今时今日这个世代里面，当那么多东西我们都即见不到个未来的时候，懂得去自娱寻找快乐，
3: 跳舞也是开心的，
2: 很
3: 困难的 hip hop 跳舞也是开心，
4: 必须要，但必须要令自己开心，想令到人家开心之前令自己开心，
2: 还有凝聚很多人要一起记住要懂得寻开心，
4: 这
2: 样很重要，
4: 这
2: 个连结真的很重要，
4: 好啦，到你最欣赏最喜欢我哋嘅作品啦。
2: 咁啊，当然祝你上嚟，梗系要宣传下新歌先啦，系咪先？

0: 嗱，因為我譬如對上一次佢上嚟嘅時候，就啱推咗即係 Back for the Summer，
1: 係
0: 頭先都講過，我好中意啊，因為都係90年代嗰陣時做電台，即係播嘅好多搖擺嘅曲式嚟，突然間哇嗰、那個 Summer 嘅盛夏又翻翻嚟。但係你哋嘅新歌就另外一件事就係、Night Drive，
1: 係
0: 走好 electronica 啦，有啲 down tempo 啦，好 atmospheric 啦，
1: 係啊，
0: 勁 auto tuning 啦，
1: 係又唔算好勁嘅，起碼都仲聽到你唱乜嘅，
0: 係係。
1: 而家新嗰啲就。auto tune 到你就聽唔到，淨係要個 feel 噶嘛。我哋都仲聽到我哋唱乜嘅歌詞。
2: 因為我哋呢 auto tune 咧，即係我哋未玩過，想試一隻。
1: 係，
2: 整一隻喂有。
0: 係咯，我就覺得你以前冇玩過喎，而今次呢
2: 第一次
0: 勁喎。咁你哋，我唔知道你嚟緊有冇新碟啦。咁到底係咪會玩邊科啦？因為兩隻歌咁懸殊咧。
1: 係、主要係因為聽咗個 beat 之後咧，我哋就有一次夜晚成班人你做完嘢定點樣？播個 beat 嚟聽啦，播 beat。

0: 咦，喂，夜晚揸车听几好 feel 喎？咦，不如整只歌讲夜晚揸车咯。嗯、喂，好喎、啊嗯、，Night Drive 唔错喎、啊。咁、嗯、就有咗呢个 topic， 今日大家自己翻去写咯。嗯，系啊。咁就 Ghost Star 好快又交咗啲嘢出嚟。咁、嗯、我又系好快，突然间有 feel 就即刻写写写。跟住咦，冚埋，嗯，好似几好、啊。咁大家各自再交啲嘢出嚟、嗯，就冚咗只咁嘅歌。咁你 Auto Tune 我哋平時都好少用。嗯、今次 Eddie 就話，不如落 Auto Tune， 令到佢嘅迷離啲嘅感覺。
1: 係
0: 嚇。咁、啊、但係喂，原來好高難度嘅，因為真係要唱啱個音先去到噶嘛。係。即係你唔係話求其 rap 咗，然後佢幫你扭係好難聽嘅。係。一定要唱啱啲嘢，佢領去先至。做到嗰個好聽個 flow 出嚟，咁我哋都係啱啱接觸幾個落後啊，人哋玩十年都有，我哋家先嚟玩，咁但係
1: 而家 AI 啦，做咩我都做啦，
2: 一十秒鐘嘢歌咯，
0: 咪咯，整幾個版本俾你，
1: 係啊，個而家個用新爐添啊，
2: 新爐
1: 係咯，係咯，
0: 咁啊變咗出到嚟個效果，我哋真係幾建議大家聽呢隻歌，係夜晚揸車聽，係好唔同，
2: 或者坐車
0: 聽係好 feel 嘅，
1: 最好冇咩街燈添，係啦，好幽暗。OK， 咁、但係我聽嘅時候，我第一時間咧，我諗起就係、是十零年前咧 ，Ryan Gosling 嗰套 Drive，
2: 好正，
1: 哇，真係
0: 型啊！
1: 哇，套戲真係型到啦，
0: 世紀 kiss 啦，嗰個喺個 lift 嗰度，
1: 咪咯，
0: 世紀 kiss 嚟㗎嗰個。
1: 哇 ，Ryan Gosling 直擺 pose 由頭到尾都型到，因為成套戲咧個故事係唔重要嘅，因為成套係講個 vibe 啊嘛，
0: 嗰套嘢好嘢啊！
1: 哇，真係型到爆！我成覺得你哋嘅新歌擺喺影形聲上邊咧，唔覺得有問題嘅，
2: 唔會帶咗出嚟，
1: 得噶，
0: 多謝你，呢個係好大嘅讚你。

0: 即係新科技咧，你首次用到 auto tuning 啦，頭先我都講到 AI 啦，即係今時今日，哇！真係無啦啦，即係寫幾個 prompt， 咁然後跟住用 Sunno， 而家好多啲即係知名監製都開始用 Sunno， 但係佢哋用得聰明嘅，即係譬如話係某啲 parts 就擺落去用 Sunno， 咁但係即係成隻歌都係自己砌出嚟，咁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哇！你就算上 Spotify。你而家上 YouTube 都係
1: 勁
0: 多歌扮係 artist 扮對真 band， 你基本上已經分唔到。哇！呢個世代好得人驚，你點睇呢一個即係 AI 主宰音樂嘅年代咧？已經到咗添。
1: 係，我自己聽幾多嘅，
0: 係
1: AI 嘅音樂，我自己聽幾多嘅。咁我發覺開頭聽好聽嘅，聽聽下，咦？未有靈魂嘅佢哋，我唔敢話冇，係未有啫。你知佢不斷每個小時每個分鐘學習緊啊嘛。咁我對我嚟講就係、是，既然佢咁厲害，要正面去學認識佢。究竟係咩嚟㗎？點樣用啊？點樣落個 command？ 點樣落個指令，令到佢可以幫到我做到嘢啊？係啊。咁我覺得正面學佢係。要咯，必須咯，
0: 係啊，同埋要 master 佢咯，其實基本上，同埋我覺得而家就算 AI 泛濫咧，我好中意外國而家新一個新嘅 term 啊，就係 AI slop 啊 ，slop 啊，即係 AI 嘅垃圾嘢， okay. 因為你一睇就知道嗰個 AI 嘅美學觀嚟嘅，係啦，你認得到係 AI 嚟嘅，咁我覺得哇，原來我哋仲有嗰個 awareness 識得分啊，
1: 係
0: 啊，咁同埋即係 AI 你見到咧，尤其是詞咧，因為你哋兩個都寫詞，
1: 係
0: 詞咧，佢寫得可以好工整 ，rhyme 曬，冇問題嘅，啱曬音嘅。但係問題是你見到佢啲套路咧，
2: 好老土
0: 㗎，即係因為佢都係 base on 佢 read 過同埋 learn 過喺互聯網亂有啲咩啊嘛，
2: 未夠成熟㗎。而家你講廣東話詞啊，
1: 廣東話就直情差添啦，
0: 一定差。
1: 但係國語英文咧，你愛嚟譬如啦，整隻俾女朋友老婆送啊，整隻歌
0: 係啦 ，OK 嘅 ，OK 嘅，
1: 開心到暈低嘅，
0: 係
1: 開心到暈低嘅。你只要將你哋嘅經歷啊喺邊一度啊，發生過啲咩？你俾啲字佢，
2: 佢就有，
1: 佢幫你砌一隻歌出嚟嘅。國語係好靚，
2: 真係噶，
1: 好靚。
2: OK，
1: 係咁，我覺得咁樣玩，我嚟做下呢啲小意思、心思。OK， 你話要出街，可能
2: 佢代替唔到廣東話，
1: 未必得咯。我唔知國語可能都得，但係廣東話暫時未得，因為我哋試好多次。

0: 我哋几想，我哋几想啊，
1: 玩下
0: 系咪先？但未得咯，真系佢未通到，但系唔系唔得，未啫，系啊，迟早都得噶，
2: 系
0: 迟早都得
1: 噶，好快得噶，
0: 系啊，即系我即系嗱，实会有人咁做噶，将黄伟文、林夕、林振强、黄沾呢啲人嘅歌词，你怼晒落去，然后你话俾佢听，我要点样，我要点样。你俾啲時空佢，俾個地點佢，俾啲人物佢，跟住喺嗰度你做啊，
2: 就合成咗出嚟啦，
0: 合成咯。
2: 咁但系咧，我覺得係啊 ，AI 即係遲早係去到一個咧無遠忽界啦，同埋真係可以好叻，同埋可能冇咩破綻嘅地步咯。但系咧，其實有一個趨勢就係咩呢？大家都知道 AI 其實佢喺度抄緊互聯網啲嘢噶嘛。但係抄下抄下咧，佢一定會去到個樽頸位。因為而家你見到互聯網出現幾多嘅 content 係咩？係 AI 嘅 content 咯。即係話日後嘅 AI 係 AI 抄翻 AI 咯。咁所以佢會去到某個 level 就會停咗噶啦。其實，可能會越嚟越差添啊。
0: 我唔夠膽咁去預測，但我估好快會有人。真實嘅人去抄 AI 嘅嘢，然後當係自己嘅作品，然後攞出嚟販賣。我覺得而家市面都有嘅。
2: 係啊，好驚嘅。而家連好多啲影像，你 YouTube 見到嗰啲咧，你見到哇，點解啲人群咁工整嘅咧？你望下先知道，哦，原來 AI 做嘅。
0: 係啊，係啊。
2: 咁所以我覺得嗱 ，AI 冇得避嘅啦。但係其實 AI 嘅出現咧，其實係逼我哋突然間要逼埋我哋去牆蓋去反映，到底咩為之係人呢？humanity 係咩？
0: 人性係咩咧？
2: 人性係咩咧？同 AI 唔同嘅地方係咩咧？我覺得呢個係 AI 俾我哋最大嘅 challenge 同埋功課。今日就天南地北啦，捉住兩位嚇、啊，我哋都係來自古遠年代嘅人，
1: 屋村仔
2: 係啦，屋村仔由屋村仔去到今時今日嘅有啲人覺得眼中就係飲紅酒嘅中產啦。亦都由即係、就是、由亞龍大又話 Dark Entry LMF 去到今時今日嘅24尾啦。咁喜見我哋都。是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在这个好像看似我们摸不透的年代里面用我们的方法因为我觉得时代再不济我们更加要提醒自己要兴高采烈地活的
1: yes
2: 这个才最重要
1: 实在讲得太好
2: 是实在要临尾我真的要讲下我自己印象最深刻你们的作品我要选的是回屋企
1: 啊
2: 哇在那段日子听的时候我直情毛管动
1: 是
2: 即是真的即是出自心底我觉得很感动即是尤其是里面那几句就是无论你去到几远都记得要回家米劳气米泄气这个是我们身处很泄气令人很泄气和沮丧的年代但记住去到哪里都要回来这个是香港我们生是香港仔死都是香港仔的家
1: 对
0: 对
2: 不要劳气不要泄气因为我哋要斗长命，
0: 真是
2: 多谢阿肥，多谢阿杰，
0: 多谢你，
3: 系
2: thank you，thank
0: you，yes， 好高兴啊，好开心呢个访问。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再后分批上楼安排进入第13日，政府表示今日开放宏泰阁中层的5个楼层和宏盛阁低层的10个楼层，共有119户457个居民返回单位，整体秩序良好，住户平均逗留时间大约2小时23分钟。在支援个案方面，综合讯问处今日收到12宗求警协助个案，主要涉及遗失现金和金饰，警方成功协助4宗个案寻回失物，另外有4宗怀疑财物已经遭焚毁，余下4宗就没有搜掠痕迹。此外今日录得3宗身体不适以及1宗寻求心理辅导的求助个案。北区医院有病房爆发内曼古霉素肠球菌感染，除了早前公布的4男1女受感染之外，今日再多一个75岁男病人确诊，但没有感染症状，有关病人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院方早前表示一名79岁男病人率先确诊，医院随后展开追踪筛查，再发现其余5宗个案，当中一个94岁女病人早前因为自身疾病离世。院方指出所有确诊者都没有出现相关感染症状，北区医院表示会根据指定指引继续对病人的紧密接触者展开追踪调查，并会执行多项感染控制措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目标今年中招标，明年中批出合约，预计2033年完工通车。当局会在标书的评审机制中鼓励投标者加快或尽早分段落成项目，并要求专营公司在设计上保留日后延伸至慈云山和宝林的可行性。当局已经拟定项目的财务安排，详情将适时公布。隶属于也门政府的也门海岸警卫队公布，接报一艘邮轮在该国舍卜沃省沿海海域遭遇武装劫持，通报话根据初步信息，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登上该艘邮轮并实施控制，随后将其驶往亚丁湾方向，怀疑向索马里沿海移动。事件发生之后，也门海岸警卫队已经启动行动，从亚丁派出两艘巡逻艇，并从舍卜沃增派小型巡逻船展开搜寻和跟踪，相关行动仍在持续推进。同时也门方面已经同在亚丁湾活动的国际伙伴和相关机构展开协调，目前已经确认邮轮位置，正继续跟踪。北约发言人哈特表示，北约正同美国方面沟通，以了解美国计划缩减驻德美军决定的细节。哈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这项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国防投资，并在北约共同安全上承担更大责任。他指出，北约盟国自去年在海牙北约峰会同意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 以来，已经看到相关进展。随着北约持续朝向一个更强大的欧洲，亦都更强大的北约迈进，联盟仍然有信心履行威慑和防卫职责。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较早时都表示，美国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撤军是可预见，欧洲人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多责任。德国联邦国防军加大并加快装备采购力度，以及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宣布，美国将会从北约盟国德国撤回5000个驻军。奥斯卡主办机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修订参赛规则，明确规定各族演技及编剧奖项的作品必须由人类执行，禁止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角色或剧本参赛。新例将会在明年3月举行的奥斯卡金像奖正式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0: 信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期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8%。
4: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衣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5: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6: 屋企出面好多曱甴啦、螳螂啦、蚁啦，即系想话俾我知佢哋嘅存在咁样咯。
7: 个大仔有一晚无啦啦抱住只狗，因为佢话同只狗要行天梯啊。
8: 佢变到好恐怖啊，好嘈，好残忍啊！
9: 感情上就一直都唔系好顺利啦，遇亲嘅男人都系会家暴啊，或者脾气唔好啦。
10: 点解我每次一翻到屋企就个意志好消沉啦？每日净系想匿埋喊，就系、是、想咁样，唔知点解我自己控制唔到自己，
11: 都会去死嘅。
12: 喂，你好，呢度系命运解惑师第二季，有咩可以帮到你？
13: 喂，睇住嚟啊！
14: 好，你睇住嚟啊！

又是不是真的想经历呢？ Honey Punch 将想知又怕知己这种心情唱出来和你分享。为爱令眼泪会放真的脚黄伟文、伍乐成度身打造 Honey Punch 2026年第一首主打歌。

0: Money Punch 全新派台歌《楼上的姐姐》。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同你一起应征 DSE，
2: 一起听下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点讲啊！
3: 年轻人一定会觉得呢件好大件事啦，不过咧，佢觉得大唔大件事咧，都好睇我哋家长点样去睇呢件事嘅。有啲家长譬如安排定啲出路，无论你考成点，你都可以有机会去海外读书嘅。可能睇翻我哋自己仔女嘅能力，去读好似科学师啊，或者专业嘅一啲嘅科目咁样，亦都系要早啲去安排，帮佢去谂啊，倾下嘅时候，年轻人就会觉得，哎，其实咧父母冇嗰个期望啊，都唔系话哇，你一定要事必一定要入到大学啊，或者一定要几多分啊咁样。家长谂法变咗咧，提供嘅选择唔同咗咧，个年轻人即系压力就会少咗好多。
1: 逢星期日下昼2-3点，可怜天下父母心，陈心怡、丁丁一齐撑你。

0: 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1: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0: 梗系冇啦。
1: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0: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1: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2: 晚上10:34，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期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8%。
5: 4月21号至4月27号期间，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位置先有呢一首，播放次数一。

0: 42次。春季嚟啦，春季再遇佢哋 IDG Bubbles。阿君同樣係首次上榜，播放次數150次。用歌曲展現佢哋自信同埋魅力 ，Baby Savage 佢哋係 Fever。一上榜嚟到冠军嘅位置，重新演绎《没有翅膀的天使》，刘德华加上姜涛，播放次数151次。飞，我伴你飞，加我为你起。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阿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3: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至11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1: 用羽毛球拍
5: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5: 第二届
1: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5: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要落泪，落泪仍要一个面对，无谓的苦累，怎么不忍失去？其实我不怪谁，在你掌心里，偏偏我要孤单。

0: 啱听过几首歌曲作品啦，有 Sammy 郑秀文嘅《万物有时》，接住系胡鸿钧《明知故犯》，仲有跟住落嚟关心妍《空心人》。
1: 忘记我有生命，复习每个表情。

0: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1: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2: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家宴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0: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 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3: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通讯事务管理局致力推动香港的 5G 发展， 5G 提供高速、大容量及低时延通讯，配合各种创科应用，将不可能变成可能。例如以 5G 支援遥距手术和诊症，遥距智能监控地盘安全，传送声画同步的超高清视像，实现万物互联，令生活变得更美好。 5G 启发无限可能，详情请浏览 5G.gov.hk。

听过有属于 Beat Friday， 单一个字，歌名叫做《迷》，接住是潘超同《乖乖》，仲有张敬轩《Sweet Escape》。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一点。

0: 清单。发言人表示，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唔好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赖清德较早时喺社交平台发文话，佢已经飞抵斯威士兰，并感谢斯威士兰不畏各项外交同经济压力，透过行动为台湾嘅国际空间发声。赖清德原定上个月22号出访唯一非洲邦交国斯威士兰，但出发之前遭塞舌尔、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三国临时取消其转机飞航许可，而被迫取消行程。但斯威士兰国王姆斯瓦第三世派出私人飞机到台湾，在事前未有公开下接载赖清德到斯威士兰。南韩外交部公布，南韩外交部长赵显艾曼应约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通电话，双方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齐向赵显介绍了伊朗就美伊谈判等情况的立场。赵显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稳定对全球安全和经济的影响，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和稳定。他指出，包括南韩在内的多国船舶仍然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入面，所有相关船只的安全通行需要得到保障，双方商定将就相关事宜继续保持沟通。巴郡前行政总裁巴菲特赞扬继任人阿贝尔的接班100%成功，自巴菲特掌舵60年来首次退居幕后举行的巴郡股东会，亦都是巴菲特接班人阿贝尔的首场公开压力测试。巴菲特坐在观众席第一排，他接过咪讲，全位比阿贝尔是巴郡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100%成功，并表示阿贝尔完成了他过去所做过的一切工作，甚至做得更多，是正确的人选。阿贝尔透露，他将他$1,500万的税后薪酬全部用于购买巴郡股票，并计划在在任职期间每年都这样做。除了巴菲特出席的股东亦都盛光熠熠，包括著名演员标梅利和将会在9月卸下苹果行政总裁职务的库克。但有记者现场观察发现，和巴菲特主持期间相比，今年排队的人潮明显变少。粉岭绕道东段听朝早8点通车。发展局局长令汉豪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的用地和基建已经进入收成期，通车只是开始，当局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并会做好香港首份5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令汉豪在通车仪式致辞时指出，绕道通车之后，上水和粉岭居民进出九龙的车程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并配合区内今年陆续落成入伙的首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能够应对未来人口增加而加重的交通负荷。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目标今年中招标，明年中批出合约，预计2033年完工通车。当局会在标书的评审机制中，鼓励投标者加快或尽早分段落成项目，并要求专营公司在设计上面保留日后延伸至慈云山和宝林的可行性。当局已经拟定项目的财务安排，详情将适时公布。陈美宝在网址指出，为了合适新型集体运输系统公开招标的同时，当局亦都积极推动设立全新规管框架，不但让系统营运商清楚掌握政府要求，亦都能够因时制宜，全面立体和具效率地作出规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8%。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哇！屋企出面好多曱甴啦、螳螂啦、蚁啦，即系想话俾我知佢哋嘅存在咁样咯。
4: 个大仔有一晚无啦啦抱住只狗，佢话同只狗要行天梯嘅。
5: 佢变到好恐怖啊，好嘈，好残忍啊！
6: 感情上就一直都唔系好顺利啦，遇亲嘅男人都系会家暴啊，或者脾气唔好啦。
7: 点解我每次一翻到屋企就个意志好消沉啦？每日净系想匿埋喊，就系想咁样，唔知点解我自己控制唔到自己。
8: 我要报警嘅。
9: 喂，你好，呢度系命运解惑师第二季，有咩可以帮到你？

0: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1: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亲在度行。
2: 欢迎大家收听
3: Band 同 Band 亲取道行。
2: 我阿 Band， 你有艺，
4: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2: 仔啊，我哋今日请嚟呢一个组合咧。即系
4: 轻熟啊，
2: 轻熟男子组合啊，
4: 冇错。
2: 咁你同大家介绍下，
4: 嗱呢两位咧都系我好朋友嚟嘅。咁咧佢哋咧分别就系听空啦、何俊廷啦，同埋 Travis 欧国成。咁啊，佢哋两位咧就以呢个全新嘅轻熟组合 One Take Off 咧就嚟现身啊，亦都同我哋讲下佢首新歌咁样。
2: 嗱，咁啊十一点半到啦，咁啊呢对咁嘅我哋叫做。点解叫做即系轻熟咧？就佢就啱就未到中年，即系中年咁上下啦。
4: 轻中
2: 新中年
4: 啊，新中年，初中啊，
2: 初中年。咦，都好啊，初中啊，
4: 冇错。
2: 诶 ，OK， 好啊。咁啊，十一点半到啦。咁啊，有好多好歌听，同埋听下。即系我觉得佢哋都系小朋友，因为即系。你我永遠覺得你小朋友咁一樣，佢同你年紀差唔多
4: 嘅
2: 啫喎。
4: 係啊，因為我哋都係之前有啲相識嘅，都有啲唔同嘅合作喺一齊玩過一段時間嘅。
2: 嗯，同埋一啲比賽嘛。
4: 係、大家都係呢個選手出身，我哋三位都係同一個選手出身添。
2: 哇！
4: 係啊，所以真係非常之多嘢可以同大家傾。
2: 冇錯啦，哇！咁啊，跟住落嚟嗰啲時間就會交俾你噶啦，十一點半之後，好多嘢傾。OK。啊，咁我哋而家開始天氣越嚟越熱啦，香港嚟講咧都應該有唔少嘅水上活動嘅。阿仔，你自己中意咩水上活動多？
4: 嗱，其實我最中意玩嘅就係wakeboard
2: 啊。
4: 咁啊，好耐之前，因為我本身我好中意滑雪嘅。所以我就覺得
2: 哦，係喎，
4: 平衡喎，有得揀嘅話咧，嗰陣時我未試過玩 wake surf 佢哋或者更加似，不過咧個速度感冇咁快
2: ，OK，
4: 慢啲嘅，因為 wake surf 咧就係唔使掹住條繩嘅，就喺個浪裡面咧就唔使掹繩咁玩嘅。咁但 wakeboard 咧個速度感咧就快好多，
2: 因為掹住條繩，
4: 掹住條繩啊嘛，係啊。咁所以我通常都係最中意玩 wakeboard 多啲，但係咧 wakeboard 咧有個好處就 wakeboard 咧一搭咧。就好型噶啦，
2: 系嘛？
4: 速度快啊嘛，
2: 咁啊系喎。
4: 你一食水就噗就入水入得好劲。
2: 哇！我啊睇过啲片啊，你拍嗰啲啦，咁啊都滑得几过瘾。系咪真系要有啲咁嘅底先可以玩到呢啲咧？
4: 嗱，其实又唔系嘅。有啲朋友咧，好多时候我哋去啲即系新闻嘅时候去啲船嘅 party 啦，我哋船 P 啦咁，好多时候都系由呢一个项目。
2: 系
4: 咁，全部有好多都系新手，其实未玩过嘅。
2: 系
4: 咁，其实第一次都上到水。
2: 哦，咁好啊！
4: 唔少嘅人係第一次可以上到水，所以其實佢個門檻唔算好高。其實總之聽教練講就得噶啦，就唔好以為自己嗰套啊，總之100%聽教練，咁就好快可以上到水。上到水咧就唔使驚啦，可以慢慢試。
2: 今年嘅暑假咧，我今次咧，因為我考咗個船牌咧，都好耐啦。今個暑假我諗都要出去揸下船先得啦。
4: 你好耐冇掂過
2: 啦，好耐冇掂。同埋咧，或者玩下嗰啲 jet ski 啦，即係嗰個水上
4: 電單車。
2: 啊，水上電單車，大家要知道啊，香港玩水上電單車係要有船牌嘅，先可以玩嘅。咁我可以玩嘅，開心嘅。
4: 但你可以送，即係你可以坐
2: 一個人
4: 噶嘛？
2: 坐一個人得，但係揸嗰個係一定要有船牌嘅。
4: 嗯，
2: 係啦，
4: 我記得香港我都玩過一次，就係好似你咁樣。但係佢嗰啲玩法咧，就係唔係就咁向前衝嘅喎？佢係專登揾啲即係大船行過嘅時候咧，有啲大浪。專登鏟著成架船飛起撞落去，
2: 哇！使唔使啊？
4: 佢哋專登咁玩噶，佢 jet ski 嘅玩法係咁樣嘅，
2: 哇！
4: 就唔係淨係向前快咁簡單嘅，
2: 係嘛？係
4: 彈成架船叫彈起，好似有離心力咁，成架船彈起。
2: 咁啊，如果唔係，好似誒點樣學下？即係等於你揸架電單車，
4: 就好似卡丁車咁咯，水上卡丁車。嗱，其實咧而家國內都好興，就係叫水上卡丁車，就一個即係一個。area 裏面間好曬路線俾你嘅，然之後咧就總之就船係可以鬥快嘅，就全部水上電單車過嗰啲路裏面鬥快。
2: 哇！
4: 都近期我啱啱先發現到，
2: 係咩？
4: 係啊，近期叫水上卡丁車，大家都係留意一下。
2: 咁同埋咧，好多人玩咧就玩嗰啲叫做kayak，即係嗰啲叫做獨木舟。
4: 獨木舟
2: 嗰啲獨木舟，其實我教會有個吉他手咧，佢好中意玩獨木舟嘅。咁然之後咧，每個禮拜咧就會 post 啲片出嚟。我睇完之後好鬼正喎！佢自己咧即係揸住嗰個獨木舟咧，咁喺 即係好天唔好天都好啦。咁但係你睇住佢喺嗰個水嗰度行，嗰個水上漂嗰種感覺咧，即係好正。仲有一次咧，我睇見佢咧爬爬下咧，爬咗一架雙體船嘅中間。
4: 雙體船，
2: 即係嗰啲雙體船咧，兩邊
4: 啊雙翼，
2: 雙體即係嗰啲係即係唔係嗰個，即係佢有兩邊嘅。即係嗰個船身係兩邊，中間係中空嘅。喺下邊睇下，
4: 哦，
2: 下邊嘅雙體，
4: 即係好似 H 字咁樣嘅。
2: 係啦，下邊係啦，即係 N 字咁空空咗嘅。咁跟住佢其實可以中間穿過，
4: 哇，好正！
2: 同埋成日入啲山窿咧，去到西貢嗰啲啦，咁佢嗰啲玩啊，我話幾得意喎呢個。我諗即係一個我自己未玩過，但我覺得我個體能可能唔夠啦，即係咁，所以佢哋後生仔咪等佢哋玩下呢啲啦，可以放下啲。
4: 好似探險咁樣，唔係我見佢哋其實慢慢玩嘅啫，即係慢慢踩、慢慢撐嘅啫嘛。咁但係咧，我冇記錯，佢哋話嗰啲就要熟水流。
2: 系啊系啊，
4: 因为如果唔系咧，你继续挖，但系咧个水流如果系逆嘅时候咧，你点挖咧都向后行嘅，所以佢哋有晒嗰啲精密仪器啊，定唔知点咩嘢，你要识睇风向啊，咁去玩嘅。
2: 系啦，咁记唔记得嗰时我哋同你玩过嗰、那个风帆，帆嗰只风帆，
4: 划浪风帆，
2: 划下风嗰啲唔系帆，就系帆船。帆船咁啊，幾好玩嘅帆船。
4: 帆船我覺得係一個幾特別嘅體驗嚟嘅，因為佢唔係一個淨係一個人嘅活動，
2: 係
4: 佢係好多人一齊，佢同一時間去做一樣嘢嘅，
2: 係啊，
4: 係好過癮嘅。即係嚟突然間呢個風嚟啦，我哋要轉咗咁，
2: 咁
4: 然之後就要將個帆發去另外一邊，邊個就要拱過去嗰邊，然之後邊另外嗰個人咧就要搞醒，呢、這個人咧就要收帆，嗰個人就要開帆咁樣，成個。
2: 同埋要平衡咧，
4: 平衡
2: 係，仲要揾人去嗰邊，可以擲住嗰邊咁。
4: 所以成個團體活動咧，呢個係我未試過喺水上活動有一個咁多人一齊做去操一隻船嘅。
2: 同埋咧有樣嘢，我覺得即係帆船咧好靜，佢冇摩打啊嘛。
4: 嗯，
2: 咁即係變咗你係一個同即係天人合一嗰種嘅感覺。咁而且咧一順風嗰下。哇！個船真係快到，真係好勁喎！真係
4: 突然之間會加速噶嘛，
2: 嘣一聲，
4: 突然見到就呼就去得好快。
2: 係啊，真係幾好玩嘅。
4: 乘風破浪啊嘛，
2: 冇錯，乘風破浪啊，冇錯冇錯。咁其實香港真係有好多嘢玩嘅，特別係海，即係香港四面都靠海，好多地方。咁啊，西貢啦，我哋經常因為我除咗去嗰邊打波之外咧，即係嗰邊亦都好多嘅水上活動嘅。希望咧，大家你嚟緊嘅 summer。多啲去喺香港消費，喺香港玩多啲水上活動啦。好啦，休息一陣間翻嚟同大家講講，究竟有啲乜嘢嘅節日係同水有關嘅？然之後又好得意嘅。我知道你最近咧去咗泰國，所以
4: 應該唔想講
2: 同大家講翻呢個啦。好啦，一陣翻嚟同大家傾。
5: 由國際獅子總會港澳303區呈獻《獅聲心語》，我黎莉請嚟多位總監及屬會代表分享真摯故事，讓大眾更深入了解獅子會嘅使命。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過新城網站及手機 App 重温。港澳303區各位師兄師姐，快啲聯絡屬會代表分享你嘅服務經歷，一齊用聲音傳遞獅子精神啦！
6: 新城廣播，愛動物，愛寵物，大愛共融。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討論。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隻狗仔叫做美斯啦，係一隻 poodle 嚟嘅。咁但係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呢，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係譬如好似美斯呢，我每次返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住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姐姐，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啦吓，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高端生活嘅艺术，唔系话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嘅。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嘅生活介绍俾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3: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4: 两仔爷
5: 两个钟，
4: 超轻松。
6: 好在仲有得听，病痛病身坐到行。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病痛病神抢道行》，我是 Ben 李有毅，
8: 我是 Ben 神李国威。
7: Ben 神啊，我正话咧讲开就系香港嘅一啲嘅水上活动啦。咁、其实原来咧全世界咧好多嘅节日咧都系同水系有关系嘅，有好多嘅唔同嘅节日或者活动啊。咁原来咧有一个叫做喺美国佛罗里达嗰度咧，就系、是、一个叫做 Underwater Music Festival。
8: 哇！
7: 咁即系水下音乐会。咁呢个水下音乐节系点咧？佢话原来喺珊瑚礁下边咧，你又要识潜水先得嘅。如果唔系，参加唔到呢个音乐节。你要潜咗落去水之后咧，原来喺水下边咧就会播一啲用个喇叭播一啲海洋主题嘅乐曲。咁参加嘅人咧要扮咩咧？有啲扮美人鱼。

0: 啊，扮海洋生物啊。咁其实咧目的就系话，即系要推广系保护嗰个珊瑚礁嘅。咁啊，真系几好玩嘅。谂下成班人着晒唔同嘅服饰，潜水下边，然之后咧播翻啲音乐喺下边，上面听唔到啊，
1: 上面都听到啲，但系下面好正咯。
0: 下边嗰啲声会好靓咯。
1: 我谂咧，我都想试呢一个。
0: Underwater
1: 嗱，因为上次咧，我哋上次就讲起即系啲唔同节日，就讲泼水节啦。讲完之后咧，搞到我心喐喐上去啦。
0: 系啊，
1: 呢个水下音乐节，你
0: 就
1: 系
0: 咧，
1: 我又有啲心喐喐想试下喎。
0: 系嘛？
1: 应该好过瘾，不过就考咗个潜水牌先啦，要。
0: 系啦，要考咗个潜水牌。
1: 要考咗个潜水牌，因为我见咧，我呢啲即系你嗰啲服饰系可以好特别嘅。咁、
0: 嗯、
1: 但系喺下面咧就冇得饮嘢，
0: 饮水，
1: 冇嘢俾你饮，冇嘢俾你食。
0: 冇错，冇错。咁仲有一个好得意嘅，就系、是、一个喺加拿大 Yukon 啊，玉空呢个地方咧，原来佢有一个叫做呢个 Hair Freezing Contest， 系冻发比赛。唔知可能有啲人都可能睇过嘅，就先啲人咧先喺好极冷嘅天气里边啦，咁、然之后个头咧浸咗落温泉，啲头发。浸咗落温泉，然之後呢一起身咧，因為零下二十度啊嘛，咁佢啲頭髮即刻結冰啦。咁喺結冰之前，你要整個唔同嘅造型。
1: 哦，
0: 咁咧任你諗啦。嗱，即係我哋而家就電髮啫，佢嗰啲係雪髮。
1: 啊，雪髮，
0: 將啲頭髮雪咗嘅，咁但係即刻變曬冰啦。任你點樣猜咩樣，猜角啊，猜螺旋形啊，交叉形啊，乜都得。
1: 長頭髮抵啲喎咁。
0: 咁系啊，我哋短头发，
1: 我哋短头发冇咩造型哦、啊，嚟嚟去去都系箭猪喎。
0: 系啦，
1: 咁要留长头发先去玩啊呢一、這个。
0: 冇错，你有奖金噶，佢哋优胜者有奖金噶。咁啊，视觉都几得意。
1: 俾你做，你做咩？如果俾你长头发，你会整咩造型啊？
0: 我谂我都会整个螺旋形咯，即系个螺咁上去咯，即系
1: 咪一督
0: 一督。咁如果咪打个大交叉，喂，可以孔雀开屏。整个孔雀开屏、
1: 啊、哦，即系人哋摩壳咧就中间，
0: 系
1: 我就打横，
0: 打横个孔雀开屏，
1: 哇，有啲创意啊呢、這个。
0: OK OK，
1: 我哋下次如果有机会去就可以试下。
0: 嗱、
1: 這
0: 個，我知道你最近你就去咗呢个泰国啦，呢、這个泼水节都系同水有关嘅。
1: 冇错。
0: 喂，讲下你今次嘅经历系点咧？
1: 嗱，本身原身咧，我去泼水节咧就真系因为好似我哋上次睇嗰、那个，即系我哋介绍
0: 介绍
1: 泼水节啊嘛，介绍完之后，咁我就真系想去再做多少个功课。
0: 系。
1: 咁我做完功课之后，发觉啊。都應該好玩嘅咁，然之後就即係同啲朋友咁啊，準備咗約咗個朋友去。哇！但原來去到同我哋嘅心目中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嚇、啊，係好好玩，
0: 即係唔係好玩？
1: 睇片係可以媲美唔到。首先我哋去咗玩呢、這、一個Song Ground， 即係我哋俗稱嘅，即係喺街上面玩潑水。
0: 潑水。
1: 咁咧，然之後咧，佢哋成條街咧，就總之到由晏晝四五點開始咧，三四點開始咧，成條街其實就全部都係人啦。
0: 哇！
1: 行嚟行去嘅啫，全部就個個都孭住水槍。每一个人都孭住水枪，咁然之后咧，有大有细，咁我自己就买咗支大嘅，
0: 大到几大？
1: 大到总之佢系你当可以差唔多
0: 十零 liter
1: 咯，一支水枪装十厘，
0: 净系水都十几，
1: 净系装十几厘，好重嘅嗰把水枪，但系好大嚟嘅，
0: okay.
1: 打到上二楼嘅，
0: 嗯。
1: 咁然之後買咗俾我好細嘅手槍，
0: 手槍
1: 手槍仔細嘅，咁點解咧？一把遠箭，一把近箭，點解要有兩把呢啲咁嘅嘢咧？因為平時咧，如果條街道咧，其實你會見到好多斜啲篤篤咧，上面咧就有一班班唔同嘅人喺、上面就已經 party 緊，播住歌喺條喺馬路上面喎，即係行緊嘅馬路上面，佢就射翻出嚟嘅。
0: 哦，
1: 咁我喺網上面睇完之後，我就諗緊。咦，佢啊，佢啊，
0: 居高臨下射你哋喎、
1: 啊。係啊，佢高高臨下，因為佢哋有曬桶咧，佢哋唔會冇水嘅。喺架車、車上面，佢哋有大桶水。咁但係我哋要裝水噶嘛。
0: 嗯。
1: 咁我就專登買大嗰啲咧，就攞嚟打車嘅。
0: O K。
1: 然之後細嗰啲咧就近戰，就近戰可以玩下。咁成個遊，即係成個氛圍係好開心，即係變咗有陣時，我哋例如話冇啲乜事，你唔需要識嗰啲人，總之你行過見到佢攞住手槍，你就擠佢兩下，就射佢兩下，佢就笑住又射翻佢兩下，行過迎面，咁你可以又可以傾下，傾到偈，你可以認識下啦，又可以唔使認識嘅，就咁素未謀面，大家就可以玩一場槍戰，玩完之後就拜拜，咁就唔見咗咁樣。咁同埋最
0: 緊，咁而且你會團戰喎，你唔係一個人咁好多時候，一班人
1: 會啊。嗱，紅綠燈嘅時候就好過癮啦。 因为咧嗰度好多红绿灯嘅，你就见到对面咧就开始准备泵紧气啦，然之后你呢边又开始泵紧气啦，然之后一个红绿灯一开，哇就冲埋去对面就打噶啦，咁、
0: okay.
1: 好开心好开心。咁同埋中间咧亦都会有啲人咧攞住一个即系细细个嘅桶仔啦，咁、个桶仔里面有啲叫做灰泥灰水，即系泥灰，咁佢哋就白白地色嘅，
0: 咁、okay.
1: 就示意即系其实行过咧就会吻落你块面度。
0: 哦，祝福你嗰啲，
1: 祝福你嘅，但系咁就吻好多嘅。咁有啲人咧就成个头油头，俾人淋到白晒。哇！咁嗰啲好玩嘅，同埋咧行过就会俾少少你。咁啊，男女都会嘅，唔系净系女仔去祝福人嘅，好多男、男仔去祝福人。但系今年就有少少唔同啦。今年就少咗，有啲大型嘅場地都唔俾玩呢、這個。
0: 哦，
1: 係啦，就因為驚即係往年咧就容易會發生啲即係可能肢體觸碰得太過多。
0: 嗯，
1: 咁所以今年咧就唔俾大型嘅區域玩呢啲。不過咧細街咧仲係有呢啲嘅。
0: 但係水槍就得，
1: 水槍就一定
0: 一得定得。
1: 係啦，所以咧嗱，如果大家咧嚟緊咧，即係講啊講定先啦。即係如果下年啊，大家去玩嘅話咧，有幾樣嘢大家一定要注意啦。
0: 係係，
1: 第一樣嘢。其實真係唔使帶咁多衫去，因為我帶二十公斤衫去，我去到最後都係著嗰三套。原來，因為你唔好預你會乾身，你係由朝會濕到落萬嘅，所以咧你帶嗰啲拖鞋最好係可以成對包住你只腳嘅。
0: 哦，點解？
1: 即係好似鞋咁樣，
0: 好似鞋咁。
1: 因為如果唔係你成隻拖鞋咧，好多人咧成隻拖鞋攝咗上去小腿啊。
0: 哦，
1: 一嘢就穿住上去小腿，因為跣得滯。
0: 即係人字拖嗰啲冇事。
1: 人字拖反而冇事。
0: 冇事。
1: 即係就咁通腳趾成個通曬。
0: 哦，明白明白明白。
1: 個成隻就會上咗小腿。咁、okay. 所以唔好著呢啲啦，盡量輕便速乾嘅衫就得啦。
0: 速乾要。
1: 速乾，同埋一定要帶防水袋。
0: 哦，明白。
1: 貨電話。
0: 電話。
1: 你其他嘢什都。
0: 銀包嗰啲咯。
1: 同埋千祈唔好帶 passport。因为我中咗招，我把 passport 湿晒，
0: 哎呀，
1: 因为个防水袋唔好
0: ，OK，
1: 就漏水。我本身自己带咗嗰啲唔系好好嘅，即系以为线水嗰啲防水袋，点知佢唔防水，系防浅水袋，成本 passport 湿晒，所以虚惊一场，好彩都翻到嚟。我系冇同你讲，我都惊翻咗嚟，系啊。咁然之后同埋大家玩嘅时候咧，就总之唔好打面啦。唔好射眼啦，
0: 唔好射眼，
1: 唔好射眼啦，同埋最好就护目镜啦，戴顶帽。
0: 哦，
1: 因为有阵时唔小心扫你嘅时候都扫到只眼，所以有护目镜做好啲。同埋有阵时佢哋有啲水车，一架水即系装成架水车啊，全部
0: 扫街嗰啲啊嘛，
1: 扫街系啊，喷地下嗰啲，成架咁样就喺
0: 佢真系
1: 喺
0: 上面喷你啊，
1: 上面喷落嚟，四五个人，
0: 哇重型喎、
1: 你当好似消防喉咁啊，唔系
0: 扫机枪咁咯，
1: 横扫机枪，但系好开心嘅。
0: 咁你哋對付佢冇得對付喎，爭好遠喎，火力
1: 嗱唔同，
0: 火力爭好
1: 三條柱，我哋有成五六十人。
0: 哦，咁啊係喎，
1: 我哋五六十人圍住佢打係得嘅。
0: OK，
1: 所以係啊，咁啊，下次如果下年咧，我係覺得我一定會
0: 再去，
1: 因為實在玩得好開心。除咗呢一個之外，亦都玩到好多唔同嘅嘢。咁啊，
0: 睇見你玩得開心，爹哋都好開心啊。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一陣休息，陣間就會請嚟你個好朋友
1: One Take Off 嘅兩位成員啊，Tinko同埋Travis。

0: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晚上11:33，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7%。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新城劲爆，落去榜。
9: 五月二号，五月份第一期，五月份头炮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8: 第三位。回望每段不早不晚，
9: 季军作品就系杨千嬅呢一首叫做《回归》。

张志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日这样傻，别来陪伴我，别替我祝贺。陈慧琳嘅那人那地那天。

0: 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两仔爷
4: 两个钟，超轻松。
5: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流行。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抢道行，我系 Ben， 李有毅，
7: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6: Benson， 我哋今日请嚟呢对组合咧，都好特别喎。
7: 冇错啊，其实两位都系我好朋友啦。咁佢哋咧就系一对叫做轻熟嘅男子组合啊，叫 One Take Off 啊。咁啊，两位咧都系全民造星出身啦。咁啊，亦都好勇敢去追梦啊。咁啊，欢迎你哋，介绍下自己先啦。
8: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One Take Off， 我系 Travis，
9: 我系听好何俊廷。
6: 好啊，欢迎晒阿 Travis 同埋阿 Ting Ho，thank you，thank you。
7: 哇，其实讲起咧，我同阿 Ting Ho 咧系识咗好多年嘅，其实我哋
10: 都话好耐。
6: 系啊，我都识你好耐咁
7: 滞。系啊，
6: 系啊，
7: 因为我哋以前就有好多即系即係唱音樂上面
10: 交流，
7: 係音樂交流啦，甚至乎我好早期咧，我哋咪以前 busking 嘅時候已經有一齊去玩，咁而嗰段時間咧，你都操住你嗰個 saxophone
10: 嘅，仲記得
7: 係啊，非常之好玩。咁啊，阿 Travis 咧，我哋之前就都認識咗一段時間㗎啦，
8: 好耐啦，
7: 係啊，都認識咗一段時間啦，
8: 係啊，都超過五年喎。
7: 有啊，真係有超過五年。而我哋三個咧，我覺得最特別嘅地方就係我哋三位都係即係都係呢個選秀出身。嗱，你我係師兄嚟嘅，叫唔叫？
8: 我呢啲
7: 係師兄啊！我你係師兄，你兩個同屆師兄，然之後我係第二屆師兄，
6: 做星一，
7: 然之後佢就係做星三，
6: 做星三。
8: 哦，係
6: 哇，犀利喎，連跨兩屆。
8: 都
7: 系，嗱咁我哋每次嚟到呢一度，即系开头我哋都会问一问嘉宾嘅。嗱，你哋人生当中咧，即系最扯嘅时候啊，即系我哋呢个节目 Band and Manager
6: 扯到啦。
7: 咁你哋最扯嘅人生嘅阶段系几时咧？
6: 同埋点扯咧？
7: 系啊，同埋点扯？听好，
9: 我嘅扯哇，咁其实都真系选秀节目嗰段时间最扯嘅，因为嗰阵最有火啦，又后生啦，好有冲劲嘅。咁啊，基本上每一日。除了要即係排舞啦、練歌啦，所有嘢其實每一日都係通宵咁樣去做，瞓好少。嗰段時間係差唔多半年，都係 keep 住咁樣嘅生活，跟住係每日都係瞓可能三個鐘，跟住就起身，哇！就要可能去做節目拍嘢，跟住拍完嘢又要翻去排舞咁啊，即係好多扯住扯住扯住嚟，
6: 真係扯喎，扯到行喎。
7: 嗰陣時仲冇做嘢。即
9: 係冇啦，
10: 全職搶，全職
7: 搶。啊 ，Travis 咧，
8: 我同意選秀係真係搶嘅。不過我自己覺得我人生最搶咧，就係選秀之前，因為喺選秀之前咧，我係有正職嘅，跟住我仲要追夢啦。咁我就一路翻工，跟住就夜晚就去做歌，跟住禮拜六日咧就去比賽，即係參加歌唱比賽。
6: 哇！
8: 係啊，嗰啲咩中咩沙田啊，咩荃灣啊，係啦，十八區都參加勻㗎啦，我已經。咁啊，先再參加選秀嘅。咁但係如果即係參加選秀嗰刻咧，我就辭咗份工㗎啦。跟住所以就冇咁搶，我覺得。好似專心地去攻一樣嘢嘛。咁但係喺之前咧就。有工作，又追夢，又做歌，又跟住嗰陣時又係自己一腳踢啊嘛，個曲詞編監咁樣，跟住就好長，即係做到夜晚凌晨可能兩三四點，跟住第二日八九點起身，即係咁樣咯。
7: 連續做嗰段時間幾長啊？有冇
8: 三四年嘅有？
7: 哇！咁我哋嗰幾個月，
6: 幾多半年？
10: 呢啲半年
6: 啲咩？
10: 濕濕碎，
6: 有啲濕濕碎啊！

0: 哇！喂，咁啊，嗱，我哋倒带翻翻去咧，即系再之前少少。我哋翻翻去二事嘅时候，虽然我哋都系一个轻熟嘅
1: 轻熟啦，
0: 轻熟男啦，系啊。咁啊，我哋不如讲翻细细个嘅时候啦。阿听好，其实你本身你有冇话细个你系？即系你哋会唔会话乖啊、曳啊，定系即系细个嘅生活系点样嘅咧？
1: 我睇佢个样好乖咁嘅，
0: 佢到而家样都
2: 系咯，系啊，外表好乖，但系内里都乖，
1: 都乖嘅。
2: 系因为诶屋企啦、屋企人、父母啦，咁其实由细到大我都系比较守规矩啊，系咯，跟住即系上堂都好。即係好多規矩，譬如老師鬧都好驚咁樣。
3: 因為佢父母係教育界嘅都係。
0: 哦，
4: 訓導主任啊，
0: 訓導主任啫嘛。
3: 係啊，咁啊就係
1: 照顧無限生啦，叫做。
2: 係。
0: 咁嗰陣時其實係咪細細個就已經即係同即係對音樂好有興趣啊？
2: 開始。即係自己雖然。外表好乖，但系其實裡面都好中意玩。跟住咧，音樂就俾我接觸到，就係覺得啊，係真係好中意。嗰陣係譬如每一日放學咧，或者 lunch 嘅時候咧，我都係走去自己玩音樂。
1: 你最初玩咩音樂嘅咧？嗰陣
2: 係息子風第一樣樂器，即係細細個小學嘅時候，有可能學下啲琴啊，小提琴啊，玩過下，但係嗰啲都係三分鐘熱度，即係冇真係抌個心落去玩，直到真係。認認真真學，跟住再去鑽研嘅咧，就係息事風。
1: 哦，你講下呢個樂器俾到你啲咩感覺咧？其實俾我，
2: 其實幾得意喎。一開頭我係唔知呢樣樂器係咩嚟，最初係學校叫我揀一樣樂器嚟報，跟住咦息事風個名幾特別，好似跟住好似以前有啲印象係一種好特別嘅樂器，個聲好特別。跟住我就試玩，發覺係我覺得有啲似一個人聲。系个感觉有啲似系可以摆到好多嘅情感落去，有啲似人声嗰个发声原理咁。
0: 同埋我觉得好性感嘅，其实一听落去咧，即系好 romantic， 一响你就会 feel 到。
3: 你知唔知点解我揾佢夹啊？
0: 点解？
3: 嗰阵时咧，我哋未做 one take off 噶嘛，跟住咧佢就喺度吹啦，即系我哋夹 band 噶嘛，即系 jam 过，跟住我哋喺度吹，咁咁啱咧。吹嘅時候，後面有盞燈打落去，佢話：哇神啊！
2: 邊度嚟盞燈？幻想出嚟，
3: 因為後面有盞燈，你見到個光線有個倒影喺度，哇，好靚仔喎！
1: 我覺得咧，即係 club band 嚟講，真係 saxophone 係比較難揾嘅，即係 saxophone 手係少難揾嘅。你話吉他手啊、bass 啊、鼓啊呢啲比較容易揾，呢個真係識揀喎，
0: 係你識揀，
3: 我識揀。
0: 咁 Travis 咧，你細個嘅時候，即係你兒時生活又係點樣嘅咧？
3: 非常之叛逆嘅，跟住乜都，即係我一定唔中意坐定定嘅。其實我好早細細個就已經接觸鋼琴啊，接觸古典音樂，跟住就俾屋企人逼啦，考級啦。
1: 古典音樂應該坐定定嘅喎，
3: 就係俾人逼啊，即係攞條藤條 fit 我咁樣，係啦，跟住就要坐定定咁樣考級。去到一段時間開始長大啦，跟住我就唔學，我就唔中意音樂，我話好悶，好即係我覺得。以為自己唔中意音樂咯，因為原來嗰個係俾人框住咗嘅感覺。跟住後屘我就走咗去學功夫啦，去玩啲動態嘅嘢啦。跟住
0: 好有 energy 喎，
3: 係啊，喺就係咁啊，
1: 放電，
3: 冇錯，放電狂放電，跟住就中意去喐動啦，踩單車啊，乜都玩噶啦。跟住去到幾時先真正回歸翻音樂咧？就係中大概中五、中四，跟住嗰陣時咧，我就開始夾 band， 發覺原來音樂咧係好。自由噶，即系唔系死板望住啲谱啊，咁等等等等，好闷啊！原来可以 free jam 嘅，跟住开始就觉得啊，原来音乐系咁样。不过如果我唔系屋企人有个底子咧，
1: 你冇个底，
3: 冇得玩嘅，冇晒就玩唔到啊！
1: 我正想讲呢啲，你多谢你阿妈嗰条底
3: 啊！真
1: 真系好重要噶，即系有个底争好远嘅。
3: 真嘅
0: 咁你两个其实细个本身有冇话有啲即系音乐梦呢样嘢几时萌生嘅咧？
3: 你咧，你幾時問啊？見到我之後啊，
2: 早啲，
1: 早啲。
2: 玩 其實中學畢業之後，我覺得係、即係同你 busking 嗰陣，嗰段時間咧，
1: 因為我都即係見阿挺嗰陣，同佢一齊 busking， 我偷偷去睇嘅，阿仔，
0: 你真係偷偷去睇，
1: 真係睇噶，
0: 搞錯，我真係唔知，
1: 其實我都真係唔知，原來你話偷偷去睇，係
0: 啊，唔會費事出嚟啊，你哋唔會影響你哋啦，
1: 你唔止一次嘅，其實而家話俾你知好多次嘅，
0: 你而家先爆，
3: 真實 fans。第一个
2: 咁都系围住，
0: 咁咪大镬啦！你咩都睇晒。嗱，嗰阵时我哋喺尖沙咀海旁，
1: 尖沙咀啊嘛。
0: 嗰阵时好旺盛，嗰阵时你有冇去出去？
3: 我冇，我冇 busking。
0: 你可以有冇 busking？ 我冇。嗰阵时好旺盛，成个尖沙咀啊，旺角啊，
1: 旺角系啊，
0: 好。
2: 嗰次都係算係我哋即係香港第一次嗰段時間開始有人 busking 興起過，
0: 係啊，
1: 你仲鋪埋一張嗰啲綠色嗰啲地氈啊咁樣，
3: 真係好有得睇啊！
2: 係啊，
0: 嗰陣時係有啲勁嘅，我哋
2: 都幾大壇。
0: 我哋大壇係我哋會攞埋張草皮，
1: 草皮啊，綠色嗰啲草皮。
0: 你當可能係三米五米咁樣，成五米成張草皮就碌出嚟，就俾人坐，然之後我哋就成班喺度玩咁樣，自己要抬啲發電機要入油咁樣，
2: 誇張，
0: 好誇張。
1: 係啊，年輕人有年輕人嘅夢啊！咁究竟你哋嗰首新歌係點樣咧？不如我哋休息陣間，翻嚟咧就同大家介紹下我哋呢個。微熟系嘛？
0: 轻熟，
1: 轻熟，
0: 轻熟，
1: 始终
0: 微熟都得，
2: 微熟嚟食都得，
1: 将会好熟。系啊，我哋倾多两倾就熟噶啦。OK， 咁啊，一阵间翻嚟同大家再同佢哋倾嘅就系 One Take Off 啦。
4: 究竟十几岁嘅女仔系点样睇恋爱？等楼上的姐姐。

不过又是不是真的想经历呢？ Honey Punch 将想知又怕知的这种心情唱出来和你分享。为爱令眼泪会放真的脚步，黄伟文、伍乐成度身打造 Honey Punch 2026年第一首主打歌《流

0: Honey Punch 全新派台歌《楼上的姐姐》。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八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两仔爷
4: 两个钟，超轻松。
5: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流行。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病同病神抢道行》。我是 Ben 李友毅，
7: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6: 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全新微熟男子组合 One Take Off 啊
8: ！Hello，
7: 嗱，头先咧，我哋啊，即系讲咗你哋即系儿时嘅一啲生活啊，或者你以前即系嗰啲音乐梦系点样啦。但系其实咧，我哋未讲到一个地方就系、是，你哋系点样撞埋一齐嘅咧？
6: 系
7: 即系 One Take Off 呢个名字又系点样嚟嘅咧？
8: 其实我哋真正认识系真系做星期一，
7: 嗯，
8: 系第一季，跟住嗰阵时就认识咗佢嘅。跟住第一直都同佢唔 friend， 因为
7: 点解唔 friend？
8: 因为佢系同阿姜同 friend 啲，
7: 哦，
8: 佢同我 friend 啊，系啦，咁啊唔系嘅，纯粹系大家嗰、那个组又唔一样啦，跟住嗰个缘分嗰阵时未到嘛，咁啊，但系之后咧，我哋就再参加
9: 选秀节目
8: 都系选秀节目，跟住又再撞翻，跟住嗰阵时就真系好多机会合作啦，然后就开始真正认识咯，
9: 倾多咗嘢。
7: 跟住佢 I 底啊嘛，
8: 系啊
7: ，I 底，咁你点撩佢平时？
8: 所以就系佢撩嘅，佢都唔讲嘢噶，即系一开头我都觉得系同佢唔啱码嘅，咁但系后屘借住就系大家都中意玩 war game 啊。即係咁啱就係中意玩啲戰爭遊戲啦，係啦策略啊咁樣，跟住一齊組隊去打 war game 啦，
9: 多啲機會傾啊，
8: 係啊，
9: 多啲機會傾偈
8: 啦，喂，衝啊衝啊，
7: 即係真係射擊嗰種，
8: 係啦，冇錯，
7: 可以揾我玩，其實我都中意，係
8: 啦，因為逼住一個遊戲咧就一定要講嘢啊嘛，喂，所以戰咗戰友，
7: 係啊，有策略性啊嘛玩啫嘛，咁。個名字又係點樣嚟？點解個 one 又要 take off 咧？
9: 其實 take off 即係我哋講係，我哋想講話起飛，係
7: 啊，
9: 但係我哋再一次起飛，
7: 係
9: 啊，但係我哋希望係 one 即係一次。
8: 因為
9: 唔使再落翻，
7: 因為就飛咗上去，就 keep 住飛可以。
8: 其實阿聽有個心路歷程嘅，就係佢有一刻咧被打擊到好，已經想放棄夢想啦。即係你如果睇佢一啲嘅片段啦，其實佢係好即係被攻擊嘅。跟住然之後網民啊嗰啲人都可能有啲人唔係好中意嘅，因為做到個節目唔係幾好睇嘅，即係佢唔係幾好睇嘅，跟住佢令到佢係。唔好相信人啦，又唔好交个心出嚟啦，跟住又觉得自己应啊算啦，不如放弃梦想啦，咁即系咁样。佢觉得自己唔适合做幕前，
9: 系
8: 就咁样。佢好有呢个谂法嘅，所以同佢倾偈我都觉得佢个团伙冇咗。然后后屘我哋慢慢夹 band， 跟住我烧佢，
9: 烧佢，佢劲有火
6: 嘅，哇，好系噶，你真系火种嚟噶嘛？
8: 系啦，我系火种嚟，
9: 闹咗出嚟。
8: 跟住我哋所以谂名嘅时候，不如我哋。再一次起飞啦，系啦，即系唔好因为年龄，唔好因为轻熟，
7: 未熟，
8: 就放弃梦想，因为我觉得追梦系冇分任何年龄嘅，有啲人可能60岁都可以去追梦嘅，就系咁咯。
7: 咁你两个其实平时即系你啱啱开始夹啦，咁啊，然之后出咗即系你第一首派头歌叫《无名》啦。嗰陣時其實係點樣嘅呢？即係邊個做主導啊？喂，嗱，我哋就整咗個組合，然之後出首歌，嗱，我發版咁。咁邊個話事？
6: 你兩個都係
7: 定係兩個
6: 代幕後啊？
9: 其實平時咧，我哋譬如佢揸車嘅時候咧，佢係咁播啲 demo 俾我聽。你一定要聽我首歌。
7: 你揀一首，你呢度揀一首咁。
9: 啊，邊首好？因為咁啱嗰段時間，佢又作咗首，我都覺得喂好正嘅歌咁。跟住佢就 我哋係點啊 jam 歌嘅時候，
8: 唔係我係想加 saxophone 落呢首歌入邊嘅一開頭，即係本身呢首歌我自己寫完就諗住自己出嘅，跟住我諗加 saxophone， 誒加加下咧，我覺得幾好聽喎，跟住不如你編埋啊，編又幾好聽，不如你唱埋啊，
9: 不如走埋我哋個，
8: 係啦，其實因為無名先有 one take off 嘅，
6: 哦，
8: 所以咧所有都係契機啊。
6: 哦，原來是這樣的，即是你的 set phone 又帶到你的個新組合，
8: 是啊，即不是因為有 set phone 有無名，不是有 one take off 才有無名，而是有無名才有 one take off。
7: 那當中第一次叫做即是大家一起去夾一首歌，有沒有什麼，有沒有火花先？
6: 火花
7: 叫先
9: 那種火花，音樂上的火花，
8: 我覺得就是跟他夾前所未有的一種滿足感，即係因為平時你即係平時你做歌啦，好多時候都係自己嘅諗法噶嘛。
7: 係啊
8: 係
7: 啊。
8: 咁啊，兒童嘅做歌咧，佢有好多佢個人嘅諗法，突然間俾一啲好巧咧，咦正喎，即係咁樣，嗰種嘅感覺係無法形容嘅。
6: 嗱，好多時音樂人咧都好即係自我噶嘛，我啲嘢最好噶嘛，會唔會有陣時會有呢啲衝突？反而
7: 衝突上面有冇咧？
8: 我反而覺得在我哋音樂上創作是少衝突的，因為大家講的意見都是好，好為嗰件事，同埋係增加了好的嘢嘅，
6: 即係唔係為了拗贏，
8: 係啊，
9: 即係唔係為咗件事，為咗件事，大家都覺得咁嘅方向係最好嘅，即係
7: 嗰個理念好相似啊，咁樣可唔可以咁講？
8: 可以咁講，可以咁講，同埋大家嗰個資料庫都唔係好一樣咯，即係佢可能聽開嘅歌同我聽開嘅歌唔一樣，跟住撞埋一齊，就有啲新嘅感覺。
6: 喂，簡單解。就話呢首無名呢首歌俾我哋啲觀眾，
9: 呢首歌
6: 係啊，
9: 我哋第一首嘅派台歌
6: 係啊，
9: 點樣介紹？
8: 其實我哋 One Take Off 嘅風格咧，係想有呢個 trip roll 嘅感覺，即係一路揸車啊，一路跑步，一路聽嘅狀態。

0: 所以有个 beat 喺度嘅，跟住姚无名呢首歌咧系讲一个沉船的故事啦，即系我沉去船啦。
1: 哦
0: 我爱上呢个 sax 风咁样咯。咁啊就都系讲紧我当时我哋系 one take off 直直无名，所以就我谂无名呢个名字都几啱我哋第一首派台歌。
1: 嗯，嗱咁啊事不宜迟，不如我哋即刻听一听 one take off 嘅无名。

0: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凌晨12点，
2: 新城广播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多兰认为他最新提出将核谈判留待后期阶段的方案是一项重大转变，目的是促成协议。路透引述该名要求匿名官员报道，在这个框架下，关于较为复杂的核问题的谈判被推迟到最后阶段，以营造更有利的氛围。

0: 五失火造成六人死亡。宁宝市消防救援局公布，上周大约6:30接报市内一间足疗店起火，有人员被困，救援人员6分钟后到场，迅速开展救人救火，在上周6:56扑灭明火，从现场搜救出6个被困人员，送院抢救无效死亡，另外有5人获救无受伤，现场发现浓烈的烟熏痕迹，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大埔宏福苑最后分批上楼安排进入第13日，政府表示今日开放旺泰各中层的5个楼层同埋宏盛各低层的10个楼层，共有119户457个居民返回单位，整体秩序良好，住户平均逗留时间大约2小时23分钟。在支援个案方面，综合询问处收到12宗求警协助个案，主要涉及遗失现金同金饰，警方成功协助4宗个案寻回失物，另外有4宗怀疑财物已经遭焚毁，余下4宗就冇搜掠痕迹。咁此外，今日录得3宗身体不适，同埋1宗寻求心理辅助嘅求助个案。海关在香港国际机场侦破一宗涉及2个入境旅客的贩毒案件，共检获约12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约230万元，以及9支未完税香烟。两名被捕人士同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7%。

0: Music on board。
1: 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成人如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4: 可怜天下父母心，同你一起应接 DSE，
5: 一起听下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点讲啊。
6: 年轻人一定会觉得呢件好大件事啦，不过咧，佢觉得大唔大件事咧，都好睇我哋家长点样去睇呢件事嘅。有啲家长譬如安排定啲出路，无论你考成点，你都可以有机会去海外读书嘅。可能睇翻我哋自己仔女嘅能力，去读好似科学师啊，或者专业嘅一啲嘅科目咁样，亦都系要早啲去安排，帮佢去谂啊，倾下嘅时候，年轻人就会觉得，哎，其实咧父母嗰个期望啊，都唔系话哇你一定要事必一定要入到大学啊，或者咧一定要几多分啊咁样。家长谂法变咗咧，提供嘅选择唔同咗咧，个年轻人即系压力就会少咗好多。
4: 逢星期日下昼2-3点，可怜天下父母心，陈心怡、丁丁一齐撑你。

0: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1: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身在流行。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Band 同 Benson 抢道行啊！我系 Ben， 李有毅，
3: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2: Benson 介绍下你啲朋友。
3: 嗱，今日有我两位好好嘅朋友，嚟自 One Take Off 嘅 Travis 同埋听下。
2: 欢迎。
3: 嗱，头先我系听咗《无名》呢首歌啦，其实可唔可以再讲多少少？因为头先好正，我听到临尾又有，即系临尾又有 rap 啦，再 rap 之前又有 saxophone 啦，成个编曲好特别啊嘛。
4: 其實我哋特登砌嘅呢個位，即係我哋寫本身首歌一開頭係冇 rap 嘅，跟住後屘最後係成個錄製錄到最後 final 啦，我哋覺得爭咁啲嘢，爭咁啲咩咧？原來我哋當時我哋就覺得好似爭咁一個心聲啊，好似讀信嗰個感覺啊，即係一種自我否白啊，然後我哋就。不如加一段好似 rap 嘅狀態落去啦，跟住就寫咗呢一段喺最後嗰、那個，其實我哋稱之為唔當係 rap， 但我當係一種內心嘅一種告白書，係啦，冇錯，特登安排嘅呢個係。
5: 呢個真係正。
6: 一封情書，最後唱到最尾嘅時候，我仲有嘢俾你，
3: 即係好似禮物不停送一份唔同嘅驚喜俾觀眾。
6: 好似個盒打開，仲有禮物，打開仲有禮物裏面咁啊，
4: 係。
2: 喂，歌詞可以真係細疊嘅，幾好寫得唔錯。
3: 邊個寫啊？
4: 阿傅家俊寫嘅。
3: 傅家俊寫嘅，
4: 因為佢係我前公司嘅一個朋友啦。咁呢首歌本身 demo 係普通話詞，咁普通話詞我自己寫，然後個意境差不多，但係佢係廣東話詞，仲更加好。
2: 廣東話最難填，
4: 係
3: 好難填啊！
4: 冇錯，冇錯，
2: 真
4: 係
2: 好難填。
4: 冇錯，跟係
3: 你繼
4: 續。跟住呢首歌嗰陣時最難嘅部分咧係個 set song solo， 因為呢首係我哋第一首叫做 jam。
6: 第一次試
4: 係 One Take Off 嘅攞 set 風啊，跟住一開頭佢吹咧，吹到心不了情咁，好鬼老土，
6: 唔好意思，我聽我心不了情，
4: 因為佢本身係因為吹開 set 風都係吹啲嗰個年代啲嘢噶嘛，你自己講
6: 多數都係嘅，即係平時聽開啲流行曲嚟講，香港都係上個年代好興噶嘛，
2: 係啊，
6: 即係係咯，所以我聽都係大部分浸淫都係。如果是 pop song 應該怎樣吹呢，就想起個心不了情了、
2: oh.
6: 所以那個的 style 吹法感覺都是像那類的、跟住他聽完之後就不行、搞到首歌好像翻了去擺心
4: 好老土啊，跟住後來怎樣可以令到他不老土呢，
6: 跟住我們就想一下怎樣令到他聽落去 modern 啲，
2: 係
6: 一來吹法上面改變啦，二來 mixing 上面改變啦，
2: 係 mixing
6: 即係吹法係譬如我哋讀嗰個嘅 melody 咧，就唔可以太過立啊，即係以前好多好多懶係柔情抒情嘅嘢，
4: 同埋好多係第一拍，即係好多食重拍，但係而家咧會比較會反拍為主，
2: 冇錯，係啊，反拍係
6: 擺翻少少，
4: 係 upbeat 啲，冇錯
6: ，upbeat 啲啊，擺翻多啲。
4: 節奏咁
6: 入去，一啲新啲嘅，短啲啊，同埋唔可以太
3: 唔可以拖，
6: 係啊，唔拖得咁多，全部輕快爽嘅，所有都要爽，咁就
2: 我記得上一次你哋商演咧，阿 Benson 同埋你咧，嗰陣時咧，你都係表演過一個 set 風，嗰陣時你已經吹得好，即係我覺得你嗰啲一啲都唔係舊式噶啦，已經好新式噶啦。
6: 多謝啦，
2: 係啊，
3: 嗰陣時我哋係夾啲 melody 噶嘛。
2: 夾咩嚟嘅？係啊，
3: 我哋通常都會好習慣咧，商演嘅時候就走去整個十分鐘 melody 啊，五分鐘、七分鐘 melody 啊，咁樣，然之後佢就其中又係咁樣，又一拍
4: 不過阿聽嘅即興係好嘅，
2: 好勁啊，
4: 好勁，
2: 好勁啊，同埋跳舞又得咧，
4: 係啊，
3: 今次嚟跳舞啊，
4: 嗱，
3: 咁講完無名之後咧，喂，其實之後你哋有冇話？即係幾時開始先至去計劃第二首你哋嘅派台歌呢？
6: 都好快喎！你第二首出得，
4: 其實無名做完就做第二首啦。
3: 即係做，
4: 其實嗰陣時個火係好大啊！
6: 嗰陣想一年出三首噶嘛，不過而家第二首我記得係用咗好似兩三個月，
4: 兩三個月，
6: 係啊，就好快咁我哋錄曬音啊，跟住做埋後期啊，跟住就出街。
4: 不過第二首咧最困難嘅地方咧就唔係喺做歌，而係個 MV。因為第二首嘅 MV 咧係佢做導演，
2: 佢又
3: 發佢好多，係啦，佢裝好多鏡啊，
4: 惊就有分歧啦。喺音乐上冇分歧，喺拍嘢上有分歧。你讲下点解？
2: 你讲嚟听下。
6: 最初咧，我讀嗰個劇本嘅時候，其實我諗到好複雜，因為我哋一來我哋 budget 有限啦，跟住我哋係冇乜嘅人力物力啊，跟住我諗到咧好多嘅，譬如又要有 CG 啊，又有啲天馬行空嘅元素出嚟，跟住佢就
4: 有幾天馬行空知唔知啊？即係佢話咧要嗰個人咧射開槍啦，跟住粒子彈中落個身體度咧，個身體要爆啲花出嚟，
2: 爆啲花，
4: 哇！你諗起都貴啊，
6: 跟住效果，
4: 跟住仲要話唔知要有個飛機啊跌落嚟啊，好複雜喎、啊，個仔。後屘我就將所有貴嘅嘢全部剔走，冇錢啊大佬。
2: 總之有 CG 嘅就剔走佢，轉攞眼燈又好，攞咩又好。
4: 係啦，跟住但係最大嘅分歧就係、是，都唔係呢啲天馬行空嘅，即係呢啲天馬行空我覺得好嘅，係最大分別係佢比較個人係 Iron。跟住唔識同人哋溝通啊！你做音樂咧，佢可以自己一腳踢曬噶嘛？
3: 嗯，
4: 但係拍嘢咧，你一定有 camman 啦，有燈啦，有攝影師啦，即係有演員啦，有好多嘢噶嘛。
2: 要溝通，
4: 佢就完全冇溝通，
2: 即係喺個腦裏面睇曬自己嘅腦裏面。
4: 係啊，跟住我就好敏啦，
2: 即係你想咩飛嗰陣？
4: 有啊，就係我臨尾就咩飛先搞掂咯，係因為我如果唔咩飛咧，
6: 你講啦，你講俾我聽啦，
4: 係就唔得，因為我就叫佢講，同埋我不停咁話，喂，咁下一步係點？下一步係點咧？佢完全係冇 planning 嘅感覺上啊，但
6: 係
4: 佢又覺得我唔信任，佢又覺得我唔信任佢咯。咁但係唔得啦，你一定要同人溝通，因為所有人都唔知你諗乜，跟住即係拍攝嘅日期已經即將到啦，即係今日嘅，即係聽日就要到啦，今日都仲未搞掂，真係好緊張啊！呢件事就係咁。
6: 其實已經準備好曬，但係我冇同佢講
2: 喺個腦度有曬劇本，有曬 run down， 應該有曬所有嘢。
4: 但係佢以為準備好曬啫，但係實質係未準備
2: 好。嗱，呢個就分別啦，
6: 分歧，
2: 呢個就分別啦。
6: 因為我哋兩個性格其實係一個快一個慢嘅，係嘛？跟住佢好多時候佢啲嘢咧就好心急，就要好快有曬噶啦。跟住我咧，反而係我諗多陣先啦，諗清楚先。跟住之後啊，所有嘢都齊備曬啦，我先至再行咁樣嗰啲人。所以我哋就好大個分歧。
2: 哇！呢個你有少少似啊 ，Benson。啲嘢齊曬先，啲嘢齊咗先啦。
3: 哦，係啊，係啊，所以我咪同佢識咗十年。
6: 我同阿 Ben
2: 見，原來似我啊，
6: 我同阿 Ben
4: 啱啊，我同阿 Ben 哥坐。
2: 喂，咁啊，但係點樣都好，你雖然有啲咁嘅少少 conflict 啊，或者你少少啲火花。但係唔緊要啦，即係 let it be, let it go。
4: 啱啊，
2: 即係最緊要。喂，其實呢首歌嗰、那個呢首歌嘅原意係點樣？或者你同我哋講講呢首歌。
6: 其實個歌詞我哋都係真係想講話，嗰陣有一段黑暗嘅時間啦。咁我哋想講就係我哋揾翻我哋做音樂嘅初心，即係其實我哋 enjoy 我哋玩音樂啦 ，enjoy 你做我哋。即系我哋两个结合嘅音乐出嚟，咁就唔好谂咁多。即系以前咧，譬如我哋歌唱比赛或者选秀，谂好多，我要点样，我要得到啲咩，即系啊。咁但系去到本身我哋玩音乐出到嚟嗰件事，咩都唔谂，
2: 咩都唔谂，
6: 最纯粹系啊，最纯粹嘅音乐就系我哋觉得系最好嘅嘢啦。
4: 顺其自然啦，系啊，因为你谂得太多，有时候系咯，你又要顾嚟顾去，其实反而做得唔好。你享受当下，顺其自然，跟住。走就得噶啦，
2: 同埋呢首歌歌名好好啊，两首好经典嘅歌，即一首《Let It Be》，另一首《Let It Go》，即系你摆晒喺度冇得弹啦。
4: 而家 search 嗰首歌嚟搵我哋，
2: 冇错啦，即系 search 一定会出现呢首歌。
4: 但系呢首歌本身嘅 demo 咧，即系都系我噶啦嗰阵时，跟住系我系唔系呢个状态嘅个。原本嘅 demo 係好 sad 嘅，好迷茫嘅，係因為係我係人生最迷茫嘅時候寫呢首歌。
2: 好啊，不如我哋而家就一齊欣賞下呢一首《Let It Be》，《Let It Go》，Let's Go。

0: 我想讚讚咧，明愛醫院啊，眼科部嗰個男職員係推嗰啲排版，佢見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邊個位置啊，佢詢問佢咧，佢好樂意咁樣解答人哋。咁啊，知好多人咧係周圍中下中下都揾唔到邊度應該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人嘅查詢啊，指導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熱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1: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2: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3: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4: 新城劲爆！
5: 5月2号，五月份第一期，五月份头炮劲爆本地榜的冠亚季三甲
4: 第三位，
5: 季军作品就杨千嬅呢首叫做《回归》。

0: 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2: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身在流行。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and 同 Band 身在流行。我系 Band， 李友毅。
4: 我系 Band 身李国伟。
3: 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系未熟嘅
4: 未熟啊。
3: 未熟嘅新嘅男團啦，咁咧就係 One Take Off 啊，咁有兩位朋友嘅，就係聽號就係何俊廷同埋 Travis 歐國成嘅。
5: Hello，
6: 歡迎佢哋。
7: Hello，
5: 我哋未熟，未熟，
4: 未熟啊，
5: 仲未熟，
4: 未熟，而家去到未熟啦，之前係未熟，就越嚟越生口啦而家。嗱，頭先我哋聽咗呢首 Let It Be Let It Go 啦，係咪？咁其實本身咧個 M 嘢好正啊，我哋頭先有講過啦。咁但係裡面有好多跳舞嘅元素噶嘛。
3: 嗱，我有睇字幕嘅，你編嘅喎。
4: 係。
5: 導演講下，
4: 導演講下。
5: 本身咧編舞咧，我問過佢。不如揾個排舞師啦，跟住佢話 no， 我哋排
4: 我咪揾排舞師啊，你係排舞師嚟
5: 嘅，係啊，咁咯，跟住你講下，
7: 係咁都好彩啦，即係我有得排舞，咁所以就順理成章就做埋導演，因為就我哋譬如劇本啦，其實來都講一講個故事。唔好記得先，
3: 唔怕，未熟啫，
4: 呢個要兩生
7: 得啦嘛。是讲
5: 打工仔的一生，
7: 打工仔的讲在一个 office， 是有一个打工仔每一天都日日都翻工啦，跟住生活好惨咁样啦，好闷，好惨，好唔开心，好抑压的环境，跟住又俾老细闹咁样，然之后就去到一刻就喺呢边喺呢高，突然之间叮一声就做咗下嘢，就去咗个迷幻嘅世界，就系佢醒咗。放鬆曬，跟住喺 office 企起身就跳舞啦，跟住就一路跳到出街，跟住跳到去全部公司嘅同事同我一齊跳舞，成個 office 變到由一個好抑壓嘅環境，跟住就變到一個好開心嘅環境咁樣。
5: 即係嗰個係食完飽飯之後瞓
4: 瞓著咗。
5: O K， 跟住嗰個排舞嗰度有咩問題咧？
3: 係啦，
7: 都幾搞笑排舞，因為我哋咧係揾一啲嘅朋友去嚟跳嘅，即係我哋唔係揾啲專業嘅 dancer 咁樣。所以咧，我排舞嘅時候，
5: 我哋點解唔揾專業嘅 dancer？ 唔係慳不著啊，
4: 唔係慳不著嘅，咁點解咧？
7: 想同 friend 玩，
5: 唔係因為就係想，因為如果係揾專業嘅 dancer 咧，佢哋跳咧。

0: 係好有力嘅，好唔翻工上班族嘅，即係嗰件事跳咗出嚟。而我哋今次想揾啲可能大啲肚腩啊，跟住甩甩地頭髮啊，即係講笑，
1: 死啦！哇！你咁樣話佢哋嘅，我唔會話翻俾佢哋聽。
0: 即係真係貼地啲嘅翻工嘅狀態咯，嘅人咯，
2: 貼地啲啦。
0: 但係困難就係點樣可以令到佢哋跳到舞？
3: 係，
0: 因為我哋就唔想去跳到好勁，但係亦都唔可以太滑稽嘅嘛，係啊，即係。
2: 所以喺編舞嘅時候咧，就落咗好多心機，就要話譬如一啲開心舞啦，即係普通嘅舞跳舞根基嘅人跳出嚟都可以練到好睇嘅。跟住亦都有嗰個嘅氛圍，最緊要氛圍。跟住大家就排舞嘅時候都幾扯喎，係嘛？
3: 都扯，排咗幾耐？
0: 一個月，
2: 一個月啦，都排一個月。因為佢哋係完全唔識跳舞嘅，跟住我由最初嘅 basic 開始教，即係可能啊少少協調點樣，跟住 Travis 就周邊話左手練右手，左腳右腳唔啱。
0: 我跳舞都好入㗎，
3: 你唔係喎，做清
2: 出到嚟好睇啊，
0: 唔係都入得地嘅，所以俾導演 cut 曬啲鏡頭。你見到我得兩秒啊，
3: 怪得啦，我就諗。因為剛才嗰陣時我睇 MV 啊，因為第一個 MV 嘅時候咧，即係無名嘅 MV 咧，就係你主啊 Travis 主導多次噶嘛，
0: 因為嗰陣時佢仲考車牌，
3: 所以要你揸車，
0: 冇錯啦。
2: 我有提議，我睇後座得唔得
3: ？OK， 喂，咁我哋休息一陣間啦，翻嚟再講講你哋最新嗰首歌先，好嘛？
4: 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喺一個安定嘅社會，國家安全係社會繁榮穩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5: 凌晨12:30，
4: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7%。
7: 其實喺外國字母蛋糕係有嘅，不過佢通常用啲海綿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實就我哋係第一間嚟
8: 做中文紙，做咗接近500個，咁而最受歡迎咧就離不開係個
0: 壽
8: 大壽嘅壽字。咁但係點解我哋會選擇喺呢一個咁嘅環境？
7: 係咯，
9: 仲開實體，
8: 有個信念啦，覺得而家整個環境都係聽到啲比較負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結業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喪。唔係因為我哋多錢，亦都唔係因為我哋有財團 support， 反而係我哋想做翻一件開心嘅事。
9: 唔係冇得做㗎，有希望㗎，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經營。今天慶生
6: 辰，風味旅程，
5: 范振峰、程海欣。
6: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咯。
10: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11: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2: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00至11:00，
11: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12: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00至11:00，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0: 记笔记。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两仔爷
4: 两个钟，超轻松。
5: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抢到行。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7: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
6: 我系 Ben 李友毅，
8: 我系 Benson 李贵，
6: 而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男子组合 One Take Off，Hello。
8: 嗱，阿Tango同埋 Travis 系 One Take Off 嘅微熟成员。嗱，今日你系带咗首即系新歌俾我哋啊，系嘛？叫做《没法连接信号》，就系第三首排台歌。讲少少俾我哋听下，
6: 系咪未？系咪第一次播咧？喺
9: 呢个首播系
6: 首播，首播，首播，首播，
8: 开心啊
6: ！OK， 呢首歌系有啲咩特色咧？
9: 哇！呢首歌我哋都算系做得最耐嘅首歌啦，即系比起之前嗰两首，因为我哋当中都谂过好多嘅 idea， 亦都改过几个版本。由最初嘅版本，我哋系一首好抒情、好惨嘅惨情歌嚟嘅。之後去到中間，我哋直頭成個曲風改咗， okay。 加咗一啲 beat 啊，加咗一啲輕快嘅感覺落去，成件事就變到今日呢個版本係一個比較似係笑住面對呢個情傷嘅感覺嚟嘅，係、
6: 笑住面對情傷呢個感覺。不如我哋先聽聽呢首歌，翻嚟再講呢首歌好唔好？

0: 好啦，咁啊，哇，首歌真系好正喎！继续倾下呢首歌里面嗰个内容究竟系即系点样情商法啊？
1: 呢首歌系我哋第一首真真正正一齐写嘅歌嚟。因为之前嗰啲系我哋
2: 嘅 demo， 佢啲 demo 系，
1: 或者之后一啲歌可能佢嘅 demo， 但系呢首系我哋咧一齐写。点解会一齐写啊？
3: 哇！我记得有一日我哋喺studio 楼下咧，咁啊坐喺架车度，见到有一对情侣，小情侣，跟住佢哋翻屋企，咁啊男仔送咗个女仔翻屋企啦，然之后佢哋就去到门口依依不舍，跟住男仔讲完拜拜啦，揽完啦，跟住行咗半条街。又行翻去攬翻個女仔，跟住再行，再翻去，再行，再翻去幾次。跟住我哋兩個本身有啲即係傷心嘅，唔開心。跟住望住呢個情景，見到佢哋咁樣喺度，哇，難捨，跟住就不如我哋上 studio 作首歌。
1: 因為突然間有 feel 啊，突然間有可以寫首歌，好似見到人生百態咁樣。然後我哋就上去寫一首歌，一起寫咯。咁呢首歌寫嘅過程都好順利嘅，都用。其實我哋寫完之後，跟住後屘再用一兩日時間再修正，係就而家呢個版本咯。
3: 但係 melody 冇乜點改。
1: 但係最困難嘅地方係本身我哋寫嘅時候咧，佢唔係咁 swing 嘅。而家咧佢編，因為佢係第一個編咗第一個版本出嚟嘅人，跟住就好有啲 jazz 啊，有啲 swing 嘅感覺，跟住。就完全唔知點樣落啊嗰啲旋律，
3: 因為對你嚟講好新嘅嘢嚟喎。
1: 算係啦，咁啊覺得就好唔夾啊，好唔一開頭覺得好唔夾，所以我哋錄咗九次依日，
3: 九下即係
0: 盡，即係九個 version，
1: 係啊，
0: 來回地即係一次 studio 就嚟九次，
1: 嚟九次，哇！因為無名咧嗰陣時就算 AB 都係錄咗兩個 session，
3: 係
1: 就已經完咗啦，仲要嗰啲係都冇乜點樣執過咩，即係冇執過走音，乜都冇執，直
3: 一嚟就啱啦，入
1: 掂曬咁樣，但係依個九次。但是去到第七次其實我哋話不如我哋唔好出呢首歌，
0: 即係想放棄啦，
1: 係啦，想放棄啦，即係有好多原因嘅，
3: 揾唔到個感覺最主要係，即係唱落去硬係唔啱 feel，
0: 係，即係你係想攞翻見到嗰對小情侶嗰個 feel 定係點咧？即係想有種失落又係點嘅 feel 咧？其實你哋想攞，
3: 我覺得係當初嗰一個太沉太。
0: 哦、
3: 太悶了那首歌，即係好像好即係去喊曬口咁樣唱，咁、那、嗰個感覺好像不係好啱而家即係啲人中意聽嘅歌嘅咁嘅風格。咁、我哋就想不如試一個正係咪叫正面啲？即係
1: 有啲節奏
3: 啲啦，有啲節奏多啲音樂性。
1: 咁但係一加完節奏之後咧，就覺得又開心得滯。係啦，即係有時候好難攞個中間點，跟住再之後就係、是究竟想下 set song solo 怎樣去加呢，即又是一個很突兀的地方，即整首歌已經很長了，怎樣加 set song solo 呢，即因為我們又不想盡量我們每一首歌都有 set song 的元素在每一首歌，因為這個是 one take off 的特色，
0: 沒錯，
1: 是
0: 的，沒錯，我也喜歡，這
1: 些就是不知道怎樣安排，所以即很攪搞那件事，跟住一開頭還要是中間有沒有 music break 啊， music break 有多長啊，又好，因為之前 music break 是有成八個bar，即係嗰首歌可能五分半鐘啊，
3: 因為我好長啊，
1: 係啦，即係依啲所有斬斬件件咁樣，就係一路搞咗好耐嘅嘢。
0: 咁去到第九個 take 啦，即係你收貨啦，最後收貨係點？
3: 我哋
0: 邊個嗌收貨咧？
3: 我哋有一個轉折位嘅，係我哋唱極都唔啱 feel， 唔知點解。然之後我哋就聽翻最初我第一次寫嗰個 demo， 係我第一次唱呢個 demo，即係我嗰陣作係寫譬如普通話詞啦，跟住個編曲亦都完全唔同嘅。跟住我就聽翻個感覺，點解嗰陣個感覺係喺度咧？但我哋而家點唱都唱唔翻，到底係關廣東話詞事啊，定係即係有啲咩原因？然之後我哋就試下逐句跟翻個 demo 嚟唱，就發現原來我哋咧可能時間太耐啦。我哋係個 groove 走咗，
0: 唱到玩
3: 冇咗個 groove，
1: 唱到好工整或者唱到好死板咁樣。
3: 係係，滑曬。
1: 跟住到嗰日我哋就攞咗個 demo 擺咗落去，一模一樣咁樣啦。誒，好聽咯，
3: 係啊，已經翻嚟啦，大聲翻嚟，
1: 大聲翻嚟啦，
3: 真
1: 係
3: 翻曬，係
1: 啊，搞咗好耐揾到個原因咯。
0: 嗯，咁你哋 MV 啊嗱，今次呢個 MV 就即係係咪兩個都多啲啦鏡頭？
3: 都差不多。
1: 咁點解個 MV 係會
0: 又 monotone， 然之後又變翻彩色，然之後 monotone 咁？係
1: 咁呢個 MV 其實係嚟自於，因為我哋參加咗個政府嘅
3: 資助
1: 計劃啦，叫做創家作啊，佢係幫好多好多音樂人啦，同埋電影人咧一個 crossover， 咁佢係俾錢一啲電影人去同我哋音樂人咧嘅合作，即係都係一個支持藝術嘅一個 project 嚟嘅。咁我哋嗰陣時就冇錢，冇乜錢拍，因為自己
3: 自知
1: 啦。咁就我哋就諗，不如報呢個計劃，咁 MV 可以唔使錢啊嘛。即係點知都入咗，跟住就同咗一啲電影 crew 咁樣去傾。咁啊拍攝嘅過程中最辛苦咧就係、是。是突然之間，即係我哋，譬如我哋今日接咗呢對 crew 啊，係你啦咁樣，跟住佢第一打，喂，後日就係爆風球喎，我想拍爆風球景喎，
0: 係啊，
1: 後日
0: 正啊，嗰個
1: 後日，咁樣聽喎，喂，咁你個劇本咧，我哋冇劇本㗎，你願唔願意同我哋一齊 jam？爆風球一齊 jam， 即係其實我係有抗傷嘅，係啊，跟住佢咧 ，I 人咧，佢又唔識佢住，跟住好似就
3: 試下啦，冇所謂，
1: 行咯，就咁行咗啦。
0: 我哋 book 都 book 唔到喎，呢啲爆風球
3: 係啊，
1: 因為就係佢就係想拍嗰種狂風暴雨啊嗰種嗰種狀態，因為自己做唔可能做得到，
0: 冇錯，
1: 除非你好大筆著啦，有風機有咩啦咁樣咯，呢個係最難咯，跟住你講下。
0: 咁其實咧，你哋兩個人嘅合作咧，我諗仲有好多個火花嘅。不如休息一陣啦，翻嚟仲同大家傾下。
2: 我係從來冇聽過三十六著嘅。
4: 三十六著走為上著啊嘛。
2: 秘笈古書。
4: 古書一定中噶啦，你邊有可能唔中啫？即係總之你未見過都咪古書咯。
2: 你冇理我。
4: 秘笈呢樣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2: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秘笈嚟嘅。
4: 佢嚟自一本書啊，總結咗咧古代計謀啊，係用咗好多歷史裏邊嘅一啲事例咧，應該流通咧就係明朝時期左右咯。咁係啲通俗嘅讀物嚟噶。
2: 咁呢本書有冇名噶？
4: 三十六計。
2: 釜底抽薪。
4: 你個煲裏邊啊，下低就燒緊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啲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2: 走为上计，
4: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9: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抢到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Ben 同 Benson 抢到行，我系 Ben， 李有毅，
10: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0: 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是一对男子组合，叫做
10: 云戚哥、游戚哥同埋 Travis。
1: 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啊！嗱，我知道咧就Travis 咧，其實咧睇你後好後生嘅樣，但係好似你做爸爸
10: 未熟啊嘛，
1: 未熟未熟嘅咗爸爸，係啊，都係我係做星二唔係做星三嘅時候就有小朋友
0: 哦，
1: 係啊，咁啊嗰陣時
0: 間
1: 而家5歲，
0: 五歲嚇。仔仔仔女嚟嘅哦，哇貼心喎、啊，開心喎、
1: 啊，係依家開心咯、啊。之後早期就比較即係多啲時間陪伴，
0: 嗯，係
1: 細個再細個啲嘅時候係啊，咁而家。開始好似成長大咗啦，跟住就誒佢、自己可以自己玩，都要陪佢玩嘅。我覺得陪小朋友玩係最攰嘅，
0: 最攰，但係又最開心喎。但其實你即係嗰個工作都忙啊，
1: 係
0: 咁你點分配時間啊？咁
1: 早期真係抽多啲時間陪屋企人，而家就工作啦，同埋教班啦，而家教唱歌，跟住再教 take off 啦，跟住仲有好多嘅其他嘅表演啦，咁啊真係忙咗好多。不過我而家就點都要可能一個禮拜要一日，至少一定要在屋企咯。 即係譬如星期日我一定要全日在屋企。
11: 勁似呢個一樣，
0: 我係我嗰時好忙好忙，我話總之禮拜日就一定係 family day， 所有嘢都抌開曬。
1: yes yes， 我都係咁咯，係即係點都要有一日咯。
0: 爹哋咁啊，
1: 你哋唔明啊，
11: 你哋唔明啊，點解要
1: 使
11: 明
1: 仔
11: 咁啊？咁嗱，嗰陣時嗱，我又因為我有個問題好想知嘅，就係嗱，咁而家呢個 case 即係嗱，大家都有追夢啦。其實去到某一個位，突然之間你話本身已經好忙啦，要追緊夢啦，再整多個 one take off 出嚟，其實屋企有冇即係屋企會唔會有狂張咧？
1: 冇啊，都好支持
11: 嘅，好支持，
1: 好支持，係咁啊，因為呢個都係一個開心嘅事。嚟嘅，同埋令到我個人更加有動力向前行咯。即原本冇 one take off 咧，其實可能某程度上都，唉，嗰團火都綿綿地
11: 嘅。嗯，唔知點行。
1: 係啦，都好似冇咗種衝勁啊！
0: 即係喺種均速，即係平均嘅速度行緊。
1: 慢速添啊！
0: 慢速啲，
1: 慢
0: 速。
1: 因為你冇咗方向，你冇咗方向，你唔知下一步要做乜啊！
0: 即
1: 係而家有 one take off， 即係
0: 一腳油。
1: 冇錯，你一腳油啦，就行咯，衝咯咁樣，嘅揾錢咯，就好明確㗎啦，嗰條路就咁咯。
11: 嗱，其實咧兩個相處咗都有段時間啦，係咪先？其實做即係升三之後，就已經大家有相處一段時間。你哋兩個，你覺得對方最大嘅優點係啲咩？
3: 优点，你讲先啦。你讲先啦。优点，好点讲咧？
1: 靓仔，
0: 我都系啦。
3: 目标明确，
1: 目标明确，
3: 目标明确，系好有自己嘅谂法，包括喺做嘢上面、音乐上面，系好欣赏呢一点。
1: 嗯，冇啦。
3: 一样啫嘛，诶，整翻嗰啲，
1: 唔讲住，
3: 调下人。
0: 你咧倒翻转啦。
1: 优点啊，
0: 阿挺有咩优点？
1: 佢嘅优点系，佢个
0: 艺术家，
1: 佢个特质同人哋有啲唔同嘅。个优点即系唔，佢唔系嗰啲实干型嘅，但系佢嘅优点系。你同佢一起会觉得好舒服咯。
0: Okay.
1: 即系佢好愿意去，即系好似一个海绵咁样，佢会吸收你啲嘢咯。佢会即系有啲人唔系咁，有啲排斥噶嘛。你同排斥嘅人合作，你好辛苦嘅。但系佢就算我，譬如可能上一个Lay B Lay 哥去做导演啦，我哋嗌交。佢都係吸收住顏色，係咪有啲
0: 顏色？
1: 即係佢冇眼添啊！
0: 你話藍色、藍球色、海綿慢慢吸，打落唔係好痛噶嘛？
3: 打極都冇嘢嘅，
1: 就係咁咯。

0: 我覺得幾特別啊，幾得意啊！即係如果係一個朋友又好 ，partner 又好，都 OK 啦咁樣。
1: 我呢啲當係好嘅喎，
0: 好啊！
1: 即係如果唔係兩個都硬咧，又唔得。
0: 係啊，好
1: 快炒㗎啦，就冇人搣到決定到。
0: 冇錯，
1: 冇錯。OK，
2: 咁缺點咧？
0: 缺點啊！缺點咪真係
3: 太硬，
2: 就係太硬，
1: 應該太硬。
0: 我就太硬，我太硬。我覺得佢嘅缺點係冇乜方向感啊，即係個人係看似有。但其實他講十世都未做到那樣嘢，即係未有 What Off 之前啦。其實他已經好多個人 demo 啊，因為我打 War Game 嘅時候咧，我都叫他出個人歌啊，唔係出歌啦，出咗歌先啊，未得啊，未搞掂啊，唔係我聽完 OK 啦，出得啦，即係咁啊，出咗十世都未出完，即係佢個人就
2: 係完美主義咁樣，
3: 過去四個完美主義者，
0: 係咪你多
1: 真係
3: 真
1: 係㗎？你有兩個
3: 死死都唔出，都係爭啲，我都覺得爭，
1: 我都覺得，
0: 但係
1: 我有因為我都有啲 demo 都冇出。
0: 但喺我角度就是喂，你做咗八成七成就出啦，不如留翻多啲精力摆喺下一首歌度啦。因为冇你唔出，你唔会再进步噶。你出咗，你先会再进步噶嘛。你冇喺原本嗰嚿嘢度纠缠啦，就咁样咯。
1: 唉 ，Travis
3: 啱啊，讲得好，
0: 真系
1: 讲得好，
3: 讲得好
1: 嘅
3: 真系。
2: 咁啊，其实我都要做老豆先。
1: 而家转咗个位，你就睇嘢唔同噶啦。
0: 唉，真嘅。
2: 转咗个位啫。
1: 好啦，咁一个缺点，仲有咩缺点啊？
0: 咁我決定
1: 咧，你嘅點咧？阿 Travis 嘅點？
2: 阿婷，你覺得阿 Travis 嘅缺點？
3: 有時太硬啦，係有時太硬。心係咯，即係有時譬如太心急嘅時候，跟住有啲嘢會係可能
2: overlook咗咁。
3: 係過咗少少，過火少少，係啊，會有啲情況。
0: 都會。
3: 即係如果唔係我嘅性格，可能第二個人就同你炒咗。
0: 係
3: 啊，
0: 有個咧真
1: 係，所以就咁樣夾到咯。
0: 都真係真
2: 係。你最金嗰次係咩啊？
1: 炒得最
2: 好好金嘅炒過一次
3: MV 咯，即係但係
0: 有冇邊個試片啊？其實我次次鬧你，你都淋住咁食嘅啫喎。
3: 其實我唔記得曬，
1: 唔記仇咧，係咯，呢個優點嚟嘅，
0: 唔記仇。
3: 我就係記得嗰段時間，
0: 係咪真
3: 係
0: 唔記仇㗎？定係掹曬小氣
1: 小氣糖嗰單掹出嚟咯？有事嗰陣時咪掹出嚟咯？
0: 係啦，
3: 四月31日幾點？你講緊句咩？
0: 有啲人係真係表面話唔記仇啊嘛，但係其實。心入面記仇啊嘛，嗱呢啲真係唔知十年後可能先知。
3: 十年
0: 後，係咁有啲咩特別嘅事件係真係你好頂唔順嘅？
3: 嗰陣好似係有啲似，即係我喺度安排緊啲嘢嘅時候，跟住即係你喺側邊啊，喂得未啊？得未？得好似個女仔咁喺度，即係喺度吹啊，或者即係嗰刻咯，會覺得唉，你唔信任我啫，即係我有我嘅分寸，即係我有嘅 planning， 即係類似咁啊。跟住就會覺得唉，唔使咁心急啦，我聽日會話你知噶啦。咁你等多一陣。
1: 哇，總之呢個組合嚟講咧，真係有火花嘅，互相亦都係體諒。咦，而家出咗三首歌噶啦，係而家
0: 係
1: 咁啊，好快出 EP。
0: 我哋想第五首歌先出咯。
1: 哦 ，OK，
2: 即系观众仲可以期待，仲有两首喎。
0: 系，因为 One Take Off 嘅成立咧，佢当初就话我哋无论如何都做五首歌。
1: 嗯，
0: 成功与否做五首歌先完。
1: 先完，所以目标清晰。
0: 系啊，
3: 清晰。
0: 系啦。
1: 好啊，咁啊，今日好多谢你哋 One Take Off 上嚟接受我哋嘅访问啊。
2: 系啦。
1: 祝你哋 Take Off 成功，一路。
3: Thank you。
1: 即系嗰啲收听率啊，唱片啊，或者跟住你出到出边，你哋嘅演出。樣樣順利，
0: 多謝
3: 多謝多謝，
0: 多謝大家。
1: 好，
2: 今日時間完到差唔多啦，今日下個禮拜同樣時間繼續收聽
1: Ben 同 Benson 搶到行。
2: Good night, good night.
4: 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0: Charisma。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地星期六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和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新华社报道，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到，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大规模集会游行当中体现出来。美国白宫星期五发布公告说，特朗普当日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理由，加大对古巴的

0: 进一步卷入俄罗斯的战争。泽连斯基星期六在每日向全国发表的讲话中表示，白俄罗斯近乌克兰的边境处星期五出现了一些相当异常的活动。乌克兰方面正是密切关注局势，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如果有必要会作出回应。泽连斯基未有提供细节，乌克兰空军和边防部队亦都未有置评。菲律宾和美国部队昨日在靠近台湾的菲律宾巴丹群岛举行年度的军演，期间展示了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反舰导弹系统。河南省灵宝市一间足疗店失火，造成六人死亡。灵宝市消防救援局公布，昨日上午大概六点半接报市内一间足疗店起火，有人员被困，救援人员六分钟后到场，迅速开展救人救火。而有关的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方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渐下降至午夜最低大概23度。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及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的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88%。
1: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2: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现时针对出生率低、人口老化的人口政策是否足够呢？政府的鼓励生育以及帮助双职家长方面有什么支援？还会讲下电子产品对小朋友身心的影响，怎样可以在消闲、学习和健康上取得平衡？
3: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以及香港人口政策联盟联络人林林。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十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啲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0: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香港的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8: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7: 哇，好劲啊！
8: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7: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9: 开心大派对，
10: 每一个星期六。
9: 开心大派对，
10: 每一个星期六。
3: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11: No return, you won't return. We are the signal. Lock and learn. Hey.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叫埋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翻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4: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8: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9: 寿
8: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7: 系咯，
9: 仲开实体，
8: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9: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0: 神，风味旅程，
2: 范振峰、程海欣，
3: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2: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1: 呢、这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0: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3: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了。
4: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6，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5: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6: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4: 从生活美学到

凌晨两点，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本地消息，马会为了庆祝六合彩推出50周年而推出的两期金多宝，首期昨晚举行，中奖号码分别是2号、3号、8号、28号、30号、48号，特别号码是9号，头奖4注中，每注派超过5500万元，二奖是36.5注中，每注派接近35万元，而三奖就多达1153.7注中，每注派大概30000元。今期六合彩228亿金多宝，亦都系六合彩50年嚟有史以嚟嘅最高，连日嚟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投注，而适逢5.1黄金周假期，有内地旅客到投注站排队投注，今期总投注额系超过4.1亿元。马会表示，为咗确保搞珠嘅公平性，今次至少动用4层的保安措施，除了搞珠的时候有人监场，开始前进入厂房启动搞珠机等，都要预先集齐两个部门各人一条锁匙或者是密码。马会一共会推出两期的六合彩50周年金多宝，第二期的

0: 警方4月28号接报，指一栋位于荃湾青山公路荃湾段的大厦有两个住宅单位怀疑遭到爆窃。警方到场经初步点算后，两宗案件一共大概有6000元的现金被偷去。案件交由荃湾警区重案组第二队接手跟进，而警方经过翻查大量闭路电视，包括瑞眼计划下的安装的闭路电视，以及经过情报分析之后，星期五在打鼓岭区和落马洲区以涉嫌爆窃，拘捕一名52岁的内地男子和一名45岁的内地女子，两人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重申爆窃是严重罪行，根据现行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处监禁14年，呼吁市民切勿以身试法。国际方面，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航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当地星期六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运。新华社引述该航空公司当日发布公告报道，所有航班都已经取消，不再提供客户服务，公司对已经售出的机票将会自动退款。行政总裁戴维斯在公告中表示，公司在3月份和债权人就重组计划达成协议，得以继续营运。但是他又说，近几个星期以来，燃油价格急剧和持续上涨，最终令到公司除了有序停运之外别无选择，而持续营运需要几亿美元额外的流动资金，公司未能够获得该等的资金。据当地媒体报道，该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的纾困资金，但是计划未能够在联邦政府获得足够的支持。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总部是位于佛罗里达州，在美国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营运多条航线。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地星期六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而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去到危险水平。新华社报道，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到，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大规模集会游行当中体现出来。美国白宫星期五发布公告指，特朗普当日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理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特朗普当日又威胁说，美军将会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同日，古巴多地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游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反对美国对古巴封锁实施封锁制裁以及军事威胁，表达保卫祖国的立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渐下降至午夜最低大概23度。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及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的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89%。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阿强，你站在阶梯顶做嘢好危险、
3: 唔怕嘅，游泳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

0: 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1: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0: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1: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2: Music on board。
3: 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人如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就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希望他可以度过到很开心的最后一段时间。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有关中东局势方面，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已经向斡船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求在美国一边，而伊朗就做好两手准备。新华社引述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提到，加里巴巴迪指出是选择外交途径，亦或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伊朗要保障，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经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及不信任，亦质疑美国外交诚意。另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就表示，伊朗和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伊朗武装部队已经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作好充分的准备。阿萨迪又说，有证据表明美国是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了阻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而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当地星期六就宣布，该国空域的航行已经恢复正常运作，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都已经被解除。新华社迪拜专电引述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声明报道，在和相关部门协调的基础上，对运行状况及安全形势进行全面评估之后，作出上述的决定。

弹及无人机打击，海湾国家受到波及。冲突发生之后，阿联酋采取防预防措施，关闭部分的空域。区域与国际航空运输受到影响，部分的航线一度暂停。其他消息，古巴对美国的批评逐步升级，继外长罗德里格斯之后，国家主席卡内尔当地星期六亦表示，任何侵略者无论有几强大，都不会令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会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及独立。卡内尔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针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到危险而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他批评美方的行径旨在满足一小撮带有报复诉求的群体的利益。泰国气象局星期六发出极端天气预警，预计未来几日泰国北部将会遭受热浪的袭击，气温将会达到40度以上，而南部地区就受到季风影响，将会出现暴雨。泰国湾及安达曼海的海浪在雷暴期间将会超过2米高。中新社报道，泰国气象局表示，由强烈天气引起的低气压系统目前正是笼罩泰国北部地区，预计将会令到清迈府和湄宏县府等地气温升至酷热的40度以上。泰国公共卫生部敦促该地区的民众要注意提防中暑，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活动，以減低中暑的風險。報道又提到，當北部地區酷熱難耐的時候，南部地區正準備迎接天氣模式的顯著轉變。氣象局預計強勁的季風將會直卷南部，帶來大範圍的降雨和局部的暴雨。預計蘇勒塔尼府、普吉府和格米府将会出现强降雨，而泰国湾与安达曼海的海浪将会高达到1米，而雷暴期间更加将会高至2米以上。本港方面，马会为了庆祝六合彩50周年而推出的两期金多宝，首期昨晚举行，中奖的号码分别是2号、3号、8号、28号、30号、48号，特别号码是9号，头奖4注中，每注派超过5500万元，二奖 36.5 注中，每注派接近35万元，而三奖就多达 1153.7 注中，每注派大概3万元。今期六合彩228亿金多宝亦都是六合彩50年来有史以来的最高，连日来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投注，仍适逢是五一黄金周的假期，有内地旅客到投注站排队投票，有内地旅客到投注站排队投注，而今期的总投注额就超过 4.1 亿元。马会表示，为了确保搞珠公平公正，今次至少动用4层的保安措施，除了搞珠的时候有人监场，开始前进入厂房启动搞珠机等，都要预先集齐两个部门各一条锁匙或者是密码。马会一共会推出两期的六合彩50周年金多宝，第二期的详情稍后会公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
风势间中清劲，晚上。

0: 气温逐渐下降到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及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嘅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 88%。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不同的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现时针对出生率低、人口老化的人口政策是否足够呢？政府的鼓励生育以及帮助双职家长方面有什么支援？还会讲下电子产品对小朋友身心的影响，怎样可以在消闲、学习和健康上取得平衡？
5: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以及香港人口政策联盟联络人林林。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0: 真相大白，
11: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10: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无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11: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10: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9: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点。开始直击
1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十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啲写真啦。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0: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7: 系点解我唔记得咧？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6: 哇，好劲啊！
7: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6: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3: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通常用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们是第一间。
4: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而最受欢迎呢就离不开是个大寿的寿字。咁但系點解我哋會選擇喺呢一個咁嘅環境？
5: 係咯，
6: 仲開實體，
4: 有個信念啦，覺得而家整個環境都係聽到啲比較負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結業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喪。唔係因為我哋多錢，亦都唔係因為我哋有財團 support， 反而係我哋想做翻一件開心嘅事。
6: 唔係冇得做㗎，有希望㗎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經營。今天慶新
7: 神，風味旅程，
8: 范振峰、程海欣。
7: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9: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围超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有些人太早了解，
0: 有试过你已经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3: 原来没更好的一边。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多几年那边见。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6: 无限定，
4: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7: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4: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8: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6: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本地消息，马会为庆祝六合彩五十周年而推出的两期金多宝，首期昨晚举行，中奖号码分别是二号、三号、八号、二十八号、三十号、四十八号，特别号码是九号，头奖四注中，每注派超过5500万元，二奖36.5注中，每注派接近350万元，而三奖就多达1153.7注中，每注派大概30000元。今期六合彩2.28亿金多宝，亦都是六合彩五十年有史以来最高。连日来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投注，适逢是五一黄金周假期，有内地旅客到投注站排队投注，今期的总投注额就超过4.1亿元。马会表示，为了确保搞珠公平公正，今次至少动用了四层的保安措施，除了搞珠的时候有人监场，开始之前进入厂房启动搞珠机等，都要预先集齐两个部门各一条锁匙或者是密码。马会一共会推出两期六合彩五十周年金多宝，第二期的详情稍后公布。国际方面，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一项分析显示，美国计划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会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德国汽车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会达至150亿欧元，而长期的损失就可能高达300亿欧元。新华社引述该项分析报道，欧洲汽车产业在贸易冲突当中显现出较高的脆弱性，美国新一轮的汽车关税将会带来明显的冲击。除了德国之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亦将面临较大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从下个星期开始将欧盟输美的汽车关税从

0: 由於近期油價大幅上漲及與聯邦政府的紓困談判失敗，近年陷於破產困境的美國廉航、斯皮里特航空公司當地星期六宣布立即開始有序的停運。新華社引述該公司當日發布公告報導，所有航班都已經取消，不再提供客戶服務，公司對已經售出的機票將會自動退票。行政總裁戴維斯在公告中表示，公司三月份和債權人就重組計劃達成協議，得以繼續運營，但是他又承認近幾個星期燃油價格急升和持續上漲，最终令到公司除了有序停运之外别无选择，而持续运营是需要几亿美元的额外流动资金，公司未能够获得该等的资金。据当地媒体报道，该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的纾困资金，但是计划未能够在联邦政府获得足够的支持。该航空公司的总部是位于佛罗里达州，在美国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有营运航线。墨西哥石拿罗亚州州长莫雅当地星期五申请临时离职，配合墨西哥联邦总检察院的调查。早前美国司法部对包括莫雅在内的10名墨西哥现任及前任官员提出起诉。新华社报道，莫亚当日透过社交平台表示，在墨西哥联邦总检察院宣布将在石拿罗亚州启动调查程序后，他已经向州议会提交临时离职的申请。莫亚重申，美方对他的指控是虚假并且有恶意。美国司法部是在4月29号对包括莫亚在内的10名墨西哥现任及前任的官员提出起诉。该项控诉是指该批官员和石拿罗亚的犯罪集团勾结，协助毒品流入美国，并且涉及武器犯罪和绑架等罪名。而墨西哥总统申包姆回应美方提出引渡上述10名墨西哥公民请求的时候，呼吁维护国家团结和捍卫主权。缅甸首都内比都星期六发生一宗严重的交通事故，一架货车翻侧，造成16人死亡，21人受伤，伤者正是在医院接受救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大概是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渐下降至到午夜最低大概23度。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度及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嘅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嘅《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传承吾慧。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

0: 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现时针对出生率低、人口老化的人口政策是否足够呢？政府的鼓励生育以及帮助双职家长方面有什么支援？还会讲下电子产品对小朋友身心的影响，怎样可以在消闲、学习和健康上取得平衡？
2: 民生无小事，
3: 本周嘉宾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以及香港人口政策联盟联络人林林。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4: 民生无小事，
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再过最后会淹没，一些编辑我不会接触。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围绕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有些人太早了解。
4: 有试过影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佢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7: 原来没更好的一天。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2: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13: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12: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13: 佢唔相信阿妈。
11: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市直击。
1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3: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4: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3: 哇，好劲啊！
4: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3: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5: 开心大派对，
6: 每一个星期六。
5: 开心大派对，
6: 每一个星期六。
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晨五点，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有关中东局势方面，中央社华盛顿专电报道，美国同伊朗和平谈判陷入僵局之际，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声明，特朗普政府授权86亿美元的紧急军售案，对象是以色列、卡塔尔、阿联酋以及科威特等中东伙伴国家。专电引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指，该批军售包括向科威特及卡塔尔提供防空系统，以及向卡塔尔、阿联酋和以色列供应雷射导引火箭弹。美国并且会向卡塔尔出售价值40亿美元的爱国者飞弹。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四月的报告发现，连续几个星期同伊朗作战，导致美军的爱国者飞弹库存大幅减少。其他消息，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车商铃木公司 Suzuki正是加速开拓非洲市场，并且将非洲定位为下一个印度。报道指，由于非洲当地偏好价格低廉、内恶劣路况的汽车，情况和铃木主力市场印度相似，加上非洲人口增长和经济的发展，有望带来购客车群扩大。铃木将非洲定位为下一个印度，力争扩大出口。报道又提到，非洲人口突破15亿，规模上是超过作为单一国家人口世界第一的印度，预计到了2050年将会增至25亿，是具有潜力的巨大市场。铃木力争到2030年实现在非洲销量较2025年增加大概两成，达到150,000架。报道进一步透露，铃木的重点关注是撒哈拉以南的地区，内及利亚、伊索比亚等人口快速增长而且预期经济增长加速的国家同样被看好。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一项分析显示，美国计划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会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德国汽车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会达到150亿欧元，长期的损失就可能高达300亿欧元。

0: 汽车关税从 15% 提高至 25%， 并指责欧盟未有遵守双方的贸易协议。新华社报道又提到，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穆勒警告，美方此举是将会同时损害美国消费者利益，呼吁欧盟和美国尽快展开对话，共同遵守现有的贸易协议。本港方面，马会为了庆祝六合彩50周年推出的两期金多宝，首期昨晚举行，中奖的号码分别是2号、3号、8号、28号、30号、48号，特别号码是9号，头奖4注中，每注派超过5500万元，二奖36.5注中，每注派接近35万元，而三奖就多达1153.7注中，每注派接近30000元。今期六合彩2.2亿金多宝，亦都系六合彩50年嚟有史以嚟嘅最高，连日嚟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投注。而适逢系5.1黄金周嘅假期，有内地旅客到投注站排队投注，今期总投注额系超过4.1亿美。今期的投注额是超过4.1亿元。马会表示，为了确保搞珠公平公正，今次至少动用4层的保安措施，除了搞珠的时候有人监场，开始前进入厂房启动搞珠机等，都是预先集齐两个部门各一条锁匙或者是密码。马会一共会推出两期的六合彩50周年金多宝，第二期的详情稍后公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及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的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89%。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3: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2: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3: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2: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现时针对出生率低、人口老化的人口政策是否足够呢？政府的鼓励生育

0: 帮助双职家长方面有咩支援，仲会讲下电子产品对小朋友身心嘅影响，点样可以喺消闲、学习同健康上取得平衡。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以及香港人口政策联盟联络人林林。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而家嘅麵包檔次都係分好多
4: ，Mo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3: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4: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最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3: 嗰种烟韧
4: 系啦。
5: 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合广播。
1: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是，围绕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有些人太早了解，
4: 有试过你已经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他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7: 原来没更好的一边。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2: 真相大白，
13: 梗系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12: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13: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12: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11: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14: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3: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4: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5: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好。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FM 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六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早晨，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本地消息，马会为了庆祝六合彩50周年而推出的两期金多宝，首期昨晚举行，中奖号码分别是2号、3号、8号、28号、30号、48号，特别号码是9号，头奖有4注中，每注派超过5500万元，二奖有36.5注中，每注派接近35万元，而三奖就多达1153.7注中，每注派大概30000元。今期六合彩2.28亿金多宝，亦都系六合彩60年有史以嚟，亦都系六合彩50年有史以嚟最高。连日嚟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投注，而适逢五一黄金周假期，有内地旅客到投注站排队投注，今期总投注额就超过4.1亿元。马会表示，为了确保搞珠公平公正，今次至少动用了4层的保安措施，除了搞珠的时候有人监场，开始前进入厂房、启动搞珠机等，都要预先集齐两个部门各一条锁匙或者是密码。马会一共会推出两期六合彩50周年金多宝，第二期的详情稍后会公布。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一道冷锋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本港今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晚上气温逐渐下降至星期一早上最低大概21度。天文台提醒市民要留意天气变化，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预警告信息。国际方面，来自中央社德克兰专电报道，伊朗国营媒体新闻电视台当地星期六报道，伊朗国会即将通过一项法律，限制可以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种类。专电提到，新闻电视台引述伊朗国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根据该项包含12点计划的提案内容，以色列船只将永远不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很可能是指美国，就必须预先支付战争赔偿金才可以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其他所有船只亦需预先取得伊朗的许可才可以通行。目前德克兰和华府的谈判进展停滞，双方都不愿意在各自的立场上让步。中央社华盛顿专电就报道，美国与伊朗

0: 以及向卡塔尔、阿联酋及以色列提供雷射导引火箭弹。美国并且会向卡塔尔出售价值$40亿的爱国者飞弹。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四月的报告就发现，连续几个星期与伊朗作战，导致美方的爱国者飞弹库存大幅减少。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航 Spirit Airlines 当地星期六宣布立即开始有序的停运。新华社引述该公司当日发布的公告报道，所有航班都已经取消，不再提供客户服务，公司对已经售出的机票将会自动退款。行政总裁戴维斯在公告中表示，公司三月同债权人就重组计划达成协议，得以继续营运，但是近几个星期油价急剧及持续上涨，最终令公司除了有序停运之外，就没有其他的选择。而持续营运是需要几亿美元的额外流动资金，公司未能够获得该等的资金。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在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
1: 我是从来冇听过36着嘅，
2: 36着走为上着啊嘛，
1: 秘笈古书，
2: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咪古书咯。
1: 你冇理我，
2: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1: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2: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噶。
1: 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2: 36计，
1: 釜底抽薪。
2: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 走为上计，
2: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3: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中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4: 新城劲爆，流行榜。

0: 五月二号、五月份第一期、五月份头炮，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1: 第三位。
0: 季军作品就杨千嬅呢首叫做《回归一快》。

張智豪嘅《一個人的生日歌》。日這樣傻，別來陪伴我，別替我祝賀。陳慧琳嘅《那人那地那天》。

0: 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2: 好啦，咁啊嚟到我哋嘅银色旅途，同我哋嘅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先，大家好。当然，仲有我嘅好拍档林淑敏，你好。
3: 大家好，你好啊，世昌哥哥。
2: 喂，好快一个礼拜啦，当然吓嗱，今个礼拜我哋又准备咗好丰富嘅节目内容咧，送俾我哋嘅听众朋友收听啦吓。咁啊，一阵间咧，我哋就会有咧阿欧善仪咧，又同我哋讲下一啲健康嘅信息吓。
3: 嗯，系啦，我哋好多时候咧，即系都希望啦，夏日炎炎咧，就希望吓即系减下肥啊，控下糖噶嘛。咁啊，究竟咧？即係有咩方法咧嚇？又係咪真係唔要糖就一定係 work 嘅咧嚇？咁我諗我哋咧都會即係同阿 Cindy 咧咁啊喺呢一個健康解碼嘅環節裡面咧就傾一傾啊！
2: 嗱，即係減肥我都要減嘅，不過咧甜嘢我都幾中意食嘅。不過你見到我都唔算好肥啊，係咪都控得唔錯啊？我唔係控糖啊，控自己啊。好啦，咁啊除咗歐善儀會上嚟咧，仲有咧，我又請咗一位咧我嘅老友記啊，佢以前咧係一位社工啦，咁而家係退咗休都好多年。但呢位朋友咧就叫我孔凡偉先生啦嚇，佢真係犀利啊！佢退休之後咧，佢就周遊列國。即係唔單止話去外地玩啦，好多地方去咗之外咧，又自駕遊，又去咗中國好多地方玩喎。同埋咧，佢又好中意運動嘅，所以今日咧就唔係講佢去旅遊嘅即係情況，係請佢講係一個咧，我好想介紹俾啲長者朋友嘅運動，就叫做 walking football、中文就譯做咧
3: 健步足球，
2: 係聽過未啊？你？
3: 之前我聽過嘅，
2: 係啦，呢、這個健步足球咧，我覺得幾適合咧，一啲退休嘅朋友，尤其是男士啊玩，因為咧香港好多足球迷噶嘛。如果你話而家上到可能六十歲啊、六啊幾歲、七啊歲，你未必即係會咁適合去踢嗰啲大球場嗰啲波啊。但係健步足球咧，五個人就可以踢，室內又可以踢。咁都幾好玩嘅，因為我有介紹過嘅，以前喺其他嘅節目。好啦，咁一陣間咧，我哋會請阿孔凡偉先生咧同我哋介紹下，因為佢一路都有玩開嘅嚇。
3: 係，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梗係有我哋嘅重中之重，就係呢個勵志人生啦。係
2: 啦。今個禮拜嘅勵志人生都係請嚟一位好朋友啊，佢本身咧係一個集團嘅主席啦嚇，咁啊好多生意做，
3: 但係做開廠嘅生意，
2: 冇錯啦。最重要咧，佢有好多嘅公益嘅服務，佢都有去支持噶嚇。咁同埋咧，佢唔係話一出世就含住金匙嘅喎，佢真係咧喺即係比較辛苦嘅環境長大，但係咧佢同佢太太兩位咧。即系叫做大家，即系叫做有商有量，拼手抵足咁样咧，去捱出嚟到有今时今日嘅成绩嘅。咁佢就系日兴集团嘅主席阿何日明先生啊。咁、阿何生咧，一阵间又会同我哋喺励志人生里边讲下佢哇呢大半生嘅奋斗史。
3: 由天台小学嗰度讲起。
2: 六十年代香港都比较即系生活比较贫困嘅，大部分都比较贫困嘅。咁、最主要有得食有得住先最紧要啊嘛。
3: 系，咁我觉得。即系嗰阵时嘅年代嘅人啦吓，咁啊无论系教小学啦，抑或咧可以翻学读书咧，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咁所以咧，即系唔系随手拈来可以得到嘅嘢咧。啊！呢啲咧就會額外珍惜。
2: 所以我哋阿何生一陣間就會講下佢，佢都好似係讀天台小學嘅，係咪啊？咁你諗下，佢以前細個讀天台小學，喂，而家唔係喎，而家住喺九套山嘅別墅喎。你諗下嗰個對比幾大嚇？咁我哋唔係羨慕佢嘅富貴，我哋係欣賞佢哋嘅能幹同埋刻苦嚇。所以喺勵志人生裏邊，一陣間可以聽下佢呢幾十年嘅奮鬥史啦嚇。喂，除此之外咧，我想。问下淑敏咧，你身边多唔多朋友系吸烟嘅咧？
3: 吓，系咁啊！我身边嘅另一半咧。 都已经是一个吸引人士
2: 来的。因为刚才你那咔咔一笑呢我已经知道个答案了。
3: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应你好。不过呢我觉得现在呢即如果他要吸烟都已经难了的了。不知道是不是以前呢即金融界的朋友们呢他说、哎、压力很大、啊。很多时候都会是即、有这些吸烟习惯。不过我见到也有几多呢其实随着他们真的叫做、退下火线即退休
2: 了。
3: 所谓的退休呢就真的不做他自己证券行那份工作但他还有其他即是朋友会出来讲话的。他反而就真的叫做可能真的那种压力没那么大。他吃少了他也有
2: 吃少了、我以为戒了是不是我不知道我本身就不吸烟当然我身边都有吸烟的朋友。很多时候我见亲他们都有时候会提醒我、哎、你尽量如果可以不吸就尽量不吸。一来的烟现在又贵、贵都另一个问题其实吸烟危害健康呢一句说话大家都识噶啦，同埋听得好多噶啦，咁所以对身体真系有影响。我都系为咗佢身体着想，系咪？佢买贵烟唔关我事，啲钱唔系净俾我吓。咁但系吸烟咧，点解我要提呢个问题呢因为嚟紧嗱，4月30日咧，我哋香港又有一条新嘅吸烟法例啦，由5月1日起就开始。執行同埋呢今次係會話比較嚴厲地去即係對付應該用對付啲吸煙人士啊。首先呢我諗就係呢嗱大家知㗎啦好多朋友呢都會有時去下隔離個地方叫深圳咁返過嚟買啲煙。但其實而家帶煙係帶19支㗎啫一包都唔俾你帶嘅。即係你買一包都要攞咁一支出嚟嘅帶19支。咁但係嚟緊呢個新法例呢就好犀利嘅。佢就呢你哋帶煙嗰時候要小心啦，因為而家咧係連嗰啲電子煙啊、咩加熱煙啊、咩草本煙啊等等咧，都唔可以帶，甚至咧。在公众地方都不可以持有。
3: 是他说就算是随身携带但是未有拿出来食用的话都是不得的。
2: 是啊所以你随身携带你以为说喂我不是想着在街食的我想着带回家。喂你如果咁唔好彩喺街俾即係可能警察啦或者嗰啲控煙辦嘅人士睇到或者即係查你嘅身或者啲袋係有頭先我哋講嗰種嘅類型嘅煙咧，你都係犯咗法嘅喎，都違例嘅喎嚇，嗰、那個罰都幾重嘅喎。
3: 最高罰款可以罰50,000港元或者係監禁6个月。
2: 呢、這個最高啦，係咪啊？但係一般咧。
3: 一般就發出3,000元
2: 啦，係咪先？所以咧，我哋即係，可以我就講可以戒就戒啦。咁仲有咧，就有禁煙區喎，話嗱有啲餐廳都食得煙嘅，佢可以俾嘅。但係以後咧，室內嘅地方，譬如餐廳、商場、office 啦、寫字樓啦嚇，電梯裏邊、酒店大堂，甚至廁所嗱，好多男士匿入廁所食煙嘅，你知唔知啊？有時我去即係出邊嗰啲商場啲廁所咧，咁就算好高檔嘅商場都，你入到去都聞到陣煙味嘅，可能人哋都黏咗個牌喺度話唔準吸煙嘅，但係都聞到陣煙味。不過以後咧，如果你哋喺嗰啲公廁啊，甚至超市啊、大廈大堂啊或者樓梯間食煙咧。都是違例的都隨時會被檢控的。啊、當然啦室外的地方更加很多地方不被食煙添啦譬如、街道啦你不可以一路行一路吸啦、公園啦或者啲景區啦行人天橋啦甚至公共交通那些排隊區你諗住、等小巴等巴士攞支煙出嚟吸
3: 我覺得那些是最不好的。
2: 影響人嘛。
3: 是啊因為我覺得有兩類呢其實我覺得是真的不是幾好的。有一类咧就系啦，即系喺啲即系巴士站啊、小巴站啊咁样，咁你想吸啫，唔系个个乘客等紧车嘅人都想吸你啲二手烟噶嘛。第二样咧就系即系我都几唔中意啲人一路行一路吸烟。
2: 嗱呢样嘢咧，你讲嘅第二样我就即系非常之支持啦，因为咧而家有啲守规矩嘅朋友咧。我啲朋友有時都會嘅，食曬一飯咧，佢哋就會我出去吸支煙。係
3: 啦，佢會行出去。
2: 咁就行去後，有啲叫做橫街嗰啲巷啦、因為有時你經過咧，都好多人喺度吸煙嘅。咁有一啲咧，但嗰度都係唔啱噶，嗰啲公眾地方嚟噶嘛。咁就好似咧，有一啲垃圾桶旁邊咧，即係垃圾桶旁邊都好多人企喺度吸煙嘅，因為嗰啲垃圾桶係有個地方俾你專去燉啲煙啊，嗰、那個就可以吸。但我唔知道以後。 即係五月之後仲可唔可以會喺呢個垃圾桶旁邊可以俾你吸煙？大家留意一下呢樣嘢，佢冇明確講啦。咁我又唔係吸煙人士，幫我提大家要小心啫。好啦，仲有咧就係你頭先講話一路行一路吸嗰啲，我就最唔中意。
3: 我哋算唔算係叫做好嚴厲咧嚇？咁如果咧，所以縱觀全球嘅話咧，咁其實咧香港即係今次都叫做幾嚴啦。咁但係其實之前咧，譬如韓國政府咁樣咧，咁亦都咧係由四月底起咧，將呢啲電子煙歸類為香煙，同傳統香煙咧。同傳統的香煙同樣是受到同樣的規管的。另外英國方面也通過了叫做 Tobacco Vapes Bill， 是在2009年1月1日以後出生的人士亦都是不可以，是終生不可以合法購買這一類的香煙等等的煙草產品的。
2: 可能會越來越嚴格都不定，
3: 所以最好就是戒煙。
1: 銀色旅途，色旅途。

0: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1: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2: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贤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0: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 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3: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龟益寿真龟龟苓膏。
4: 可怜天下父母心，同你一起迎接 DSE，
5: 一起听下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点讲啊！
6: 我哋帮佢手去扩展佢嘅视野。即係作為家長，不過都要你有呢個視野啦。如果你冇唔緊要，你可以問學校一啲嘅老師、升學老師、其他身邊嘅朋友，都經歷過仔女考試啊，可以一齊傾下。有啲學生有陣時失手啦，譬如我哋DSE 都比較出名就係中文科深啦。如果肯繼續讀課試啦，或者出年再考翻補翻一科中文，都係入翻去嘅，其實係冇分別。咁佢咪會覺得我就算唔係最 top 嘅成績、最好嘅成績，我都已經有啲嘢揸拿喺手噶啦。大家可以知道多少少啊，原來人生都有好多选择嘅，佢相对地佢个压力咪会细啲咯。
4: 逢星期日下昼2至3点，可怜天下父母心，陈心怡、丁丁一齐撑你。
1: 银色旅途，
7: 银色旅途，
1: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8: 健康解码。
9: 好啦，咁啊又嚟到我哋嘅健康解码嘅环节啦吓，咁啊苏敏，今日又请咗老友记嚟喎吓，
10: 系我哋今日咧请嚟英国注册运动营养学家欧善仪 Cindy， 你好
11: ，Hello 大家好，
9: 苏敏你好似咧我哋去做 show 咧，企喺台上高嗰啲
10: ，Cindy
9: 你好，咁
11: 一见到我即刻要高八度系咪啊讲嘢，
9: 系啊，佢高咗八度啦，
11: 即刻哔哩吧啦，
9: 佢
11: 宁愿
9: 高八寸多过高八度啊，
10: 喂，冇办法啦，我每次见。Cindy 喺度，
9: 好兴奋嘅系咪？
10: 每一次
9: 系
10: 都瘦一次，又靓一次，唔系、啊、你真系 fit 咗，
11: 又瘦咗。
10: 系啊，
11: 不过近排就你知道夏天就嚟嚟啦嘛，咁啊啲衫就自自然然少啲布咧，咁就要加油去即系做多咗运动嘅呢个月度。
9: 咁啊，事实就趁翻嚟嘅阿运动营养学家吓，除咗运动之外，仲要注意营养，唔好中意减肥啊。
10: 我觉得系咪应该要戒下糖啊？戒甜就得咧。
11: 嗱，其实如果喺运动营养嘅层面咧，咁其实睇翻你系啲乜嘢运动啦。即系譬如你话戒糖，咁如果你系一个马拉松嘅运动员，你戒糖咧你就大件事啦。
9: 系
11: 啊系啊。咁其实可能好多普通坐喺 office 嘅写字楼嘅人，可能真系佢个体能消耗冇咁大嘅，可能即系稍微减低啲嘅碳水化合物啦，或者你讲话个糖。糖类即系糖分嘅摄取咧，就可能体重管理，即系个体重控制嗰度可能会好啲，系啦。咁但系咧，其实我今日想讲嘅 topic 咧，都关少少糖分事嘅。咁我又访问下你哋两位啦，你身边有冇人咧系真系话我要 keep fit 啊，要减肥啊，食生酮饮食啊，或者系戒碳水化合物嘅有冇啊？
10: 有啊有啊，其实 even 我自己都曾经试过戒碳水化合物嘅，不过我觉得咧。都 work 嘅，咁但係我純粹個人經驗啫，但係我覺得咧有啲反彈得快，咁同埋咧個人就唔係好開心嘅，
11: 係係掹掹整整係
10: 啊
11: 係啊，你身邊嗰個有冇話喂你近排咁燥底啊搞咩啊
10: 咁樣關個人事嘅啫，
9: 可能係搞到佢身邊嗰個燥底都唔見咗，唔係佢啊，
11: 辣到周圍都燥底，係
9: 係係。我都有個減肥嘅經驗嘅，不過我就唔會係去戒佢所講嗰啲啦，我係正常飲食嘅，不過係食少咗。
10: 我都戒得幾清㗎嗰一排。
11: 係係係。
10: 但係我本身係一個即係澱粉質嘅愛好者嚟嘅，尤其是麵啊，係啊嗰啲嘢。咁啊，係啦，麵包啊呢啲咧。所以咧，有啲人話叫我，哎，你如果戒食呢啲澱粉質，因為澱粉質都好似含糖嘅咁樣。咁所以你就會瘦㗎啦咁樣。咁我做下就即係都係好似細昌哥哥咁咯，食少啲咯。
9: 食少啲啦，其實乜嘢都係食少啲好嘅。
10: 唔係，但係我要問下呢位營養學家。
11: 系
10: 啦，咁究竟呢一种吓，即系其实啱唔啱嘅咧吓？
11: 系冇话啱唔啱嘅，即系其实睇下你个人情况。不过如果譬如我哋普通人嚟讲咧，就即系如果即系长期戒碳水化物，譬如我头先讲过话，可能即系个情绪会比较即系掹掹整整啲之外咧，系啊，其实咧就即系嗱，我自己嘅经验，我试过戒3个月，我去感受下，完全 cut 晒碳水化物，但我又未叫生酮饮食，因为生酮饮食咧，其实除咗系要減曬完全唔食碳水化物，即係嗰啲粥粉、麵飯、麵包嗰啲之外咧，其實係要食好高嘅脂肪嘅，即係佔你個總熱量嘅70%至80% 嘅熱量嘅來源係嚟自脂肪嘅，即係所以其實咧，我見過有啲食譜啦，生酮飲食嘅食譜係要飲油嘅，
10: 我都聽過。係
11: 啦，咁我咪去到咁極端嗱，我嗰3个月咧就真係淨係戒碳水化物嘅啫，咁係受。瘦得好快嘅，咁初头其实第3至5日咧，就会好似有啲好似系咪作感冒啊咁样嘅症状。咁其实因为身体咧就由你嗰个本身系主导系要用葡萄糖嚟做能量嘅主导，即系开始佢要转换啦，系啦，即系因为喺你个3日里边咧，其实都饿得7七8八啦，即系你之前身体储存落嘅，即系譬如肝糖啊，即系glycogen嗰啲咧，咁其实就已经用得7七8八嘅时候咧，身体就会转换，就将呢一个脂肪燃烧系啦，即系拆出嚟，就去成为。所以你咪觉得减得快咯，但系就第3至5日咧，就好似感冒咁啊，你个人嗰个感觉
9: 会唔会抵抗力差咗啊？
11: 其实就我嗰排就可能我自己少接触人啦，嗰时候我主要凑仔啫嘛，系啊，咁所以就都冇乜特别影响嘅，不过好多时候力。不从心的感觉，即我那时候做运动啦，我去排舞跳舞啦，其实很简单的一个即是擘开少少脚跳一跳咁样的动作啫，哇，真会发软体喎只脚，
9: 冇力咯，
11: 即刻跪咗喺度啊，其实系啊，即后屘跟住我一路读运动营养啦，即之后我识即系开始我问我个 professor， 跟住佢话。正常啊，
9: 系
11: 冇力噶，你唔食碳水化物冇气力噶，
9: 系
11: 啊，同埋初头你觉得佢减得好快，但系其实你初头减嘅咧，嗰几日咧，其实系减你身体嘅水分，系啦，你未必系真系燃烧到脂肪嘅，系啊，咁啊。咁我当我过咗3个月之后，咁我其实我正常翻饮食，就好似 Christine 话斋，就反弹得好快，仲肥过之前，我
10: 系啊，
11: 跟住仲难减过之前。
9: 咁
11: 其实
9: 减嚟做咩咧？如果咁样减法，其实系掩眼法嚟啫嘛，即系你减嗰段时间，梗系啦，系咪啊？乜你日都唔食碳水化合物嘅嘢，粥粉面饭唔食。唔止腳軟添啊，雲埋都隨時隨地可能啊，真
10: 係啊！不過其實咧，即係 Cindy， 其實我哋即係譬如哥哥姐姐啦，又或者我哋自己普通人啦，年輕力壯啊，其實係咪真係可以唔食碳水化合物嘅咧？
11: 其实我唔主张嘅，系啦，我唔鼓励嘅，系啦，即系如果你睇翻即系譬如卫生署啊嗰、那个即系健康饮食金字塔啊咁。

0: 最底层咧都系以我哋全谷类碳水化合物为主，即系就算譬如可能哥哥姐姐们可能比如比较关注一啲即系心血管健康嘅，咁好多人譬如听过一啲叫 DASH diet 啦，即系德舒饮食法啦，或者系地中海饮食法啦呢一类，咁可能佢冇咁着重或者冇咁加嗰个碳水化合物，即系粥粉面饭嘅份量，但系佢咧都系会有喺里边嘅，可能就鼓励大家系食多啲一啲植物性嘅食物，系啦，多啲蔬菜生果，系啦，因为咧其实咧我最近咧就即系上个礼拜我就同啲哥哥姐姐们啦吓，即系某一个地区个区议员嗰边就邀请就做咗一个健康讲座啦，其实我即席喺台上边咧，我揸住个咪问。请问大家有冇边个系即系做到每日三份蔬菜两份生果噶？成个大礼堂啊，即系嗰个社区会堂，其实成过百人嘅哥哥姐姐们，得三个人举手。
1: 嗯，
0: 即系其实我觉得系即系我哋而家好大力去推广啊！你就算你睇电视咧，其实你都见到中间会有啲咩二加三、二加三啲公仔，有啲蔬菜生果公仔跳嚟跳去二加三。咁原来发觉咧，即系喺香港我哋即系城市人啦吓，即系哥哥姐姐们啦，咁其实都有几多人系。即系冇食到啊！你其实坦白讲，
2: 循规蹈矩啊
0: 吓。其实坦白讲，我都好 guilty 嘅，我都觉得自己好丑嘅。即系我都唔系日日做到二加三。我又访问下你两位啦。
2: 嗯，
0: 系啦，细昌哥，你唔食嘢噶你？
2: 我食嘢，唔食嘢维持唔到生命啊嘛。
1: 食嘢维持生命啊嘛。
2: 系咯，所以我系维持生命，为咗维持生命，我系有食嘢嘅。不过咧，我真系冇你讲嗰种二加三咯。即系我唔会计住自己今日食乜，我只系计住。你唔好食啲咁肥腻嘅嘢，即系等于食鸡去皮啊，食烧猪与猪咧就食一件，我唔会唔食噶，我会食一件咁样咯，咩都吓，就算烧鹅髀都系噶，抹晒佢啲皮先食佢啲肉啊咁样咯。
0: 吓，所以咧就话细昌哥咁健康，你睇你点样面色几好，几红润。
1: 不过我自己都有啲经验嘅，一日二加三其实有啲难嘅，因为咧。你有時候如果出去食飯嘅話咧，你嘅二加三其實係相對地比較少啲嘅，即係你食完可能你食完個餐之後，咁你飲杯嘢都已經飽咗啦，仲嚟咩水果啊？裡面嗰度咧嗰啲菜亦都係未必係好多，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真係即係在職人士咧，係有啲
2: 難度嘅，
0: 係啊，我都記得我以前係即係 full time 喺即係某間診所嗰度打工嘅時候咧，係啦，做嘢嘅時候。真係好難嘅，其實一個餐都好貴啊！而家係啊，咁你如果再額外再嗌多份蔬菜，即係就又會再貴咗咯。係
1: 啦，我純粹又覺得就食唔曬。
0: 係啊係啊，一係就食唔曬，係啦係啦係啦，所以我都明白有呢個困難嘅。人色旅途，色旅。

0: 早上6:41。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的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是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
3: 今天在我身边有莫海谦，在
4: 有新歌陀螺，
3: 嗯，
4: 但是呢派台的版本呢就同 album 的版本是不同的，派台版本呢有埋作曲人 Hanjin 去同你一起玩这首歌的。
5: 其实呢这个又是完成心愿的一个故事来的，
4: 嗯，
5: 真的我觉得我迷上这个音乐人呢是由他同 MC Jin 的买一送一，即是你想想其实是 trace back 到他这么久这么久，
4: 嗯，
5: 而当时呢我是很冒昧地 send 了一封 email 给他
4: 的。那时候啊，
5: 那时候我那时候应该13岁
4: 啊，
5: 那个 email 的大致内容就是说我想跟你学习，
4: 嗯，
5: 结果呢这件事呢隔了12年之后呢去到今天终于发生了。
4: 5月4日星期一晚上10-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佢系
5: ，Hello， 大家好，我系莫生莫海谦，
4: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6: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嘅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冇安全嘅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7: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7，新城财经台，晚上10-11。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8: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2: 健康解码。好啦，咁啊，头先讲开啦吓，而家衫啊、蔬菜嘅问题啊、我最近咧即系都会。去超市有時買一，佢哋而家好興嗰啲一包
3: 一
2: 包，
3: 嚇嚇
2: 一盒盒啦。但係我係唔可能啊，一餐食曬嗰盒菜嘅，
3: 嚇、
2: 我係會分一半啦嚇。好啦，分一半。
3: 即
2: 係
3: 沙律菜嚟嘅，
2: 唔係普通要煮嘅菜，
3: 要煮嘅菜，
2: 要煮嘅菜嚇，煮咗一半，即係通常我係就咁烚嗰啲菜啦，我唔落油，唔係炒嗰啲啊。好啦，食咗一餐。但第二日可能有人約食飯，第三日有人約去街咁，跟住第四日就唔使要啦，那個盒菜已經咁多日我唔會食噶啦，佢都變黃啦，係咪、所以我好想好似阿 Cindy 講，即係做下二加三。但係問題咧，有時繁忙嘅工作啊，或者頻密嘅應酬啊，係令到你即係力有不逮嘅嚇。
3: 是啊，非常之明白。但其实呢，原来蔬菜里面呢其实都好多营养素啦、
2: 啊、就
3: 是我哋啲即係老友记们啦、朋友仔们、哥哥姐姐们，所有都係要非常之注意嘅。咁头先呢，即係我譬如喺度讲緊嗰个情绪啦。咁其实呢就好多蔬菜生果里面呢有个好紧要嘅营养素，就係维他命。
2: B
3: 维他命 B 呢，咁其实呢就是一个水溶性的维他命啦。咁、即係如果我哋即係譬如一啲热啊，譬如你加热啊，或者可能係即係空气嘅氧气啊，咁其实呢都会係减少咗个分量嘅。咁维他命 B 呢就可能有啲朋友仔都有听过，譬如我即係譬如在职人士、哇喺工作好大压力，我皮质醇偏高。咁有啲人其实呢係唔係真係肥嘅，佢真系因为可能即系皮质醇个压力太大咧，所以你成日见到佢好似浮浮肿肿咁，
2: 系啦，
3: 即系个人比较肥，咁可能咧即系佢譬如注意多啲饮食，咁啊可能再补充多啲维他命 B 集，咁佢令到佢个皮质醇冇咁高咧，其实咧佢个体型都会得到改善嘅，咁、而即系譬如譬如我讲情绪啦，咁其实维他命 B 里面咧，其中一样咧就叫做叶酸。咁其实叶酸咧，其实系如果摄取不足，对于患上抑郁症嘅风险系会增加嘅。尤其是系啲长者朋友们，系啦，呢个就系即系啲外国嘅研究去分析嘅，即系人都听过啦。咁即系譬如可能孕妇怀孕期间，
4: 我就系嗰阵时先识叶酸。
3: 系啊，嗰阵时候就要补充叶酸啦。咁原来原来长者们咧，原来叶酸唔够咧，都会影响到佢情绪嘅。
2: 系咪孕妇系需要多啲叶酸嘅咧？系咪咁嘅意思？
4: 嗰阵时有啲叶酸嘅丸系会开俾你噶
2: 啦。
3: 系啊，
2: 长者都冇怀孕啦，仲要咁多叶酸做乜嘢啊？
3: 咁每一个营养素唔系净系得即系一个功能嘅，其实身体咧就即系腾楞呱呱楞腾，系啦系啦系啦。
2: O K O K，
3: 所以其实都有好多好多功效嘅。
4: 佢食紧啲咩维他命？点解可以转数咁？快嘅，成日喺度搞 get 啊，搞 get。
2: 我医生咧叫我唔好食 supplement 嘅
3: 吓，系真系唔系人人需要食 supplement 嘅，
2: 系啦，即系冇食噶，
3: 系啊，即系睇翻你，如果你均衡饮食，你饮食里边摄取足够，咁好多时正有啲人系会做多一步就
2: 系
3: 验血啊，咁反而验血咧，嗱我其实我都有验嘅，
2: 几耐验一次先？
3: 我都系间唔时啦，咁我其实咧，我即系人，我次次都验亲咧，我系维他命D， 就 D for dog 嗰个 D 啦，头
2: 先
3: 系 B， 而家 D
2: 即缺，
3: 系不足，
2: 系咯缺系啊。
3: 咁其实都多，即系长者朋友们咧系维他命 D。D for dog 系啦，就不足
2: 嘅。咁不足有咩问题先吓？要讲埋
3: 系啊系啊，维他命 D 咁其实免疫系统啦吓，咁啊仲有就系我哋维他命 D 咧系即系帮助锁住嗰个钙质系啦，令到我哋冇咁容易流失嘅。
4: 我有听过咧，有人话喂，如果你缺呢一个维他命 D 啊，即系维他命 dog
2: 系啊，
4: 咁不如你出去晒下太阳啦。
2: 系咯。
4: 其實係咪
3: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啊冇錯。喂，咁我其實我哋咧就唔係一定要即係一定唔夠，就要食多啲補充品嘅咁樣。咁其實一個最天然嘅方法咧就係曬太陽，但係咧因為其實長者朋友們咧，即係佢曬太陽嘅時候，佢身體再將 紫外线嘅 UVB 即系转化为我哋维他命 D 3咧嘅效率咧就冇即系嗰啲后生啊比较年轻嘅朋友咁好嘅，咁所以可能长者朋友们讲，可能佢哋又觉得即系出去行啊晒啊会比较攰啦吓，可能佢哋通常都系即系留喺室内又会多啲啦，出去嘅时间少啦，咁其实都鼓励长者朋友们咧就多啲出去晒太阳，就可能要晒耐少少啦，譬如可能。一般嚟讲，可能譬如大概15至20分钟，即系普通我哋而家呢个年纪，可能长者朋友们咧就要再耐啲，可能譬如30至40分钟系啦。咁但系小心啊，譬如嚟紧我哋夏天啦，
2: 系
3: 咁就唔好喺正午
4: 系啦，
3: 唔好喺正午12至1点嘅时间就出去狂暴晒，晒嘅时间太长咧，晒伤自己咧就都要小心嘅。
2: 你讲嘅时间太短啦，12点到1点，其实2点到4点都好晒，
3: 都仲好晒。
2: 系咪啊？早少少吓，十点前啦。
3: 系啊，如果柔和啲嘅，
2: 晏啲就可能4点后啊，5点后啊咁啦。
3: 系啊系啊，咁啊出去行下，做下运动啦，顺便系啦。
2: 因为咧，其实你讲晒太阳咧，for长者嚟讲咧，你系鼓励佢坐定晒啊，因为好似你所讲系唔使一定坐定咁20分钟喺度晒，你估晾衫咩？系咪先？即系行下，即系喺啲公园有太阳嘅地方行下咁样，阴阴地都 OK 嘅。总之有太阳光就得噶啦，系咪啊？
3: 系啊系啊，有太阳晒下，晒下手啊，晒下面啊，系啦，就唔使一定要真系要去到沙滩嗰度着住三点式咁样样嚟晒嘅。
2: 长者三点式
3: 系啊，长者都系三点式噶。哦，冇错。
4: 今日咧就唔该晒 Cindy 啊，留待下次咧再揾阿 Cindy 讲下其他咧关于营养上面嘅话题啊。下个星期见。
1: 银色旅途，色旅途。

0: 香港单车运动员啊，林宝仪啊，十多年嘅呢一个全职运动员生涯啦，
1: 就系啱啱就系全职嘅呢个开始咯，
0: 系
1: 就觉得我要有一啲目标做到，
0: 系

0: 咁就寫啦，可能第一個就係想亞洲拎到獎牌先喺成人度，跟住就可能之後就係亞運會，跟住再係話寫希望再去到啲世界賽啊 World Cup 啊 World Champ 咁樣，跟住最後咧就係寫想去到奧運。即是我自己都是一步一步細咁樣寫上去嘅，都做到曬啦。跟住其實我睇翻嗰本簿仔咧，係有啲眼濕濕。
1: 逢星期日下晝三點，新城資訊台
2: 私教運動營主持思敏，
3: 新城資訊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過。
5: 早上七點。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伊朗媒体当地星期六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报道又提到，伊朗正是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新华社德克兰专电引述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指，美方早前提出一项包含九点提议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方在最新的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他的提议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是伊朗强调各项的议题应该在30日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放在结束战争而不是延长停火。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又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管理机制等。新华社专电又提到，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该一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强调就结束今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而来自中央社德克兰专电就报道，伊朗国营媒体新闻电视台当地星期六报道，伊朗国会即将通过一项法律限制可以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种类。专电提到，新闻电视台引述伊朗国会副议长尼克扎德报道，根据该项包括12点计划的提案内容，以色列的船只将永远不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很可能是指涉及美国，就必须预先支付战争赔偿金才可以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而其他所有船只亦都需要预先取得伊朗许可才可以通行。目前德克兰和华府的谈判进展停滞，双方都不愿意在各自的立场让步。中央社华盛顿专电就报道，美国和伊朗和平谈判陷入僵局之际，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声明，特朗普政府是授权86亿美元紧急军售案，对象是以色列、卡塔尔、阿联酋以及科威特等中东伙伴国家。专电引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指，该批军售包括向科威特和卡塔尔提供防空系统，以及向卡塔尔、阿联酋及以色列提供雷射导引火箭弹。美国并且会向卡塔尔出售价值40亿美元的爱国者飞弹。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四月的报告发现，连续几个星期与伊朗作战，导致美国的爱国者飞弹库存大幅减少。其他消息，墨西哥锡纳罗亚州州长莫亚当地星期五申请临时离职，配合墨西哥联邦

0: 系虚假，并且有恶意。美国司法部是在4月29号起诉包括莫雅在内的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指控该批官员和石拿罗亚贩毒集团勾结，协助毒品流入美国，并涉及武器犯罪及绑架案等。而墨西哥总统申包姆回应美方提出引渡上述10名墨西哥公民的请求时，呼吁要维护国家团结与捍卫主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的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是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
5: 现时针对出生率低、人口老化的人口政策是否足够呢？政府的鼓励生育以及帮助双职家长方面有什么支援？还会讲下电子产品对小朋友身心的影响，怎样可以在消闲、学习和健康上取得平衡？
1: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以及香港人口政策联盟联络人林林。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民生无小事，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银色旅途，
7: 银色旅途，
6: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8: 喂，淑敏啊，咁啊，头先啊讲过啦，今日咧我又请咗位好朋友嚟，佢系一位退休社工吓，咁啊以前我哋经常有好多合作啦，咁最近咧我就见到佢咧啊玩紧一种长者好啱玩嘅游戏又好啦，你话佢活动又好或者运动又好，就系叫做咧英文叫做 walking football。
9: 咁即系中文直译好简单啦，就叫健步足球啦，即系一路行。嘅足球就唔系跑嘅，系嘛？
8: 我唔知道要唔要跑，因为我就冇玩过。不过我自己本身就同呢个健步足球都有啲渊源嘅，因为佢哋一个机构啦，以前去推行啊，叫推广呢个健步足球嘅时候咧，我有帮过下手啦吓。咁啱先咧，我个老友吓，退休社工阿孔凡伟先生。孔兄你好，
10: 你好你好，
9: 你好，哎、
10: 真系好耐冇同阿世昌兄弟倾偈咯。
8: 系啊，仲加上我拍档阿淑敏啦。
9: Hello 你好啊，靓
10: 女啊。
8: 系啊，因为咧我就好耐冇见你啦，你都退休好多年啦，离开新手助人协会啦吓。咁、但系咧，我见最近咧喺嗰啲公开平台啦吓、就见到你咧有玩呢一个叫做健步足球喎、
10: 系啊系啊。
8: 咁所以我就觉得咧，值得同我哋新城广播。 銀色旅途嘅聽眾介紹下，因為我哋銀色旅途就主打50+以後嘅年紀嘅朋友啊嘛，無論佢哋嘅生活起居啊，或者佢哋嘅娛樂啊、消遣啊。

0: 甚至財政，我哋都希望在每一方面俾啲資料佢哋嘅。咁講到玩啦，健步足球，咪好似係2011年喺英國嗰度引入嘅，
1: 係啦。咁其實咧喺2011年嗰陣時咧，喺英國咧發明咗一個健步足球啦。咁其實咧，大家都知道咧，英國係一個最中意玩足球嘅一個國家啦。
0: 係啊，係啊，
1: 即係差唔多國技嚟噶啦。其實最主要喺嗰陣時咧，係俾一啲復康嘅長者，佢能夠係有翻一啲嘅體育活動嘅，
0: 係
1: 即係我哋社工時常都講咧，一個人全人發展咧就係身心同埋社交，
0: 係係
1: 即係身體啦、心理啦同埋社交嘅發展，就我哋就覺得咧依一樣嘢咧就係好好嘅，咁至到2005年嗰陣時咧，香港嘅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咧，就是、YMCA 咧，咁咧就特登揾人咧，就係、是、過去英國嗰度學習，咁係睇咗之後咧，就帶翻入嚟香港嚟推行。咁首先推行咧，就係、是、喺一啲嘅長者中心去招人啊。
0: 係。
1: 咁嗰陣時我啱啱咧係亦係 YM 嘅康樂嘅委員會嘅委員啦。咁我就覺得咧依樣嘢咧係好值得係去推廣嘅。點解咧？因為我自己觀察咧，我做咗依、這個即係、就是、一啲長者工作咁耐咧，就是、我哋發覺咧喺如果長者中心咧，好多都係一啲嘅女士參加，即係女士會員係好多嘅，
0: 係啊係啊。
1: 咁男士會員咧有好多咧就可能係或者又唔啱玩啊，或者係其他嘢咧就好少就係去依個中心嘅。咁推行依、這、一、個个嘅健步足球咧，有个好处咧，就可以吸引到一班嘅男士嘅长者。咁所以咧就系、是、YMCA 咧就系嗰阵时就开始喺香港嚟推行啦。
0: 系，
2: 咁孔生你自己本身有冇玩噶？其实即系嗰个机制系点玩嘅咧？你讲讲得健步足球会唔会好似我哋头先咁讲系唔使跑噶？
0: 唔使跑。
1: 嗱，第一样嘢咧，佢健步咧。足球咧最主要咧就系佢系唔可以跑，唔准跑嘅、
2: 哦，
0: 真系唔准跑。
2: 真系唔准跑。
0: 如果你去参加啦，
1: 系啦系啦。如果你跑咧，就当系犯规嘅。
0: 犯规啦，肯定。
1: 即系佢系好得意嘅，佢有几个元素咧，就系、是、我觉得系适合长者嘅。第一，佢就系五人制啦、即系佢有啲咧就系打六个嘅，但系通常咧我哋如果室内都系以五人制嘅，咁场地冇咁大
0: 系。
1: 第二咧就係、是、因為佢係一個只係行嘅啫，就唔准跑嘅，咁將個速度就減慢，
0: 急步得唔得啊？
1: 你雙腳唔可以離地，
0: 哦，
1: 雙腳唔可以離地，雙腳離地咧又屬於犯規嘅，
0: 係係係。
1: 咁、那個波咧唔准高波嘅，即係你踢個波咧，你唔准係過個肩膊。
0: 嗱，有啲好高噶嘛。七尺都有噶嘛？如果七尺嗰、那个同有啲得五尺五嗰、那个，咁佢嗰个七尺嗰个波一定过五尺五个头、啊嗯嗯嗯。
1: 我哋通常要平均数咧，同时咧就系一定有裁判嘅，咁、就系由裁判咧就系定究竟呢个波系咪高波咁样嘅。咁、同时咧第三样嘢咧就系佢系好减少呢个身体嘅接触碰撞嘅。即係如果你攞咗波之後，如果你夾硬鏟波啊，或者係去點
0: 撞人啊嗰啲
1: 啊嗰啲咧，就全部就係屬於犯規。
0: 一大型足球會噶嘛，鏟波啊，撞埋你啊，咁屁股掉下你啊咁樣嚇。
1: 係啦，所以咧就係變咗咧，係相對嚟講咧，係比我哋講大波咧，即係11人啊或者7人嗰啲走嗰啲波咧，就相對嚟講咧就係安全好多嘅。
0: 咁其實唔係好輕鬆咯，行咁啊，一踢個波入龍門咪得咯。
1: 但係佢點解可以吸引到而家咁多長者玩咧？最主要咧，其實你睇翻而家香港六七十歲嗰啲男士咧，其實都係喺50-60年代出生。咁佢哋喺嗰段時間咧冇乜嘢玩，
0: 好中意睇波㗎嗰啲，
1: 中意睇波就中意踢波。
0: 係，
1: 咁你就係嗰陣時，因為要係揾食啊，
0: 係，
1: 咁你就變咗咧就係冇機會咧，就能夠係

0: 继续踢波啦。咁而家最啱啦，有一个比较安全嘅踢波，所以咧就吸引到好多啲长者嚟去玩。
1: 嗯，
2: 同埋佢哋可能而家咧个体能上或者其他嘅状况唔适宜再踢大波啦，系咪啊？咁咪变咗，如果有呢、這、一个喂。即系唔好话佢系一个吉啦，即系有句俗语话唔见咗个橙都执翻个吉啦，系咪踢唔到橙都踢下吉啦吓？
0: 系啦，佢最主要咧，第一就佢可以咧就系、是、作一个恒常啲嘅运动，譬如我哋而家一个星期可能踢两次嘅，
2: 系
0: 咁你出下嚟踢完波就去饮下茶、吹下水啊，咁样咧，其实咧啲长者嚟讲咧，就系我觉得系几啱玩嘅。佢健步足球咧，另外吸引呢啲中意踢波嘅男士一个原因咧，就系、是、因为其实佢要求嘅技巧都系高嘅、虽然佢系、
1: 即系有啲难度嘅，
0: 有啲难度。
1: 系你净系叫佢唔跑都已经系有难度啦，
2: 系咯，唔好撞人都有难度啊。嗰阵时我睇波咧，叫啲系咁撞噶嘛。成个飞起都有嘅，俾人撞到。
0: 系啊，同时因为咧，如果你踢波，你就知道啊，你唔准跑咧，你俾个波咧，传个波，你一定要传到脚啊嘛。你唔能够好似喺大波咁传去前边，等佢跑去攞啊。
2: 哦，
0: 咁变咗你传波要好准。即系你要求嗰个技巧，亦有一个技巧喺度嘅。
2: 咁传波嘅期间。对方嗰队嘅队员可唔可以去抢个波嘅咧？
0: 佢可以拦截，但系唔
2: 可以跑啦。
0: 从后拦截，
2: 哦，又有规定，
0: 系啊，即系如果有一个你交个波俾个队友，如果另外一个对方嘅队友喺后边撩个波或者铲个波就犯规，
2: 有犯规，
0: 有犯规。
1: 哇，咁呢啲同即系我哋普通睇嗰啲足球咧，就真系个规矩好唔同，所以我觉得咧有挑战。啱咩人玩嘅咧吓，即系虽然你话唔俾跑啫，咁但系其实我谂佢都有一定嘅运动量噶。咁系啦，适合啲咩人玩
0: 咧？其实咧就系、是、可以咁讲，最初嗰阵时咧，我哋通常就60岁退咗休之后，以我初嗰阵时咧就系60岁到嘅男士就多嘅。
2: 系
0: 咁而家咧踢下踢下咧。就係70岁都有噶啦，
2: 係
0: 70岁以上都有，
2: 女士都有喎，我知道。
0: 而家女士都有啦，
2: 係啊，嚇，
0: 係啦。咁其實咧，亦可以咁講咧，就係、是、依個運動咧，就係、是、可以廣泛咁適合中意踢波嘅朋友嘅。即係另外有一個好處咧，你除咗一個訓練恆常訓練咧，譬如男青年會啊，或者好多球會咧，我哋咧。会按时咧系做一啲比赛嘅，
2: 啊，咁都好啊。
0: 咁你变咗咧就大家亦会有唔同嘅队，就系、是、佢可以有一个
2: 比较
0: 。即系我哋初嗰阵时咧，我哋都唔知啲规矩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咧就系、是、譬如参加一啲训练班，呢个男青年会啊，佢会按时咧系做一啲训练班，俾男士又好或者系女士又好，都会有一啲训练班。咁至少你知道那個規矩，即係如果唔係咧，你去比賽嗰時咧，你佢好得意嘅，你兩飯之後咧，你三飯就要離場嘅喎。
2: 哦，犯即係規係嘛？
0: 係啊，你如果你有三個犯規，你譬如第一個鏟人啦，第二個跑步啦，我再走多次步咧，你就係三飯，你就要。
1: 所以我觉得呢个应该是难度高过啲普通足球
2: 啊，嘢踢咗个高波出嚟啊，脚咁啊去高波噶啦，得闲就再嚟同我哋介绍下其他运动好唔好啊？
0: 一定一定一定，
1: 唔该晒。
3: 银色旅途，色旅途。

0: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1: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2: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
3: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想下、啊、究竟怎樣去講呢，
4: 我覺得都辛苦的，但辛苦的過程都值得的，因為 我都很喜歡 DJ 的。是
0: 每星期找來名人嘉賓初試提升做 DJ， 講他們想講的話題，播他們的心水歌單，還有范振鋒做導師即場指導。逢星期日晚上八點在新城資訊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色旅途，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0: 励志人生，
11: 继续啊！欢迎你啦，听住我哋嘅银色旅途啦吓。咁啊，淑敏啊，之前都提过啦，今日请嚟一位好朋友，都系我嘅好朋友嚟嘅吓。咁、系一位咧，哇！我觉得佢好犀利啊！佢真系咧，可以讲系多才多艺。
12: 嗯。
11: 能文能武，
12: 是
11: 而古而今，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你去介绍一下我这位好嘉宾好朋友先，好不好？
12: 好啊，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励志人生里面请来就是日兴粤剧推广工作室及日兴粤剧团的创会主席，坐在我们身边就是何日明先生的。何生你好。
13: 你好。
11: 阿日明哥你好。
13: 昌哥你好。
11: 不客气啦。为什么我刚才好像介绍得这么复杂
12: 呢？为什么又而古而今呢？
11: 而古而今呢，我可能不懂何日明先生就不知道。是吧，是明明是一个时装的时代青年来的嘛，是不是？为什么会而古而今呢？因为他呢又懂唱粤曲啦，又懂做大戏啦。Do you know 咩系叫大戏？
12: 大概知嘅、
11: 啊，大概咋？
12: 大概噶咋？所以我觉得今日咧，我其实咧漏咗啲嘢，我应该攞啲 notebook 啊，同埋攞支笔出嚟咧，抄下笔记，认识下咧呢一种嘅中国文化。
11: 其实咧，我大戏啊，即系中国我哋嘅广东粤剧咯吓。不过好多时咧，啲哥哥姐姐讲过，我去睇大戏啊，咁即系睇粤剧吓。咁啊，何生咧，佢其实系位商人啦，当然，不过而家系退咗休，但系佢系从事咗另外一啲工作。因為我會慢慢跟他傾啦。咁頭先講開話而古而今呢樣嘢，因為做大戲咧，好多時都係著嗰啲叫做戲服，就是、古裝啊嘛。咁佢就變成古裝人噶啦，可能係變成一位即係風流倜傥嘅公子嚇、又或者係哇紅豆豆嘅英雄，都係著曬古裝嘅。咁但係而家佢喺我直播室啦嚇，就係時裝嚟噶啦，當然做翻現代人啦嚇，唔使去唔使去尋何記啦嚇。哎呀，喂學生啊！咁啊，今日多谢你先吓，咁啊嚟到我哋嘅励志人生啦。点解何必偏偏选中你呢？就因为你嘅背景经历，即系我发觉咧，除咗话你嘅工作好多姿多彩啦，好多元化之外啦，你亦都喺我哋励志人生里边咧，真系非常之即系有表现啊！因为真系我哋所要追求嘅对象啊，嗰个对象就
13: 系
11: 访问嘅对象。
13: 嗯、
11: 我哋先讲啦、既然间阿 Christine 即系阿淑敏就介绍咗你系日兴粤剧团嗰方面嘅即系工作啦吓，咁我哋不如先由呢个粤剧讲下先啦，讲下你喂，你点解你又会去做下大戏唱下粤剧咁样嘅咧吓？
13: 粤剧啊，都系我哋退休之后嘅兴趣嚟嘅，
11: 系、
13: 当其时我太太就。参加咗有啲团体啦，喺 油麻地啦，吓渡船街吓嗰、那个国际妇女会里边咧，就有好多啲粤曲班啊，有啲做手班啊，当其时有好多啲粤剧前辈喺度教嘅，咁之后就去欣赏佢哋嘅演出啊，咁又上堂学下啦，咁原来接触咗都好好噶喎，咁之后就开始好有兴趣去加入呢一样传统嘅文化去做推广啊，咁样亦都一路咁样跟啲前辈去学习

0: 哇咁咯，
1: 咦咁啊，即系阿何生咧，其实可能即系喺粤剧咧就欣赏阿何太嘅粤剧开始，
0: 可以咁讲啦。
1: 咁但系何生，你之前咧，其实你对粤剧嘅认识系点样噶？即系咪会即系本身都中意听下曲啊咁样噶？
0: 以前做嘢咧系冇咩机会接触得到嘅，即系以前我话做玩具厂啦，咁样即系都系早出晚归啊，咁样。即系周围奔驰啊，可以咁讲吓。咁啊，对于嗰啲何氏二山车啊、代理二花梳啊，
2: 佢更加唔知啊。
0: 嗰啲系完全一窍不通。
2: 公车何氏山嘛，
0: 系啊，
1: 何车啊嘛，系嘛？
0: 啊，系啊，系啊。
2: 其实呢个何山噶嘛，
1: 都唔系何车。
0: 所以学嘅时间咧，面对好多好多嘅困难嘅。
1: 哦，咁啊，何生其实即系又讲真，你就话你退休之后就接触粤剧啦，系咪？咁即系话对你嚟讲又系。另一个新尝试嚟嘅，
0: 可以咁讲，系啊吓，咁同埋粤剧咧，里边包含嗰啲文学啊、唱造念打啊，对于德育啊各方面咧，同埋对于身体健康都系好好。
2: 练功啊嘛，
0: 练
2: 气
0: 有冇
2: 练
0: 气
2: 啊？有练气啊嘛，所以会好气
0: 啊。
2: 嗱，呢个粤剧咧要讲咧，真系好多故事讲。
0: 系
2: 点解何生咧？但而家退咗休，咁多样嘢唔去学，又学下粤剧咧？但佢唔系净系呢样嘢嘅喎，佢仲做好多即系推广一啲，譬如文化啊、艺术啦、运动啦，同埋咧就系去延续啊，令到好多可能会即系被人忽略嘅行业啊，或者工作咧嘅嘢咧，佢可以去叫做承传落去啊，传承落去，等人承传翻嚟吓。咁我哋不如咁啦。他就話退休啊，即係嗱，你退休之前嘅人生咧，我都覺得好勵志啊！如果你唔介意咧，我想從哇，即係從你由細個講起，
0: 哇，一筆鋪咁長。
2: 我哋而家穿著短裙短褲，剪短啲講，
0: 剪短啲，
2: 係啦，先講講啦，因為聽你同我即係之前介紹咧，你其實細個時候。家境就唔係咁好，係咪啊？咁甚至咧就曾經有個時間係停學嚇，後來就要去讀夜校啦。喂，我嗰個年代咧，即係同你比較相距遠啲，即係好多夜校嘅喎。
0: 係啊，
2: 阿 Christine 知唔知㗎？
1: 知嘅。
2: 知嘅，
0: 你都知啊，
1: 系有夜校，系啦，
2: 佢应该系睇电视睇嘅啫，系我估下，唔系现身说法嘅吓。咁因为点解咧？嗰阵时咧，好多朋友啊，佢哋屋企可能环境比较经济冇咁好啦，好早就出嚟做嘢啊，十四五岁出嚟做嘢，但系即系未话正式读过咩中学毕业啊咁样啦。咁但系有好多嗰啲夜专啊夜校咧，就俾佢哋可以公余嘅时间去进修嘅。嗱，何生就系其中一位，佢系咁样。自己繼續不斷去提升自己讀書，嗱佢一路做一路讀書嘅，係咪？你同大家講下你點解會有呢個咁嘅念頭咧？我有啲同學都讀到中學中一、中二就唔讀啦，但佢冇再讀嘅喎，專注工作喎。但學生唔係，佢有專注工作又有讀書嘅喎。
0: 咁其實做每一樣嘢咧，我嘅睇法咧，幾辛苦都要完成咗佢。咁如果你半途而废嘅，咁其实不如唔好去尝试。咁其实讲翻以前咧，家境嚟讲咧，普遍啊，所有人都系咁噶啦，大家都系住喺木屋啊，或者海边啊。我就嗰阵时出世咧，就住喺长沙湾海边啲木屋啊，咁样。咁啊，嗰阵时亦都经历咗两次台风啊，咁样温带啊、马丽啊，嗰个之后咧就夷为平地。咁啊，后尾咧搬咗去晒子区啦，葵涌啊、新区啊，嗰阵时咧好兴啲天台学校嘅，
2: 系
0: 咁啊喺八楼，咁咧就系学校。咁我又住七楼，系啊，咁我好好啊，咁啊翻学就好方便。
2: 成日听到啲钟声系嘛？
0: 系啊，咁啊最早翻学就系我啦。
2: 啊，阿何冇见过孟母啊？
1: 系咯，我仲想讲
2: 系咪啊？
0: 系啊，
2: 搬到去学校楼下，你想唔读都唔得啊！我唔得你上去啊！
0: 嗰阵时小一啫，读
2: 哦，系啊，细个就系嗰阵
0: 读小一啫，
2: 系啊，
0: 咁啊一路读，咁啊一路咁啊同老师啊买下早餐啊咁样。
2: 哦，
0: 系啊。
2: 系佢逼你买，因为你自愿噶。
0: 咁好多时候我最早咁啊，系嘛、哦？咁老师翻到嚟咁啊，最早啊，咁啊，何日明你帮我落去买早餐啦。 系啊，咁啊跑七层楼咁啊，八层楼咁样，跟住下一个老师又翻嚟
2: 又要买一层，
0: 嗰阵时啲学生好乖噶，大家个年代，
2: 咁又真
0: 系咪先啊？系啊，咁啊老师对翻我都好好嘅，咁啊间中啊送黑啊送啲蜡笔啦，送啲铅笔啦，咁俾我嚟
2: 一支铅笔啦，
0: 就系鼓励噶啦，
2: 就使到你走上走落啊，真系啊！不过嗱，呢个就证明阿何日明先生个人啊，真系。任劳任怨，为得人。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早上7:30。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的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是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
3: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4: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5: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齐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贤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3: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 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6: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

0: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1: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2: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阿 Car。每逢星期一八点至九点的这个时间，大家都可以在倾心倾城里面听我去分享不同的生活小事、不同的大道理、不同的人生哲学，用音乐来将每一件小事、每一件大事都记载下来。以后每一次听到类似的旋律，都希望你记起我这个节目
0: 倾心。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3: 励志人生。
4: 好啦，咁啊，继续我哋嘅吓励志人生啦。喂，淑敏啊，头先听阿何生讲咧，原来嗰阵时佢咁鬼乖嘅，真系咧，又帮啲老师买早餐，走上走落几层楼。不过有一样嘢咧，我更加即系佩服佢嘅。原来佢读书嘅时候咧，好受欢迎嘅。嗰啲先生又中意佢啦，嗰啲同學仔又中意佢啦，又做埋嗰啲咩學生會主席啊，哇，乜嘢班裏邊啲嘢佢都幫手噶，即係課室裏邊嗰啲嘢。你本身係咪
5: 其實你係咯，
4: 性格係咁嘅
5: 活躍分子嚟嘅咧？
6: 其實我就都唔係太活躍嘅，都係好沉靜嘅。係啊，咁啊，亦都係比較上係感覺啊，老師又覺得乖啦，咁樣
4: 係
6: 啊。咁啊，變咗嚟講啦，好多時都叫我去做啊，咁樣。咁以前咧，就算啲老師改搬嚟嚇啲試卷啊，
4: 改卷啊，
6: 改卷啊，咁樣嚇搬翻去校務處啊，攞嚟課室啊，咁樣呢啲走趯咧都經常有做嘅呢啲。
4: 唔怪咁健壯啦，原來咁細個已經咁多運動啦，係咪先？係啦，嚇
5: 嚇。係。嗱，我知道即係頭先聽秀昌哥哥講啦，咁啊都有一段時間咧，其實你係辍学啦，叫做吓，即系或者叫停咗学啦。咁原因又系啲乜嘢？同埋点解会再 pick 一翻咧？
6: 嗰阵时咧，老实讲，家境个个都系咁上下嘅嗰个年代吓，咁就要放学。我妈妈咧就翻工，咁啊得自己照顾自己嘅啫。咁啊细个嘅时间咧，就算翻到嚟

0: 开个饭煲。系嘛，都系冇饭食嘅。
1: 都要自己煮嘅，会唔会啊？
0: 要自己煮噶，系啊。咁啊，有时有就自己煮啫，冇咧就睇下隔篱啦，有冇饭有冇饭焦剩啦，咁啊，系啊。咁嗰阵时咧，大家都唔介意嘅，有糖水都送过隔篱食嘅。
1: 嗱，话时话咧，嗰个年代咧，嗰啲守望相助嘅精神系好好嘅，
0: 系啊。
1: 即系嗰时香港人咧，大家你帮下我，帮下你啊，咁样嘅。即系同而家咧，个个翻到屋企就闩埋道门，唔同嘅。
0: 唔同系啊，甚至有啲细路仔，譬如我喺度。啊！媽媽翻咗工，係、嘛？做功課，去人屋企度做，去人屋企瞓都得嘅嗰個年代。
1: 嗰時係可以，係
0: 啊，瞓地下啫嘛，係啊，咁好隨便嘅。
1: 後來嗱，你讀翻書啦，又開始啊，讀夜校啦。咁其實嗰幾年嘅夜校生活，對你以後嗰個人生有咩啟發咩？有冇咧
0: 嚇？其實夜校都相當刻苦嘅。其實一班四十幾人，其實由開學到一路讀咧。啲同學係越嚟越少嘅，
2: 因為好難堅持啊，係嘛？
1: 其實係
0: 啊，係啊，上
2: 咁係你朝早又要翻工，咁你夜晚即係已經放完工已經好攰噶啦嘛。
0: 係啊，
1: 你知唔知
2: 要做功課？
0: 要啊，要做功課。
1: 以前嗰個年代咧，係可以有通宵更嘅工嘅，嗰啲沙廠啊，24小時佢哋唔停噶嘛，啲沙廠係啊，我都有啲同學係噶，佢做兩更噶，一日去嚇幾辛苦啊！你嗰陣
2: 時，咦咁嗱，由你即係一路做嘢啦，可以叫半工讀啦，係咪？即係又讀又讀夜校啦。咁呢段時間維持咗幾耐啊？
0: 成個中學啊，讀曬
2: 即係至少5年我都
1: 有幾難去堅持，
2: 係啊嚇，有啲咩憑住咩信念可以堅持到落去？
0: 读书是必须的，
1: 这个很重要。
0: 因为我妈妈就不识字的，爸爸也不识字的，去到房署呢都是打交叉打手指毛。
1: 是要签名
0: 啊，
1: 打交叉。
0: 打交叉是手指毛这样。但我你即是我的想法呢，是吧，你字都不识得多过，你就算去玩啊，你都要识得看水牌啊，是不是
1: 搭巴士都要看 ABC 啊。是
0: 啊。咁呢就係即係一路咁樣係努力咁完成個中學囉。咁完成咗個中學之後，嗰、那個年代呢其實仲有好多啲工業課程啊、興趣班啊、甚至縫紉啊、製衣啊、好多啲修車又好咩都好，咁學下其他咁樣增長下自己嘅知識啊咁樣。
1: 咁同你日後呢從事呢個塑膠行業做玩具啦、有冇相關呢？
0: 塑膠玩具嘅時間咧，我本身喺小學嘅時間已經接觸噶啦。嗰陣時每一家每一户咧，好興攞外發嘅膠花啊，裝嵌啲玩具啊，咁
1: 公仔衫啊，
0: 係啊，公仔衫、剪線頭啊，咩都有啊。咁嗰個小學嘅時間咧，你想有零食咧，零用錢咧，就要自己儲一毫子，咁啊五毫豆拎去睇電視啊，豆拎去食油炸鬼啊，都係靠呢啲咁樣啊，因為嗰個年代你父母嚟講咧，都係可能係3-2元一日，係嘛，嗰個年代
1: 個工資，
0: 就算我做嘢嘅年代都係8元一日。
1: 八蚊
0: 一日系啊，咁嚟讲啊，靠自己去争取咯，甚至放学有时有啲鱼档唔得闲嘅，帮佢摸下啲虾壳啊，咁样帮手卖鱼啊，系啊，样都试下做，
1: 咁都可以赚到少少钱
0: 啊。卖完之后佢会俾翻1-2毫子你咁样吓，咁嗰阵时又可以去食下啲碗仔翅。
2: 不过即系系啦，何生，其实你头先讲啦，咁塑胶行业你就即系读书嘅时候已经接触啦，即系细细个都接触啦。咁但系你可以继续打工噶嘛？但我知道你冇打工，你创业
0: 啊，都有打工啊，有打工。打了10多年的塑膠廠後尾去、由最低做到全廠的負責都去到打理。以前打工呢就冇分话咩部门嘅，好多时呢边个部门唔够人呢你就去负责。一脚踢可以咁讲。由啤机装嵌啊，包装外发。包括系去见客攞板啊，乜
1: 送货都争啲要你出
0: 啊，
1: 真系可能
0: 送货系啊，谂下上车落车啊咁样啊，打伤啊，所以即系嗰啲 packing 啊，临高临低嗰阵时啊，好兴消防局嚟啊，又要
2: 搬翻啲嘢，
0: 就要搬翻入去，有鬼啊！真系电梯楼梯都摆晒噶嘛，嗰个年代就
2: 咦咁即系嗱，用而家咧，而家好兴嘅一个字眼咧，就叫做 all-rounded， 咩都識嘅。
1: 係啦，其實呢個好啊，即係因為佢對佢日後創業好有幫助，我覺得，因為佢乜都識，
2: 係咯，成個 operation 都知啊嘛。
0: 係啊，嗰陣時咧就算機器壞咗，
1: 係啦，
0: 嗰個年代咧都係要自己拆落嚟。
1: 自己收
0: 去維修，要換啤鈴又好，換乜嘢都好，都係好多時都係即係啲師傅去自己去搞掂嘅，係啊。
1: 你講到呢度咧，你話創業咧，就不能不提一提佢身邊嘅一位即係功臣啊，真係咧，佢嘅賢內助，因為賢內助唔單止幫佢打理到屋企井井有條。哇！原來阿何太啊，佢嗰時都有做嘢噶嘛，係嘛？
0: 有，
1: 仲出埋嚟幫佢手，同佢兩個打拼，
2: 一齊創業。
1: 創業，你話呢樣嘢係咪好難得啦？
2: 係咁啊！到底咧，即係呢個成個經過成個階段係點咧？嚇，點樣可以即係大家即係得到一個咁豐盛嘅成果咧？何生，不如我哋轉頭翻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嚇，即係成個過程究竟係點啊？轉頭翻嚟見。
3: 銀色旅途，銀色旅途。
4: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维超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有些人太早了解，
4: 有试过影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 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6: 原来没更好的一边。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7: 励志人生。
1: 好啦，咁啊，继续我哋嘅励志人生啦。当然，我哋今日有我哋嘅嘉宾就系何日明先生啦，吓。阿淑敏头先就提过噶啦，即系佢作为女士咧，佢应该就好关心啦。哇，究竟一位女士点可以能够成为贤内助咧？点可以帮丈夫哇打理啲生意？
2: 我觉得呢个唔系贤内助咁简单啊，即系系啦，仲可以帮佢。
1: 我又觉得何太唔系一个女强人嘅样子，very nice 喎。
2: 又系吓，即系都真系已经好犀利，又系 all。
1: 系啊，点可以做到一位咁成功嘅女士啦？吓，屋企又做得好吓，帮丈夫打理佢啲生意又好，就能够两公婆打拼做到好大生意嘅。你开玩具厂喎，你哋吓，
0: 非常之多谢嘅，系啊，咁啊，冇佢都冇今日啦，可以咁讲。我太太系喺读夜校里边识嘅，
1: 哇，即系
0: 咁就
1: 缘分天赐啊！
2: 唔怪得知呢个夜校咁紧要啦，
1: 唔怪得唔肯唔读啦，系咪啊？
0: 咁又唔系，我系毕业之后，大家拍拖十年嘅喎。
1: 哦，即系毕业之后先发展，
0: 先
1: 其实你好有计划，
0: 系啊，
1: 佢有计划啊，
0: 系啊，
1: 佢即系谂住我先。即係將我個學歷啊嚇，嗰個基礎打好先，跟住我做嘢啦，咁啊做幾年先，跟住好啦，識咗我太太，我就唔可以就咁樣過一生噶嘛，我要創業，係咪啊？
2: 係咯，其實阿何生，你嗰陣時點解會由即係個廠嗰度跳出嚟，真係開自己開始你嘅事業咧？
0: 係86年啦，可以講結婚啊，咁咧結婚之後咧，自然就兩方面。要计算我哋嘅日后嘅开支啊，计划
1: 好多嘢啦。
0: 系啊，当其时嚟讲，我虽然做到打工嚟讲，嗰阵时我最记得最高啦，已经系3000几蚊。
2: 嗯，
0: 定咗，但系就乜嘢都要做，24小时都要做。
1: 系咪？总之发生咩事啊？
0: 总之唔掂就系啦，冇错啦。
1: 但系女工嗰啲唔同噶嘛，建计啊嘛，建工计啊嘛，
0: 系啦，冇错啦，
1: 做得多，买手啲多啲钱咁样啦吓。
0: 佢攞翻屋企做都得。咁啊之后咧，太太亦都好鼓励，不如创业啦。咁啊创业，我自己本身就对于玩具嚟讲系比较熟悉。咁喺玩具厂入面咧，我好多时咧就自己去设计啲产品，俾啲 sales 去接单。咁我亦都即系熟咗呢一方面嘅知识，咁亦都知道系市场兴啲咩价位，咁啊做啲产品。 啊，咁啊嘗試去出去接單啊咁樣。頭一年咧都係好靠太太嚟到即係 back up 啦，佢喺出邊啊，翻佢都係翻沙廠，啊翻沙廠放咗工，我然之後先出去啊中環啊尖沙咀嗰度見客啊咁樣。
1: 哦，即係佢冇放棄佢份工嘅初初。
0: 冇啊，我都攞咗的士牌啦。我都驚住
1: 你放工仲去揸的士啊？唔通有冇啊？
0: 嗰個年代係嘛？你接唔到單就冇生意啦嘛，冇收入啦嘛，係啊，佢又冇收入啦嘛，佢唔做咁啊嚇，結咗婚真係乜都冇，係咪先？
1: 所以咧，我哋有時睇一個人嘅成功咧，研究埋佢點解會咁成功咧？佢喺背面做咗幾多嘅即係功夫功課，或者花咗幾多嘅心思努力咧，先有今日個成績咯嚇。
2: 系咁，阿何生嗱，其实即系喺你嘅创业阶段里面啦，咁有冇经历过有啲咩风浪？其实应该都好多噶，
1: 系啊，
2: 即系点样去迎刃而解嘅咧？
1: 大起大落噶嘛，
2: 即系好似嗱，你话你八六年创业啦，咁八七都好似经济麻麻地系嘛？
0: 市场都有唔同嘅起跌啦，有石油危机啊，有好多。不同的因素、啊、但你创业呢、啊、不理怎样你都要面对所有的困难。每一个呢都是靠自己咬实牙关来度过。我试过九个月是没有人工什么都没有。
1: 你自己没人工、
0: 我自己没人工 是靠老婆那份工来到支撑家啊这样。不是说我没有人工就算了，那我面对供应商来到、追收数啊各样东西啊这样。这个头一年都是很艰苦的、后期就即一路都撑下去这样。其实有些客呢就对我都比较几好的。知道我的、情况也都有客看起我即是设计那些产品、会落单。但当时落单我都没钱买了。但是这洋行呢这客呢就很好。系啦，俾咗钱我，
1: 俾个 deposit 你先。
0: 系啦 ，deposit 啊，咁样冇钱起帽啊，俾钱你起帽啊，咁样啊，有时啊年关啊，咁样佢啊俾钱你过咗年啊，
1: 即系啲伙计又谂出先啊，
0: 系啊，
1: 好信任佢。
2: 哇，同埋我觉得即系当时即系话就话商业社会咁，但系其实即系讲情讲
1: 人情味，
2: 系啦，嗰个人情味都几浓厚。
0: 嗰个年代就老实讲，隔篱邻舍都可以。啊，借豉油啊，
1: 系噶，
0: 攞葱啊，
1: 唔系冇米可以去到北几斤啊，咁啊几壳啊，咁
0: 煲个糖水都有得饮嘅，
1: 真噶真噶，
0: 系啊，
1: 系，即系唔系？其实都讲翻咧，我觉得唔系故意赞啊，何生，应该系你平时啊对人系好好。同埋你做生意嘅时候好有信用，所以啲客先咁信得过你，系咪？喂，俾咗啲钱你，你做唔到，佢走咗咁吓，好多都系咁噶。我有啲朋友都系俾啲人走数噶，俾咗订佢帮你起货，冇起到噶吓。
2: 何生嗱，即系你做咗生意咁耐，你觉得即系有冇啲咩座右铭喺度咧？做生意其实应该要系点嘅咧？
0: 啊，诚信好紧要啦，
1: 诚信，其实做人都要啦，
0: 系啊，质量啦，
1: 系啊，要
0: 啊，准时啊，各样嘢吓，交到货咁样。
1: 聽到啦，大家做緊生意朋友記住啊，何生啲金句啊，誠信做人要嘅嚇，質量你對嗰件貨要有自己嘅交代咯，係咪先？係
0: 啊，冇錯，
1: 準時交貨。
0: 因為而家交貨咧，十年後都可以追到你嘅，又發生問題，
1: 係咪啊？覺得質量唔好嘅話，
0: 質量唔好係啊，係啊，
1: 咁耐又追討，香港好多案都係八年到嘅啫
0: 喎，但係你外國好多嘢都係
1: 啊，係喎，你係。个生意做到系可以除咗本销，仲要去外国为主系
0: 嘛？主要做外国，啊欧美啊吓，差唔多我哋嘅产品后期发展到全球都有。
1: 系边类玩具啊？你做？
0: 早期咧系做啲跳绳啊，啲万花筒啊，咁后期咧就做咗啲益智嘅 D I Y 啊，手工艺嘅产品啦，咁样啊，咁啊，当其时生意都非常之好嘅。
1: 生意非常好，
0: 非常好嘅，即系少人即系谂呢类嘢。当其时
1: 冇咁大
0: 一盒里面，你譬如 offer 一万粒嘅猪仔，你可以
2: 猪仔咁样
0: 啊，可以讲话穿猪仔，但系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嘢咧，你系要谂埋说明书俾佢，谂埋配搭俾佢，谂埋配件俾佢。
2: 教埋佢點，
0: 教埋點樣做，係啊。咁好多外國人咧就中意買盒翻嚟成家人，
1: 佢哋好有興趣，
0: 好有興趣。
1: 我覺得何生個腦筋好好叻，即係佢咁早嗰陣時，即係自己創業啦，當然啦，仲可以諗到可以設計好多不同嘅玩具啊，又可以俾人哋又諗埋一份啊 DIY 啊咁樣樣，係咪啊嚇？
2: 嗯，所以呢個咧就真係嚇，即係做生意。是原来真的要有生意头脑的。
1: 是所以你。
2: 所以我都是乖乖地。
1: 做播音啦。
2: 继续翻工先。不过呢真的跟何生的故事呢咁当然未讲完啦未分享完啦。咁关于呢真的何生怎样由创业啦去到他现在推广粤剧甚至乎推广其他的体育赛事。
1: 好重要在乎呢他是一位退休人士啦已经。在这个进休的年龄啊。他都做了很多事值得大家去考察或者是借鏡的。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跟他傾傾。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有关中东局势方面，新华社华盛顿专电报道，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六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一座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特朗普最新的讲法和之前一日他致函国会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事已经结束，他已经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的讲法截然不同，为外界对美伊重启谈判的期待增添不明朗的因素。而在同日傍晚，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是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又威胁说伊朗尚未付出足够的大代价。而伊朗媒体当地星期六就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是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报道又提到，伊朗正是等待美方正式回应。新华社德克兰专电引述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指，美方早前提出一项包括九点提议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朗在最新的方案中是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他的提议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是伊朗就强调各项的议题应该是在30日内确定结果，并且要重点放在结束战争而不是延长停火。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星期六就表示，伊朗已经向斡船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家求在美国一方，而伊朗就做好两手准备。新华社引述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指，加里巴巴迪指出，是选择外交途径定是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伊朗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和国家安全已经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亦都质疑美国外交的诚意。而来自中央社德克兰专电就提到，伊朗国营媒体新闻电视台当地星期六报道，伊朗国会即将通过一项法律，限制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种类。专电提到，新闻电视台引述伊朗国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根据各项包含12点计划的提案内容，以色列的船只将永久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来自敌对国家船只很可能是指涉及美国，就必须预先支付战争赔偿金才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而其他所有船只亦需预先取得伊朗的许可才可以通行。其他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六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美国国防部前一日宣布的5000人。国防部宣布各项裁减驻军计划的时候，同时表明计划将会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美国联邦参议院及众议院共和党籍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表示担忧，又表示美军在欧洲的任何重大部署的变动需要经过国会及美国盟邦的检视和协调。本港方面，马会为了庆祝六合彩50周年而推出的两期金多宝，首期昨晚举行，中奖号码分别是